0: 阿伯咧，欢欢啊，阿伯伊就讲，什么没有挡错，对我也是没安尼没有来挡。吼、哦，我顶对我也是安尼没有挡错，吼，叫卡拉，没有迄个无卡拉就溜啊咧，叫真卡拉真卡人，我都变起来喂，吼喂喂咧，喂甲煞，第二天我阿伯就中风。啊，怎呢？大条风啊！啊，大条啊，这算也未讲话，未创啥，啊，你我都往生去啊！啊，上帝啊，讲呢，啊，迄阵呢，伊当时咧病的时啊，吼，都开始啊，又过一届，又过一年过来啊，阮真个足未平安呢！啊，上帝啊，讲呢，啊，伊就开始咧，我发咧叫来，倒过来讲，这空地主叫你卖六，你着，你即马知啊吼？未赴啊，未赴啊！所以咱懊恼。咱厝个后脑那小山丘有地理个时，你绝对莫去遐溜破，溜破就败掉啊！这是足危险个代志啊！任何人都共款，那像咱某一位佛教法师，吼、啊，当时啊，要去一间寺，啊去寺咧，我讲师傅啊，后壁不能哇哦，伊讲佛法无边，伊讲说佛法无边，我讲一遍讲佛法无边，第三海咧，我无讲袂使，我师傅啊，这溜了许相助人，佛法无边，没有关系，哇！啊，那么迄东家呢？现在主席，原来东家输了，啊，伊也未出家呢。因为张先生、张居士，啊，请问如果挖下去怎么办？师傅，等脑筋，安尼去。伊讲我要过来，迄条都甲师傅讲，没有关系啦，哇啦，我们学佛都不信这个佛法无边。啊，你我耍嘞，哈，啊，就中风啊，啊，他那有个中风啊，中风嘞，啊，经过啥三四个月后嘞，我就过对下过去看嘞。伊问我怎么办？怎么样咧？老法师怎么办？讲话咧，基础就是怎么办？我看着办好了，怎么办？我跟你讲，建立你，已经我学风水了，因为我印证我不能打妄语，所以那破坏大自然的时啊，那么你就不对了。大自然呢的环境，啊，大自然环境在哪破坏，咱就唔对起啊嘛。到尾来问我要安怎，我冇法度啊，怎么办？所以这个上帝讲的吼，他传的妙法，啊，一在迄阵呢，拢讲讲啊，莫破坏自然，莫破坏自然，融入自然才能来。那么咱今日看这北灵宫啊，北灵宫这大地理，哦，你看这个大地理真水，吼，等下较悬的再甲恁讲，恁就看有啊，哦，这个地理真水，这若不是一般有神性吼来。啊，来甲恁指点的是，咱一般普通人咧根本就无法度找出这个遮大的地理来。好、啊，遮尼好，这一个所在好的地理啊，咱去了以后呢，吼、哦，这里保佑万民，保佑万民。啊，咱北灵宫啊，咱有啊北极玄天上帝啊，那么玄天上帝咧，他挂在南天门，固在南天门，伊就挂掉诶。吼、哦，迄、那个位啊，迄、那个位啊，啊，这。北灵啊，啊玄呐、啊，玄之越玄呐、啊，玄就是在那个顶首，顶首大佛顶首放光明，哈、啊、楞严经，楞严经就是咱顶首，这个位，啊北极嘞也是在这里，他守护了的嘛是咱家，修佛嘛是咱家，啊这里哈、啊，所以咱是这里嘞，啊他前面为什么有孤甲有蛇，咱来念。咱普通是咱的念，有一个三念，一个二念，一个三念，一个二念，一个水，一个火，一个最简的会。啊，所以咱这条都，在那前顶所这个位呢，好、啊，咱我还咱家玄天上帝啊，好、啊，咱家做这个讲书的哈，加、啊、主持的，好、啊，加总干事呢，有这大地位的，好、啊，就经历个这样的庄严，这样的庄严，好、啊，北极玄天上帝啦，啊，伊对地理在看呢，他一看地理，因为我甲你，我讲过啊，过去我建南要点地理咧，啊，进前三工上帝讲，一直打车档，掠车档啊，掠车档做财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

0: 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我见哪要点地理咧？啊，进前三工上底讲，一直打车、打车档、掠车档啊！啊，伊咧，伊咧电话可要发解，伊也无用罗根，是安尼不用我罗根呢？因为我的电解风会转转的，这是有够，确实有够搞的。上底讲，啊，所以底下讲咧，在前面看一大地、二地、三地，啊，大地、二地、三地，啊，大地咧，啊，大地也咧，啊，地理非常棒。啊，占伊个德威德威，啊，那么要二点三地嘞，啊，有修成正果了，那兄弟啊嘞，哈，这二点三地嘞，啊，同时嘞，啊，这里弄，到尾啊，渐渐的得到正道。啊，咱这里地理，啊，都讲我看上面有一对的诗，啊，白日辉生，想一遍我的话，啊，白日辉生，啊，既然很正常的白日辉生。哦，我两方彭胜彭，迄、那个天给宫殿姓刘的哈，啊，白日辉生啊，这种挂杆啊是地方生，地方生，恁都给田里发啊，是这样子的，地方生坤卦，哦，地方生的卦位，啊，这所以这个先生啊，伊会当成就咧，甲伊后的道场拢有连带关系。那种年代的地形，那种年代管理。那么咱老祖的仙佛寺，啊个大恩寺，啊这样嘞哈，拢是对卦，啊对卦嘞，这是口弘法利生，弘法利生。所以老祖的伊个法嘞，伊嘛是伫看阮地地主，大家弘法利生，啊对着以口供养，出广长舌相，啊弘法利生。啊上帝阿公嘞，他也是在。弘法利生，那么你看每一届迄个杠杆的开始，种开始的时，他除了对咱一只洋人的学道以外咧，还是对法界、对法界啊、灵魂世界的这个地下界，这个叫做幽魂等等咧，先开始由心把它打开来啊。所以以后恁乃至做法师啊，恁乃到处在弘法利生的时，开始咧，还是一定要先开始弘法利生。啊，宽心啊，宽心啥啦？激发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激发咱的善念出来。你都要听经听道才听有，听经听道才听有啊。哦，为什么？那么上课以前，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就把这各位的善念打开来。善念先拍开咧，恶念咧先去掉的。那么开始接法才接得到，接这个法才接得到。啊，所以玄天上帝也法了，玄之又玄呐、啊，玄呐、啊，玄天，天的乾卦，啊，乾卦，啊啊上啊，啊地啊，啊地呢，那是咱的祖先，啊咱的本性祖先，啊咱的佛性，啊所以玄天上帝也妙法，一开始你世间呐，嘛是得开始咱大家对自信去吹，啊玄天上帝呢？啊，在当时清北街，啊，清北街时啊，啊，大地爷、阮曾爷，常常有迄个啊人路行行嘞，跑着就在溪底就死翘翘，浅浅的水嘛湿死，迄种奇怪。啊，以前我细汉啦吼，啊，我咧经过，要叫咱一个桥，要走到我咧一个桥，啊，一个桥啊，我咧之前尾仔我是读册转来，哎，看一只鸡母，金鸡母伫迄个桥边咧看，想要甲掠，跑着跳水底，哎、欸。那无呀，鸡跳水底应该鸡上惊水嘛，跳了结果无看鸡啊，来得一尾鱼啊，足头尾啊，变作一尾鱼，一尾鱼咱若唔知影，咱就要去掠鱼啊，啊就叫淹死啊。啊，阮厝边啊，甲阮的叔，这表的， 伊就看伊只金鸡无跳了呢，啊，就是说，嘿，变成鱼啊，吼，都要钓尾鱼啊，啊，真正来个淹死来滴，当出这问题啊，所以是讲上帝讲的，足慈悲的，啊，就是开始用我发恁杀个满面的，吼，两个叫的，一挂人就对我来去，开始降低讲地方啊有妖魔鬼怪，伊要来斩妖，吼、啊，这伏魔地。

0: 因嘞，要得得了都将一寡这个邪魔一寡灵界吼，啊，伊个要归位的时啊，啊了煞嘞，伊个另外隔壁一个庄，隔壁一个庄嘞，吼、哦，遐开始原来是啊，足未平安嘞，未平安嘞嘞，吼、哦，上底下骨头开始，哦，恁叫可能一个叫哪偌重，上几四五十斤，是安那阮十外个，啊要入去安尼，迄只叫煞未行，煞未转去，伊就拍完头，压身都去走别个庄去。啊，装嘞比较悬，像这只悬安尼吼，三四人，恁叫下吼，那像飞起就飞落。我当当是害啊，暗时安尼，我当只只一定死啊。好，过来过无，四个人啊像飞起，脚就掀开安尼，啊飞落。哇，恁叫光嘞，我飞落。哦，迄阵我最上吊讲，四心如乌啊。哈哈哈！啊，就安尼去打土地公庙啊。较早我毋捌地理啊，啊底下讲会去桥头遐嘞。去打迄种在土地公庙，土地公去甲上诶，去甲上帝讲要求去甲打地理，去甲打地理，土地公庙要去。啊，这较早咱唔捌啊，咱两个尾下咧。啊，我捌咧，捌地理诶时，才去讲，吼、哦，上帝讲实在真正真正真，真伊有够伟大，有够慈悲诶。吼、啊，才去打迄地理，才了哦，土地公无法遐尼行，迄土地公遐尼行，伫阮隔壁镇。哦，所以咱个神啊，伊伫世间开化伫世间个时，一定爱照咱有形人、有形的人体啊，哈、哦，色空不二，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哈、哦，而且迄咱个色空不二，啊，才来弘法利生。阿妈道场个嘛是神威、神威也显现，嘛是神啊，啊、哦，迄、那个圣神，哈、哦，即上底下讲，伊伫开示大众。所以，开遐侪精神，花遐遐侪钱呢，起遮侪这遮庄严、遮个殊胜的圣地，啊，众生若来，才有一个依靠，心才有一个依归，才呢，我都含底下讲心灵相契合，含上底下讲诶，心灵合二为一。啊，到时候是心是佛，是心的上底下讲，是心的上底下讲，哦，所以咱的心甲上底下讲呢，合二为一。那么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法就是一，一即就是一切法。好，我们今日来大家啊，看这白天公这么庄严，这么庄严。刚才先有时常比起来，那是差天啊地。啊，咱是不是哦？啊，来去较简单安尼尔，好，较简单。但是嘛，是讲一个啊，圣贤佛菩萨因的示现的启示的世界。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古先师天德经尼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咱啊，今日才看灵山，那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恁在找是多好修行哇？恁是看卖啊？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里都，恁在找看卖啊？灵山塔下，哦，灵山北灵宫啊，那么灵山塔下好修行，你都有。你们看，啊，那对，看不？人人有过灵山塔啦，啊，灵山塔下好修行啊，从哪里修，在哪里？

心是很空洞的啦，哎，心中呢，捧着那些跳着跳着，那胃哪不好，心中都不好嘞，对吧？胃哪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在哪里？眼、耳、鼻、舌、身啊，眼睛、耳朵、舌头、鼻子、身，眼、耳、鼻、舌、身。上帝要讲为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人讲啊，太低，好太低了，这做胖子住起来空嘛，啥叫我这样对吧？黑面鼻子跟舌头吧，眼睛所看到，哇，这些卡好好吃对吧？啊，黑卡最好吃，而且三把三盏的，黑面是眼睛，耳朵呢，耳朵呢，啊，你哪听了？那第一的鸡的时候，心肝听了了的，无看眼不见为净，是不是呢？哦，灵山塔下好修行啊，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是这个位。啊，咱是这个天窍的时候，所以白日飞升呢，为多出哩？对这天灵盖怎么飞出哩？白日飞升，啊，为什么白日飞升？咱上次的先天卦为乾卦，先天卦为乾卦，哈，啊，乾卦为乾为天，是吧？啊，乾为天为光，乾是纯阳，纯阳为光。所以天天上帝一发教咱开始，咱要等来直接等呀，无对目对对嘴对卡对卡撑嘛，或对鼻啊对鼻都对走来出来，迄拢袂使，迄拢会走落地角。啊，这还是从这里上去。好，又是灵山塔，所以从这里很亏俩，人孔弄亏跳出来，白日回升。啊，白日回升从哪里？善念善念。超越到无善无恶，所以上帝讲伊多面卡打孤将打抓，人每一工都打在善恶之间，对吧？那每一工打在善恶之间呐，啊，打在是跟非、你跟我，啊，那利啊，在跟利中间呢，那么两个都不是我们本来有的物件。那么这里是最超越，白日回升，所以咱往从善念，从光明面去行，从光明面去哩。咱若是来到舒舒行行的，从光明面去解，去善解善解，从光明面去的时候，咱这时阵咱就上帝讲化身啦。啊，安尼知无？哦，上帝讲，他很高兴。好、啊，总是啊，我们很多大家今天了解一法啊，了解一法，上帝讲啥呢？那么要跨越善恶，善解恶龙在咱的这个一脚步。中间一卡出来，一卡生，一卡出来叫恶。那么你一卡生，一卡恶嘞？你恶我拢生了，你总是不能经济独立嘛，是不是？那你世间一定会拄着歹人，一个哩，拄着歹人就是咱的老师，你要注意。啊，好人嘛，咱的老师。那么好人歹人拢是咱的老师，好念啊，善念恶念拢咱的老师。那么最重要这个跨越，跳出去玄呐、啊，啊玄天。啊，所以上帝阿公啊，他的妙法跟佛法完全是相符。那么叫佛家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上帝阿公哎，就比就是这妙法啊，一用也实现，也可以。那么上帝阿公他左手，阿呢是不是？你带你看是不是？阿呢，你带去看麦，是不是呢？阿是阿呢？阿呢哦，那是什么？那是中道，叫人爱中道，爱修中道不偏不倚，对吧？这两家农家吧，啊，一还是起势呢？啊，中道为什么手也强？啊，他为什么会？当时我问我兄弟阿公，你亲戚好像嘛，你是安那讲去甲迄个孙膑，啊不，李忠斌借迄支剑，你怎无行？我把请洗啊，你这样不行，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好，你一天你就办，是不是？啊，纯良祖师，那当时纯良祖师已经修行正果啊，是纯良祖师修行正果啊，纯良就乾为天乾卦，啊，所以那一剑呢，就那一剑来呢，斩断妄念，斩断贪嗔痴。斩掉三毒，叫众生你爱用中道去斩掉三毒。刚好呢，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伊所开示的八正道、八正道。啊，所以哎，上帝讲了，那个剑牙咧，伊不是贪心嘛，伊无啊，伊讲告诉众生，一定爱有剑的魄力，万能代志啊，你们斩断妄念，一定要有剑的魄力，要依据。

中道，咱南非就讲拢打哩四加灰三加二，四灰四灰三二，好，拢打起相平啊。所以叫我们不跨两边，那么他的法呢，玄天这个不跨两边，啊，不善也不恶，不是善也不是恶，善跟恶拢有伊的因因缘缘，有伊因因果果，所以不是善不是恶，而跨不跨两，那跨越两边，但是超越两边。啊，所以要这个玄呢，从这里出去，叫不到离开的那世间的苦恼，五浊恶世的境界。啊，像上帝讲的，会自卑。那么咱大家哦，上帝讲这么大姑啊，姑的那等啊，哈，这里多的那个位，对呀、啊，那眼耳鼻舌身，所以呢，各位啊，你哪看过经过灵骨塔，你免惊，那底灵骨塔那底哦，那底比咱出咱那底较少了。哦，那大家啊，人人有个灵骨塔啊，灵骨塔下好修行。你看啊，那人哪点灵骨塔有坐无？你看，坐了无？那哪点灵骨有坐了无？哈，你一吹，一波十尾就十副的骨头啊了。啊，是不是呢？哦，人人有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嘛。啊，那么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啊，所以眼耳鼻舌身，各位啊，咱同修哈，啊，咱对任何一件事情，爱用我心去悟，啊，咱对于任何一件呢，啊，这类、个、啊大小事情啊，零零整整，用很超越的去看书，啊，用很超越的去来判断，啊，也是个非。今日那我们做了好的一年呢。好，来看这个所在呢，啊，这个地理，好，我们上去，等现在你再来看，你就发觉，它是这个地点呐、啊，是非常非常啊，值得咱学到的好地方。那么这个道场呢，啊，这个、道场，咱家啊，所有的啊几个注重的努力啊，因的辛苦，我们呢，忧心的来，咱那个赞叹啊，赞佩，好、啊，那呢。他辛苦，我所在，好难给人家看你这所在的，我让你干嘛？真正的感谢，我们大家拍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

0: 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啊，所以佛祖呢，伊甲即个将军即边骂了讲，恁爱也知影知恩、爱感恩、爱报恩。啊，你敢若一直就执着即只死去即个鸡肉啦，吼、哦，啊只鸡啊咧，红烧鸡咧，你安尼不择一切的代价咧，你拍死人，要搁教，要搁拍人，要拍死，佮继续要搁战争。下、啊、这时阵啊，啊，咱诶将军呢，就啊跪落。话唔敢，向向要本性，就要觉醒；本性就要精神起来，就要觉醒起来。那么佛祖释迦牟尼佛的身躯边地主呢，伊就甲问讲：啊，请问世尊啊，啊，这里即摆众生有这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如何来排解这个问题？好、啊、啦，佛祖啦，啊，叫这个将军专家呢，爱甲这边。啊！这些人会失礼、道歉、忏悔，然后开出一条路。讲你无论食啥物件，无论菜甲错啊，你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爱一定有感恩的心。感恩这只鸡、这只鱼、这只猪、这只牛啊，因这个灵性，好、啊，因好化运作，运这条做掌握。这个都这个身体啊，这个肉体，这几年来，吼、哦，这大只嘞，好我吃，好我维持我肉体的性命，维持我杀肉体的性命，你爱个感恩，爱个感谢，安尼就可以啊。心无一个感恩的心，无一个感谢的心的时啊，任你吃偌济菜，偌迄个偌清嘛，无好就对。上重要，这个是感谢的心嘛。那么就安尼来咧，哈、哦，所以因两阿婆咧开始过和好，啊，以后咧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咧，啊，大家真和谐，色雷果，这个色雷主有着有益生存的法则啊。所以咱大家咧，咱唔通去勉强着别人来迁就咱，咱莫勉强别人咧，要来对咱安怎做？啊，咱个人生存的方式，咱爱去一尊重伊生活生存的方式，咱爱一赞叹。啊，咱台湾拢食米，啊，去到日本呢，伊嘛食米的，但是伊的物件呢，真较咸，咱是食了感觉就较袂好，较袂合。啊，到美国去呢，拢食面包。啊，食面包咧，恁食又不袂下，但系因你讲袂下咧，人因食到一颗大颗咧，比人较重，佫比人较悬。那么请问各位，哪一种是对，哪一种唔对？那一个亲在师姐去澳洲佚佗，逐间所包的咧，迄拢规矩的，拢棒球棒。吼、哦，那这讲死狗诶！吼、哦，牙都很叫棒球棒，一支牙咧走过几啊个，拢食起，咱去食袂下，人伊食到好细个呢，嘛食到一颗肥去，较悬咧，白出顺。所以个人的生存自由道，咱无去勉强着他人。啊，以为爱食鱼食肉咧，食咸菜加爱食素，等等咧，个人去以生命方式咧，无相像。那么达赖喇嘛呢？去年伊来哈、啊、拜访着咱台湾。那拜访台湾的时啊，人家问我师父啊，你是假说还是假？错的。啊，达赖喇嘛呢？伊就答复大家讲，因为当时呢，伊嘛教人食菜，啊，食菜病两年啊，病一个遐么死命，遐么死去。好，伊就开始呢，佫开始佫食有油的，食猪牛肉。啊，我食咧，身体怎样用起来？到尾啊，体会到有健康的身体，哦，健全的身体，才有法度去五度。你干那天天的变成在嗨的时，你无可能去五度啊。所以达赖喇嘛咧，伊即摆有菜就食菜，有一肉就食啥，一旦最无去执着讲，一定爱食啥，甲咱开始一点心感恩的心上重要。所以咱佛教会啊。啊，有一年去马来西亚世界佛教会开会时啊，伊个餐厅内面顶呢，这边牛肉啊几堆，猪肉啊几只，鱼啊几只， 菜几只，啊，鸡肉几只，吼、哦，那韩国的火烧呢，一杀就去食猪肉，一直食猪肉，哦，一直食猪肉。啊，这个日本的火烧啊，因为鱼啊、沙司面，吼、哦，推到无够遐。咱台湾呢，都拢食爽。啊，那么米迄个做喇嘛呢，西藏呢，因都拢食牛肉。那呢，发出来个问，哎，个今日先来叫个，你们为什么要吃牛肉？因为很简单啦、啊，你牛叫他吃，我吃一点呢，伊也袂找着我。啊！我就是这样吼，啊，有较大声的回声在敲刀啊，免娃娃敲刀啊，嘿嘿，有对吼，啊，是哪位强健啊？大家讲给他，啊，讲恁鱼啊吼，一出家就几啊位，你就几啊条命，你爱负责了，你敲刀几啊条命呢？所以讲呢，遐大的人吃一只牛啊，很舒服，因敲刀条啊，好、哦，我放心，对吧？狩猎自由道。个人生存的方式，那么做生意嘛，同款咱经营的方式嘛，无相像。啊，我做明的，我做暗，我做光的，啊，做我做外国企业，哦啊，各种无相像。咱有咧是完全咧做讲究这个技术，啊，根据我所在咧吼，那咱两个给，一个给去。那李仁图李师兄诶，华冈工业公司啊，一做机械咧，啊，一台呢，那换十八年啊，要你用，啊，但十八年中间其他牌子咧，唔得换几啊代啊，换几啊代人开始啊，出事几啊个啊，伊诶物件要用未开，所以他用未开伊物件咧，吼、哦，伊销路咧，钢筋公司就可能较歹啊，东东开东东换东东谈，但是咧，伊方式就讲的，哎，我技术。啊，那么咱三板公司啊，三本公司做只饮水机，咱咧食饮水机诶，啊，伊是完全纯纯的啊，有迄个啊沸腾料，啊滚过以后再食，但准备食的清水，伊完全安尼，但是咧，吼、哦、学校各学校咧，伊食好诶产品咧，诶、欸。结果设计出来咧，有其他的厂商咧，这个抗议，设计讲伊的围标创啥？没好物件了，有当时啊，现在咱当下众生业种真重啊，那么吃好物件，有当时要是真困难，要有障碍。你看，哦，那大家人唔好啊，收的时啊，哈，咱当当把你食些水，同款意思。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说一人一人敬风修不修行，引过个人去负责，引过个人去担。啊，所以啊，咱这个问题啊，好、哦，咱大家咧啊，好好啊，从事自己，把自己要求讲到尽。那常自见己过了，哦，已到即相当了。狩猎自有道，过不相烦恼啦。那卖影响着别人的生活的方式。啊，伊经营经营方式是伊的代志，伊经营经营未好势伊的代志。啊，所以咱人啊，哎呀，你世间的是自己简单的本分该做的工作，咱做好，安就好啊，嘿。自己该做做康而做好，其他呢，咱无法度有伊因果业力，咱谁也干涉不了，谁也帮不了，只有从自己把它做好，想要紧。那么相对呢，有个人呢，啊，伊修行，伊歪修行，曾经咱就有信徒两阿婆，啊，因翁和因某来，因翁呢，吼较天气，三无咧信，因某就虔诚，但阿两阿婆来。太太伫坐咧，甲我对面咧，伫问一寡代志咧。太先生咧，就好好咧行，怎样？哎呀，叫先生入来啦！我要落地工啦，你免甲叫伊。你看，你看咧，我好话啊，足大声。哈，上天路你敢落早去啦？敢混早去？嘿，我要落地工。迄阵咱即边也未去，行咧，咱即边要变数的是，行要放下来，吓一滴滴滴。拍一点啊！那个变数门黑啊！那个不过拍了就烂的，烂的迄个门关呢，都串着串着咧。哦，来咧，跟去抓我妈嘛，过来走就来滴，走来滴。我看你哪呢？你走就得讲哦。哈哈，伊讲讲无啦，我今日拍咧吼，哦，是这他妈走要塞过来滴了，得讲。啊，了了，幸好我听足久诶，啊，听足几啊个月哦，有一天才去过去喊太太去，因某讲去喊老早回失咧啦，去忏悔啦，啊，就乖乖去，快咧，伊个唔袂瘾跪了，伊是到边啊，我早你拿纸币吼，你来加伊，哦，纸币你拿纸币来加伊，哦，都还在讲我以后啊啦。但是要你听了，足听了，等下过去怎么都好啊啦，好就等，等下愈听，好听了。第三天又个撞起来，我迄个大刚拢有咧，伊身体都个撞起来。我安啦，老师啊，我昨暗伫困吼，吼，几个人安尼吼，也那要甲讲，也可能要甲讲，讲我这个人吼。

0: 无血无目屎，吼、哦，好惊起来咧，愈惊愈听愈听，才听怕咧，好惊到那么呢？我讲你讲老祖忏悔，吼、哦，一定好忏悔，忏悔毋是老祖无慈悲，是你个咧护法神，你守护神，我都不放过你去，无放过你啊！所以老祖面头前啊，啊，规个真虔诚啊，伊讲哇。手摆倒啊啦，卖点香啦嘿！我要工作久的香，今日过。对啊对啊，伊个香点来讲，会足久的香会过。啊，手摆我足久的，真正过过偌久嘞？过足久的嘞？过啥两支香有嘞？啊，过嘞吼！啊，过家在嘞吼，煞啊，过家在拍嘞，拍伊在我边啊在拍嘞，好困，我好困啊，无要紧啦。嘿吼，先看我疼，伊开去，啊起来，困一时啊嘞，起来就好起，好呢，伊只看。老祖，你还是会食糕啊？老，你会食糕啊？我安尼吼，我安尼来，我药医无好咧，才现开化咧，膏药大大滴，破完一个小滴，一大大大滴，大鬼面啊！迄落艰苦，你知影无？啊，所以个人个人为要落地噶，为要上天堂个人，但是咱一点心最重要，咱有正知正见，一日唔对咯，咱就唔通去做咧罪类。但是对的路咧，咱唔通去妄语哦。所以真侪人咧，伊要落地噶，咱卖影响，咱会当看就甲看，啊，未当甲看咧，那以后我要跳的跳的涂骹，互你看，我要死啦，要死也要跳，啊跳搏的，哦，所以有人讲，要死啊，免惊无鬼好做。啊，以前咱一个操作吴啊吴国展当死人，这回跌当唔了跌死无。啊！伊咧，当作花尾死，少年囡仔二七岁，啊！伫台中市啊，南台中后壁遐咧，伫一栋十二楼啊，怎啊跳来？啊！跳来跳头前诶，走隔壁南花架面顶，却消无死，脚断手断。那死毋着解决咧，结果脚断手断咧。哦，安尼哀哀老母啊咧，啊个阿嬷咧，走来我是精神院台中诶时，遐看。老师，我唔敢啦！哎，我要死啊，我死啊！唔知谁人家抱去隔壁去啊？你看，跳头前会走对隔壁南回街啊面顶二楼顶的南回街，那正南在怎吓一个脚掌手掌呢？我相信可能是老早为了要躲化，啊，好跳头前走隔壁。啊，对不对？伊个话唔敢，伊阿爸达嘴唔敢过跳啊。达最唔敢过跳啊！我呢头本顶你都现在过去跳啦，定青只伫第四楼过去跳，就袂叮当卡当手当卡脚刹车手架。啊！一条你卖叫我卖落地啊！一定想我要去地下死啊！这些在各行各业的烦恼，咱只有能够帮忙，咱帮忙以外咧，我们用关心的哎啊，过来哈、哦，婆婆杜医生啊！道德还自傲啦，义德见真道啦，行正即是道。婆婆度一度一生啦，啊，套情况，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你开离开这条修行的路线的时啊，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啊，你就无可能够找到这条路。哈、啊，你离开，咱离开着这条修道一路，是啊，那么找这条路咧，咱就无可能找到光明的路是无可能。啊，众生不正道，一世人你无可能会见到这个道，道是啥？可能心安的路。那么延伸到上，第二行啊，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啦。啊，见己过。咱若离开着反省忏悔这条路的时啊，啊，你若要找着都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咱爱多多实践咱的反省忏悔，对呀，反省忏悔。你若无实践反省忏悔的时啊，你要找着这条路，找着心安的路，根本都无可能啊。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

0: 天宫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哦，再来嘞，婆婆度一生啊，到头还出二。那那母傻傻过一生，度过一生的时啊，咱到尾啊嘛是懊恼啦，嘛是懊恼。曾经咱一位老信徒，和尚啊，和尚啊，咱两个拢八十外岁，吼、哦，拢啊都八十外岁时啊，阿姨呢，啊，我就刚来家，老师啊。好、哦，我念佛吼，足麻烦呢，足无意思诶。我食菜内底嘛，嘛有好，最起码嘛有好多味素粉，有姜啊，有蒜啊，有葱啊。好、哦，我爱菜，迄个我有遐香味。结果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干了四味菜尔，佛一世人。好、哦，四味啊，四行的味，四行一味菜，四行一味菜呢。好、哦，我咧佛阿弥陀佛，一世人，哎，这麻烦啊，无老师啊，你替我念好，讲叫我替念，我要来念。是啊，我若死，我休息休息三声，你就来度我就好啊。我行个老菩萨，安尼我较卡来度。我慢慢修行，我若要死的，我修你的名三声，你若有法度来下度的时啊，我甘愿即摆我歹修行。啊，老岁仔人，安尼我有法度，我无法度啊。吼、哦，你会啥哩啊？你是老师咧？吼、哦，啊，我是普通人诶。吼、哦，那么恁恁都专门咧修行的人，所以恁爱念佛啦，无你食饱用的要创啊？吼、哦、吼，这老岁仔人。理直气壮哦，这个其实你讲的是好像不是他哦，一定要逼节节逼人呐、啊。我讲啊，青菜啦，啊老菩萨啦，啊卖念嘛无要紧啦，无咱再地家小见面啦，无给地家我才歹去哦，我都歹去，你叫念不哩个嗯，啊你替我念啦，干那会好会足久的两个节都要会啊。哎，我好啦好啦，我替你念啦。吼、哦，你若讲即个叫做人人里面念的时候，我替你念到，我念我嘛较你得啦。我但是我用一个本领，用本领啊，我一个用本领。吼、哦，老岁仔足欢喜，对啦，少年人安尼才对，伊七十外岁，少年人安尼才对，好、哦、就转去啊，转去咧，经过差不多6个月、6、7个月是半年后咧，老岁仔咧，喙齿咧。一点白白，喙齿啊，一点白白，迄啥？舌癌开始啊，舌癌，会叫你验看卖，你的舌啥物病啊？你倒来一点啦，白白生菇哟，抗抗袂掉呀，迄就开始生癌嘛。吼、哦，一直过去，咁么硬。吼、哦，我迄阵啊，我啊，老岁仔，老岁仔，哪里啥代志？我迄啥，要好看我迄点啊。阿甘啦，老三，哦，讲者咧，目睭金箍箍，真诶毋是假，真诶啊，那毋是假，真诶是真诶，甘就甘啊，你敢袂甘？有啦，呆呆甲讲甘，啊，你迄个都，即、这个，即、这个都英壮甲讲毋是甘，还阁观察，要切片我毋敢我切，我甘就甘啦，我看有够济，我有经验，出癌，含老母咧，两阿母咧。创啊！我毋知要安怎念佛啦，我向你啦，我向你念啦，我拢无爱念啊，即种我拢无念啊，我拢念我家己诶啦。

吼、哦，而且老伙仔就讲，吼、哦，你少年有够寒酸，有够寒酸，叫你念一句我来念无，无啦，你爱去念来啊，我行你来，行你来念，你靠过来念就好呀，嘿，那无念念，自然袂叮当，嘿嘿，到迄阵吼，就切迄个喙，切迄猪喙子啊，你若要咸要煮姜丝啊，切一截来，去煮个姜丝好食，免过去买。吼、哦，老伙仔，阿弥陀，他就是阿弥陀佛。两个迄中道嘞，那要是靠迄有咧咧食饭诶时啊，迄中道煞食袂落饭，我想只拢硬起来，甘呐喘。哈，哎哟，我咧念佛啦，啊，等于咯，家己就认真在念佛啦，念一两个月了，好呀。所以老生自然诶人叫念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南无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这足好诶方法啦、啊，这就是度众生诶。所以，婆婆度一生啦、啊，到头还之啊！到尾啊，死诶时，想到尾啊来，要会懊恼，要是家己会懊恼，最后那一口气，啊，真少人哈哈笑笑笑，坐安尼点诶，真少人，我看我好多哦，认真收收讲哈哈哈哈，哎，那无咧哈，哈，我安尼做安尼做，缩掉无，就是，啊，这要修这法就是无简单呐、啊。无简单，这婆婆度一生啊，咱人每个人伫世间，奔奔波波，波波奔奔嘞，你要度一生啊，到尾来嘛是要怨叹，你若有偌济钱诶时，嘛是要怨叹。啊，顶一阵啊，我捌去南部，咱一个信徒真有厝，真有钱，去因厝，啊去因厝嘞，啊去遐看看嘞，啊伊讲老师，我某个人。甲单要不更出来呢？甲单要不更出来呢？安尼一定好嘅人，有嘿啊，有啦，春卦啦，阮遐表诶吼，分无清楚，绝对无要出来。分无清楚，无要互老爸出来讲，无要更出来。所以各位啊，恁若有钱啊，紧来摕来见识，啊哈，摕来见识啊，咱咧赌场啊，较袂。到尾也无咯，光光出来啊，垫底光到厝嘛，无啥意义啊，对无？啊，你有钱啊，煞光袂出去。吼、哦，所以咱人伫世间的人生的价值是啥？自己会当了脱自己，会当自己断自己的生甲死相，重要俩吼、哦。到头还是懊是家己懊恼俩啦。要死进前啦，嘛开始懊恼；死了后嘛是个懊恼，无人替咱分啦，无人甲咱分啦，无人替咱担啦。你放心嘛。哦，所以咱毋知好修行的时啊，到尾啊懊恼是把咱家己尔，要找谁？无可能的代志啊！哦，再来啊，遇到见真道了，行正即是道。咱若要得到真，记着真真正正的路，行好正就是道。行正即是道是谁？行正，听我讲正，都是啥人呢？阿弥陀佛，阿弥陀，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我们在维新圣教禅机山千佛寺千佛禅堂例行每月的千佛一日禅我们的讲经《金刚经》禅解《金刚经》以现在生活当下性过去性未来性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当下性当下性众生所遇到的各种的烦恼太多太多多如牛毛生老病死酸甜苦辣涩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尊天华子本着王禅老祖所给我们的开示启示共修佛法金刚经那么金刚经的真实义就是告诉我们还没来到世间之前

在天上界啊，我们来世间的目的是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回去自己原来的家？这点非常重要啊！我们来修世间走一趟，你修行有两个往生，一个往地狱去往生了，六道轮回去了啊，一个回去自己的天上世界，自己的家。所以你常常说听到说哎呀去往生了，他往往去往生了，要看他的善报和恶报。你恶报一到，已经坠入黑暗的地狱，或者投胎转世啊，到苦报啊。想到我还在做测量的时候，还没生病来修行的时候，在雾峰一个农村，我测量傍晚测到那里啊，进入农家啊，讨一杯水吃喝，非常的感恩啊。这一位先生很慈悲的啊的端水给我啊，坐着聊天聊聊一聊啊。这位先生跟我说年轻的测量师啊，人有因果要注意啊，有因果要小心啊。比喻啊，他的一位亲戚啊，当时这位先生是很生活很穷，所以就向亲戚借了2万块啊，经过1年后就还了啊，还了要索取那一张借据啊，他的亲戚说不必啦，哎，你钱还了那就好了，不必啦，我会把你烧掉那一张借据啊。这位先生他就很相信朋友嘛，相信他亲戚，结果他的亲戚好赌啊，赌了过了2-3年，亲戚赌博财产都赌光了，又拿了这一张借据来向他要钱。他说我都还你了啦，他亲戚没都是还了，为什么这一张还在？哦，一直在那边争啊，那亲戚就说你还这要还就是了，他我已经还了。后来啊，这位先生呢啊，他就再借了2万块钱，向别人借2万块钱啊，赶快还他的亲戚啊。他亲戚在争的时候啊，人往往就会啊发誓嘛啊，发誓说若是你钱还了有还我啊，我死也要做马做牛做马来行礼啊，来还你的债啊。他怎么这位姓先生呢，他好了，那我就还你啊，所以他钱就还。

0: 烦恼。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过了没有多久，他亲戚就生病了。那时候呢，这一位先生他养一头牛，也要生了。他的亲戚就死掉了，死掉了。他这一只牛，母牛就生了一只小牛。他想想，那可能是他的亲戚生的，来投胎为所生的小牛。所以这只小牛他照常养嘛，反正要种田呐。种田呢，这个小牛长得特别快，得去犁田，犁这个田。这只牛呢，一面拖着这个犁一面拖，眼泪一直流。他知道一定是他的亲戚投胎了，转世了，就是这一只小牛。所以他的也不舍不得打，因为这只牛他就是亲戚的，很认真拖，中午要他休息也不休息。所以认真拖的，认真种田，去向朋友，作为亲戚朋友种田，赚回来了。这个牛太很乖，结果差一点把这位先生呢，拖垮生病了。所以人生都是矛盾的，所以这位先生跟我说：“张先生啊，臭良知啊，我体会到三世因果，佛家所说的三世因果，丝毫不爽。他的这只牛，做牛做马，很认真拖。”拖到后来马还是死在田的中央，牛死在田中，这就是因果，三世因果。所以各位同修要注意，三世因果是丝毫不爽的。那么这是先世罪业，六月23号。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先世罪业问题，包括我也一样，也有先世的罪业。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金刚经》，还是

组长呢，将《活说三次因果经》，这个就是先世罪业，先世的善业，先世罪业有善业，恶业，所以相对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尤其在现代的风水学方面呢，也是三世因果的一部分。就我举一个例，风水的问题。举一个例，有一栋很有钱的有钱人家。

0: 啊，这个三，这个三楼、二楼，很有钱的。那么，这个风水，我看了那个照片，空照图看下来，啊，登在一个杂志上，设计的很漂亮，啊，土地又大，庭园景观之美，啊，那不在话下。所以我在杂志上看了，我说这一家一定兄弟会婚礼，这大房、二房、三房，啊，三房的高，啊，一房、二房，啊，一二三，这风水的问题会造成兄弟分裂。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就开始兄弟，老大老二排挤老三啊，那所以家庭分裂了，事业分裂了，这是三次因果，前世前生或是过去生或是今天以前都是前。所以这个丝毫礼貌不爽，所以我要各位风水学，你一定要学好，要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家庭才能圆满。不然像这样兄弟气强啊，这个因果就留到未来生未来世，生生世世报不完，而且设计的啊，这个的八字脚，这非常没有智慧的设计，即使里面你在怎么漂亮也无济于事啊，反而造成啊这个兄弟气强，反目成仇。这个身为设计者要负因果啊，我们屋主也要负因果。那么地理师也要负因果，这叫做共业因果力，以后会得到业报，礼报不爽，以后看不到，当下的马上看到。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风水学一定要修，学好修好，不要再发生啊，那个因为环境风水山川灵气的哲学的因果力啊，这个是一个例子啊。又有一个例子，有一家公司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啊，他的事业是飞黄腾达啊，原来农家的房子

而且呢，进来自己设计一个路，反攻，反目无情。啊，我以前上课我也讲过，啊，讲了不到一年。

帐篷出来，他就去设计了一个很漂亮的田园景观。这绳子

有一天我看到杂志报道说很有钱的人前面这个做了那个路一个人景观的名画，哇啊，完蛋了，要上断头台了，要上断头台，要打哎，会官司会来，不到两年，啊，发生了一个台湾和中国大陆在台湾食用油的风暴。啊，这个就是风水学，风水的问题。自己好好的，创作是小路小径，哦，他的特别有艺术的，忘记也教也。啊，果然，赫赫一时的，发生夜报，做风水学。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啊。所以这个与《金刚经》佛所说的因果律完全相符，因为贪啊，因为啊，他的职业道德不好啊，因为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和身体健康啊等等呢啊，再加上钱一旦赚了啊，这个家庭环境讲求美化很漂亮，结果换了天理，风水就是天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看了很难过。我希望我们的同修们不要患上这个因果律的问题。我们既然学了，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不要糊里糊涂的啊，一厢情愿，结果犯了三次因果，这是划不来啊。祝福各位。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那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本唯心圣教的文化基础就是《易经》、风水、汉宗教融合而一一、啊，这是非常完整的三世因果律的防患与未然。他刚才所说的两个案子，这影响到整个的社会的和谐，这个因果未来你怎么去除呢？确实不简单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啊，恶报丝毫不爽哎。所以我们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凡事要用意易经，易经就是知因果、知吉凶啊。你的风水学问题对与不对，你要用易经，易经就是天理的大指导师，风水就是天理啊。若是一个人若违背了风水，就是违背天理了啊。若是啊，我们不懂易经啊，你是想要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庭，结果啊违背了天理，所以业报来了，那怎么办？后悔一辈子，来生还在后悔。曾经每一位信徒啊，在国外啊住家，带得很漂亮，所以啊啊，在国外住家

后面第一轮宽，啊，在后面就做一个游泳池，啊，有一天，啊，这个家主人跟着亲戚一起到仙佛寺来。啊，拿了一张图，设计图很好看，很漂亮，而且美国设计家设计的。啊，后面一个水池，这里是住家，

0: 水属日常的，水观木形的。我说你这个会笋丁上山下水，水里龙笋上山就笋丁。 山上龙神下水，也是损财，所以损财旱丁啊的这位信徒啊就很不高兴，意思是说我在眼红，他们在国外赚了钱。 还请美国名设计家帮他设计了，啊，所以他就想啊，那个不要谈了，没有关系了，我回去再想办法好了。那我知道他的意思，舍不得。结果过了一年半。 啊，又回来了，回来到仙湖市来，眼泪流出来，眼红了。说他的儿子，一个女儿，啊，游泳两个溺毙，死在这个池里面了。 然后他的事业啊就被灭掉了，整个公司面临破产，问了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只有36计作为上策，啊，没有其他办法。啊，老师，师傅，不能用符咒吗？ 人死了，符咒有什么用？事业败有什么用？所以回去就被拍卖了，啊，儿女也都死掉了，很后悔。就是犯了3次因果，啊，因果律的问题，在易经风水学上的报应。 丝毫不爽，所以请各位维新弟子同学们，一定要把易经修好，把风水学修好。啊，这个例子想起来，心里就很难过，难过也无补于事，无济于事了啦。
1: 还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啊，女婿也赚了钱，赚了不少钱。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 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啊，他就去山区啊找一块地啊要来盖别墅来住。啊，这个别墅呢，
1: 是
0: 这是山

怒啊，这利用宽西和啊，他的房子在这里好好的，原来啊，人家盖在这里，他先把买来了，地都是同他的，啊，就去请教一位先生，说啊，你的八字命，东西四面不合，那个房子你不能住，你要坐到这边来，东西四面。面向这样来，啊，这个是上山下水，上面没有，前面没有水，这是山压顶，泰山压顶，啊，后面水，背水一战，背水一战，啊，所以它盖好了。盖的还蛮漂亮的，啊，照片照来给我看。我说你怎么盖这里？他那先生，胡柳明的先生跟他讲要盖这边，后边 ，come，can come， 啊，可以聚得到，后面的赚钱。这无人知，我的死无人知啦。哦，那背水一战，啊，趁钱无人知哦，料无人知啦，死无人知啦。啊，前面泰山压顶，啊，你别出头天，人原来这景区安尼都好些好些，啊，你有时过去过大嘞。啊，最一代怎样报呢？唔足好诶，所以这位信徒先生呢，目屎感呢，讲我错了。啊，到底哪一个先生我才能相信？你可以，全部都可以相信。就是要相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要相信这个因果律啊！你一定过去生没有修善德，过去生先世带了罪业来啊，才会让这个天理来相报。这位先生说：“师父啊，怎么天理我又没有换天理？过去的你没有看到，现在到了风水学就是天理，违背了风水学啊，你就换了天理，换了天理，你怎么样跑也跑不了。”这天罗地网啊，天罗地网啊，所以这位先生呢，啊，问我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啊，怎么办？看着办，点点啊，趁钱无人知，你烦恼这也无人知啦。所以各位同修，您爱注意。不要小看啊，一个风水学，一个罗盘，就已经告诉你了，善恶因果全部在天地盘罗盘里面啊的风水学，所以当下性。

0: 时代性就是风水学，是因果力报爽啊，不绕法门啊。前生你有种恶因，这一生你一定会患上恶报，恶报看得到，恶因看不到。所以有一次，一位信徒先生手挂的吧，都是念珠佛珠，表面看来很有修行的样子，我看他愁眉苦脸，我说你的烦恼佛也救不了啊，菩萨也救不了，我也救不了，你的执着啊，以为佛珠念珠拍几刀拍啊，到处借钱就不要还了，讲这个人，老叔你怎么知道我借钱都不还的？我看你的表现就知道嘛，我不是不还啦，没有办法还啦，你都没专心的做事业嘛，啊，你干那想要拍呢？安尼啊，四个去人拜访啦，哭腔，啊，你都有钱要赚啊咯？不可能的代志啦！啊，你赶快这佛珠拔拔起来，啊，拔拔起来，怎么好啊？我这卖嘞，佛珠是佛的受记耶，啊，你这衰尾度人。我哪给你提起来，我就跟你同样衰呢。他说没啦，我没那么衰啦，如果没那么衰，你怕哪会来？我知道你找我紧绷了啦。啊，所以这位先生呢，我说佛珠钱我拿个塑胶袋给你装起来啦，好好再去工作啊，不要忙佛祖来帮你的忙啊，佛祖有口不说话啦，要安那报你一条钱来谈呢？菩萨有口多嘴婆，菩萨要讲话给你听，你有听不落啦？执迷不悟啦，众生无口话最多，啊，亲家朋友家呢，啊，现在转呢。你就口口中啊，所以你永远嘛背不起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我做三句话甲讲了咧，啊，家己叹一口气，免叹气啊，好啊，等于去找工作啦，啊，去卖番麦就好啦，卖番麦卖玉米啊，所以他回去就去啊，中国医药学院旁边一个公园旁边呢。去卖番麦，啊！再是去挂卖番麦来卖，卖到三更半夜了，赚了钱，

再继续做，做了三年。有一天我到中国医药学院去看了我们的病人，啊，要加持，结果在那里给叫老师，老师，我的款人的面相全部变了。我讲你来吃，因为啊，你甲讲叫我袂方便，我才想着找无工课，做我来卖玉米、玉蜀黍，啊，所以他经济稳下来，孩子的学费都够了，啊，老婆的化妆品也够了，啊，我这个就是因果啦，啊，因为你有这个善因。所以老祖菩萨告诉你啊，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做啊，结果你要有欢喜信受奉行啊，你必定能够圆满。所以各位同修啊，若是你们有什么事情老祖给你们的启示，你们要用意卜卦啊，卜卦了了分明，能做的做生意财要旺啊，子孙爻也要出现，四爻不能破，四爻破了与你无缘，财破了做事做的这不是你要赚的钱啊，子孙爻破了，你的技术程度还不够，兄弟爻动就表示劫财星会来，官鬼爻动啊，表示呢你要做这个工作啊，这个事业或者投资必有官司啊，父母爻动啊，就是要注意不要与人打官司啊，要有智慧，要会规划，所以用意你可以利人和利天，学艺可以给自己啊安心，所以这个也是三世因果。我们不谈过去生，谈现在当下性，当下性你有机会来学习易经啊，研究风水，按修行宗教的法门，那你就是前生有这种善因，这一生就是善果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同修啊，你们回来参与共修，首先要先肯定自己前生有善业啊，没有恶业啊。若是你前生有恶业啊，按照恶报丝毫不爽啊，所以我们下一节会来为各位啊，禅解活说了三世因果经啊，以当下性的三世因果就在眼前啊，不是在未来你看不到，眼前马上看得到。有如我们搬来仙佛寺啊，不久的时候啊，有一位在普里啊的女菩萨太太啊，满身都是鱼鳞，一粒一粒的鱼鳞啊，那个痒痒的药都没有效，什么都没有效啊。那轮到他要加持的是吼，坚果拢炒哎！哦，我上列做啥行李哦？你袂喜爱哦？嘿啦，对啦。

他在卖鱼啦，啊，你要卖生鱼吼、哦，是啦，卖活鱼啊啦，啊，一下活一下，剥就怕了，就死啊，歘歘歘，啊，连着烤烤掉，啊，就一斤就落去卖出去啊。啊，你就是做这生意，这因果业报已经到，啊，所以我说你。事业做了，你也不知道三世因果啊。那么，既然犯错了，诸过必改，善莫大焉。啊，你要到普里的城隍庙，城隍爷那里啊，向城隍爷忏悔，说你不要再卖，不要再杀生了，这个鱼，好、啊、那。求城隍爷啊，消他的罪业啊，他就不再卖活的鱼啊，所以他忏悔，我是连续要忏悔七天啊，忏悔七天后，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间满床都是鱼鳞，吓了一跳，结果身上看了那个。一直脱掉了，所以脱掉了就又来这里给我看，向老祖叩恩，指示一条明路。所以三世因果是有报，不是没有报，时机未到啊！听有无？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啊，继续再为各位讲解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弘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和谐安定的生活是人类共同的期望，然而千百年来，可怕的天灾与瘟疫、战争和暴力却从未停止。世界的和谐与和平犹如一场世纪工程，建设与拆毁两股力量不断拉锯。如果没有政治政见，就看不见天灾人祸所带来的启示，也就无法将对立转为对待，找到彼此双赢、和平共存的方法。要培养政治政见，必须从教育着手，这也是台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所提倡的和平理念。在他所创办的易经大学终身学习体制中，极富创建的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智慧与宗教修行合而为一。他的目的就是要从改变人的心念做起，经由学习正法，找到最适当的路径，获得安定的生活，营造祥和的社会。易经、风水与宗教是人类生命的大导师，也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混元禅师于1983年发愿行道，即是运用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人们脱离贫穷，改善健康与生活困境。38年来，累积的受助者超过200万人次，有2000家以上的企业转亏为盈。混元禅师的妙法与慈悲之心，得到受助者普遍的欢喜，信受奉行，进而促使他在1994年创办全球第一所易经大学，将易经风水学的古制经用与宗教修行祈福法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洗涤众生的烦恼与妄念，开发内心的智慧与慈悲，从无到有，走出一条康庄大道。1996年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带领2000多位知会长为大众服务，并在海内外举办超过550场阳宅风水学弘法讲座，得到热烈回响，使更多人踏入学艺的门槛。到目前为止，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已培育出235位法师及讲师，分别在全台43处分寺道场、40个弘法教室及大陆、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日本、澳洲、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地开课，总计大约10万人学习过此课程。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都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除了成人教育之外，混元禅师更向下

扎根，朝向全龄教育发展。除了开办易经心法暑期大专精进班，以及建筑设计与风水大专暑期研修班，启发青年学子的思维深度与专业视野。更在2009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将易经绘本免费送进校园。12年来，全台湾共有超过24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 90%。 后续的追踪及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都显示，儿童读易经确实能够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儿童性格稳定成长，成为国家社会未来的栋梁。慧远禅师透过宗教教育，在人类的思想上种下和平的种子，学员们受到禅师的慈悲感召，历年来在每一场宗教祈福的法会中共同诵经修法，为许多重大的全球性灾难事件奉献一己之力。从2002年的 SARS、 2003年至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2007年臭氧层破洞、2010年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爆发危机、2014年至2015年的伊波拉病毒、2016年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8年祈求两岸和平、2019年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到2020年至2021年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维新圣教都以独特的宗教法仪及诵经功德回向天温煞神及所有怨灵，不仅化解各种天灾地变，也使疫情渐趋和缓。维新弟子为世界人类的安危发心诵经，历年来累积的数量已高达1亿部。2009年，慧远禅师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定期举办讲座论坛，捐赠物资关怀弱势族群，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宗教团体及学术教育单位交流互访，分享和平理念。同年十月，受邀参加全球和平联盟台湾总会所主办的全球和平大会，与宗教团体代表共同为台湾及世界和平祈福。2012年，慧远禅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随即招式教团弟子，应放眼国际，将台湾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并指派宗务发展中心原新主任远赴国外进行宗教与文化交流，参与重要的宗教研讨会议及发表论文演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开始在国际舞台发光，也因此获得维也纳大学宗教研究所卢卡斯·波克尼教授邀请，将维新圣教255册道藏书籍捐赠给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典藏。另外也与韩国大庆大学、庆北大学、元光大学及日本北海道串路学院等学校签署合作协议。2016年协办第一届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99位宗教领袖与非政府组织代表一同参与，慧远禅师带领易经大学法师群以宗教法仪为世界人类祈福，并邀请来宾前往南投国姓乡维新圣教开山道场禅寂山仙佛寺参访，分享易经风水的巧妙布局，如何使道场建筑躲过921大地震而毫发无伤。2018年与韩国大寻真理会签署合作。

0: 望录，与越南高台教共同发起东亚新宗教协会，也与韩国元佛教、日本大本教保持友好往来。同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论坛，共有20个国家、100多位宗教学者来台参与，维新圣教的法师群以实际正道案例分享，将易经风水妙法传播到全世界。身为台湾新兴宗教的领导者，混元禅师深刻理解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宝，于是先后成立台湾鬼谷文化学会及南天文化院，透过各类文化交流与和平论坛，建立两岸民间团体互信互重的情感。此外，他也号召台商发心集资，于大陆河北建设中华三祖的祠堂，安定祖灵的心。更连续15年在台湾林口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大孝文化连结两岸与世界华人的亲情，每年参与人数多达36000人，盛况空前，对促进两岸的和谐与和平贡献匪浅。2021年3月21日，混元禅师荣获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世界和谐基金会所颁发的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由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以台湾民主太平洋联盟的名义推荐混元禅师为台湾首位得奖者。混元禅师透过文化及教育推动和平，促进两岸和谐，及率领教团弟子虔诚诵经祈福，为化解新冠肺炎所做的努力，得到世界和谐基金会的肯定。在颁奖典礼当天，由基金会荣誉主席兼评奖委员会总裁判、最资深的美国前国会议员 Lester Wolf 亲口宣布得奖。
1: As an honorary co-chair of the World Harmony Foundation, as well as a longtime friend of Taiwan and the Taiwanese people, it's my privilege today to congratulate the recipients, Grandmaster Yuan Yuan, who'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Yichang University, and to Chou Tae Kwa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ir contribution for humanity and world peace.
0: 身兼基金会荣誉主席及民主太平洋联盟理事长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于担任国家副元首期间给予禅师结缘，彼此理念一致，相互成就和平置业，由他亲自将奖牌及讲座颁赠给心目中尊敬的混元禅师，以别具意义。
2: 最爱要和平的台湾各位主人、世界公民，其实站在这里主办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昨天晚上的电视，我看到缅甸的人民受到军方无情的枪杀，这是1947年台湾发生过的二八事件翻版。打开今天的报纸，我看到世界上两个核武强国在阿拉斯加吵架了几天，重点就是台湾的议题。我们已经面临到命运的关键点。我手边这本书告诉大家，今天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不只是地球暖化，地球暖化是结果，是因为地球本身的磁场的变化，而地球磁场的变化跟整个太阳的磁暴又有千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同时我们看到今年北极涡旋这样一旋转之下，整个北半球

大概都是受到很严重的冰害，预告着小冰河期时代渐渐的来临。地球的磁场南北极不断不断的在动乱当中。我也看到，我去年全世界

0: 战争的威胁。台湾已经一步一步在战争的边缘，因此 Lester Wolf 在去年年底跟我视讯国际会议的时候给我一句话， Annette, it's time for Taiwan to play ping pong。 他告诉我台湾也要学会懂得柔性的外交，用乒乓球解除危机。刚刚一个103岁、全美国都很敬重的老人，也是台湾最好的朋友，因为美国跟台湾断交，在他的推促草拟之下，台湾关系法诞生了。美丽岛事件包括姚院长，我们很多人在黑牢受苦受难，他来到台湾来营救我们，这样一位仁瑞。刚刚看到的影片是昨天下午我收到的，表示103岁他还健在，他的基本精神，他还是希望台湾能够站起来。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代表联合国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彰显我们台湾所有的良善力量。我们不只是民主成功的故事，是忠实的伙伴，我们更是世界一股良善的力量。待会儿我们要对长期推动儒释道合一的维新圣教，创办全世界第一所非常有规模易经大学的浑元禅师，以及同一个早夭的生命幼苗周大观小朋友，一个小诗人，一个生命的大斗士。他说人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更要爱地球。他在9岁因为癌症过世，可是他有伟大的父母，还有老师，等一下周爸爸周妈妈，还有郭校长，他们成立了周大观基金会，不只在台湾推广生命教育，同时连接全世界对弱势的朋友给予鼓励。这两个单位刚好在我担任副总统时候有相当的机会，我参加，我观察，我感受，我感动。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们会把全程送交总会，这个总会已经遍布全球，让世界真正见证到台湾100%是一个良善的国家。
1: 好，我们谢谢荣誉主席吕秀莲前副总统。
2: 浑元禅师在致辞时特别向台湾同胞表达感恩之意，并向与会大众强调，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开启人类内在心灵智慧与灵性的钥匙，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得到印证，未来更期望将妙法弘扬国际，使更多人受惠。
3: 世界和平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和本愿，也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修行者的共同天命和本愿。我们以此来回向给各位，给世界人民，大家都能平安，大家都能发露本心的爱，和平和谐再和谐，这样人类的尊严才能够不会我们来世间上走一趟。世界的和平本来就应该和平，不和平就是从战争与和平才是两岸， 人以

0: 妄念也是两岸，爱与恨也是两岸啊。所以两岸呢，在佛家，慧能大师有开示了，有36个两岸，就上下前后左右有无喜怒哀乐贫富贵贱，都是两岸。所有人类共同的两岸，就是36对的两岸。啊，我们唯愿啊，大家给我们多多鼓励，唯愿世界人类都能体会到，两岸是基于一个人的妄念和一个本心。好了，这样的话，我相信世界会和平，世界会有爱。谢谢各位，祝福各位，祝福大家平安，世界和谐，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祝福各位。
1: 谢谢浑元禅师为我们台湾的祈福。
2: 世界和谐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7月，主要成员包含全球5大洲的国际政要、知名企业家及社会活动家，依联合国宪章促进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以推动世界和谐及和平与维持生态平衡为宗旨，并设置杰出贡献奖，以表彰各国对世界和谐有卓越功绩的个人或团体。

0: 历年来得奖者包含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安瓦鲁尔·乔杜里、生态保护科学家甄古德、美国前国会议员莱斯特·沃夫、中国首位女副总理吴桂贤、美国已故音乐家 Johnny Sledge 等各界杰出人士。2020年颁给了全球抗疫前线英雄及所有为疫情付出及牺牲的工作者，过去40年为保护森林而努力并在环保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圭亚那前第一副总统兼总理摩西纳加穆图阁下，以及积极援助中国武汉新冠疫情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还有多年来致力于污水处理及生态环保并大力援助中国和日本抗疫物资的香港慈善家容克敏。2021年首度颁发给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台湾得奖者包含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及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不仅是对混元禅师个人修为与无私大爱的肯定，更是教团教法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里程碑。
1: 神通广大救人救世，
0: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文化古老的易经风水智慧，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38年来实践天温永习与天下一家亲的和平理念未曾停歇，他的坚守愿力终使正法长久注视大放光芒。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天人智慧，风水是保护大地的环境学，宗教启发人心的善念与慈悲，三者合一即是通往和平与心安的路径。混元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数十年承担天命无怨无悔，而他引领教团弟子所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正从台湾照亮到全世界。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新节目，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3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同时常年推动万家工厂万家村的服务，也希望呢能够跟大家可以一同的安心，一同的运用智慧妙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维新圣教台商会的主任杨天佑主任杨贤士，先来介绍杨贤士。
1: 易家师姐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台商会杨主任。
0: 主任好，那么坐在我们隔壁的就是副主任吴立敏吴副主任，对，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2: 易家师姐好。
0: 今天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特殊的缘分，可以在两位师兄师姐长辈的这个同时一起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维新圣教的历史，然后社会服务的非常关键重要的这些过程哦。那我想先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哦，分别两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进入这个维新圣教，认识王禅老祖，然后跟混元禅师结缘。我们先从主任这边来。
1: 好，易家师姐好，各位观众好。我跟师父结缘的时间应该是83年，从83年那时候是因为我小孩子过敏，我一当囡仔一直呼吸有问题了啊。那一天刚好是有一个以前就是张昌州，我们现在的元成法师，伊都对阮住伫阮家对面。哦，嘿，啊，我介下班回来，伊嘛拄我一门口，无变好是阮住久啊吼，我毋捌看过伊。那一天刚好阮回来。伊那伫遐，我就甲伊开讲、嗯，开讲甲阮囝鼻仔过敏的代志，伊讲安尼真简单，你来互阮师父临了。我讲什么是叫做临了啦？我就莫名其妙，临了是啥？伊讲都用香啊，用香，免啊临了鼻仔好哦。我就足好奇的啊，我来讲安尼好啊，试看卖啊。啊，我但是我甲问一句话，爱钱无？迄、那个孙仔甲我讲免，虽然安尼，我就感觉这唔是骗人的哦。我就讲好啊，我就报名的。啊，伊就开始敲电话去神律师，讲报礼拜迄天，唔知拜五，伊讲啊礼拜师父有临了，啊，我就去报名，啊报38号。哦，啊礼拜就真正去哩啊。好、哦，我就带阮某、阮囝去，
0: 啊去到遐，
1: 嘿，全家伙拢去哩。啊去到遐，我就抱阮查囝，因为伊当阵细汉都咧有惊咯。啊，我就抱伫外口。啊，就是讲，唔好入去共吵，伊也未晓。啊，阮某抱阮囝入去咧拜，啊拜，就一号、二号叫到38号，38号书摕起来看，38号杨天佑，甲某讲，这恁翁哦，伊讲，嘿啊，这阮翁啊，叫恁翁入来。啊，阮某就想讲，奇怪，啊，我唔是要抱阮囝入去，嘛叫阮翁要创啥？
0: 是，
1: 我就入去啊，啊入去以后，书就开嘴先甲讲。你若要投资100万，摕30万来建寺，你赚70。师傅哪甲我讲安尼？我奇怪啊，师傅哪会安尼甲我讲？我著听有啊，我算逻辑性袂歹人。伊讲，你30万要建寺，啊，我赚70，这是啥意思？我意思讲，我著甲师傅问讲，啊，是毋是我明年开始要衰啊？书记人家讲是，伊直接嘛甲应是，啊，到几年再好，伊讲87年，你就较好啊。讲有影，但是我心内就咧想讲，这个书无简单，唔是一般的人。
0: 是，
1: 因为我无甲讲啥，伊既然会知影，足侪人，啊，我就甲应好，我心内就有一个拍算啊。哦，啊，就迄天开始，就是因为安尼要去，因为阮囝要临了，所以迄阵唔知。去你学修的时阵，安尼家属开始改的，都是这样。
0: 是，那后面您就慢慢的参与了宗门的活动，然后慢慢的了解这个宗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成长的过程，或者是他们的活动的这些内容，甚至就是进入了易经风水的学习嘛。
1: 有， 我开始入宗门83年，因为差不多10月，迄当时我就读第一届，迄等于张尚洲甲我介绍，啊，我入去讲好，我听看嘛，易经风水是啥？
0: 是。
1: 开始就去读第一届，啊，入去我真正听无，从头到尾拢听无，啊，想讲我要认真听，认真甲看，哦，有的文字吼、哦、无法理解。我讲阿叔，你讲的时候已经读差要一冬啊！啊，我再入去，我听无，我一再听去，一头走去溪啊捡石头。啊，迄当时我就想，这样持续了大概，1年多。
0: 是。
1: 后来师父要开第二届，是台北。我是讲啊，第二届台北伤远啦，我就无去哩啊。啊，过来第三届要搁开，是台湾市。过一年啦，84年要开，啊，过来85年，书要去后里开，哦，我怎
0: 越来越近了？
1: 我怎第一届无读，我紧等于后里报名，啊，但是有一个很玄的，因为我去阮囝临了，我报号是38号，结果我回到后里，报名完正式开学，我后尾记得嘛，
0: 38号。
1: 哦，所以我对这个38号，特别有印象，
0: 是特别有缘、啊、这样。
1: 然后在这个时间，以书我了11月份，我就那时候就皈依了。
0: 是
1: 啊，那当中那里法会就是从后来隔年的326王禅老师法会，哦，那当中第一届咧到三间啦，那当大概几千道，大概拢离遐做义工，收到差不多12点外才等，我大概做到真快乐。啊，这段时间师父嘛拢有咧写迄个53佛，
0: 53如来墨宝，
1: 对，那时候写的。
0: 你有参与到，太好了。
1: 有啊，哦、然后从师父写好，然后我们那个圆彬法师引导咧做经嘛，啊，伊就拢做经，啊，做好，阮就甲道用提来顶纸箱啊打包，然后运到台北啊、林口啊，那到处去展览。我一当尊。思维墨宝，我马上看足侪，写足侪，而且，迄当中五山火如来的时候，也真的很特别。有一次，因为迄年84年，算我知影我开始在衰，因为师父讲你84年在衰啊，
0: 要到87年。
1: 然后我嘛是讲嘛唔知变啊衰法啦吼。啊，有一次，我就同样在做义工。啊、做好那个53佛包好哦，人家要货柜要运到台北林口去展览。啊，阮到里啊，包，啊包好是讲，啊包好啊。阮车开了，迄阵我开一台小车，里面坐7个人，啊，就要登去后里。啊，阮就行到凤园，行到凤园的时候，我过了一个铁道，哦，铁吉路，啊过，明明看那个是。五岔路，明明看我都无车哦，我过，突然被一台车，也是厢型车，撞拢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

聪明。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你真的是看不见哦，在伊在按箱仔车巴肚边弄嘞，啊毛足大个，阮内底当坐七个，我啦、阮某啦、阮囝啦，还有一些像张昌洲啊、张昌斌、张昌安，他们四兄弟都在里面。然后我坐伫遐时阵，阮囝迄当阵伊个头在侧面的门，只要过马迄、那个铁道之前。阮某阿公啊，你困来歹困，你个头挖过来向里面，他本来向外面，叫挖里边来滴。你那一时挖里边，伊卡进门呀，马上被撞。啊，弄了了，咱咧椅子有一个三角，有一个在控制迄个椅啊，迄个边的迄个。拄啊门嘛，猫里边，迄个三角拄啊，阮囝的卡，伊趴着脚都刚好插在那里面，拢无丢。我就感觉，哦，这个很不可思议。结果，阮去找师傅，讲，哦，阮拢惊着。啊，就去到台北以后，甲师傅讲，阮拢惊着。啊，何师傅要收收的，啊，师傅就迄当阵讲一句话，啊，恁哦，工课做一半，阮奇怪，啊，阮都拢有做啊，哪会工课做一半？伊就讲哦，你做煞啊，无对车去哩啦。就是没有送五十三火送到那个林口啦，伊讲讲啊，属你也无共阮奶在，啊，所以那一次哦，就感觉说，虽然是有一个小小的意外，不过阮感觉老祖还是有保佑。
1: 是我们其实可以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可以了解到，哎，其实怎么时时刻刻老祖师尊就是跟着我们在一起，陪伴在我们身边了。那我想接下来是这个吴立敏吴副主任了。我对您的印象就是，其实在这个做很多的这些无畏布施方面，您跟随着这个原生法师，然后带领的这些师兄师姐们一起来参与哦。我们每一次看到道场里面这些硬体设备啦、我们的环境啊等等，都是这样。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灰尘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修行，就是师父给我们的一种，综合的学习。就像刚才主任讲到的，哎，奇怪，师父就那怎样，对不对？师父不就是没有在我们旁边的一东西这么清楚哎，而且他知道我们前面遭遇什么，然后后面为什么这样啊，就是什么原因这样。那因此，我觉得两位能够在我们的台商会的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那请就是吴副主任可以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进入宗门的这个渊源。
2: 大家好，我跟师父结缘是在，应当是在74年哦，
1: 74年
2: 因为师父在五千五阶的一对。我在五千五间哈，175号嘿。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娘家的哥哥，我哥哥都一直睡了好几个月，他等于他早上都爬不起来。
1: 怎么了？
2: 后来就这个样子，我们不太清楚啊。后来因为我的姐姐比我早跟师父结缘啊，就是那个跟蔡咪哈那个还有
1: 也是引领进来
2: 对
1: 进入
2: 宗
1: 门学习的
2: 是我姐就说哈，有一位张老师很厉害哦。我们来去找张老师，他说，但是要报名要挂号，很不简单。我们每次的是那个电话都是两只电话一直打一直打才打进来的，打通了，我姐就说，那快点带老哥来给师傅临了。他真的来临了，师傅就跟我们讲说，你哈、哦，阿姐哦，给你修修了哈，你回去哈、哦，你得等于恁等于厝的，恁厝的向南边。爱得用一个迄个供桌吼，用一个香案，啊，来拜拜嘞。伊明仔载就早就爬起来啊！啊，真的，真的哦，真的是隔我们回去我们照做啊，用诶啊，他就真的，隔天真的很早起来，从此以后就是很正常的起床，就这个样子啊。

0: 很多个案件啊，还有我姐姐的那个那个她的亲诶外亲家，即个诶公公，即个吼诶公公就是他受伤嘛，车祸，后来吼都是去给师傅领了。啊，其实那个时候我都有带一些我贸易公司的那些老板呐、啊，去跟师傅结缘。啊，结果师傅得个哦，得个阮亲家领了，领了先讲吼。哎呦，医生啊，这个管也免牙啦，你免牙，你讲伊即摆伊就理疗掉吼，因为我们一定要把你颈椎哈，哎哈啥，就吐气吐伤口，啊，再提过对面，我们以前我们的那个进修院的对面那边化掉，啊，阮亲家真正提落去哦，都来较来先讲，老师啊，迄当阵阮拢叫老师啦，叫张老师，老师啊老师，啊那管也怎闭开啦？伊迄是毋是一体成型的管呀？
1: 管呀会闭开哦。
0: 对，他就去甲他金化掉开刀。啊，师傅啊，伊讲老师，啊，这管呀是安那怎闭开？啊，师傅，啊，我都甲你讲，都毋免行。啊，就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件，那个真的是很神
1: 非常
0: 奇。
1: 殊胜。
0: 对，我感觉师傅，我都一直想说，这个是人吗？因为我的一个堂哥。
1: 是。
0: 我堂哥以前是那个运营的，那做到总经理了。那他因为他那个肾脏坏掉，但有因为我娘家那边的是3月15妈祖生，啊，我就回娘家，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哎，你那堂哥哈，有志哈，煞拢无好，啊，即马安那是家弟弟想要落叶归根，他想要回来，哎，那一年他跟师傅同年龄的。后来我就说，那没关系，我先认识一个张老师很厉害，然后就拿他的衣服哦，去给师傅淋疗哦。我就给他提起哦，师傅淋疗。啊，师傅就讲，啊，这是你向我讲，阮堂哥。啊，那一次我都带爸妈去哦。啊，伊就师傅讲吼，啊，这个恁这堂哥吼，我那个时候才3月，我3月16号拿去给师傅淋疗的嘛。我堂哥没去，只是用衣服哈。阿叔的林聊聊讲啊，这样哦，4月1号9点到10点往生，就这样哦。后来我那个时候我一直跟延伸跟我老公讲说，哎，那个老嘿张老师讲话，我阿爷当时往生反正就在师傅那边完后，我就拿衣服回到老家那边，阿都好叫那另外一下堂哥 take 我那阿爷家里，后来。真的，在我就跟师傅讲，我跟叔叔，我老师是没杀你呢，没杀你，迄天无去了，迄天阮家族的人，大家拢去伫中国在佚佗，因为我们是大家族。阿叔就讲，迄天9点到10点，后来那一天一大早，我老公甲我叫开，你讲把迄老师较搞着，你唔紧等伊看看恁哥哥有安怎无？阮弟是阿伯的囝啦，啊，我就真的回去，我真的跟我一个，另外二伯的堂的那个儿子，迄拢给阮爸爸做一回，啊，伊迄个一个堂哥，伊就传我来，阮今仔去伫阮哥哥的楼顶吼，阮四伯因家的楼顶甲阿爷跟落来，真的那个时间往生，这个怎么能够不相信？哎呀，师
2: 师
0: 傅的
2: 对
0: 那
2: 这
0: 个
2: 感应哦，
1: 是
2: 真
0: 真
2: 的
0: 的，
2: 是，我们要让我体会。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哇，
1: 师傅对这感应哦，
0: 真的
1: 是，我们蛮拢有体会。像我母啊，迄当阵，算伊干呐胃跟心脏这里无爽快，啊，一直嘛在看医生。你知影是讲师傅也唔捌看过我母啊？有一届过年，伊是不是咱师傅拢会去写墨宝？哦，迄当阵每个过年年初拢会写墨宝，啊，跟人家结缘。啊，我就去拜啊！那第一年啦，好84年，我就去拜啊。啊，就书写啊嘛，啊写好，我就是讲，来写一百号文武啊。好、哦，我啊书讲要写啥，讲我哪知要写啥？书讲啊，你母啊叫做什么名？啊，我就甲书讲，书听个，我写一个佛，下卡写一个心，佛心啦，写了。他提示算我母啊，写是居士。公叔，啊，你哪在？伊在家修。嗯，师父就知道哦。而且他写完字，虽甲你讲，你母啊心中无好。
0: 哎，奇怪，请问这时候师兄您是有给师父各资吗？就是
1: 没有，
0: 出生年月日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就是、你老公哎，我那是讲，这个师父真正无简单。阮心内想讲，这个事不是啦，
2: 算算的就知呀，
1: 不是普通人的意思啦，
2: 吼，真的
1: 奇怪，阮拢无讲，伊既然就知，
2: 你想讲，这敢是，这敢是人，
1: 啊、所以阮唔在讲，伊咧上课哦，阮大家拢想要学，就是讲，啊，到底这个事是安那知？
2: 对，
1: 吼、哦，阮都唔在，从此入这个来学这个易经风水。
0: 对，你怎么知道？求求你也告诉我，
2: 真的是易经啊！
0: 啊，是，您应该
2: 那还有，我还有我老爸，
0: 是
2: 我老爸今年往生，我老爸61岁，那个就我就带去给师父临了。台大医生说，台大的那个我讲前卫啊，他讲哈，伊从高报为何话呢？61岁。那我就想说，我都认识我的有一个张老师，他尼啊搞，我老爸那有可能他紧到往生，啊，我就拢带去树林了。他那个时候就住伫迄个澄清医院，啊，我就拢一定都带去树林了。啊，即摆去哩吼，树就讲，啊，你有食槟榔无？因为我们从那个楼梯这样上来吼，我老爸如果走上去就会吐血。啊，伊就甲问讲，啊，你有食槟榔无？啊，我爸爸讲，无啦，安尼啦。啊、后来就是给师傅临了，师傅就说也未遐精细啦，你要食到几百回了。所以我老爸今年97岁往生，师傅就说何必来骂老岁仔骂者，是安怎家己安尼吼，互伊无面子，我都叫你活到100岁，你活到97岁，听他今年。
0: 那
2: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都一直带我的老爸给师傅临了，这样一直临，临到6年后，61岁嘛，到67岁的时候，师傅就说。哎、欸，阿敏啊，阿恁爸爸吼、喔，会使去开刀啊？嗯哼，啊，我就甲师傅讲，哎、欸，张老师，以前我们都叫，讲讲，啊，你是以前拢未晓哦，阿无奈，今麦再会晓讲，讲爱去开刀，讲、就是爱金嘛，去开刀。啊，真的、喔，我老爸开完刀吼、喔，那一次开刀在龙总，总共有6、7位是开这种刀肺癌，结果一出院了，我都传叫苏玲了。啊，师傅教我学了，伊甲我讲哦，这功地主这个这巧也要传来得灵了哈，腰遐拢已经断去啊。那我以为是另外那一些也是住院的人，开刀的人嘛是平安的回家。后来我们就我也是当天我是啊隔天我们到龙总回诊，都走掉，就是我老爸
0: 是，
2: 哎呀，啊活到今年
0: 是，
2: 就很不可思议啦。
0: 很可惜，
2: 对、啊。我们师父，我们老子是真，这个话哈，真正认真哦。
0: 是是，我想在我们维新电视的新节目《台商会》，师父混元禅师有事先做了一段这个24分钟的开示，那也就是勉励我们世人能够好好努力的，来相信这个中华民族老祖宗的这些智慧，易经跟风水，虽然你可以不相信它，但是你人已经就在它的易经跟风水的这些智慧当中了。我们每天在这里呼吸着。那台商会也不是表面上就是这3个字，希望呢以更宏观

0: 然后更利他的这个立场呢，大家一起来齐聚心念跟力量，我们可以发挥更棒更强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力量跟心念，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那今天呢真的是时间哦，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两位主任跟副主任的智慧分享真是无限的，非常感谢两位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1: 谢谢，谢
0: 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从维新圣教的开始以及发展中断，然后为我们大家一起来累积福德跟智慧，然后再一起向前走向更棒更灿烂的一个发展，也是更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那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一样是邀请到杨主任以及吴副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台商会我们现在服务的一些相关内容等等啊，来让具体的让大家来了解哦。那欢迎锁定维新电视的台商会节目，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
1: 谢
0: 您，阿弥陀佛。我们也特别的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健康，身心灵康健，这是最棒的一个给自己的礼物。欢迎您锁定维新电视台商会的新节目，让我们一起来收集这些智慧妙法，让自己更加的平安健康。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艺。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大家早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风水的基本概念。啊，因为今天是9月1号，啊，那今天稍微忙一点点。我们除了奉请中华民族。列祖，我们的老祖宗姓氏，到昨天全部归纳调查完毕，15615615615个姓氏，我们只有其中之一哦，还有天子帝王，全部在查历史，重新再翻。查了917位天子帝王，包括邓小平，也是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个天子帝王917位。我们在九九重阳我们的三祖蚩尤地主要安坐。所以今天稍微忙一点点。我们今天下午呢，因为我还在台北，所以我要请我们圆和法师跟各位讲解《妙法普传》，送各位每个人一本《妙法普传》。这个《妙法普传》呢，是弘道以来，在很多奇奇怪怪的案例之中。稀奇怪的案例之中呢，所讲述的，我们圆和法师呢，他就利用时间一直整理，一直整理，一直整理，这个圆和法师呢，我们黄老师呢，她是女性，她的能力很强，目前她开的课程开了很多，高雄、屏东，都是这个班呢，都是她开的。南投草屯埔里，也是他开了班，开了很多，广结了很多的缘分的书房，过去生我们的亲友，所以下午呢，我们就请圆融法师来跟各位讲解《妙法普传》，《妙法普传录》呢，里面很多很多的法呢。我们怎么拜神？怎么祭神？怎么样做？怎么做？施工动土了，起建、修建等等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些，也就由我们的法师来跟各位讲解。所以我们的法人，你们要寄回去，到现在还有一个半月多一点点。所以开始要挤要拼命的挤进去，挤进时间呢。接下来我们会很多很多的，除了我基本理念我讲了以外呢，还有我们很多的由一些课程由法师他们来讲解比如选日选择日课呢我们也会利用在20号。2122-23呢，我们也会请圆融法师呢，他是台中县海岸地区，都是他在开班开了班，他也很多很多的学生

哎，教得很好，啊，这个开课呢，就将我过去所传的，哈，这个择日的方法呢，好，请他来教各位，啊，还有增删卜易的最初阶的，装卦，大家会装了，那么六亲六寿，六亲六寿，啊，还有六十甲子融入，啊，融入。啊，这个64卦，让他有时间与空间，我们就有我们的教务主任呢，啊，圆成法师呢，来跟各位讲解最初阶，啊，然后呢，好，进入妙法，如何来断意，如何来断定这个意，啊，这个我们所有的法师也都是非常的优秀。啊，他们所教的学生那么多呢，啊，所以一些初阶的，我要请他们来，传授给各位，啊，然后呢，详细的，啊，就有，啊，一些，啊，比较特殊的案例呢，就我来跟各位讲解，至于，还其他的法呢，我们会在还一个半月之中呢，我们会加紧。啊，若是各位有意延续下去的话，我也很乐意延续到农历过年也没有关系，在这里过年也很好。哈哈，啊，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在原预定的3个月内，将所排定的妙法，就跟各位讲解。那我相信呢，我们在这里虽然短时间呢，会比较急。也许啊，记不起来，回去稍微再复习，再看2遍呢。原来这么一回事，这么简单，原来我就不要回到台湾去了，我在这里读也可以啊。这个，所以说要跟各位一鼻子啊，今天下午不在，明天，明天下午早1个钟头，有什么毛病了，我就跟各位。来，依各位的一些小毛病，明天下午可以啦。我们2点常常到3点嘛，3点多了，接下去了我又要到莺歌，明天下午要弘法，在莺歌弘法，已经渐渐的弘法快结束了，所以我比较有长的时间，跟各位讲解。如果没有去弘法的时候，晚上有时间呢，我也可以，我们晚上也可以上啊，也可以全部把它讲完啊。事实上，要学的东西很多，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啊。但是各位不会怕，不要怕啊。我们在你们要回去的时候，要你们满载而归啊。最起码呢，我们第二届上课的讲义。26本，你们也可以扛回去啊！这个你们上课呢，从里面都可以找到，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妙法啊。昨天呢，我在高雄上课，高雄班呢，我们一位师姐的女儿与女婿，女婿也在洛杉矶是建筑师啊，他女儿也在洛杉矶也。一些读建筑系的，他还一直说，妈妈，我能不能去读啊？我说现在时间我们过一半了，我不没有办法接受了。那是不是我们想办法学啊？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录影带给我们学？我们在洛杉矶能够设个一个教室，将这个法传给我们的华人。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马王师姐在这里，在10月24号，我说你已经女儿回来了嘛，回来了，来跟马王师姐大家认识认识，回去也可以讲很多话，各地都可以传嘛，他也看到我们风水学和各种书，看了这些书了，他本身研究。建筑设计嘛，他发觉这个书呢，如果在美国，在各地能够翻为当地的文字，该多好呢。那好，没关系，我写个同意书。

给你换。这个同时你换的话，你就可以广利众生嘛。哦，这个法是大家的，只是经过我的因缘，老子的因缘，把自己种子再给它播出来，让它萌芽。那能够萌芽，整个世界上、地球上，好、哦、都充满着一个净土的时候，那我们就好了嘛。啊、哦，还有什么所求呢？啊，如果大家人人平安，减少一些烦恼，我相信呢，老祖他的愿力呢，啊，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了，一步一步会接近嘛。啊，在很庄严的道场里面，或者很庄严的社会环境，人心一定是比较和谐，比较和谐。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好、啊，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好，继续来讲后面的很多呢，我都已经都有讲过了，有的就不必再跟各位啊来重复啊。首先呢，我们在讲成文固守虽免立相依后法觉，我们叫一个叫成文。成文诀，啊，成文诀呢？这是悬空，好，悬空大卦的妙法，好，成文诀何成文呢？好，可以望180年最少，最起码的法则由立相而定。由立相啊，这就是说，当我们所坐的地方啊，有气口进来。总气口或者入口进来的时候，那么你的立相怎么立相呢？才能让它符合整个的成文。成文就是我们的气口，呼吸系统。好，呼吸系统若是被塞住的话，那么你这个成文呢，好，就是不合成文的规则。啊，若是合天运，有了成文呢，你现在看的成文很好，立相错了，哎，即使你叫做望山望相，啊，你的旺运也只能20年以内就结束，接下去就开始衰下去。一个工业区，啊，它的成文，工业区的整个大进口处。啊，在哪里？那我们立项工厂的项，大门的项，或者董事长办公室办公桌的项，也都必须要符合成文。啊，一等先生呢，啊，也是看成文；二等先生呢，好，看方向；三等先生呢，合本命；四等先生呢。不是顾问，不是顾范斗，什么都不懂。是的，先生那也好，那也好，那样会害死人的啦。啊，在彰化某一个工业区，啊，当时我们有一家建材行，这建材行因为他一个孩子非常的不好带，这个孩子很凶，凶巴巴的。父母跟他讲话呢，你讲讲恁兜的，我做我的。开始呢，就是他一栋的房子在彰化，啊，他这个是只有2楼，好，这个2楼，这5楼，当然白虎昂头，小孩子不乖，一定的道理。那后来我说啊，不然好了，你改个项好了，

好，当这个为靠山，五楼为靠山。好，那么改过来，小孩子稍微会闻。我跟他讲过了以后，我就到工厂去看这个工厂呢。哎，你这请哪一位先生？

帮忙立个像。虽然小小，工厂像我们这么大，原来100多平这么大的工厂。好，当他门立好的时候，开始经营，发觉呢，远方的订单特别多，一直来，台湾的订单刷等掉去，奇怪，城门、合成门这收外援、收外器，内部立项望向的时候是收本地的旺季。啊，他说从小呢就是一间工厂这么，外面的地还蛮大的。好，那一位大师呢，告诉他说：“你们如果有一天发的时候，好，不要忘记我讲的话，这个为本公司，为本宅，旁边呢都为附设的公司，一厂、二厂、三厂，哈，什么反正分就好，或是你拿的订单呢都给别人做。”人家会做得很好，你本仔绝对不要想要争一间补一间，哦，那么挂个钩挂个包袱，这样你一定会衰。嘿，他讲这个句话，老人家嘛，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80几岁了嘛，好，那就他就坚持他的原则，啊，发了财，他就从别的地方去盖，他绝对不从本地去盖。一般的人的习惯，我这里发了财，很顺利了，那么盖一个，结果天运旺气从那边来，啊，你都要盖了就挡住了，你就没有了啦。啊，下一次呢，再改着这里盖一趟，啊，那么旺气刚好在那边来，你又盖了，又把旺气挡住了，又败了。所以，我们台湾很多的工厂，啊，开始小件做得很顺利，稍微一再增加的时候，再增建。就败掉了，一大堆。好，那这位老人家，他讲了，我说，哎，这真正得到真传的大师，在香港来真传大师，所以还经营到在差不多8、9年前嘛，啊，还是很好。那就合成门，他问了能够平安多久？老人家不会说花多久呢？能平安多久呢？哎，以后我们要问人家，啊，哎，你看我能发多久？发多久？个人的功德、行功立德，还、啊、能平安多久？这个就对了。若是有人问你们啊，师父啊、师姑啊、师姐啊，哦，师兄啊，你看我这个房子啊，这个工厂能发多久？嘿嘿，这个一定智慧不怎么具足，说发多久，他忘了行功立德。有没有做？是一心想要花，啊，告诉他能平安多久？好啦，这个小孩子呢，很凶，很凶呢，因为爸爸妈妈事业很忙，疏于照顾，好，所以加上又他的住家呢，白虎那么高，他阿公呢，他告诉我了，师傅啊，好，我创业那么几十年。从20几岁创业到70、80岁，将近50年，好，我从来没有被考倒，被我这个孙子考倒，被这个孙子考倒了啦，啊，这不知道想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啊，所以前刚刚朋友介绍，那我就把门叫他赶快改，改了嘞，哎，就稳下来，小孩子现在还不错，变成公司的一个专门。好，在外面，好，这个接洽，这个生意，啊，还不错。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我在路过香港，他好远就跑来，啊，施工施工施工，我说你是谁呀、啊？我是谁啦？是在彰化某有人啊？你现在怎么变这样？怎么那么帅哥又一表人才？嗯，是啊，我现在公司的这个案子我在挑哎。阿公丢给爸爸，爸爸丢一部分给我。吼、哦，我现在发觉创业维艰呐，创业维艰呐，啊，就很认真了，改了以后整个定下来，啊，所以这个小朋友呢，他说，师公啊，当时你把我们改的时候，我看到你很讨厌的，
哦，我看着很讨厌，怎么样？哈，怎么讨？

讨厌，头太大是不是？不是了，就很讨厌了。你要帮我改过，我就很讨厌，因为他心灵思维，他有魔戒，有魔戒依附灵在身上，所以他会在他那么思维里面，他会一种恨，一种仇，一种这个憎，很多那个。所以风水你弄错了，造成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啊，整个常常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那一些有的灵界、法界，他们就跑进来了，一进来了啊，哎呀，你无路可走，所以就受控制了，是这样来。当你的环境改变的时候，你的能量能够增强你的能量，增加你的能量，增强你的思维啊，那么外界灵界它就不会。卡进来就会进来了，啊，所以我们的风水学啊，这个法则确实，很多不可思议，那城门呢，就是我们向出去哪里进来就是城门，像我们弥陀讲堂，我们的城门呢在这里呢，就从那边进来，那边进来这个环境呢叫城门，好，这里。我们从仙佛寺整个仙佛寺的，这个城门在哪里呢？就从草屯那边进来，叫做城门，叫做城门，纳气口较为城门。以前我们在古时候都有做城嘛。我发觉西安城，哎呀，了不起耶！阿弥陀佛耶，难怪西安呢。在8年抗战，文革都没有被破坏。西安，西安城的南门，他们设计的叫做瓮中捉鳖，是西安的，他有这样的

哦，我看在西安，我很想找时间呢，去西安住一段时间，可惜没有机会，不是天理难分明啊，可惜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好，西安这边是北，这边是午，好，这是卯，这边酉，西安城。啊，西安城呢？这个中正一个中庭，整个西安城的生命，西安城的重点，这个非常了不起，叫做不入囚。啊，这块有门，如果天命衰运到了，会入囚，入囚就困。被困守愁城，这个西安城呢？好，它这个呢，好，完完全全的符合整个风水城门的法诀，而且呢，符合悬空大卦，啊，更符合的悬空爱星。好啊，这个我们上到悬空爱星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各位，啊，至于呢，那个秦始皇兵马俑，大家一直在讲兵马俑，啊，是秦始皇什么陪葬品？事实上，我去看的结果不是他的陪葬，啊，当时兵马俑和人一样高，在西安城啊，那个城里上面都有那个。承德宝，那个兵马俑，

如果晚上的时候你把它放在这边的话，替代寻熟啊，替代寻熟，好、哦、故城，啊、哦，白天就搬进来，晚上你就搬来放在那边，人家看哦，嗨，这个兵呢那么多守护在那边，不是要陪兵秦始皇，秦始皇是很有智慧的人，我有一次请示老祖啊，秦始皇是不是坏蛋？哈哈，老祖开始说：“你又没有跟他同事共事过，你怎么说他坏蛋？”后来我都不敢讲。所以我们在批评历史上任何一个人呐、啊，说老祖在每一处写文书了：“生不逢其时啊，不与其共事啊，生不逢其时，不与其共事。”那么，请问，光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资格去批评历史上哪一个坏蛋，哪一个好，哪一个坏，这是里面有因因果果，因因果果的事情啊。所以那个兵马俑啊，兵马俑，他的窑啊。窑口，窑口呢，都是坐西向东，因为地球往这边转，好，阳光往这边来，气就往这边来，好，气这边，啊，那当然，以窑业专家呢，那么长的、那么深的窑，你要烧木炭。要烧木材，能够让这个窑整个全部的，好、哦、会兵马俑会烧得很好，必须要窑火向东，向东是木火通明啊、哦，所以这么一转呢，就变成好、哦、借那个气，这是古时候烧窑的大智慧啊，结果大家。很多一直在说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啊，怕死啦、啊，怎么样？哎呀，生不逢其时啊！啊，不与其时共事。后来我们又推测了啊，用去想象的也好，观想也好，静下来去回光返照去反观其时的时候，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哈、啊，老祖啊开始说对了，但是呢。啊，如果把这个理论在世界上发表的时候发表过了，那整个它的观光价值可能会改变，不同的见解。啊，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想法，那是以利用了风水学的法则，风水的法则，地球磁场、风和水、气、光它的法则，所以兵马俑呢，这个。非常高的，它的卦位，嗨、哎、呀，了不起的地水师哎，坐西向东，卦位是地水师，师者兵也啊。哦，这个古圣先贤他所留下来的历史智慧，让我们当下，我们当代的子子孙孙，我们可以来学习来探讨。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哦，所以王牌老鼠会不会修电脑呢？现在啊，现在已经信托公司啊，亚太信托公司啦，啊，他的老董事长邱老董事长，在十几年前就要开始要上市上柜啊，要开幕，在五泉西路。哦，那说嘞，啊，他电脑就是有问题。是都有问题。德国的两位工程师很优秀的技术都来了，检查没有效，啊，检查不出来原因，哦，就很急啊，三更半夜打电话给我，我说明天早上你到宣博士来求老祖，你给抽签看嘞，签的啊，哦，套上来了，两夫妻就来宣博士大雄宝殿，抽灵签嘛，啊，那签师。话呢，我上来了，8点以前我就到了。拿给我看，那老师啊，哦，师傅啊，你看呢，对不？啊，北边天地皮卦，阴阳不交，哦，伏藏在北边，技术在北边，天地皮卦子水嘛，子孙爻啊，哦，线路掉了，阴阳不交嘛，皮卦阴阳不交，线路掉了就在这台机器的北边，回去。跟他的那个德国的工程师跟他讲，他们不相信，哪有可能？袁隆进来都不能猜到了，他不能猜，你运作给我看嘛，不能猜，我来猜，钱我负责，哦，就拆开了，结果在里面的正北边一条 lucky 啊，一条线路 lucky 啊，lucky 了，哦，修好了，哦，他们德国了。那两位工程师啊，后来又来了两位数学工程师，奇怪，你们台湾的神竟然也会修电脑？你看，哦，很稀奇，吼，你们中国的神太厉害，太厉害，比我们的上帝还厉害。你看，这王禅老祖是不是知一切法？所以你们也是知一切法吗？我传给我们的法师讲师们。那么你法师讲是在传给你们，传给社会大众，你们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易经啦。孔子的黄花的蔚然，老子的以习无所生，还是要用易。用易哪里学？来到唯心圣教法门来学易经，风水学对与不对，你一定要来学易经，你才能够了了分明。所以我一直鼓励。好，那我们的学术界，尤其呢，武术界的朋友们，你们学风水的当然很厉害，但是你要兼修易经，你易经不懂，你只有风水学，只有看到表面，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内涵，你没有办法看到因果，你只有在外面隔靴搔痒，大声细声都在画，都在修这样，没有办法真正进入这件事情，你要帮他忙。他后面隐藏了什么玄机啊？隐藏什么危机啊？你要懂啊，那只有用易经嘛，学易经嘛，啊，所以易经风水要一起相提并用，所以也因为这样呢，啊，天上界也惊动了天上界诸天圣神活菩萨，因嘛做为无用类啦，到最后开会辩论啦。啊，邀请王祥都坐下来，啊，才有办法解除世间的问题。好来，二十，好二十呢？大罗天界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是大罗天界，就是太极天的世界。啊，大罗天界鬼谷先师，先师就是等于说天人师。释迦牟尼佛为天人师嘛，啊，鬼谷子修成正果以后，他就在法名、法号、圣号为鬼谷先师，啊，也叫玄奉永正天尊。另一个在

0: 大罗天界里面啊，他的圣号也被尊称为玄凤永正天尊啊，王禅老祖啊。那么王禅老祖以鬼谷子啊，这个呢，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在世间的时候用这个法名啊，鬼谷子在世间他自称为鬼谷子，他是王禅啊，但是呢，他在天界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啊，他在天界呢，啊，到了天界，他就是王禅老祖，啊，所以王禅老祖就是在天界王禅老祖，啊，啊，在皇帝时候五千年前的时候，黄山祖的时候为鬼域区，圣名圣号名为鬼域区，所以他发明了指南车啊，发明南别啊，指南针，才把蚩尤打败了，才会今天这笔账五千年的账积到现在来，不然蚩尤不会办三族啊，也许就和谐相处。但是呢，因为鬼域区鬼谷子，也就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他带了七十二位天师，带了七十二位天师，当时啊，作为皇帝的老师。啊，到了春秋战国2500年，春秋战国的时候，啊，为鬼谷子，鬼谷子，啊，到了现在来，啊，现当下，啊，他还用空界，啊，空界呢，啊，尤其在民国元年孙文的时候，孔啊，在2500年前呢，孔子鬼谷子他入出世修行啊，为师行张仪的老师啊，那时候圣名为鬼谷子，后来成就了鬼谷先师，到当下孙文的时候，他又是要吸收烈士，吸收烈士啊。那么这类鬼谷子在250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有孔子的时候，有七十二贤人，有七十二贤人，哦啊，那孙文有七十二烈士，七十二烈士，七十二贤人，七十二师，这个法脉很妙哎，啊，那么到当下。当下102年的当下，他在空界，空界道教慈航，就是为我们的师尊。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是玄宏永建天尊，也是护阳妙道天尊，就是道理是这样。很多诸佛菩萨，啊，一念和合，时空的关系，他就会投胎转世为人。可惜呢，现在末法时期，投胎来不及了。啊，投胎以后，然后再慢慢培养起来，啊，不知道会抓去当兵，会不会也不晓得啊。啊，就直接干脆用道教磁场，就借由大慈大悲台湾祖师。台湾祖师希望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又来转世投胎，哦，所以他涅槃以后，发现未来21世纪末法时期，世界地球上要和平，务必只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我们的淑珍、王禅老祖大天尊，啊，哦，他要请他导教慈航。将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的文化、易经、风水与宗教百家思想融为一炉。所以王禅老祖他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啊，什么什么仙、什么仙那样啦，不是这样啦，不是这么狭隘啊。王禅老祖整个的精神，就是救世不迟老，大头大人。那我们现在维新正教，我们也是救世不迟老。我们各位法师、讲师，短短10年间，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啊，建了30几个道堂，在各县市，那接引纳众来学易经、学风水学，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不拖累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妙法，维新圣教，哦，易经大学的课程啊。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大慈大悲，啊，要我们好好修、好好学。大学在这里，好不容易，2500年后。现在又道教慈航，啊，光降残疾山仙佛寺，我们的净土，啊，所以由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了，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们都幸福的人啦，所以希望都好好学。好，那么啊，经中呢，啊，老祖开示呢，然后在大罗天界之境。知晓末法时期啊，圣神在大罗天界，老祖也在大罗天界呢，知道末法时期世间的这一些问题，啊，所以世间啊，世间人等皆为风水学诸法争论不休，所以我们台湾啦、大陆啦、香港啦，啊，什么派什么门派的很多嘞。哦，在6、7年前呢，我到大陆五台山应邀，啊，参加中国易学导师，啊，易学导师高层论坛，啊，特别邀请我，聘我为总主席，主持这个论坛。但是呢，其中有很好玩的，就是有来自澳洲啦，来自上海呀，来自广东、山东、等等啦，啊，到那边一论坛的时候，就变成打擂台嘛，哦，这黑板上写了，下面的某个翻译黑板上拿就丢嘛，哦，在那被吵架了，大声细声啦，我看了很好笑，很好玩。竟然称为中华文化道统，竟然是这一种文化道统。后来杨院长换他致辞的时候，才安顿各位，我们是把心法悟了拿出来，不是来这里吵架要打架，在那斗争了，这样已经失去文化的价值啊！所以世界在争论嘛，不是大陆，台湾也一样啊。
哦，台湾武术界的朋友，这游戏人间嘛，哦，那开过的辩论会啊，开去怎么样？哎呀，很多出逃来，哦，那都不对啦，哦，应该放下过去坏习惯，重新走向，哦，相互尊重。所以维新圣教，我们举办了各种的高层论坛。

0: 你可以用的你就捡起来用，不能用的就不要用，犹如我们现在这个维新电视台一样嘛，播出风水，中国以来，第一家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维新电视台，我们把妙法端出来，你看得到了，你有福有缘的，你就接去用嘛，没有缘的就算了嘛，也不必在那边批评啊。所以，最近有一个小笑话嘛，因为我们维新电视台跟一些大师，排在一起呀，排在一起呢。没办法，宗教台就是五六台嘛，我们其中一台呀、有大师的说师弟，打电话来要论道，要挑战，要论道，可怜人呐、把你的师兄这么有修成、有修为的，把他的面子、尊严全部拉下来了。真正大师不与人争，只是将你的妙法端出来给人去品尝。普利人天嘛，所以我就告诉我们的所有分社道场住持，若是未来有人要打电话来要说要论要搞什么论什么道啦、论什么，你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随顺因缘啦，请你多看102台维新电视台，师傅都在那边讲道，你接得上了你就接，接不上了那是随缘吧。这就是我们世间上的毛病太多太多太多了啦，不是说只有武术界的，还有其他宗教界也一样啊，在那边争了这斗了，哎呦，真可怜，把古圣先贤的胡须全部拉掉了。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我们中文绝对不办人家的辩论会，哦，也不办擂台，这样来说，老祖的福气才会被拉掉啊。所以我们拜了很多神佛，福气拉掉了，原来福气很长啊，被拉掉了。不要说，哎呀，我拜的是没有福气的，你们怎么拜有福气的？因为你拜有福气的，啊，被你们这徒弟把福气都拉光了嘛。吹秋剃掉呀啦，哎呀，所以我笑一笑就好了，哈哈，好了，我们三头门派自立为王，这是必然的，为了生活嘛，啊，自立为王，你不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啊生存嘛，啊，水电钱没有办法交啊，啊，那怎么办？自立为王嘛，过说过了，但是我们来世界上不是这样而来的，哎，好，那呢，只重名利之争，而不再潜心啊研究精进呐、啊，哦，就是告诫我们众生们，好、哦，你们啊不要精心潜心研究。要悟，要将宗教的素养，哈、啊，一起合而为一来进修，啊，那么甚至贻误众人呐、啊，啊，幸福贻啊，那贻误众人的幸福，哈、啊，这个安康，啊、那么造成

人间不幸的悲剧，这个事情很多，风水不精，你会伤害很多人呢。啊，你精的话会救一家的人，一个事业等也一样。啊，那这个轮偷盗，哎呀，偷盗，啊，风水一看呢，哎呀，这个错了，就拔掉手，嘿，拔掉拔不完，啉酒行就啉袂煞。哦，偷摕物件、抢的垃圾，那都是风水、住家风水有很大的关系呀。啊，这个人大家忽略了啊，里面的要领啊。那么杀业啊，诈欺，杀业不是这杀鸡呀、鹅啦，不是那个的啊。那心性哦，这个不务正业。啊，诈欺等等的怨恨，恨不完的人，好、啦，吸毒，都说问题奸淫，好、还这个铅笔水、桃花水，这问题都会来，好、妄语制造社会的混乱，妄语，好、那么导人债务，好、啦，再来。等等纷争无止啊，人间乱象。所以天上界的啊，圣神啊，也常常为了以上这些问题，长脑筋哎，在开会耶。哦，有时最近来我们华会，好、哦、开始以后，好多好多人世间的问题，吸毒了啦，啊，喝酒喝不完了啦。啊，那回家，啊就不出去了啦，出去就不回家了，哎呀，公司乱糟糟啦，太多太多了啦，啊，这讲也讲不完的世间乱象，啊，和风水有很大的关系，啊，时令之天界，啊，圣神活菩萨，啊，燃起。悲悯之心呐、为什么会传这个风水真经？基于以上的这一些人世间的烦恼那么多，啊，人世间的苦境那么多，当然我们在天界，在人间界，啊，常常把人间界的事情要上达天界，回去告诉我们的列祖列宗。但是有的人说，我又没有看到我的列祖列宗有没有啊体悟到我在这里非常不顺呢？100%，因为你的祖先在心中，而你的守护在心中，你所发生的颠倒梦想不安的事情，全部很快就达到你的心中来。我们的主灵在心中嘛，所以要各位认真诵经啊，要各位诵经念经念佛拜佛，道理就是这样。因为祖先你的诵一部经的功德就在你心中，马上接到。所以我们最近以来好多师兄同修啦，啊，就很高兴了。哎呀，还好进入中门来，不顺，还是渐渐的会顺起来，啊，只要有好的开始。就是有好的明天和未来，好、哦、风水学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好、哦，所以因为世间的这些苦了，啊，上天诸佛菩萨也是很了解，不是不了解的啦，好、哦，那么接着我们下一节再为各位讲解，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只可小修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日丁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秀气林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阿弥陀是平直，平到伫正路平直。啊，那么今日上课啦，要这里要考试诶，当下你们可以祷告，可以祷告呢，你们可以求我愿意今天是所修的功德呢，要回向给我的祖先，回向给我完成借助，回向我给我的修佛行。一旦我的考试是心一正，心一平。啊，一旦发挥出来，那么你要考试就很顺利啊。啊，这要考试的人，这是你要领。啊，那么结真多呢，行正，就是多。咱行正路，偏路咱别行。啊，咱为做事业未顺利，未顺利是我本定。啊，咱呢，咱唔通想尽办法了哈。哎呦，用什么投机的行为？咱绝对袂使，咱爱行政都合法伸张，一定会甲咱扶持；，诶，合法伸张一定会甲咱支持。您放心。啊，咱若助弱无道心啊，加是若是无道心的事啊，暗行不正道了。咱若无道心的事啊，阿妈妈行，你永远袂行咯。那是。在黑暗的路中间你绝对无看到你，我都看到你光明的路啊。那么看到光明的路是哪里？说通即心通啊，如入处虚空。咱的心本来真正黑暗，也是啊。咱有修正道的时啊，咱啊就是日头虚空中间照遍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照遍地球这个世界。所有这星球的光明，好，咱的心若正，心就光明；心若暗者，咱就所谓的，咱就只有一个烦恼，一个颠倒梦想，根本都无可能会顺的。所行到路咧，你无可能看到头前是啥路啊？那暗行不正道啊！咱若无道心的事啊，你家己戆戆行。啊，最未见就多，你放心。那无道心的事，哇！我无要去拜师啦，我要甲你参啦，无唔对。你要甲你参，爱参爱参会着，那参唔着啦，哈、啊，烦恼会足大堆嘿。前几工啊，尔，啊，咱就信就信教，去当凡事，一是家己修道，家己修，家己修。啊，家己修的是啊，吼、哦，伊就迄个灵机啊，灵机来就甲写一寡真济写有诶无诶，写一大片，啊，写一大片啦，啊，伊就啊，佫带来见来找我，找我，我啊，这修这个法咧，家己阿妈妈修咧，当时足好诶，但是阿妈妈修你无依照经典呐，无看一寡安那修行大众有修诶咧，家己伫行，家己创造一个天下。结果这天下那时候的怕防抗路怕路心白白出来赶快哦，开始就去烦恼啊！我讲回头来，第一一定要看经典，各位恁要看经典，你们修行经典难不看者？我跟你讲，你绝对修不了道。啊，我讲啊，人六祖慧能大师哈，伊、啊、都不立文字，哎，几千年来几个嘛是以前的尔，他都好分配到弯道来。好，遐人都陪到恁兜去，对不？遐人过来，甲咱六祖慧能大师一听到来，马上给见性啊！啊，其他要有偌济修行，哪有魔呢？得到哪有讲呢？修行的啊，哪有魔呢？这么济啦，得到嘞，五道哪有讲一支牛讲尔啦？所以太上道祖伊骑一个独角牛，那种奇怪，太上的罗根的伊来骑一个独角牛啊，那唔知啊。个有一讲呢，伊讲啊，修道哪有魔啦，吼、哦，得道啦，悟道的哪有讲，一个尔，什么一个现象？不是讲你跟我俩，不是哦，上一个念，本性，自性，阿、啊、妈是发这么济的吼，哦，大概我们学六祖慧能大师呢，阿、啊、妈是在慧能大师，以为咧佛性有咧根啊，那无啊。但是咱有诶咧，咱的道，咱的根基咧，早都断落来，迄个是较浅的根基，切转头有。啊，咱有一个老菩萨，就咱西沙较正咧，老菩萨较早拢看经看捌，啊去大中寺也是啊，迄个开智慧，伊讲老师啊，我要上经，我看捌字了， 我安尼讲，我咧开支诶，试看卖车多少，甲你开智慧，互你等看。啊，开了无几工，等于讲，金刚经杀起来就要读了了。吼、哦，啊，所有诶经册讲拢会晓读啦。哎哟，吼吼，足欢喜诶！吼、哦，这真诶！啊，我后壁有诶人要叫我随我开啊，我无啊，只此一家，开了一口罩尔。啊，恁听着讲啊，伊特别读册，你要开开，啊，你会晓读，会晓经，所有经拢会晓读。要上，要读啥呢？好，迄种奇怪啊！一听就感觉有这样是好事，就不过来啊！我讲，我都专，经都我都专办的，我都给你开都无多嘞，我不过开你偌济人，因为也一年也姻缘呐，哦，拢积极成熟啊！就这种人，几个嘛无几个啊！就我拄着嘛是这个呢，老岁啊，这个呢。啊，所以个人的根基无相像，咱莫以大众的根基做咱的根基，咱绝对莫呢，莫甲人比，人比人的气死人，哦，人比了都话要气死，啊，所以人唔通比，咱向自己的心去比，好、哦，自若无道心呐、啊，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呐、啊，不见世间过。吼、哦，这点真重要啊！也、哦、是各位啦，是真真正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放心，伊会看到世间人的过错啦。咱若毋是修道的人哦，目睭金箍箍，拢咧看别人的错。那真正修道人呢，他不会见世间人的过，不见世间人的鬼。啊，虚云大师啊，虚云大师，啊，伊咧拢佛祖安尼行咧行。安尼行咧，一直点都看头前，边仔拢不爱看。边仔呢是有为华，边仔代志拢恁的代志。我看不惯，我没有本钱。那个嘛，说话你为什么这样看呢？不看旁边的，我没有本钱可以看，没有时间可以看。我念佛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一直念佛，一直念佛。啊，边仔都不爱看，你看这感恩铁心。所以提醒人讲，咱啊看人就了要看人的行为啊。我告诉你啊，咱一定烦恼会真多啦，烦恼会真多。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咱有个人呢，啊，一世人专门要挑人毛病的人，迄种人上可怜呢，毋是伊搞呢，毋是呢，啊，选举到啊，可怜的人已经够走出来呢，有够济，选举到啊，吼、哦，可怜的人已经拢够出现啦，吼、哦，迄阵啊，恁来看了，恁哈哈一下，哈哈哈，老师讲啊，老早师尊讲啊，迄个可怜的人拢又够走出来啊，世界到处摸黑，世界找毛病，世界找啥？无必要，反正你所找到你摸黑黑的人啊，顶世人，咱的老爸、咱的老母，反正咱的翁、咱的某、咱的囝、咱的恩人呐、咱的恩人。哦，所以咱来世间呐，别人过错少看一点，你一定富贵人。你若要加看一面，多好看一眼呐，也许你一辈子总要难过，也许你一辈子呢，无法度去啊，得到自在。啊，所以啊，世间人有世间人狩猎自由到了，各不相烦恼，各人的修行方法不相像。若真修道人呐、啊，真真正正修道人啊，啊，一什么方法都不管，但是呢，咱伊未去看了世间的过错。啊，咱请问咱大雄宝殿三尊佛菩萨，头前弥勒佛让我笑诶，一笑你伊敢么讲啊？伊笑甲咧哦，看咱。世间呢，才烦恼啦！伊嘛笑个安尼，世间呢，斗争嘛，伊也笑个安尼，逐项伊都笑，笑个哈哈大笑。咱啊，我都喜欢哈哈大笑。我告诉你，咱天下一定太平个，莫怪啰嗦啦！啊，都热时啊，笑大三声。第一声呢，伊讲总是世间呢，遮尔歹热，大概时啊都要热，大家看袂开笑哈哈。第二笑咧，我就讲，这里叫做正艰苦啊！吼。啊，大家落来时吼，拢未开锅，未开锅时啊，未开锅，所以伊嘛笑种什你拢未开锅，啊，遮个苦恼斗争等等嘞，吼，拢未当互相相许，谅解互相相体谅。第三声的时啊，哈哈大笑，我笑啥？哼，伊嘛落来啊，落座讲伊嘛落来啊，落来者，他也下来，他就，那时候老鼠你有啥反应？你既然都落来，你讲不见世间过啊。咱莫去看世间的过错，咱目睭金箍箍去看人的过错的时啊，是你的烦恼，是你的魔障，是你的魔障。好不好？咱看世间逐项代志啊，咱应该是爱用这个叫做另外一面去看，你莫看伊的正面，你若看正面，一定饱死的，一定饱烦恼的。咱若另外一面去看。另外一面去看的是，你就真快乐啊！都讲啊，咱这里啊，这八卦山啊，跟挂山少林寺啊，人家专性有20外分会，啊，只要分会呢，吼，因就来参观咱仙武寺，参观仙武寺啦，啊，其中一位信徒看到我测量的时，大家就知道，老师啊，吼、哦，这些你不看，我不可能多得4000万呢，报喜啊，报喜啊！吼、哦，遮侪年来啊，我嘛毋知，真正是安怎，而且我嘛毋知，是毋是你欠人，还是安怎，咱嘛毋知啊。啊，你真世人欠，你就爱还人啊，无要紧啊。啊，你搁拍拼就好啊嘛，对不对？咱拢是安尼就好啊。即、这个链两头爱转链，不要让链把你转掉了。咱若去互链甲咱转了，咱一定只有充满着烦恼、甲苦恼而已尔。啊，我尤其啊，我们做法门呐、啊，啊，易经的法门。啊，对三方运气卜卦啊，算命啊，就看地理风水，咱这法门看起来，对生这世间的利啊，影响着咱的未平安的呢，咱先解脱掉的是啊，啊，结果呢，真是宗教家呢，看着我安尼呢，嘿，伊做袂惯的啊，哈，做袂惯恁兜代志啊，啊，为着仙佛寺，仙佛寺啊，吼、哦，有一个大和尚啊，你是安尼好多仙佛寺。啊，仙是安，佛是比仙较大，你是安那仙不过比佛较大。我仙佛寺都仙佛寺，无你嘛家叫嘛，你都佛仙佛寺，我不念仙佛寺袂使的嘛。吼、哦，你这仙佛寺有够足无道理的，你是安那仙佛寺先生的？哎呀，我哈哈大笑啊！伊为了仙佛寺，仙较大，佛较大是，我仙当然较大了。中国仙有仙才有佛啦、啊。啊！我若先来提议印度的时间，从佛先生，我嘛就欢喜啊！我未计较啊！ 因为我先是台湾先有的啊，啊，中国先有的，所以我要先去试啊。伊就感觉就很不爽啊啦，吼、哦，就袂瘾个，袂瘾个提起先去试这三字啊。个事情，你先去试吼，恁的法师太强啊，一个先去试，大家都先去试。包括你讲买念先去试，你买来先去试，无你个念佛先试嘛。啊，你念佛先试嘛，这足简单的嘛。哎呦，啊，大师啊，大师啊！好、啊，你念佛生死多嘛？啊，我是念佛生死，啊，都念，嗨、哎，你都叫我改改佛生死，我改变过，他更念嘛，更念生死。哈哈哈！啊，这个，刚才这个大师诶，笑疯我了，好像说中计呀，中计是啊，啊，伊呢还是啊，我讲生死就生死啊，顺其自然啦，对啊啦。哈、啊、哈，伊后来呢，要去赌钱，要创啥？哎，一点都哎，啊，先卡点人来啊！老师在不在？哦，先佛寺哦，老师在不在？我是啊，贵叔啊，哎，我这道场遐一个门开唔对，我这档都没有写，无你来甲看好不好？好啊，那么啊，这就很自然了。佛祖的工课啊，弥勒的工课啊，佛祖的工课，大众的工课嘛。啊、哦，那所以你不要哇，你不要看到我的过错嘛，你要的烦恼嘛，我真的也是罪过了，是的，我反省一下嘛，罪过了，让你起烦恼是，我真是我也是罪过，真的罪过，但是无这种罪过，我怎么过得足，我怎么过得足惯习的，我都过得足惯习的，我都传的发到这里发，所以个人方法不相像，啊，我有一天啊，嘿嘞，我。你若讲啊，我安尼吼，先入死名唔对，啊，我从这个犯吼，我唔对，啊唔对，无你教我嘛，我这点拢互你错嘛，我这点所有只地主变成个地主，只烦恼拢互你派嘛，我无法了，那无法你讲啥，你有法你唔再来甲讲，那无法你你不用讲啊，你无法的你唔用去看着我的过错啊，你有法的你再来讲啊，了啊，哎，你是想哦？你问我你是什么装的？我系啊，问我什么装的？哈、啊，所以以后咧，你就哈，啊，什么装的？我哈，修什么装的人讲话是足偏讲的，那翻呢？阿弥陀佛，哈、啊，达摩不是翻的，印度人诶，印度大师咧，咪翻的，你看达摩翻着翻哦，哦，啊，有人愈讲愈出错，愈讲愈煞，我哈，总共一句。那莫随时要看着世间的过错，菩萨就老祖一解题啊，伊毋捌看着咱的人的过错，过错拢家己看家己呢，家己看呢，看家己过错呢，所以咱毋通聊聊向外去检讨啊，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不然，若见他人非呢，自非却是浊啦。你若看到他人唔对诶，哎，自己唔对诶，你都错去啊，你都唔对啊，你都偏了，你都唔对，你都偏了啦。若见他人非，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甲地主讲讲，恁阿未代替代我以前，但最莫批评他人的是非。咱要代替代国以前，咱绝对莫去批评他人的是非。咱来做生意，阿某之间、阿某中间呢，咱上好卖聊聊啊，争吵起。阿妹，我来去做卖人，吼，我甲讲，哎，戒指什么意思？戒指，吼，挂秋季什么意思？恁家有嫁翁有娶某过啦？戒指、戒尺用镜头去记啦，和戒指啊，莫用镜头去记。戒指、戒尺用指手指去记对方，记了感情就歹啊，就来啊。你莫去记，用镜头记别人，害啊！你错，你唔对，你唔对。我告诉你，天底下谁错谁非呢？吼、哦，无一个标准啊，个人有个人的生存之道啊。好、哦，这就啊，那么这里过来呢？啊啊！那真正哈，阿爸那要娶新妇，哈啊，那是要嫁查某囝，哈，有迄个破链，破链哦，足细条。为什么是金破链？金破链呢？七宝是金银琉璃、玛瑙、车骑，哎，直接叫做七宝嘛。啊，七宝一金嘛，你金嘛金都是正信、正信呢。正信，你要信这个真理，那莫随便用手互相讲小计。阿莫中间有啊，万一哪讲有这条说意见不合的是，绝对莫用镜头讲计，计成成输啊，那唔对去啊。阿过来挂金啊，挂遮济，喊我一定甲男生呢，你看观世音菩萨那挂遐济金啊吼，正信正信信什么？信的心，信啥？信佛的话，信啥？信阿弥陀佛，拢是有一个真心的缘分，或者正信、正信。那么你看，观音菩萨叮叮咚咚，你甲太太甲挂两条，嘛甲观音菩萨共款，过会食饭。吼、哦，这个菩萨敢毋是观音菩萨正庄严？恁大家刀砍拢徛一尊，一尊的观音菩萨底下呢？哦，太太。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啦，好、哦，所以咱呐要订婚新妇的时啊，你这破人一直爱走，叫恁囝甲挂咧，哎，我甲观音菩萨挂一个金啊，挂金牌，挂一个金啊，嘿，就菩萨了嘛。啊，再来咧，啊，咱就，哎，咱查甫人吼，查甫囡仔这边呢，爱送查甫哈，囝婿那边啊，送这腰带、裤带，哎，腰带两种意思。第一呢，就是。或者不到数万，哈，大量放好大，

哈，摸见个企鹅，企鹅肥肥嘞，吼、哦，企鹅腿腿嘛，无要紧。吼、哦，你安尼放放到世界里数岸，大量放好大。阿嬷到店了，但是我太太要你要注意，这是威武将军哦，威武威武，时间到，到这里，嗯，跪下，有的乌哟，哦，阿嬷就看着，这里菩萨，这里乌哟，就是这里菩萨，这里乌哟，那是平等啊嘛，对不对？这大家在到店的时候，这种一个视线呐、啊，会多呀。哦，那的要过球场上啥呢？啊，上皮包啊，啊，皮包，呼吸一个家庭的生命共同体上皮包啊，一个家庭的生命共同体的皮包啦、啊，啊，所以这个皮包呢，那那爱处理，哎呀，做太太了，你个丢爸爸啊，等下呢，伊就靠。唔敢开，你若两三张出去，反正都空空，两三张嘛是无差，吼、哦，锁着就出去啦，都无去啊。啊，你甲调八百，哎，一等一点跌八百，如果跌八百，如有光明，哇，这个拢是一个禅意啊，然后也想伊，哦，啊，所以不见世间过，阿莫道真呢，咱大家卖是着了，你要看他人的错啊，你一定是苦恼来啊。啊，看他人的优点，你一定是足好过日嘞。看别人的优点，啊，若见他人非啦，自会去处者。你若看到他人唔对啦，你就一定你唔对的所在啊。啊，你唔对所在嘞，你哪有资格去讲他人的错误呢？这就足简单的道理嘛。哦，啊，过来，他会我不会啦，我会自有过啦。啊，他会我不会啦，伊唔对。我卖犯对，一出去我卖犯错，啊，我哪犯错者？我主人，啊，我过错，我哪看到我伊毋对，嘛是一定有我的过错。他如果看到他的过错，我也有我的过错。在座各位，恁的无量劫来，恁的冤亲债主，各户的冤亲债主。啊，现在甲你有缘呢，拢只要共修。啊，你一时迷疑咧，要看伊毋对，事实上两方拢毋对。咱毋通有迄种个心态，咱若甲一直认为他非啊，好，咱拢毋对的时，无认为你毋对的时啊，你都是毋对去啊。那么你认为伊毋对咧，啊，你嘛毋对的时啊，好，你毋对，你嘛一定有你的过错的所在啊。所以，这大啦，他会我不会啊，我会自有过，但自切灰心呐、啊，打出烦恼破、啊。但是主任呢，把自己唔对是非之心，自己是非之心，你给断掉去，给去掉去的是啊，去掉去啊，打破烦恼破，打出烦恼破，你把这烦恼啦、烦恼啦，你给滴掉去啊。啊、哦，烦恼就破掉去啊！无咱的烦恼呢？哎呀，烦恼呢？那只要要求啊，会膨胀的求呢？你唔知道去注意对不？咱的烦恼就像一个膨胀的气球。啊，你那不要啊，和所以得病的是啊，你当当你只会搞会崩去啊，会崩去。啊，那么咱呢？自己了解自己的错误，将这烦恼这气球了拍破的时候，我相信你是幸福的人。曾经咱一个信徒先生，啊，伊就做工师，啊，做工师呢，伊就是做这个的绑这个绑模，做绑模。啊，有一天呢，咱师弟啊，叫伊请来到做，请来到做的时啊，吼，伊讲老师啊，某人绑模拢不要紧。啥都唔对，干哪讲伊唔对，我、奇怪啊！那伊阿个唔对是，伊都自然原来都已经，哦，做遮久啊，那有可能唔对。结果咧，哈、我甲讲安尼啦，哈、先起起来关起来，再拍算啦。还有，那唔对，你叫你负责老师，你负责我，你负责我负责咩？这都钱我开，我存那唔对。我不接，我唔负责，无只要负责，无你负责。我多，伊都唔对唔对啊！好啦，换下只讲啦，嗨，你莫看是酒神师诶，你莫看是爱啉酒诶神师诶，酒神师啊！

先生啊，喝酒了先生，或者酒先生咩？哦，啉酒的先生啊，这酒先生，哪里放心？结果帮无拆起来，水甲哪山？诶，干嘛呢哈？照那我所学的，你啊关起来，这电车都变个哪有可能啊呢？我嗨，你好，你好。啊，家己冷冷静静，你莫甲人聊聊啦，要看人我对毋对？你甲一下上，我你莫甲一下上伊啦，人伊免你监督啦，你做你工课啦，啊，我一下倒下子，结果哦，就跳袂你转个，你转，你来做工课，我是来做监工，好，我甲你监督，我来监工，我叫煞监你，你甲人倒下坐倒下咧，扰乱我规台恁师傅咧做，吼、哦，你转你转，哦，这忝，吼、哦，我毋是讲我无涵养，你这来的时候真正做恶业啊。你等你，嘿，所以这宽利的起霸有人啊！啊，你讲伊毋对，伊然认为对，但是伊的认为对咧，咱都无法度去使用，啊，咱无法度运用着啊，所以啊，咱呐，但住切灰心呐、啊，打出烦恼破，好、啊，烦恼个破掉去，啊，咱就想爱有智慧，烦恼才会破，咱若无智慧，咱烦恼就无法度破掉去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家属灌顶见太平，
1: 家属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即当下己亥年，王禅老祖普天护国奇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王禅老祖的天威。天威只能意会，然后再进一步神会，不可说，个人所悟的不一样，不可思议，个人所想的没有办法拿出来讨论，一讨论了就和原来我们的本来意就会有偏差。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有了受身修行的时候，你务必要参禅佛圣大如今天所讲的真禅话语。有时候也许啊，这一句话你听了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但是另外身边另外一位听了就很不以为然，各有不同的解读。啊，我在仙佛寺或在昏师道场为十方大众排忧解难的时候，往往夫妻所问的问题就有不同的解读。啊，曾经一次在北部某个地方啊，一个家庭啊，老公哎，他问我说，师父啊，我为什么这么没有人缘啊？他的老婆呢突然间愣住了，你再讲一遍，你到底想为什么没有那么没有人缘？是不是另外有啊桃花脚，爱你爱的人爱不到？结果在我的面前，老公就对不起，我讲错了，世上有没有？有，就是在拼命在追求他所喜欢的人，而所喜欢的人他有他的立场，他有他的理想，而他有他的希望。所以我跟他说啊，你这个 也没有罪过啊，因为你过去生这一生都差不多一样，到处莲花惹草，连到这一生来还是你的陋习，还是没有洗掉，

0: 他的太太也很高兴，老公啊，你终于讲出来了哈，不然晚上是做梦，喃喃自语，我这一听都听，你都讲不清楚。现在师父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哦，那么这一位老公啊，脸红起来，对不起老婆，我确实有喜欢过不少的人，但是都没有人理我。老婆呢，听到这一句话，好高兴哦，没有人理你。啊，那原来我的老公啊，这么正直的人啊，竟然没有人理你，哎，越讲越糊涂了啦。那么老公呢，这信徒呢，说老婆啊，你坦白讲啊，我这样既然都真相大白了，啊你。是不是生气？这没有，我从来不生气，因为这是你的天命，你的责任，你的义务，你有烦恼是你的事，啊，你有欢喜，欢喜是你的事，所以物竞天择，各有天命。那两夫妻呢？啊，师傅，那我知道了。啊，我们今天是王禅老祖要你来排忧，排解我们夫妻这个家庭的疑惑，是不是？我说顺便问问而已。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没有想到，顺便问问就被我问到。他的老婆呢，跪下来说：“谢谢师父，请你转告给老祖。好，我有时间我会上去拜老祖。”好，我在想，你阴暗里面困啊，嘿，老公啊。结果第三天，这位先生就到玄佛寺来，带头老婆来，很高兴夫妻。哎呀，我们一生结婚40多年了，没有像昨天晚上聊天聊了一个晚上，聊天聊一个晚上，意见啊，思想思维啊，相互的来包容和检讨。所以这一位老婆，她跟我说：“师父，若不是啊，老祖借由你的嘴啊，来为我们排解，我这一生一直活在疑惑，活在困顿不安之中，那我便会出来。”所以我们人来世间上都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

黑暗面和光明面，我们都是老师，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所以才有心经啊，所开示的无善无恶，不垢不净，不生不灭啊，无来无去啊，这个是心的一条路。所以你要找到你的心，同修啊，我就希望你们多多练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而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的心。上一节我讲了那么多的心，也许你会感到空洞，事实上非常不空洞。刚才休息，我就问我们研习主任啊，人与人之间的事物或是人，人物啊，人也就是物，所以物会相撞哎，人的物最难伺候。好，我们延续主任他说，人与人一句话啊，不投机，那就会冲突嘛，啊，现出凶神恶煞的人来，那比狗还不如哎，啊，你狗骂他，他狗也是动物啊，人是物啊，那是动物啊。但是里面都有生命耶，所以我们生活室啊，以前有养了两只狗，一只狗小黄是母亲，一只狗是空空啊，空空哎，它是宠物的动物啊。那我们的同修师兄潘海光开山的潘海光同修啊，抓来皈依，我一看，我空空啊，你的名字我把你命名为空空，因为你过去有在修行好玩好吃，所以被毒死啊。那么就在火烧红莲寺的时候，你被毒死了，所以你的灵魂东奔西跑游到现在，刚好来到残疾山啊，我们还是有缘又碰到了。那一只狗小狗狗呢，他不会问我说那你是谁啊，小狗不会问我说你是谁啊，但是我知道他就是当时的他师父给他的法名叫做空空。我说你是嘴馋啊，才会被毒死啊，火烧红莲寺的时候啊，嘴馋吃东西吃错了，没有无力可投逃，所以被烧死，绕过时空那么久，又到残疾山来了。而你现在开始要注意，我把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再皈依一次。啊，第一，啊，你不能乱吃东西；第二，你不要养成那习惯，狗的专长就是喜欢咬人。啊，第三，狗啊，你的嗔恨心特别的重，恨怨特别的重，这三个你要去除，要改进，那我帮你皈依了。那一只狗把放下去，就跑过来跪在我前面。我说连狗它也悟了，它也有灵性哎，也有觉性啊。渐渐长大，吃的东西

不随便吃，啊，外人拿给他的东西，面包他也不吃，什么呀他都不吃，因为他被毒过了，在潜意识里面，加那个物件叫毒死呀啦，啊，所以在这里都只有吃我们斋堂师姐煮好了的，啊，一起吃，

0: 多机警啊！我说你不能随便咬人啊，干了球吗？啊，那其中他的妈妈小王看到邮差来啊，就要我追过去，他就跑到前面，把他妈妈挡住了，不要让。这小黄啊，这个妈妈去追邮差，那有没有误？误啊，同学啊，啊，所以万生万物都有生命，都有灵性。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我们在整个的人生过程，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都带着累劫的习惯，这一生不知不觉之中会浮现出来，会表现出来。啊，再来。若是一个人累劫他有修行，这一生一旦人与人在一起，常常会冒出一句两句的非常有智慧的语言。他没有读书，为什么会？讲这些话语，他就是过去生有修，带着过去生的潜意识，在空界，在灵魂界，他这些常常念的语言，他都没有失去，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悟了，所以我鼓励我们同修，大家要念经，要诵经，诵越多的经，功德越大，诵越多的经，你会结上更好的善因善缘的十方大众。做生意、做事业的。早晚找时间，一定要多诵你喜欢的经。你诵出来的经，你嘴里面所讲的，都是佛、圣神的话语。这些经文的话语，都是进入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身边的累劫冤亲债主的心，进入我们祖先的心中，这个叫印心觉明，心心相印。所以我鼓励我们唯心闲事，大家在家修行，你们有你们的家庭，有你们的事业。所以那怎么办？念经嘛，总印了那么多的经，

啊，大家供养的钱，我拿来印经，啊，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充实自己的内心、心灵的话语。所以经文，你在诵经，就是与佛说话，和神说话。那我们平时聊天啊，在外聊聊是非，说谁好谁不好，谁怎么样怎么样，你那就是在跟鬼说话。你要与佛说话就念经嘛。所以人要知道修行啊，知道人生难得，人生的思想智慧是超越啊一切动物之上啊。有人说，哎呀，动物它的思想啊也很聪明，哎，聪明和智慧是两回事，哎，智慧是带着累劫以来在世间所经过的酸甜苦辣涩，而经过的一切点点滴滴，会记入动物或者人物的脑海。虽然我们的脑不大，但是里面的能量啊，已经包含了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圣神智慧耶，只是我们没有用。那没有用怎么办？同修啊，你们就有空不妨多念经啊，多念佛，多念咒啊，这样一来你会唤醒你过去生无量劫来你所经过了佛、神、仙、上帝、阿拉啊所讲的话语，累积起来，现在渐渐的拿出来用啊，这个就是你的智慧潜能开花了啦，这叫做顿悟，就是开悟。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多读经啊，多听高僧戒德所开示的话语啊，经文你牢牢记住，一旦有任何一个时间你要拿出来自己的思维思索，然后呢用在你的生活上，那你就是佛的化身、神的化身啊，那就是智慧的显现。所以智慧的显现是人生无上至宝啊。所以我都鼓励大家要多看佛经、道经啊、心经啊，多读上帝、阿拉、神佛啊、诸佛菩萨所开示的真言，这个即是开发你内在的潜能，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2: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4: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的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

人心惶惶，虽本为心圣教，虽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睡的时差不多一点、二点、十二点、一点的左右哈，耳孔听的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迄阵的，哎，奇怪，那遐侪人咧咧耍耍竹啊，哩哩亮亮啊，啊，睡下半点钟以后咧，吼，锣鼓了锵锵叫着对，跳对弯道去啊，迄条都练球啊，咱练球在行吼，练球上练球是啊，唰唰唰唰唰唰，很有规律，很有规律的节奏咧，啊，就到弯道去啊。我迄阵嘛，细汉拢戆戆，我唔捌啦。哈去咧，常常做啊，出机啦，要创啥地方未平安啦。哈、啊，上帝讲咧，降魔啊，斩妖降魔，这是哈伊个专最大诶专长。哈、啊、啦，所以上帝讲咧，迄阵的时，我就感觉甲上帝讲有结着真深缘。虽然迄阵细汉我也唔捌地理啊，到后来以后咧。哈、啊，慢慢慢慢为人，捌地理以后诶，哈、啊，即感觉啊，上帝讲啊，伊诶教导我真侪地理。啊，比如讲啊，咱阮厝较早后壁啊，要啊一条轮啊，恁就去阮兜过啊，吼，迄就知后壁迄个吼，啊，就去遐溜掉。要溜诶是上帝讲咧，进前伊就。啊，发咧，啊，就直接变人家叫对方去咧，吼、哦，用个恁叫我厝里头下，用我写，讲后壁袂用挡土，哈、啊，我咧阿伯咧，翻翻啊，阿伯伊就讲，什么袂用挡土，地我也是袂，是安尼袂用来挡，吼、哦，我顶地我也是安尼袂用挡土，哈、啊，叫卡咧，没有迄个无卡咧就溜啊咧，叫真卡咧，真卡咧。

0: 头拼起来喂，吼喂喂嘞，喂到煞。第二天，我阿伯就中风，啊，昨呢大条风啊，啊大条啊，这煞阿伯讲话袂爽快，啊你我都往生去啊。啊上帝也讲嘞，啊迄阵嘞，伊当时伫病的时啊，吼就开始。啊，又过一届，又过一年过来啊！阮真个足袂平安嘞。啊，上帝讲嘞，啊，伊就开始嘞，我发咧叫来，倒过来讲，这空地主叫你卖溜，你着，你即马知啊吼？袂赴啊，袂赴啊！所以咱后脑，咱厝个后脑那小山丘有地利的时，你绝对莫去遐溜破，溜破就败掉啊！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啊！任何人都共款，那像咱某一位佛教法师啊，当时啊。要去去一间寺，啊去寺咧，我讲师傅啊，后壁不能哇哦，伊讲佛法无边，伊讲都佛法无边，我讲一遍讲佛法无边，第三界咧，我无讲袂使，我师傅啊，这六咧，迄相助人佛法无边，没有关系，我，啊那么迄东家咧，现在主席，我来东家师咧，啊伊也未出家咧，因为张张先生张居士，啊请问如果挖下去怎么办？师傅，等脑筋，安尼去。伊讲我要过来，遐条都甲师傅讲，没有关系啦。哇啦，我们学佛都不信这个佛法无边。啊，你我煞咧，哈，啊就中风啊，啊，但咧又过中风啊，中风咧，啊，经过啥三四个月后咧，我就过对下过去看咧。伊问我怎么办？怎么遐咧老法师怎么办？讲话咧，基础就是怎么办？我看着办好了，怎么办？我甲你讲，建立你，已经我学风水了。哦，因为我印证，我不能打妄语，所以那破坏大自然的时啊，那么你就不对了。大自然呢的环境，啊，大自然的环境在哪破坏，咱就唔对啊嘛。到尾来问我要安怎，我冇法度啊，怎么办？所以这个上帝讲的哈，他传的妙法，啊，一在迄阵呢，拢讲讲啊，冇破坏自然，冇破坏自然，融入自然才能来。那么咱今日看这北灵宫。啊，北灵宫这大地理，哦，你看这个大地理真水，吼、哦，等下较悬的来甲恁讲，恁就看有啊，哦，这个地理真水，这若不是一般有神性吼、哦、来甲恁指点的是，那一般普通人咧根本就无法度找出这个这大地理来，啊，这样好，这一个所在好的地理啊，咱去了以后呢，吼、哦，这里波佑万民，波佑万民。啊，咱白灵宫啊，咱有啊，北极先天上帝啊，那么先天上帝咧，他挂在南天门，挂在南天门，伊就挂掉诶。吼、哦，迄、那个位啊，迄、那个位啊，啊，咱白灵啊，啊，玄呐、啊，玄之越玄呐、啊，玄就是那个顶首，顶首大佛顶首放光明，啊，楞严经，楞严经就是咱顶首，直接如意。啊，北极咧。也是在这里，他所守护的也是嘛是你咱家，修佛嘛是咱家，啊，这里哈、哦，所以咱是这里呢，啊，他前面为什么有龟甲有蛇？咱的念，咱普通时咱的念，有一个善念，一个恶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一个水，一个火，一个罪，一个慧，啊，所以咱这里都，在那前顶首这个位呢。好、哦，咱我还人家玄天上帝啊，还人家做这个江苏的哈，加主席的，好、哦、加总干事呢，我这这大地位的，好、哦、就经历个这样的庄严，这样的庄严，好、哦、北极玄天上帝呢，啊，依据地理在看呢，他一个一看地理，因为我跟你我讲过啊，过去我建南要点地理咧，啊，进前三工上底讲一直打车档掠车档啊，掠车档做财毛。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开天四十年。 王禅老祖降凡城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我竟然要点地理咧，啊，进前三工上底讲一直打车档、掠车档啊，啊，伊咧电话给我发觉，伊也无用罗根，啥都不用我罗根咧，因为我都点开红会顺顺咧，这是有够，确实有够搞的，上底讲，啊，所以底下讲咧，在前面看一大地、二地、三地，啊，大地、二地、三地，啊，大地咧。啊，大地爷嘞，啊，地理非常棒，啊，占伊个德威德威，啊，那么要二点三地嘞，啊，有修成正果了，那兄弟啊嘞，哈，这二点三地嘞，啊，同时嘞，啊，这里弄，到尾啊，渐渐的得到正道。啊，咱这里地理，啊，都讲我看上面有一对的诗，啊，白日辉生，想一遍我念哈，啊，白日辉生。啊，既然今天上的白日回升，哦，五龙凤凰，啊，凤盛凤，迄个起给宫殿姓刘的哈，啊，白日回升啊，这种挂竿啊是地方生，地方生，恁都给田里发啊，是这样子的，这地方生坤卦，哦，地方生的卦位，啊，这所以这个星星啊，伊会当成就呢，甲以后的道场拢有连带关系。那种年代的地形，那种年代观念。那么咱老子的仙佛寺，啊个大恩寺，啊这样嘞哈，拢是对卦，啊对卦嘞，这是口弘法利生，弘法利生。所以老子嘞，伊个法嘞，伊嘛是伫看阮地主，大家弘法利生，啊对着以口供养，出广长舌相，啊弘法利生。啊上帝阿公嘞，他也是在弘法利生。那么你看每一届迄个钢筋的开始，种开始的时候，他除了对咱一只洋人的学道以外咧，还是对法界、对法界啊、灵魂世界的这个地下界，这个叫做幽魂等等咧，先开始由心把它打开来啊。所以以后恁乃至做法师啊，恁乃到处在弘法利生的时候，开始咧，还是一定要先开始弘法利生啊，劝先。啊，看神仙啊，激发咱每个人的善念，激发咱的善念出来，你就要听经听道才听有，听经听道才听有啊。哦，为什么？那么上课以前，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就把这各位的善念打开来，善念先拍开咧，恶念咧先去掉的，那么开始接法才接得到，接这个法才接得到。啊，所以玄天上帝也法咧，玄之又玄呐、啊，玄呐、啊。玄天，天的乾卦，啊乾卦，啊上啊，啊地啊，啊地呢，那是咱的祖先，啊咱的本性祖先，啊咱的佛性，啊所以玄天上帝也妙法，伊开始伫世间呐，嘛是伫开始咱大家对自信去吹，啊玄天上帝呢，啊在当时清平县，啊清平县的时啊。啊，大地爷、阮庄爷，常常有迄个啊人路行行咧，扑一下子，再看到底就死翘翘，浅浅的水嘛摔死，迄足奇怪。啊，以前我细汉啦吼，啊，我咧经过，要叫咧一个桥，要走到我咧一个桥，啊，一个桥啊，我咧只是尾仔我是读册转来，看一只鸡母，金鸡母伫迄个桥边咧看，想要甲掠，扑一下跳水底，那无呀，佮跳水底应该佮上惊水嘛，跳了结果。无看见啊！来这一尾鱼啊，足大尾啊，变作一尾鱼。一尾鱼，咱若唔知影，咱就要去掠鱼啊，就去淹死啊！啊，阮厝边啊，到阮的这这表的，伊就看一只金鸡母跳了咧，啊，就是讲，变作鱼啊，吼，都要去要掠，啊，真正来到淹死来咧。当出这问题啊，所以是讲上帝讲的，足慈悲的，啊，就是开始用我发念杀的满面咧。好两个叫啊！一挂人就对我来去，开始讲起讲地方啊有妖魔鬼怪，伊要来占妖，吼、哦！这伏魔地方最近发生遐侪人命啊！吼、哦！上帝来讲啊，伊的主笔一心不忍，啊！才叫阮啊，大家这当时准备菜饭打创啥啦吼！哎，伊要破，要坐要破，转了了，转平安的讲。哦，上帝来讲，伊为得啥？讲伊的主笔，迄讲袂了，伫阮正义的所在。啊，那么，呢，要得了都将一挂这个邪魔，一挂灵界吼，啊，伊个要归位的时啊，啊了煞嘞，伊个另外隔壁一个庄，隔壁一个庄嘞，吼、哦，遐还是有啊那是， 啊，足未平安嘞，未平安嘞嘞，吼、哦，上底下工作开始，我恁叫，可能一个叫那偌重，上去四五十斤，是安那阮十外个，啊，要入去安尼，迄只叫上未行，上未登去，伊就拍完头，压死都去走一排来争去，啊，争嘞就比较悬，像这只悬安尼吼，三四个人，恁叫下吼，那像飞起就飞来，我当当是害啊，暗时安尼，我才至少一定死啊。好过来，过无四个人啊，就飞起，脚就掀开了，啊飞落。哇，恁叫光呢，我飞落。哦，迄阵我对上天讲，心情如何啊？啊，就安尼去打土地公庙啊。较早我唔捌地理啊，啊，底下讲去树头遐呢，去打迄种土地公庙，土地公去甲上，去甲上天讲要求去甲打地理，去甲打地理，土地公庙要去。啊，这较早咱唔捌啊，咱两个尾下咧。啊，我捌咧，捌地理的是，才去讲，哈、哦，上帝讲实在，真正，真正，真，真，有够伟大，有够慈悲的，哈、啊，才去打迄地理，才了，哦，托你讲，莫怪遐尼兴，迄托你讲遐尼兴，伫阮隔壁庄。哦，所以咱的神啊，伊伫世间刻画伫世间的是，一定要照咱有形人、有形的人体呀、啊，哈、啊，色空不二，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哈、啊，而且很简单的受空不二，啊，这样来弘法利生。阿弥陀佛诶，嘛是神威神威也显现，嘛是神啊，啊，迄、那个圣神，哈、啊，这上帝阿公，伊在启示大众，所以诶，开遐侪精神，发遐遐侪钱呢，起遮侪这遮庄严，遮个殊胜的圣地，啊，众生人来，才有一个依靠，心才有一个依归，这样呢，我都含底下讲心灵相契合，含上底下讲诶，心灵合二为一。啊，到时候是心是佛，是心的上帝阿公，是心的上帝阿公。哦，所以咱的心甲上帝阿公呢合二为一。那么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法就是一，一即就是一切法。好，我们今日来个只啊，看这白云宫这样的庄严，这样的庄严。刚才先有时常比起来，那是差天个地。啊，咱是不是哦？啊，来去较简单安尼尔，啊，较简单。但是嘛，是讲这个啊，圣贤佛菩萨因的示现，会启示你世界。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下好修行，灵山塔下恁在找钱都好修行，我恁是拍卖啊？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里都恁在找看卖啊？灵山塔下哦，灵山百灵宫啊，那么灵山塔下好修行，你都你们看啊？那对。好啊，人人有过灵山塔啦，啊，灵山塔下好修行啊，从哪里修，在哪里？心是很空洞的啦，哈心中呢，捧着那些挑着挑着，那胃哪不好，心中就不好呢，对吧？胃哪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在哪里？眼、耳、鼻、舌、身啊，眼睛、耳朵、舌头、鼻子。身，然后鼻舌身，上帝要讲为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人讲啊，太低，好太低了，这足怕啊，这住起来空嘛，啥叫我讲对不？嘿，咪鼻子跟舌头吧，眼睛所看到，哇，这些卡好好吃对不？啊，嘿，卡最好吃，而且三把三盏的，嘿，不是眼睛，耳朵呢，耳朵呢，啊，你若听来，迄底下在记的时候，心肝听了了的。目看眼不见为净，是不是呢？哦，灵山塔下好修行啊！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是这个位，啊，咱是这个天桥的时候，所以白日飞升呢，为多处理，对这天灵盖怎么飞出来？白日飞升啊？为什么白日飞升？咱上次的先天卦为乾卦，先天卦为乾卦，好、哦，而乾卦为乾为天。哇！啊，乾为天为光，乾是纯良，纯良为光，所以天天上帝一发叫咱起时，咱要等来直接等呀，无对目对对嘴对脚对脚床往后对鼻啊对巴肚对肚来出来，迄拢袂使，迄拢会走路直脚。啊，这还是从这里上去，好、啊，又是灵山塔，所以从这里很亏凉，人孔弄亏跳出来，白日回升。啊，白日回升从哪里？善念、善念，超越到无善无恶，所以上帝讲伊多免卡打孤将打抓，人每一工拢打在善恶之间，对吧？那每一工打在善恶之间呐，啊，打在是跟非、你跟我，啊，那你啊，在跟你中间呢，那么两个都不是我们本来无为名家，那么这里是最超越，白日飞升，所以咱往从善念，从光明面去行，从光明面去哩。咱若是来到舒舒行行的，从光明面去解，去善解善解，从光明面去的时啊，咱这时阵咱就上帝讲化身啦。啊，安尼知无？哦，上帝讲，他很高兴。好、啊，总是啊，我们很多大家今天了解也法啊，了解也法，上帝讲啥呢？那么要跨越善恶，善甲恶拢在咱的一卡步。中间一卡出来，一卡善，一卡出来叫恶。那么你一卡善，一卡恶嘞？你恶我拢善了，你总是不能经济独立嘛，是不是？那你世间一定会拄到歹人，一个拄到歹人就是咱的老师，你要注意。啊，好人嘛，咱的老师。那么好人歹人都是咱的老师，好念啊善念恶念都咱的老师。那么最重要这个跨越，跳出去玄呐、啊，啊玄天。啊，所以上帝阿公啊，他的妙法跟佛法完全是相符。那么叫佛家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上帝阿公哎，就比就是这妙法啊，一用也实现，也开始。那么上帝阿公他左手，阿呢是不是？你带你看是不是阿呢？你带去看看，是不是阿呢？阿是阿呢？阿呢哦，那是什么？那是中道，叫人爱中道，爱修中道不偏不倚，对吧？这两家人家吧，啊，一还是起势呢？啊，中道为什么手也强？啊，他为什么会？当时我问我上帝阿公，你清醒好像吗？你是安那讲去甲迄个孙膑，啊不，李忠斌借迄支剑，你怎无行？我把清洗啊，你这样不行，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哦，你一天你就白，是不是？

啊，纯良祖师，迄当时纯良祖师已经修行正果啊，是纯良祖师修行正果，纯良就乾为天乾卦，啊，所以迄一件来咧，照迄一件来咧，斩断妄念，斩断贪嗔痴，斩掉三毒，叫众生你爱用中道去斩掉三毒。刚好呢，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伊所开示的八正道、八正道。啊，所以上帝讲咧，迄个剑侠咧，伊唔是贪心啊，伊无啊，伊讲告诉众生，一定爱有剑的魄力，万能代志啊！你们斩断妄念，一定爱有剑的魄力，要一击中道。那人每一刻拢打你四加灰，三加二，四灰四灰三二，好，拢打起相平啊！所以叫我们不跨两边，那么他的法咧，玄天这个不跨两边，啊，不善也不恶，不是善也不是恶。善跟恶都有他的因因缘缘，有他的因因果果，所以不是善不是恶，而跨不跨两，那跨越两边，但是超越两边，啊，所以用这个玄呢，才从这里出去，叫我都离开了咱世间的苦恼，五浊恶世的境界，啊，像上帝讲的，会慈悲。那么咱大家哦，上帝讲这么大姑啊，姑的那等啊，哈，这里多的那个位，对呀、啊。那眼耳鼻舌身，所以呢，各位啊，你若看过经过灵骨塔，你免惊。内底灵骨塔内底吼，内底比咱出咱内底较少了。吼、哦，咱大家啊，人人有个灵骨塔，啊，灵骨塔下好修行。你看啊，咱人内底灵骨塔有坐无？你看，坐了无？咱内底灵骨有坐了无？啊，你一吹，一波十十尾都十副的骨头了。啊，是不是呢？哦，人人有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嘛。啊，那么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啊。所以眼耳鼻舌身，各位啊，咱同修哈，啊，咱对任何一件事情，爱用心去悟。啊，那对于任何一件的，啊，这类、個、啊大小事情啊，零零整整，用很超越的去看书。啊，用很超越的去来判断，啊，也是发挥。今天那我们做了好的一年呢，啊，来看这个所在呢，啊，这个地利，啊，我们上去，等现在你再来看，你就发觉，它是这个地点啊，是非常非常啊，值得咱学到的好地方。那么这个道场呢，啊，这道场咱家啊，所谓。啊，几家注重的努力，啊，人的辛苦，我们呢，忧心的来，那个赞叹，啊，赞佩，好、啊，那呢，他辛苦，我所在，好，咱人家徛在这所在的，我那你干嘛，真正的感谢，我们大家拍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商会新节目，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3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同时常年推动万家工厂万家村的服务，也希望呢能够跟大家可以一同的安心，一同的运用智慧妙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维新圣教台商会的主任杨天佑主任杨贤士，先来介绍杨贤士。
1: 易家师姐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台商会杨主任。
0: 主任好。那么坐在我们隔壁的就是副主任吴立敏吴副主任，对，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2: 易家师姐好。
0: 今天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特殊的缘分，可以在两位师兄师姐长辈的这个同时一起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维新圣教的历史，然后社会服务的非常关键重要的这些过程哦。那我想先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哦，分别两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进入这个维新圣教，认识王禅老祖，然后跟混元禅师结缘。我们先从主任这边来。
1: 好，易家师姐好，各位观众好。我跟师父结缘的时间应该是83年，从83年那时候是因为我小孩子过敏，我一等囡仔一直呼吸有问题了，那一天刚好是有一个以前就是张昌州，我们现在的元成法师，伊都对阮住伫阮家对面。哦，嘿，我一届下班回来，伊嘛拄我一门口，无平时阮住久啊吼，我毋捌看过伊。那一天刚好阮回来，

0: 啊，伊那离啊，我就甲伊开讲。开讲甲阮囝鼻啊过敏的代志，伊讲安尼真简单，你来互阮输灵疗。我讲什么是叫做灵疗啦？我就莫名其妙。灵疗是啥？伊讲都用香啊，用香，免啊灵疗鼻啊好哦。我就足好奇的啊，我来讲安尼好啊，试看卖啊。啊，我但是我甲问一句话，爱钱无？迄、那个孙仔甲我讲免，虽然嗯。安尼，我就感觉这唔是骗人的哦。我就讲好啊，我就报名的。啊，伊就开始敲电话去神律师，讲报礼拜迄天，唔知拜五，伊讲啊礼拜四有灵疗，啊，我就去报名，啊报38号。哦，啊礼拜就真正去哩啊。好、哦，我就带阮某、阮囝去，
1: 啊去到遐，
0: 嘿，规家伙拢去哩。啊去到遐，我就抱阮查囝，因为伊当阵细汉都咧有惊咯。啊，我就抱住外口。啊，就是讲，嗯，啊，唔好入边硬插，伊也未晓。啊，阮某抱阮囝入边咧拜，啊拜拜拜拜拜拜，就一号第二叫叫到38号，38号书提起来看，38号杨天佑，甲阮某讲，这恁翁哦，伊讲，嘿啊，这阮翁啊，叫恁翁入来。啊，阮某就想讲，嗯，奇怪，啊，我唔是要抱阮囝入来嘛，叫阮翁要创啥？
1: 是，
0: 我就入去啊，啊，入去以后，书就开嘴先甲讲。你若要投资100万，摕30万来建市，你赚70。师长，咱甲我讲个呢？奇怪，啊，师哪会安尼甲我讲？我著听有啊、哦，我算逻辑性袂歹人。伊讲，你30万要建市，啊，我赚70，这是啥意思？我意思讲，我著甲师问讲，啊，是毋是我明年开始要衰啊？书记人家讲是，伊直接嘛甲应是，啊，到几年再好，伊讲87年，你就较好啊。嗯，讲有影，但是我心内就咧想讲，这个书无简单，唔是一般的人。
1: 是，
0: 因为我无甲讲啥，伊既然会知影，足侪人，啊，我就甲应好，我心内就有一个拍算啦。哦，啊，就迄天开始，就是因为安尼要去，因为阮囝要临了，所以迄阵唔知。去你后收的时阵，安尼家属开始改的，都是这样。
1: 是，那后面您就慢慢的参与了中门的活动，然后慢慢的了解这个中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成长的过程，或者是他们的活动的这些内容，甚至就是进入了易经风水的学习嘛。
0: 我开始入中门83年，因为差不多10月。迄当时我就读 DJ， 迄等于张尚洲甲我介绍，啊，我入去讲好，我听看嘛，易经风水是啥？
1: 是
0: 开始就去读 DJ， 啊，入去我真正听无，从头到尾拢听无，啊，想讲我要认真听，认真甲看，哦，有的文字吼、哦、无法理解，我讲阿叔你讲的时候已经读超要一冬啊，啊，我再入去我听无，我一再听去，一头走去溪啊捡石头。哎、啊，当时我就想，这样持续了大概，1年多。
1: 是。
0: 后来师傅要开第二届，是台北。我是讲啊，第二届台北伤远啦，我就无去哩啊。啊，过来第三届要搁开，是台湾市，过一年啦，84年要开。啊，过来85年，师傅去后里开。哦，我
1: 怎越来越近了。
0: 我怎啊第一届无读，我紧等于后日报名啊。但是有一个很玄的，因为我去阮囝临了，我报号是38号，结果我回到后里报名完，正式开学，我何必记得嘛？
1: 38号。
0: 哦，所以我对记得38号，特别有印象，
1: 是特别有缘、啊、这样。
0: 然后在这个时间，以书我了11月份，我就。那时候就皈依了，
1: 是
0: 啊，那当时那里法会就是从后来隔年的326王禅老师法会，哦，那当时第一届咧到三间啦，那当大概几千桌，大家拢离遐做义工，收到差不多12点外才回，哦，大家做甲真快乐。啊，这段时间师父嘛拢有咧写迄个五十三佛。
1: 53如来墨宝，
0: 对，那时候写的。
1: 你有参与到，太好了。
0: 有啊，然后从师父写好，然后我们那个圆宾法师引导来做经嘛，啊，伊就。

0: 拢做轻啊，做好阮就甲倒用，摕来订纸箱啊打包，然后运到台北啊、林口啊，那到处去展览。我一当阵思维末把，我马上看足侪，下足侪，而且迄当阵不是山火如来的时候，也真的很特别。有一次，因为迄年八十四年。算我知影，我开始在衰，因为师父讲你八十四年在衰啊，
1: 要到八十七年。
0: 然后我嘛是讲嘛，唔知咩啦衰法啦吼。啊，有一次，阮就同样在做义工，啊，做好那个五十三火包好哦，人家要货柜要运到台北林口去展览，啊，阮就哩啊包包包包包，啊包好是讲，啊包好啊，阮车开了，迄阵我开一台小货车，里面坐七个人。啊，就要登去后里，啊，我就行行行行，行到凤园，行到凤园的时候，拄啊过了一个铁道，哦，铁吉啊路，啊过，明明看那个是五岔路，明明看我都无车哦，我过，突然被一台车，也是厢型车，怎啊弄的？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你真的是看不见哦，在伊在按箱仔车巴肚边弄嘞，啊毛足大个，阮内底当坐七个，我啦、阮某啦、阮囝啦，还有一些像张昌洲啊、张昌斌、张昌安，他们四兄弟都在里面。然后我坐伫遐时阵，阮囝迄当阵伊个头在侧面的门，只要过马迄、那个铁道之前。我母阿公啊，你困来歹困，你个头挖过来向里面，他本来向外面，叫挖里边来滴。你那是一直挖里边，一卡进门呀，马上被撞。啊，弄了了，咱的椅子有一个三角，有一个在控制迄个椅啊，迄个边的迄个，多门嘛猫里边，迄个三角多稳健的卡，一趴着脚都刚好插在那里面，拢无丢。我就感觉，哦，这个很不可思议。结果阮去找师傅，讲，哦，阮拢惊着，啊，就去到台北以后，甲师傅讲，阮拢惊着，啊，何师傅要收收的，啊，师傅就迄当阵讲一句话，啊，恁哦，工课做一半，阮奇怪，啊，阮都拢有做啊，哪会工课做一半？伊就讲哦，你做煞啊，无对车去哩啦。就是没有送五十三火送到那个林口啦。你讲阿叔你也不够，我哪在？所以那一次哦，就感觉说，虽然是有一个小小的意外，不过我感觉老祖还是有保佑。
1: 是我们其实可以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可以了解到。哎，其实怎么时时刻刻老祖师尊就是跟着我们在一起，陪伴在我们身边了。那我想接下来是这个吴立敏吴副主任了。我对您的印象就是，其实在这个做很多的这些无畏布施方面，您跟随着这个原生法师，然后带领的这些师兄师姐们一起来参与哦。我们每一次看到道场里面这些硬体设备啦，我们的环境啊等等，都是这样。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灰尘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修行，就是师父给我们的一种，综合的学习。就像刚才主任讲到的，哎，奇怪，师父就那怎样，对不对？师父不就是没有在我们旁边的一东西这么清楚哎，而且他知道我们前面遭遇什么，然后后面为什么这样啊，就是什么原因这样。那因此，我觉得两位能够在我们的台商会的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了。那请就是吴副主任可以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进入宗门的这个渊源。
2: 大家好，我跟师父结缘是在，应当是在74年哦，
1: 74年
2: 因为师父在五前五阶
1: 真
2: 的
1: 好。
2: 对。我在5000哈，175号，嘿，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娘家的哥哥，我哥哥都一直睡了好几个月，他等于他早上都爬不起来，
1: 怎么了？
2: 后来就这个样子，我们不太清楚。后来因为我的姐姐比我早跟师父结缘啊，就是那个跟蔡咪哈，那个还有
1: 也是引领进来
2: 对
1: 进入
2: 对
1: 宗门
2: 对，
1: 学
2: 是
1: 习的
2: 我姐
1: 贵
2: 姐，
1: 人。
2: 我姐就说哦，有一位张老师很厉害哦。我们来去找张老师，他说，但是要报名要挂号，很不简单。我们每次都是那个电话都是两次电话一直打一直打才打进来的，打通了我姐就说，那快点带老哥来给师傅临了。他真的来临了，师傅就跟我们讲说，你哈、哦，这样、哦，给你修修了哈、你回去哈、你得等于恁厝的，恁厝的向南边。爱得用一个迄个供桌吼，用一个香案，啊，来拜拜的。你明仔载做早就爬起来啊！啊，真的，真的哦，真的是隔我们回去我们照做啊，用用的啊，他就真的，隔天真的很早起来，从此以后就是很正常的起床，就这个样子啊。很多个案件啊，还有我姐姐的那个的那个她的亲额外亲家，就这个公公。这吼，哎，公公就是他受伤嘛，车祸。后来吼，都是去给师傅临了。而且那个时候，我都有带一些贸易公司的那些老板呐，去跟师傅结缘。结果师傅这个得搞温情给临了，临了的情况吼，哎呦，医生啊，这个关也免牙啦，你免牙， 你看伊即摆伊就理疗掉吼，因为我们一定要咱的颈椎哈，哎哈啥，就吐气吐三口，啊再提过对面，我们以前金我们的那个金修院的对面那边化掉，啊，我们亲家真正提落去哦，都来开来先讲，老师啊，伊当中我拢叫老师啦，叫张老师，老师啊老师，啊那关呀怎闭开啦？伊迄是毋是一体成型的关呀？
1: 关呀会闭开。
2: 对他就去跟他金化掉开刀。哦。啊，师傅啊，伊讲老师，啊这关呀是安那怎闭开？啊师傅，啊我都跟你讲，都唔免呀，啊就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件，那个真的是很神奇，
1: 非常殊胜。
2: 对我感觉师傅，我都一直想说，这个是人吗？因为我的一个堂哥
1: 是。
2: 我堂哥以前是那个一银的，那做到总经理的啊。他因为他那个肾脏坏掉，但有因为我娘家那边就是三月十五妈祖生，啊我就回娘家，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哎、欸，你那堂哥哈，嘿有记哈，刷拢无好啊，今嘛安那时间弟弟想要落叶归根，他想要回来哎、欸，那一年他跟师父同年龄的。后来就我就说那没关系，我先认识一个张老师很厉害，我就拿他的衣服哦去给师傅领了哦，我就给他提起哦，师傅领了，啊师傅就讲啊这是你像我讲我堂哥，啊那一次我都带爸妈去哦，啊伊就师傅讲哈，啊这个领着堂哥哈，我那个时候才3月16号拿去给师傅领了的嘛，我堂哥没去，只是用衣服哈。阿叔的林聊聊讲啊，这样哦，4月1号9点到10点往生，就这样哦。啊、后来我那个时候一直跟延伸跟我老公讲说，哎，那个嘿张老师讲话，我阿爷当时往生啊，反正就在师傅那边完后，我就拿衣服回到老家那边，阿都好叫我那另外一下堂哥提起我那阿爷打嘞，啊、后来。真的，在我就跟师傅讲，我跟叔叔，我老师要是没杀你呢，没杀你，一刚无去了，一刚我们家族的人，大家拢去伫中国在佚佗，因为我们是大家族，

阿师傅就讲，迄工9点加10点。后来那一天一大早，我老公甲我叫开，你讲捌迄老师较敖着，你毋紧等伊看看恁哥哥有安怎无？阮的阮弟是阿。

0: 哦，
1: 师傅的那个感应哈，
0: 真的，
1: 我们要让我体会。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师傅对这个感应吼，真的是，阮妈拢有体会。像阮母啊，迄当阵，算伊干呐胃跟心脏这里无爽快，啊，一直嘛在看医生。啊，你知影是讲师傅也唔捌看过阮母啊？有一届过年，伊是不是咱师傅拢会去写墨宝？吼、哦，迄当阵每个过年年初拢会写墨宝，啊，跟人家结缘。啊，我落去拜啊，那第一年啦、啊，好84年我落去拜啊，啊落去书写啊嘛，啊写好我就讲，来写一百号文武啊，好、哦，我啊书讲要写啥，我哪知要写啥，书讲啊你母啊叫做什么名，啊我就甲书讲，书听个，我写一个佛，会较写一个心，佛心啦、啊，写了。他提示圣姑母啊，写是居士。公叔，阿弟哪在？一在家修。师傅就知道哦，而且他写完字，谁跟你讲？林母啊，心中无好。
1: 哎，奇怪，请问那时候师兄您是有给师傅各资吗？就是
0: 没有，
1: 出生年月日时
0: 都没有，都没有。就是、都没有。我讲，哎，我那是讲，这个师傅真的不简单。阮心内想讲，这个事不是啦，
2: 算算的就知影，
0: 不是普通人的意思啦，
2: 吼，真的
0: 奇怪，阮拢无讲，伊既然就知，
2: 想讲这敢是，这敢是人，
0: 所以阮唔知讲，伊咧上课哦，阮大家拢想要学，就是讲，到底这个事是安怎知？
2: 对，
0: 吼，阮都唔知，从此入这个来学这个易经风水。
1: 对，你怎么知道？求求你也告诉我，
2: 真的是易经啊！
1: 啊，是，你应该
2: 那还有，我还有我老爸，
1: 是
2: 我老爸今年往生，我老爸61岁，那个就我就带去给师父临了。台大医生说，台大的那个我讲前卫啊，他讲哈，哎，伊从高报为好我呢，61岁。那我就想说，我都认识我的有一个张老师，他尼啊搞，我老爸哪有可能他紧得往生？啊，我得拢带去树林了。他那个时候得住伫迄个澄清医院，啊，我得拢一定都带去树林了。啊，即马去滴吼，师就讲，啊，你有食槟榔无？因为我们从那个楼梯这样上来吼，我老爸如果走上去就会吐血。啊，伊就甲问讲，啊，你有食槟榔无？啊，我爸爸讲，无啦，安尼啦。啊，后来就是给师傅临了，师傅就说要不要精细啦，你要吃到几百回了。所以我老爸今年97岁往生，师傅就说我要来美老好也美者，是安怎改安尼吼，害无面子，我都叫你活到100岁，你活到97岁，听他今年。
1: 那
2: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都一直带我的老爸给师傅临了，就这样一直临，临了到6年后，61岁嘛，到67岁的时候，师傅就说。哎、欸，阿敏啊，阿恁爸爸吼、喔，会使去开刀啊？啊，我就甲师傅讲，哎，张老师，以前我们都叫了，讲，啊，你是以前拢未晓哦，阿无奈，即马再会晓讲，讲爱去开刀，用就是爱金嘛，去开刀。啊，真的、喔，我老爸开完刀吼、喔，那一次开刀在龙总，总共有6、7位是开这种刀肺癌，结果一出院了，我都才叫疏离了。他师父跟我学了，他跟我说，哦，这功德主这个这巧。

0: 也要传来到临了哈，要遐拢已经转去啊。那我以为是另外那一些也是住院的人，开刀的人嘛是平安的回家。后来我们就我也是当天我是啊隔天我们到龙总回诊，
1: 嗯哼，
0: 都走掉，就是我老爸，
1: 是，
0: 哎呀，啊活到今年，
1: 是，
0: 就很不可思议啦，
1: 很不可思议，对、啊。
0: 我们师父，我们老子是真这个话哈、哦。真正认真学，
1: 是是，我想在我们维新电视的新节目《台商会》，师父混元禅师有事先做了一段这个24分钟的开示，那也就是勉励我们世人能够好好努力的，来相信这个中华民族老祖宗的这些智慧，《易经》跟风水，虽然你可以不相信它。但是你人已经就在他的易经跟风水的这些智慧当中了，我们每天在这里呼吸着。那台商会也不是表面上就是这三个字，希望呢以更宏观然后更利他的这个立场呢，大家一起来齐聚心念跟力量，我们可以发挥更棒更强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力量跟心念，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那今天呢真的是时间哦，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两位主任跟副主任的智慧分享，这是无限的。非常感谢两位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2: 谢
1: 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从维新圣教的开始以及发展中断，然后为我们大家一起来累积福德跟智慧，然后再一起向前走向更棒、更灿烂的一个发展，也是更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那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一样是邀请到杨主任以及吴副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台商会我们现在服务的一些相关内容等等，啊，来让具体的让大家来了解哦。那欢迎锁定维新电视的台商会节目，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2: 谢
1: 谢您，
2: 谢
1: 谢阿弥陀佛。我们也特别的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健康，身心灵康健，这是最棒的一个给自己的礼物。欢迎您锁定维新电视台商会的新节目，让我们一起来收集这些智慧妙法，让自己更加的平安健康。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0: 七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有举办安灯吉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兴化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兴化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在身心健康当中呢，我们的 谈到的忧郁症，如果呢忧郁症硬是跑到我们生命中来捣乱的时候，或许我们阻止不了，但是我们有正确的观念来治疗或者是预防，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课题。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来讨论到有关忧郁症的治疗以及预防该如何处理。那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身心科王友胜医师。王医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山附一身心科的王友胜医师。
0: 是，王医师，我们前两期讨论到很多有关身心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单元要讨论到我们忧郁症的一个治疗的部分，想要请您再跟大家来谈一下说我们忧郁症的一个症状啊，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1: 忧郁症的话，我们会把它切成九大症状啊，其中前面两项是它的核心症状，这两个里面至少要有一个。好，那这两个症状呢，第一件是忧郁的情绪啊，忧郁或者是不悦的情绪；第二个是对任何事情都失去兴趣或者感受不到快乐的能力。
0: 嗯，
1: 那后面的症状呢，就包含食欲的变化、睡眠的变化、倦怠，然后想事情、做事情的速度变得很慢，有下决定下的犹豫不决。那再来呢，他可能会出现专注力下降，做事情没有办法持续的专心。那更进一步后面的话就还包含说他可能会有一些罪恶感啊，价值感，对外的无望感，甚至开始思考跟死亡相关的议题，开始产生一些自杀的念头。那这样的情绪，这样的九个症状里面呢，加起来有五个，然后症状持续超过两个礼拜以上。那而且这些情况已经影响到他的功能了，比方说他的学业功能、他的人际互动的功能、他自我照顾的功能，或者说造成他主观非常严重的苦恼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评估说他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忧郁症的状况。
0: 是在这样的一个忧郁症情况当中呢，其实我们身边多多少少可能我们的亲朋好友都有可能遇到，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想要了解说我们该怎么来治疗我们这样的一个忧郁症。
1: 目前忧郁症的治疗，最忧郁症它是一个生理、心理、社会的疾病啊，所以它也需要很多资源的介入，可能会同时需要整合药物治疗、心理治疗，那还有包含现在可能新兴的一些神经刺激的治疗，大家可能有机会可以谈到。
0: 是，
1: 那心理治疗的部分其实各门各派都有，五花八门啊，那很多民众可能也会问我，像我在急诊或门诊就很常被问到，就是要怎么样去寻求心理治疗的资源。
0: 是，
1: 现在卫福部它有。

0: 提供年轻人心理治疗的，我记得应该是免费的心理治疗资源。
1: 嗯，
0: 那个可以看看是否符合申请的条件。那如果说是要找自费治疗的话，像台中有跟诊所合作的，有心理师自己出来开的心理治疗所的，只要你可以看到他是，他可以把那个治疗师的那个牌挂出来的，通常都 OK。
1: 是，
0: 哎，但是你有可能会对这个治疗师不满意。
1: 嗯，
0: 那不满意的原因很多哈，当然可能治疗师他不够厉害哈，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你跟这个治疗师的磁场不 match。
1: 嗯，
0: 所以心理治疗到底来你要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师，可能会需要花一段时间去多方尝试一下这样子。那心理治疗有分好几种类型啦，就是长期动力取向的，那种精神分析式的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这些是最常见的。那其他也还可以听到一些什么正念治疗，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东西。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每个就是可以，那个是要针对每一个人的状况去看说他适合哪一种。
1: 是，
0: 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是去看医生。好，那跟医生寻求说，哎，医师，我适合找哪一种类型的治疗方法？
1: 嗯，
0: 医生可能就会给你一些他的建议跟判断。
1: 是，
0: 那心理治疗之外呢，第二件事情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它可以给一定程度的帮助。
1: 嗯，
0: 但我都很老实的跟我的个案讲说，药物不会解决你全部的问题。
1: 嗯，
0: 好，它可以，它没有办法让你从有，就是，因为我要怎么讲？就是我都跟我的个案讲说，药物不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但它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1: 嗯，
0: 好，比方说你现在人在谷底啊，你要想办法爬到地面上来。
1: 嗯，
0: 好，那个药物呢，它不是一个就是钩子可以直接把你勾上来，但它可以把你稍微往上推，让你需要爬的那个距离变短。
1: 嗯，
0: 它等于说是给你一点帮助。
1: 是
0: 啊，所以我会希望我的个案他可以吃药。好，那我们当然也会开药物啦。那药物的话就会针对每个个案的状况去做调整，然后说视觉失调症的人需要什么，忧郁症的人需要什么，合并焦虑又需要什么。那他的忧郁如果是躁郁症里面的忧郁，那他的药物又会不一样。
1: 嗯，
0: 哦，那个就可能会有点复杂。
1: 所以这些方方面面呢，也是可以辅助来帮助有关治疗的一个方式。那除此之外，刚刚王医师也有提到有关药物治疗方面，感觉药物治疗常常就会听到说，可能开个镇定剂啊，或者是安眠药，可以来针对这方面的一个情绪上的波动来做一个来缓解。意思是这样子吗？
0: 我们的药物会有分长期跟短期的啦。
1: 嗯，
0: 就是以忧郁症为例，势必得要开的当然就是抗忧郁的药。
1: 嗯，
0: 但是抗忧郁的药要吃多久才会有效？他可能会那个时间会比大家听到了会觉得有点绝望了，说我还要忧郁这么久。
1: 嗯，
0: 因为抗忧郁的药物通常稳定的服用大概2到4周开始可以有一点感觉。
1: 嗯，
0: 但是要这个药物充分的发挥效果，可能要6到8周。换句话，而且这还不是你康复哦，是这个药你明确的知道说，哎，我逐渐变好了。
1: 是
0: 啊，那是大概要2个月的时间。好，那这2个月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一方面是药物发挥作用的时间很久很慢，它需要持续的吃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才可以发挥它的疗效。所以其实我们会担心病人期望说看门诊回去吃一个礼拜就有效。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怕的是吃一个礼拜没有效，然后就不吃了。他说吃这个药物也没有比较好，那我就不要吃了。
1: 是，
0: 那这样子药物治疗就永远没办法开始。所以比较花时间一点的，就会去跟个案去讲说，这个药我开药的同时，我就会跟个案说，这个药你要吃大概2到4个礼拜，
1: 嗯，
0: 才会开始感觉到它对你的情绪有点帮助。所以我们前面在吃的是什么？我要知道这个药你吃下去会不会有副作用？
1: 嗯，
0: 好，那会有哪些副作用？抗忧郁的药。它其实主要是血清素相关的药物啦，那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恶心呕吐。
1: 嗯，
0: 那有些人可能会头晕头痛，有些特别的药物甚至身体会痒，那些都是比较次要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那真的食欲不振恶心想吐怎么办？通常会把药物稍微减半或者延后，可能一开始跟你说，哦，你先吃3天，半颗吃3天啊，会有些不舒服，那3天之后这个不舒服稍微好一点，你就再把它加到1颗。
1: 嗯，
0: 你会开始不舒服啊，1个礼拜以后这个不舒服应该会退掉。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后续我们要怎么调整。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一开始吃药的时候，其实我是在看那个药物你吃会多不舒服，副作用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要想办法去撑过这个不舒服。好，这是纯粹我们在谈抗忧郁药物的部分。
1: 是，
0: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等这么久我的情绪才会好一点，但是我现在就很痛苦啊，我现在就很忧郁啊，我现在就很焦虑啊，我现在就失眠很严重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通常会在开抗忧郁药物的同时再开一些可以立刻缓解情绪紧张焦虑可以立刻帮助睡眠的药物。好，那这类型的药物它的效果会比较快，吃下去很快就可以有感觉。好，但是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就吃这些就好啦，我干嘛要去吃那种你要拖这么长时间又这么多副作用的抗忧郁的药呢？原因是因为这一群快速有效的药它没有办法从核心去缓解你的忧郁症。回过头来讲，忧郁症呢，目前对它的理解，它极有可能是大脑内分泌失调造成的。那内分泌失调的角色就是血清素、多巴胺，然后正肾上腺素。所以抗忧郁药物是针对这三个大脑的神经内分泌去做处理。好，但是刚刚讲的那些缓解情绪焦虑的助眠的药，它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调。所以它没有办法长远的解决你的问题，它只是现在先解决应急手段。
1: 是
0: 啊，所以这些药物只是过渡掉抗忧郁药物产生效果前面的这段时间。那长久下来，你说你希望你的忧郁可以好起来，你希望你总有一天可以摆脱这个疾病的影响，甚至药可以减到你不用你一段时间，除非它复发，不然你不用再吃药。的话，那会需要的是抗忧郁药。
1: 所以在这样药物使用上，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层面。因为以前呢，可能一般以为想说，安眠药很万用哦，它可以治疗我们的忧郁啊、焦虑啊等等，其实只是来安定我们立即性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情况。那刚刚提到有药物，然后也有心理的部分。那最近有常常听到一个 RTMS 的一个电疗一个方式，很好奇，想要问一下王医师，这样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医疗方式？
0: RTMS 它中文叫做重复经颅刺激治疗。它有点拗口啦。
1: 是。
0: 但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在大脑的多收了说，简单来讲，它的治疗是在大脑这边可能放一个线圈，
1: 是
0: 八字形的线圈哦，或者新的机器，或者其他的机型。反正就是那个线圈它的电流会改变，那电流改变呢就会导致磁场的改变，那你再把你的神经想象成是在这个线圈下面的电线。磁场改变了，电会生磁，磁会生电。好，所以磁场改变了，你这边神经就会被那个磁场影响到产生电流。它是用这种方式，用外置的线圈去用磁场去刺激你的大脑神经产生电流。它就是重复的这样去刺激特定的部位，刺激特定的频率，足够的时间跟次数，然后去改善你的忧郁情绪。这是这个就是 RTMS 它的治疗的方法。那目前来讲最普遍的应用在精神科里面啦，最普遍的应用就是忧郁症。
1: 是。
0: 那它的好处呢是在于说它效果通常会来得比较快。虽然说这个治疗它肯定会跟你讲说每天要来，然后要来两个礼拜或者是四个礼拜，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可能是10次或20次。那四个礼拜就是一个月。但是通常它的效果可能也我不能这样讲。
1: 也算是有一个疗程的方式了。
0: 就是它的这个疗程研究证明是有效的。那再来它的好处是它不需要你自己记得天天吃药。然后它不会有药物相关的那些副作用，像刚才讲的吃抗忧郁的药物可能会恶心啊，会想吐啊，会食欲不振啊，它比较不会有这些。 那它当然有它自己的副作用啦，
1: 是
0: 它的副作用是就是比较多人是会头痛，
1: 嗯，
0: 好，那除此之外就。

0: 是价格比较高啦。
1: 因为感觉毕竟也不是一个我们长久，从以前习惯性的一个治疗方式，也是算是蛮新的一个治疗方式喽。
0: 它算是旧有治疗方式的一种衍生。因为在精神医疗里面有个比较后现的治疗方式是所谓的电疗，是直接让大脑放电，然后让你产生全身性的痉挛，就像是癫痫发作那个样子。然后可以用在药食罔效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会经过一系列的评估啦。我们会评估适合的病人，在各种药物治疗、各种介入手法都没有效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尝试用看电疗。那电疗它其实也是直接的刺激大脑神经元。那 RTMS 的差别在于说，它没有电疗那么危险。因为电疗终究是要诱发癫痫的，然后它会对大脑放电，所以我们会需要麻醉。但 RTMS 不用。所以它其实就是你门诊进去，然后坐下来一个像是那个叫什么？美发沙龙那种烫头发的，然后照下来，然后就是给他在那边打个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左右，那就是完成一次疗程了。然后拿掉以后呢，人就可以直接回家了。所以它的过程很快速，然后比较没有什么真的很严重的不舒服，也没有什么真的很严重的副作用。那所以这会是很多人想尝试使用的方法。但我觉得RTMS 目前就是，大家会很积极的想要使用 RTMS，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对于药物的担忧啦。对药物的副作用担忧是正常的哈，没有人会希望说吃什么东西让我不舒服。但是有的时候的担忧会是针对对药物的不理解，好像是担心吃安眠药、吃那个抗焦虑的药，吃缓解情绪焦虑的药会不会成瘾？会不会以后拿不掉？会
1: 会
0: 不
1: 不
0: 会我
1: 会
0: 越
1: 有？
0: 吃就越重？其实我会觉得，你如果可以跟你的医师好好讨论，然后都照着医师开的医嘱去吃，那在照着医嘱吃药的情况下有什么问题，先不要自己急着做些什么，再跟你的医师讨论一下，我们的药可以如何去做调整，慢慢的去协调。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其实成瘾的风险没有那么高。合适的调药其实也不会说你吃久了人会失智，其实不会。但是大家都会担心，大家都会喘。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跟这个有关。
1: 是在忧郁症的一个治疗上面呢，也会不知道它的不确定性、它的时间有多长等等的，或者是有一天我们好了，那它会不会有可能再复发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忧郁症的一个预防跟预防复发这个部分，要请教一下王医师，我们可以怎么来面对？
0: 对于健康这件事情有最简单可以维持健康的方法。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对于健康这件事情哦，有，最简单可以维持健康的方法就是好好吃、好好动、好好睡。这三个东西说实在的，成本都很低啦，但是要完成它都很困难，像其实我可能也做不到啊。但是你真的好起，你的忧郁症已经好起来了，理论上你应该，那换句话说，你应该是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的。那如何去预防复发？其实讲白了，就是把你的生活过规律来，把你的生活形态调整得健康一点。不是说一定要跑健身房，不是说一定要几点闹钟，一定要几点起来，晚上准时，一定要什么时候睡觉，没有那么严谨。但就是调整到你的生活是一个规律的，你的作息是规律的，你白天有足够的活动，你有足够的兴趣，你有足够的运动，可以去满足就是一般生活的需求。然后维持这样的生活形态下去，健康的生活形态下去，其实它对于预防复发就有很大的帮助了但是肯定有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嘛，就是可能工作有变化，可能学校毕业，可能考试失利或者是可能天气有变化，或者比较不幸的遭遇了什么意外，这些东西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外，它还是有可能会诱发忧郁症状的复发。那我们当然也会希望说，你可以在就是。可以培养你，慢慢慢慢的让你应对这些压力的弹性比较好，你就比较能够去应对这些东西。但是终究有复发的可能，所以我们会试着去卫教我们的个案，就是忧郁症复发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哪一些迹象比方说你可能开始睡眠变得不稳定了，开始吃的变得比较不稳定了，平常可能早中晚三餐的，现在偶尔中餐会觉得不想吃。偶尔晚上还会多需要吃个宵夜的，然后你观察到这个现象，它不是偶发性的，因为就是偶尔想吃个宵夜是正常的，就是它已经逐渐变成说，我以前都不会，可是我这个月好像开始有这样的状况了，或者说我这个月开始睡眠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有一些迹象开始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说可以提早的，就是原本有在回诊追踪的，那就是跟你的医师讲说，有发生这样的状况了，医生会陪你一起注意，然后或者说你之前是好到医师跟你说，你其实没有状况的话，你可以不用回来，有情况的话再找我讨论就好。那在发生这些现象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回去跟你医生说，医生，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不一定你一回来我马上就会叫你吃药，有可能你回来我们会先做的事情是听你讲发生什么事情，给你一些想法，指出你的一些情绪，我可能给一些建议。然后或者再，然后再进一步，你的状况如果继续慢慢慢慢走下坡，我们才会开始考虑用药物进来。那当然也会跟个案，一定会跟个案去讨论说，那你希望我们可以怎么帮你？你有希望赶快吃药回去吗？因为你觉得完全发作太可怕了，所以你想要赶快吃药。还是说你想用别的方法，我们一起再努力看看这样。
1: 所以很重要的也是要跟医师来亲自来对谈，在门诊上面呢，来表达说目前的状况以及严重程度，或者是说，其实还好，经由医师的指导指点之外呢，很快就可以进入正常的生活当中。在身心科的一个门诊救助上呢，以往呢可能会有一些污名化的一个情况，在这个部分也要请王医师来跟大家讲解说，通常我们会有哪些情况会对于这样的一个名词是有成见的。
0: 目前来讲啦，台湾现在对于精神疾病的理解，其实已经比10几20年前好很多了。以前可能大家更避而不谈，但是现在有一点点反过来的感觉。因为新闻，你翻开新闻，你就会发现说哪边街头发生斗殴，台北捷运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马上就会秀出来说嫌犯宣称自己有精神疾病，或者记者就直接下标说恐有。身心障碍，或者说哪里的身心障碍列管个案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的讯息可能就停在这边了。那你每天都在看这样的讯息的结果，就是你的概念就是精神科的患者永远就是跟犯罪或者滋扰行为捆绑在一起。这是来自新闻媒体的部分，新闻媒体的部分，影视的部分呢，其实也很常看到他们在谈精神疾病的东西。好像 Netflix 啊，你或者是 Disney Plus 之类串流平台，影集就可以看到一大堆，然后电影也可以看到一大堆，像是最近可能上映的小丑，它里面可能也会模模糊糊的，就是暗示或者是明指说这是什么样子的病人，但是 他们终究是虚构的影视作品，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疾病的描述一定还是要考量就是满足观众需求的层面、渲染的层面、所以它不会是真的贴近我真的在门诊真的在急诊看到的病人的样态，其实不会有电影那么戏剧化，不会有影集这么戏剧化的状况。
1: 是，
0: 可是一般的民众他不会说来跟我的门诊站在旁边看我看每一个病人，或者跟着我一起跑急诊看我如何看我都接触到什么样子的个案、他们对于精神医学的精神疾病精神科患者 会长什么模样的资料就是来自于新闻来自于影视媒体。
1: 嗯，
0: 那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说他总是认为精神科的患者都很危险。
1: 嗯，
0: 实际上精神科的患者他造成重大刑案就是真的严重到杀人的放火烧死好几个人的那一种，他们的犯罪他们犯下重大刑案的比率并没有比一般人来的高。
1: 嗯，是非常低的。
0: 而且你甚至再考虑一件事情是比方说像视觉失调好了，他们的功能是有退化的，他们在功能退化的情况之下其实没有能力去构想一个去构想去安排一个缜密的犯罪行为。
1: 嗯，
0: 其实他们做不到，所以我觉得那些担忧很大程度都是来自于被渲染的部分、被放大的部分、被选择性报道的部分。好，像是刚刚讲的新闻媒体如果报说这个案子的这个加害人他疑似是精神科的患者，
1: 嗯，
0: 那他最后是不是，那他如果是他有没有因为他是的这个身份又在判刑上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人知道，
1: 没有人报道，
0: 对，后续就没有人去追踪了。
1: 嗯，
0: 所以你从来没有看过就是新闻台哪一家新闻台他因为曾经报过某一个案子这个加害人疑似是精神科患者啊，后来发现不是之后他又做了另一个专题说没有他不是精神科患者来把他旧有的言论盖掉，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你只会看到说他疑似是精神科的患者，所以他被爆出来了。好，或者说一审出来他因为做了精神鉴定结果所以他被减刑或者他甚至免刑，然后又被爆出来说谁谁谁谁谁杀人了居然无罪，然后这件事情又会被大肆的渲染。那二审有翻案没翻案就是也未必会被讲出来，
1: 是，
0: 或者说讲出来的时候他的篇幅就不会有前面引起这么大的波澜，所以以至于说我们就是大家的观念很有可能都会被停留在被渲染到情绪最强烈的那个点，然后就停在那边了，就再也没有去更新后续的资料了。那我会觉得这会带来很麻烦的结果是你对于精神科个案的那些偏见那些污名其实并不单纯反映在你面对到真正个案的时候你会如何看待他们。你对精神医学的这些偏见啊对这些污名化它会反映在你如何去面对实际的病人嘛，比方说你在路上遇到看起来就真的应该是生病的人
1: 是
0: 你会怎么看待他们，或者说你面对到这些患者他真的做什么事情之后你会如何去评价这件事情。但是更严重的事情是你身边的人他潜在有这个疾病或者你自己可能也有这个疾病的时候你很难去面对他。那不去面对疾病的结果就是疾病得不到治疗，比方说很不幸的就是你的小孩他可能生下来他后来发现说他疑似是视觉失调症，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面对他，没有办法承认他是视觉失调症，所以你就拒绝这件事情。那结果会是什么？那结果就是你的小孩真的生病了。他不止生病了，他还得不到治疗。那他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更严重？
1: 是，
0: 他是不是更有可能变成你最初所担心的那个样子？这会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等于说这个网子破掉的这个部分，它就永远在那一边，而且会越破越大。那随着这个漏洞破洞越来越多，社会才会真的越来越不安全。所以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你就把它当作是生病了。生病了要干嘛？你随便问一个人都嘛知道生病了要干嘛，生病要看医生嘛。
1: 是。
0: 那生精神科的疾病也是一样啊，去看医生啊，有什么好大不了的。
1: 嗯。
0: 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 可以走到这样子的形态啦。
1: 是在精神医学上面呢，不要因为我们社会的媒体渲染呢，造成了一个偏见。希望在这个领域上呢，我们每一位病人，我们每一位患者，观众朋友呢，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正向的一个面对。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王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

0: 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咱即节咧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现在请大家咧，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节咧易经心法啦，来讲解易经甲人生的第28卦。顶节咧讲到即个三雷喜，三雷喜咧，就是讲咱一个人事业已经有达到一个标准。达到咱希望的境界，会成就的事啊！咱倒转来开始爱回馈社会，回馈众生，都是爱布施，爱布施。咱的布施有真侪种布施，有财施，有法施，无畏施。财施咧，就是当咱事业发展以后，咱到一个咱达到咱的愿望的时啊，咱爱有财施。财施毋是讲哦，我摕去即个道场、寺庙、祈庙，毋是安尼。财施就是讲，咱社会上若有我有需要的人，艰苦的需要救助者，咱做会到的，大家互相。小块经，因为有诶，一生落来，伊会艰苦，真可能呢。过去生，咱诶亲人，有诶是咱过去生，咱诶爸母，有咱过去生真好诶朋友。那么为什么伊一生落来，咱会遮艰苦，爱互救者，互施舍呢？因为有诶呢，甲咱有一段姻缘，但是为过去生呢？在伊另外一面呢，伊行功立德，因因果果啦，即、这个做了无好啊，所以即生呢，爱受到这恶报业报，那么才会造成呢，伊会艰苦，身体规年通天病，食药啊嘛好，是咧家庭的不幸种种呢，造成啊，伊即生真是不幸。那么咱啊做会到的。咱就来在施施舍，来帮助遮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有当时啊，咱这里听到咱佛菩萨王禅老祖，甲咱开始讲，若是咱成功以后咧，咱爱发一个愿力，爱回馈社会，回馈咧，咱家己一个心内咧，咱个爱，我今年一定有要偌济。什么情况之下要来布施，互众生布施救济需要救济人？你家己目标定落来，无一定讲爱哦，几万、几十万拢毋是。反正你我今日要来施舍一千块，你将你的愿望、你的希望呢，积少成多，众人经过会较紧。那安尼呢，你发一个愿力啊，咱号做施舍财施。往往咱送施舍的人啊，拢是咱过去生真深的缘分。你施舍10块银花，帮忙伊布施去，那么咧，伊咧护法神像，甲你的祖先，你的护法神像，看着你这个慈悲心、爱心啊，你必定会互你，搁互这个回馈互你，这一点非常正确的代志。所以将咱呐事业呐已经到一个阶段啦，达到咱愿望以后咧，咱爱先做财施、供养、布施、回馈社会。尼你回馈一个阶段了咧，所回馈你的事业境界提升啊。那么你第二段的事业啊，要从啥？自助人人，互你接受你布施咧，伊后壁伊有护法神像，你身躯边护法神像。 看会阁甲你回馈倒来。但是有个人讲老师啊，我本当作做布施，那无得着好报，这毋是无好报。你每一件代，你做布施的时啊，你拢存着是讲我布施一百块去，要得着偌着倒来，这毋对去啊，这毋对。你现在布施，你是感恩，做者感恩，感恩社会荷兰这个事业的成就，感恩。然后你做着回馈倒来。你真自然去做，莫有所求。你若有所求者，你嘿可能会受到真大个障碍，因为你想有所得，必无所得。好，你无所得，有所失者，嘿，真自然。好，真自然嘞，会得到一个只个回馈倒来。因为咱个人个心个安欢喜心，所以啊，咱会得到真济福报。好，而且结一个真深个善缘，以未来生嘞结真好个善福报甲善缘。好，这就是咱哎，若会当尽量做一布施回馈社会，甲回馈法界，无畏施，甲法施，法嘞，咱若啊接触到什么善妙法。咱甲朋友伫遐看咧艰苦，你甲伊讲安怎做，伊会困难才会解决，伊会惊吓才会转为安定。好，伊个家内袂顺，伊个家内袂好，咱呐，伊听到会发，咱甲讲哦，你安怎做？这个法师，这功德非常的大。啊，日本人咧传易经甲风水以后咧，传到即摆咧已经。三四年来啦，啊，真侪信徒咧吼，在第四代中间呐，听到我讲这风水的问题，徛家影响到囡仔袂平安，吼，啊，囡仔袂好，翁仔某袂好，真侪听了以后咧，厝边头尾朋友啦，伊就去甲讲，哎呀，我看你甲老师讲的这无合，吼，你啊，改改悄悄过，阿免开钱，啊，悄过咧，囡仔倒来会叫妈妈，吼，暗时诶。下课回来就乖乖，袂讲一定要对外口走。吼、哦，这种真奥妙的代志，法师，真济咧，真济咧啦。吼、哦，所以这个法门啊，吼、哦，我将这个法啊传出来以后，大家咧会当应用伫家庭以内，应用家庭内。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好，那么咱这个法啦，好，咱是各位拢有这个法，只是无提出来用。我来甲各位讲，恁每个人心内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学识，冒这头脑，冒这勇气，冒这自信心。好，我讲互各位了解咧，叫做法师用法来施舍，好啦。过来无为师，无为师咧，就是讲，互人莫有惊吓，莫互有惊吓。咱足侪人啦，吼、哦、去问神啊，问啥，啊是无代表哦，你后壁有对着鬼要安怎？毋对去啊，互人着惊吓，罪过正当。好，罪过正当。好，所以这就是口，咱顶着说口。一共用，哈，就是咱讲一寡好话，靠，叫靠，哈，这个布施，哈，回馈社会，发解，哈，这就是讲一种用口德，咱爱遵守口德，真重要。咱话啦，无遵口德，弄假煞体，互人起着惊，非常的无合理，哈。所以咱爱互人无惊吓，互人袂颠倒梦想，安奈。对咱的嘴来讲出，叫做无畏师啊。好，顶者咧，讲啊，咱一旦事业到一个阶段以后，吼，咱啊还爱做供养，而且爱用咱的嘴来传出，咱是安尼会成功，咱是安尼会家来会平安，家来是安尼会当某仔囝、翁仔某、哈老爸老母，哈，也是朋友弟兄亲戚呢，会真正相好。将咱的嘴来供养佛菩萨来传法，或者用咱的嘴供养，皆是三类喜。当然啦、啊，三类喜要讲到头是足济内容，即大约啦，讲互各位了解。当然啦、啊，有这布施以后，吼、哦，咱的布施以后咧，吼、哦，咱的善行供养，咱的善行啊，咱一定有利。咱来做善事，一定有利。有个人讲我做足善事，足侪善事那无好，这毋是安尼讲。咱有个一面做善事，一面歹事继续做，啊一面头壳想的想一大堆，吼、哦、想一大堆。有个人呢，伊要做布施呢，伊毋是啊啥物有心布施，毋是要供养，所以有所目的的要做布施啊，无功德。毋则当时啊。好，咱的达摩大师来这牛武帝，好牛武帝嘞，啊去拜访，啊拜访牛武帝，牛武帝嘞，好，伊就问达摩大师讲：“你捌我无？”达摩大师伊讲：“我毋捌嘞。因为”伊讲：“你捌我无？”牛武帝无你捌我无？达摩大师也捌嘞，懵伊，好，伊就无欢喜啊！我当当在牛武帝。因为你母的一直伫我上，直伫我有迄个我的存在，家己的存在。那么伊讲我伫即个全世全国四个建庙建的立正有功德无？但无你这无功德，好，讲啊无欢喜。你母的，是安尼？你母的是安尼讲，你变无功德呢？就是讲有所得的布施啊，所以一定无功德。未经未你想要所得，咱心拢去白去啊，咱无法度得去做。哈，所以充满着真济的幻想，有所得，有所得嘞，叫做夜梦金银。哈。夜梦金银，夜梦金银叫有所得。有所得心，有所得之心啊。所以若有所得者，就无啊。那么咱一个人嘛，共款。我若做一件善事，哦，大家想做一件善事，是我人甲你回馈回报，错过去啊。哈，即有所得的心，叫夜梦金银啊。充满的幻象，充满幻。

0: 价加咧收。那么这卦叫做德方大过，德方大过，好、哦，德方大过咧，就是亚望金银的意思，就是亚望金银的意思。好、哦，德方大过咧，哈、啊，就是讲大的过度，非常的行动，非常的行动。假说咱卜一个卦，清是卦，讲啊，我即摆吼做这一个布施事业。已经有成就啊！我做这一个功德啊，而且我做这一个布施哈，我做这一个供养，有什么功德无？那是明祥君，伊是足济人，哈、啊，是遮济人，但是是遮济人嘞，无他嘞十方的水鬼罗汉众生。啊！但是伊无想要种德，无有所得嘞，哈、啊！所以伊有功德，到尾啊，哈多啊，明祥君嘞，哈、啊、得到十方个赞叹，同款意思。那么就是讲啦，咱一个事业到一个阶段，我就开始回馈社会啊，回馈社会的时啊，爱脚踏实地。当咱的回馈社会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是安那，咱回馈社会，咱成就了回馈社会，过渡时期咧，等后等时期咧，你要搁提升，咱的事业甲心灵境界，你要提升个，你要提升个，即过渡的时期，因为咱开始这段时间啦，哦，拼拼拼啦，十方甲咱折磨，众人敬咱一个人，啊，咱有成功啊。有成功了，怎么倒转来呢？咱就爱来回馈社会，哈、啊，回馈大众，回馈大众。这中间呢，表面看是回馈，事实上啊，你这是成功过一个过渡，成功的过渡的起来，讲的这点爱认识清楚。有的人咪说：“哎呦，我成功啊吼！我咧报喜出去，我无咧个无成功，无成就，工厂无去放大，事业无做啊大，唔对起啊！那安尼精神有问题，自私心出来，无真正才是有大智慧的人。所以咱一个人啊，成功以后开始报喜，爱供养、施舍、回馈，这嘛是在成功，这继续在成功，因为过去的阶段。”是有形的，那么开始来咧，你施舍的时啊，拢是在无形无相，在无形之中啊，提升咱的事业的基础，提升咱的心灵，开放咱的心灵，搁较宽，啊，让咱的境界搁较宽，让咱思想智慧搁较充实，所以就叫做德方大过啊，这是大的过渡时机的。大的过渡时机啊，是非常的行动，非常的行动。是安尼非常的行动呢？这是一种，互你真正迫切，而且互你做着真正明智的考验，而且互你明智的智慧的修炼的精进，这是德方大过。所以咱呐，假使讲咱有在供养。哈、哦、啊！开始回馈社会以后咧，咱卜一下卦，我啊清晰啊！哎，我即摆以后要安怎做？任何一件代志啊，我现在要安怎做的时啊，咱假使讲咱开始德方大过，这个卦的是这个卦哈、哦，德方大过，面顶是第卦哈，第位德哈，下面这卦呢哈，下面这卦呢哈，风顺为风，顺着风。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德为德，就德宏大过，哈、哦，德宏大过，哈、哦，德，这德嘞，哈、哦，就牵狗啊，牵狗啊来追逐，追逐，啊，宏在你来来去去嘞，宏过牵狗啊下嘞，迄是一个过度的时机，咱一个人啊。困伫一个啊，伫行诶时，那比如咱一个人吼，会困伫边头咧咧伫行，过度司机咧哈。那像咱人伫溪沟底咧，面顶拢草啊，会较水。好，咱咧行过，咱一定头咧咧看，会较有困啊无？莫去面顶树啊、花、草啊，顶啊共溪着，所以头咧咧，或者大诶过度，非常诶行动，叫做德宏大过啊，叫做德宏大过。所以这圣贤开始这话非常有道理，哈、啊！也是啊，甲咱开始讲就动力创后，哈、啊，动力创后上下骹的基础，就初略在非常时期行动啊，应当非常的谨慎，哈、啊，就是讲咱看到这下面拢青狗啊，面顶过这条都有树啊，咱这段行这条路就是非常时期啊。头爱犁犁去，爱犁犁去行，爱非常的谨慎。相对倒呾，咱已经开始伫布施，伫供养回馈社会。回馈社会啊，咱嘛爱看到回馈的是爱看呢，头犁犁注意看呢，看每一个一骹一步，是毋是你回馈社会有真真正正、真真正正？你所布施的，你有需要布施的咪真真正正得到你布施？这点真重要呢，非常的行动，哈，非常行动的时机啊，非常时机，行动爱非常谨慎，而且呢，咱要做布施回馈社会，你爱非常谨慎，集家己力量，集家己力量，好，看有需要你帮忙的人，你嘛爱非常的慎重，那无呢，结果呢，你帮忙到也是含到尾换你家己啊。嘛无法度，得到真正你的愿望。那安尼来的时，你就会接近危险。所以叫咱爱真谨慎，真谨慎。讲咱啊，要做回馈社会啦，爱足谨慎的。嘿，好，该施舍，咱施舍；无该施舍，咱就无去浪费。哈，那安尼，咱足济咧吼，足济人啦吼，即个，现在感觉就真艰苦。好，就报纸甲刊嘞，刊了以后，十方那个报喜，甲报喜啊，报喜嘞，结果伊煞毋做工课，啊，伫厝间咧在等人摕钱去，吼、哦，啊，伫去啊厝嘞，冰箱比咱个较大卡，电视较大嘞，簿仔底嘞，伊个存款嘞有几百万，啊，咱普通人存款5万、3万、10万，啊，这公务人员嘞，啊，都伊簿仔底嘞，看嘞，都往往拢是红字个，得过日。啊！结果伊会煞享受，煞伫做享受，因为过去啊，咱有当去做布施救济啊，煞有拄着这现象，吼、哦，到尾啊，要甲布施煞起，毋知要安怎，啊，真正慎重，若无咧，你个做生意锦上添花，啊，有诶是虚伪诶，无真真正正有困难爱救济，好、哦，咱嘛爱非常些，所以咱若共用回馈社会，啊，是我回馈这物件咧，是毋是社会上拢爱？有实用诶，社会才咪实际丢着受着受贿诶嘛，这都是非常诶时机啊！吼，就是讲咱事业一个阶段，咱开始要布施啊，布施爱认清对象。也是讲咱个布施，甲咱开始诶，动力之后，德宏大过咧，比德宏德善含诶是啊，救济，吼，就是讲非常时期。袂毋通旧年上季，应当集结力量，采取非常手段呀。我也是啊，咱有当时啊，要回馈社会，哈，要回馈大众，啊，也是要去布施，

就是种非常时期，就是咱的事业过渡时期，好像停顿状态，事业无停，但是要进步咧，咱爱加看一阵嘛，看一下都是非常时期啊。咱袂使拘泥常规，袂用安那，一定安就安那。比如啊，我报死，我干了钱报死倒啊，唔对，还是我发死，安尼唔对，好无意思。咱看各种的需要，孔子啊，甲咱开始有教无类。咱佛啊，甲咱开始啊，讲做无分别心。凡正那需要的人啊，无论是王侯将相，或者伊讲比迄个凡夫造准，拢是人。伊会做王爷，嘛是一个人。好啊，伊会做凡夫乞家，嘛一个人。有当时有一个啊，外国有一部电影，哈、啊、大晋级，哈、啊、大晋级嘞，哈伊都这有这好多伫这里好多辛苦贵的贵景的着，啊贵景那么做兵啊，辛苦了烫光光的辛苦，啊兵啊唔捌看到因的苏联啊，啊苏联伊嘛甲贵景安尼嘞吼，啊贵景在嘞在说的是啊。嗨、啊，边个呢？看到苏玲吼，啊，嘛唔知苏玲阿边个惊你，啊，这苏玲啊，向我伊边咪生气，伊说：“哎呦，原来吼、哦，人拢是外壳有阶级之分尔。一旦呢，咱这里好多外壳，哪讲这里好多衫裤拢无穿的时啊，吼、哦，都无分讲你是将军，还是讲我是将军，我是边啊。”拢是平等啊，好，所以这将军来笑哈哈，原来就是安尼尔，人拢是一个壳，好，一个壳，才有讲关阶之分。

0: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所以佛啊，甲咱讲，众生一律平等，咱的佛性拢是平等。好，这点来都，咱非常生动，咱布施回馈社会，也是啊。好，咱袂使趋利避贵，袂使讲分别讲阿三阿好加三，反正若有需要就有需要。你知咱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咧开始啊，讲若将军啊，伊若需要，观世音菩萨就化作将军相，甲伊讲，甲伊讲话。啊，是王爷啦，有需要时化作王爷，变变平等的地位，甲王爷讲话。啊，是讲到即个人去食，伊咧有需要的，有需要帮忙时啊，观世音菩萨化作去食，甲伊讲话，救度伊。啊，是即个人啦，一直做乩俐，哈，做乩俐的时啊，为着要救伊的时啊，伊嘛观世音菩萨化作乩俐去甲遐做斗阵的来救度伊。所以叫做无分别心啊，无讲一定哦，我爱是安怎就安怎，爱毋对去啊。好，袂使话，过来着，应当集结力量，采取非常的手段。好，就是讲咱的过渡时机，好，咱过渡时机的时啊，好，咱袂使你讲一对一，适当当。而且呢，当有需要的时啊，咱集着朋友伫遐共同呢。这个一我来的力量来帮忙伊，吼，也是解决这困难，也是国家有拄着困难的时啊，咱非常新的时期啊，咱啊爱接触全国的有只善知识，一心啊，咱共同来为救这个国家，也是救这个社会，吼，所以法无定法，你知道咱的宪法常常的解就是安尼。啥种个解？你就是到这时机，这个行动，吼、哦，环境有当咱该符合人民呢？吼、哦，这是法无定法嘛，这是正常的。只要是爱互大家有一个安全依靠，吼、哦，会当开发咱每一个人的良心走出来。那安尼，所以咱法啊，一切法啊，拢是可以用，必须要修正就修正，哈、哦。咱的这个结束呢，咱动第三爻，动第三爻，好，九三呢，好，我都非常行动，必然危机四伏，不可过度自信，失去一切的助力。顶只都顶一爻呢，顶一爻，讲咱事业到一个阶段，咱开始要回馈社会，暂时一安大呢。我继续，我继续在做，保持平水平的在做，但是我爱回馈社会倒转来，回馈社会倒转来，啊，就是讲，这回馈的时机啊，是种过度的，好过度，咱毋通死当当，安尼就安尼，头脑顶翘翘，哦，我安尼就安尼，爱有变巧。对时机变巧，好，咱爱集全力的精神，集结力量两项解说。第一，咱来告诉一个公司，集所有的股东来检讨；告诉一个小单位，集所有有关的人来检讨；告诉一本身家己是一心一意、精神统一来集结的这个呢，啊，来采取要安怎来做，预防去失败去。好，那么叫咱来解释到。非常的行动，一定哈、哦、必然危机四伏。那么做一件回馈、布施、供养，啊，做一件善事，哈、哦，一件善行，必然有危机四伏。有的会怨道，哈、哦，有的怨道，有的拜天，有的讲是非、诽谤，危机拢会面临边。以外呢，因为咱精神呢，我要做布施来回馈社会。要回馈社会出去嘞，但是有当时啊，咱家己说、哦、我一直要做啥，结果事业淡掉。正是现在社会哦，我参加啥会，参加什么会，什么会，还是我做庙会、寺的什么议员啥？当你一个事业到一个阶段的时啊，你就参加社会这各种会哦，这团体哦。但是这个时阵啊，将你的精神换伫团体去。你本业，怎啊煞直直疏忽呢？
1: 所以造成到尾，你本业煞失败去啊！啊，这边煞无法度受到尊重，危机四伏。咱一个人，吼，咱的福分有偌济，咱的智慧有偌济。一旦咱精神统一分散出去，分散出去时啊，你本来的事业啊，你必定会渐渐疏忽你100%。所以我先说是，下一寡地主多的，我讲你厝第一个，你家人阿公先顾掉，无惊顾掉，吼，阿公先好家先安定。第二，吼，啊，到你的事业顾好，你事业若顾无，你来插佛事啊，这毋是自卑，因为你来讲咧插佛事，你事业去栽培，阿摆咧，这直直接接是你影响周围偌济人的不幸。因为你都哦，我想讲，股票都想盲目做咧斗波币，嘿，不是安尼。你有时间我来甲佛做斗转会，这就是安尼。你一种，哈，正善德，结善缘，哈。那么你的事业，你本身的爱顾掉，袂使有死角煞。这边寺庙道场，你才有时间呢，你才差不多啊。你袂使将精神拢。换转伫道场，希望佛祖来斗保庇，无可能个代志，无可能。哈，这是我家己一只真实信徒的经验。本业顾好，家内顾好，唔通颠倒。所以危机四伏啊！有个人为着哎呦，我来参加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参加了吼，系啊，事业灾落啊，社会乱起啊。这就是现在台湾社会人贪心贪念，真歹的习惯。好、哦，这各位啊，是讲身体上咱爱注意。好、哦，唔知有一间，我一个地主下多地呢，伊在真悬的警官，好、哦，各界站的警官呢，啊，伊就我人拢观察啦，观察啊，我讲的是真啊假的吼。啊，有一天呢，吼，两三恶丧，要来问代志。我老师啊，老师啊，我问代志好啊。哈，我讲，哎，先食饭啦。腹肚先顾，才顾佛祖。好，你无先顾佛祖，要顾腹肚，安尼对不？佛祖腹肚袂枵，你腹肚会枵，腹肚先顾，顾呢吼，你才去规心甲佛祖讲话。哈，伊就这两三恶丧，就先来食饭啊。啊，食食嘞吼，啊，我要啥代志？你即摆讲。好、哦，阿等一下拜佛祖，我这徒弟咧，呀，老师啊，你教所有一般的道场出家修行，也是一般修行的庙主持拢讲的拢无相像，先顾家己上实在，然后咧，你才顾佛祖。等于说，咱社会人啦安详咧，世间就安详；咱若健康家咧安定咧，好家咧安定咧，佛祖就无代志啊。就免遐辛苦，要来普度众生。老祖嘛免遐尼辛苦，同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所以我建议家先安，心先修。啊，家爱坐家，你才我都淡治国，淡事业，那无是无可能的。

哦，所以咱人一直一个人啦，要报喜啊，种种要转折的时候，往往想要抢功，哈、啊，变成危机四伏，你的事业身边带着炸弹，带着地雷，爱注意，哈、啊，袂使过度的自信，失去一切阻力，正正确确。好，有个人呢，我哦，我来插遮啦，什么花啦，什么花啦，有只花，什么花，加啥物挂倒来，啊，斗啥，到尾无影，毋好伤自信嘞。平平参加什么花，什么花哦，你要烧五花，什么花，什么花，互相烧帮忙来斗，吊来吊去，创啥，无可能，无自信，迄足少足少足少尔，还是家己顾家己，家己先顾，家己顾好条，莫牵着别人，所以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来。帮助他人，好、哦，这个就是唔通过度自信，失去一切资料，那无咧，会失去真挚会甲人帮忙诶。好、哦，那么这个卦以上者所讲诶，好、哦，就是夜梦金银，充满着理想主义，充满罗曼蒂克诶理想主义。你讲，哎呦，我参加这都会真好啊，我做啥都真好啊，啥？我咧讲，你莫跟我骗，你做布施回馈社会是你应该做诶。好，咱应该爱做的，一点功德都无，讲无弄弄唔对的。这是咱爱做的，对自己良心负责。咱是结一个善缘尔。至于人讲哦，甲你回馈无，你唔好去想，因为咱的观念爱想，我做一件代志，拢是伫回馈社会，布施社会，共用社会。好，结一个善缘，未来生的缘缘，一生所做拢是应该。好，所以我常常甲地主讲，你这做是应该的。喂、欸，莫想讲哦，你这安做了吼，真正会大赚钱的。啊，真正做真正都有偌回报呢？唔是的，这是你应该行的呢。因为平常时人互咱太济啊。好，咱这做是一撮力量尔，应该尔。你莫想讲哦，我一定落得回报，这错过去。好。那告诉你，那个清洗挂个开始哈，你啊，我了这个代志哈，咱清洗出来个，跟咱出的德康大国来当的第四爻，当的第四爻是啊，就是九数非常行动，非常行动固然需要一切的助力，但也不可和邪恶牵累去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咱往往真侪人。一个事业，一个阶段，啊，咱就准备去做一个叫做改革嘛，好，要改革，要提升咱的事业体，过一个境界。啊，是咱要做来布施，布施咧，要过提升，但是一点爱做注意啊。好，咱就想啊，我来做这咧，有人会人大帮助，回馈帮助咱，我都安尼记哩。咱布施。做是咱的责任甲义务，咱唔通硬讲别人要甲咱扶持倒转来，唔通安尼想。你安尼想，你做白做啊，卖做，真嘞，千真万确个代志。因为你有所得者，便无所得；无所得者，你就有所得。这足简单的道理，好、哦。所以咱会当做，尽量做，好，一下做。你就，但是有那个，哎呦，我吼。来做这的吼，想我都安尼会得到足侪人去帮助倒转来啦。啊，来参加这个会，我生意会做较好，有人较侪买我物件。你安想啊？你会叫邪恶的心念啊，邪恶的心啊去牵掉的。而且呢，你用一寡只边仔只，家己要斗阵只的，会叫牵的。因为人看出咱有所得的，人都嘛会利用咱，人家会利用我们。人利用咱的，到尾啊，咱就会去牵倒牵落啊。所以我常常甲土地地主讲啊，既然你也要报喜，你就莫想伊会当回馈，你就莫想讲哦，如果有啥物助力，甲你收多倒来。所以我先律师已经什么班，好一二三四届，有这条路，先一班到到清三四个，这地主现在还在上课。我内底都一条，当收地主第一，袂使互相收对回啊。第二呢，袂使你有互相生理的来往；第三呢，袂使你这个金钱的来往。哈，啊，第四呢，袂使你共同合伙要做。

0: 什么事业，因为安尼，甲咪兄弟兄弟拢拍开感情，我规定安尼。当然啦，有个人讲，哎呦，我来这皈依啦，我来读易经啦，我有一个朋友伫遐吼，这师兄弟吼，啊会当斗相共啦，等下我用甲借钱啊，等下创啥？我讲这一切禁止，因为你若有这个心态，你就来参加这目的，这目标无了，这个易经心法班就无了。好，你有所得，有所利用，合法伸张，我都照你的愿望，你放心。好，这就是讲需要助力，但也不可下这邪恶牵去。因为呢，咱的观念就是讲啊，我也需要助力啊。啊，有的师兄弟来读了，伊的习惯、歹习惯拢无改过，嘿，结果你就去拖呀。好、哦，有的人喜欢了，个人总共你就去拖呀。这点要注意啊，社会就是安尼。所以我严禁禁止我的徒弟弟子啊，哈，恁有拄则讲遐习惯，哈，迄个夜望金银的心态啦，夜望金银，无脚踏实地。一今年，哈，各位是讲神知识，咱做的是应该，哈，咱思想是应该，因为天地互咱想济啊。阿小姐咧，每一天的太阳互咱看看一下路。空气好，咱好咱的，咱才有法子呼吸。水好咱食，咱啊才袂死去。啊，菜饭嘛，物件好咱食，咱的肉体才有得维持。人煮饭好咱食，一个因；人发明衫好咱穿，一个因。好、哦，是因情，种种的拢是有因情。那么咱做瓜，每一工做一抓来，算什么功德呢？那有算啥？所以，咱做尽量去做，做是咱的良心，按咱的心，哈。啊，至于咧，你咪等下要人来汇报咧，你就是烦恼心到位啊啦，烦恼心，吼，这点爱注意嘿。然后这卜这卦咧，吼，告诉咱开始的第五爻，吼，开始第五爻，吼，非常行动。手段上应当正当啊，非常的行动，当然应当爱正当，手段爱正当。就是讲，咱要做一件代志，成功以后，我开始回馈社会，啊是嘞，我要阁做一件工课，啊是我要阁提升我的事业体，提升我的产品，哈，或者我要种种嘞吼，在非常行动嘞吼，我一直报喜去回馈社会啊。你唔通想讲哦，我做这个是爱有啥物偌济的回收，卖这么的价值爱偌济回收啦，我咧你一定失败。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噶咱开始手段爱正当，虽然呢，咱讲啊，妻子出宅，人人爱财，处之有道，人人爱财，取之有道，无毋对。但是呢，人人爱财啊，咱爱对有一个正当的手段。好，假使讲咱啊一个过度时机啊，咱开始布施出去，好，咱嘛爱有正当的手段。无所得去做，好，咱无袂什么，我偌济就是偌济偌济开始咧，哇！你想要吼理想主义想者，到时尾啊呢，拢空去。

好，尾仔拢无，你着失望愈大，造成呢，咱不满，造成呢，咱对朋友伫遐会口业，吼、哦，诽谤即个法，安尼呢，咱无采来做。所以手段用一人应当正当啊，吼、哦，毋通讲我呢要做一件代志啊，要讲。

有所为，哈，以地覆灭，这嘛是无奈啊。这一点，吼，互咱人生相信，大家有非常心灵非常这一感慨。咱一个人需要一阶段，我要进一步事业，或者讲我真济布施，道德的事做足济事，功德做足济，到尾事业失败去啊！哎呦，我要再卖做只事善事，毋对去啊！你无认识你心念，无认识你所立定的目标是倒位。我就再三的强调，你事业成功伊一阶段，你去布施回馈社会，哈，也是你修行正果啊，悟就开悟啊，哈，你就要牵足着道德啊，你施出去，你莫受锁定嘛。哈，有个人啊，哎呦，这里有到一个事业体已经起来，好，我开始了，我要做布施，要救济，要供养。啊，明明这个已经超出我的力量啊，好，超出我的时间啊，超过我的金钱力量啊，超过我的立场啊，往往真侪人啊。好，明知袂使做，硬买来做啦，啊都，哈呐，无咧力，假定大好使，好，啊家己无咧智慧，毋捌加捌，食无三杯应菜，买上天，哈，啊话你无了解，你就讲哦，我著布施做善事，种种遮问题智慧无够啦，好，所以你明知不可为啊，你勉强去做。哈，不过不有所为啊，以致覆灭。那我一个信徒，哈，那朋友，当时有一间道场在要起，哈，拄在去看到你尔，哦，我师公即个好弟弟尔，伊就按着师，我买啦。当时民国67年，68年的时啊，迄块地拄拄啊780万，哦，啊，伊就甲买含开公司，哈，就伊。啊，买啊，买了啦，师傅咯，哦，你功德足大，啊，你来到起庙吼，你功德真大，事业如发展。啊，结果780万付了，就伊的公司的周转金无呀。好，过来呢，刷了呢，啊，这里要起住店啊，开价3000万，3000万呢，这里都发书嘞，所以师傅都哦，某人你功德遮大，吼、哦，你来起大庙，后摆就足有福报，足有啥，你事业会大发展。哦，伊着搁银行搁借，将公司的遮资金拢转去搁捡落去啊！啊，公司是甲人是股东，伊是只占着7%尔，70%。所以做董事长呢，那么伊着将遮钱拢甲转入去庙，结果公司倒呀！啊，股东发觉讲公司伊遮钱啊，吼拢无去，啊是安怎转去倒去？发生经济周转不灵，周转不灵，犯着票据法。啊！遮咧怪讲迄法师师傅啊，吼，甲骗，法讲迄师傅啊，拢无灵感，无灵通，啊，迄个明明都袂趁，哎，事业袂趁钱啊，啊，就安尼讲，再叫伊开遮钱哦，会大发。所以一直心愿不断的心走出来啊，造成咧官府事业将咱败落，事业工厂败落，朋友弟兄、股东拍歹感情、亲情、朋友的财务拖落，啊，还。票据法犯官府嘞，几啊十一个月嘞，关四年外，四年外一个人小事啊，啊后壁嘞，互拖着倒的人偌地受着灾殃。所以各位啊，咱啊要做一个非常的行动，一非常行动就要做一件好代志，非常行动就是要做一件好代志。你要做一件好代志，你嘛爱知影家己哦，有能力，会使做。袂使你做，好，所以当你倒哩无奈，要怪谁？你佛祖你也袂怪哩，佛祖也无叫你开钱，啊，只是你家己贪心，无认识家己，那么家己嘛嘛也袂起来，欠人钱也无行，好，你若是欠人钱无行，我下次幸福去西方极乐世界，我都毋相信，佛祖无可能讲你叫世间，互人拖，共人拖挨十十啊，啊，你就会当来西方极乐世界，是。所以，分啦，西方这个世界，
所接受的咧，拢是大善人，伫世间善人啊。咱后世间。

拖嘞，哪有可能去西方呢？哎哟，照拼了。这奉劝各位啊，咱啊吼，咱要做一件大善事，一件甲人无共款的代志，好都非常成功。咱毋通充满着理想，充满着非常的有多大的希望，啊的什么充满着爱我有偌济好滴，这拢毋对去。啊，夜梦精灵，满天星星亮晶晶，没有一个我的心的时啊，你着怨天怨地怨神怨佛怨朋友怨亲情，怨所有的社会天地拢对不起，真侪人安尼，即点脑子想法来觉悟。好，即只嘞，就是讲得风大过啊，得甲咱讲意思，就是讲咱来脚踏实地，知行合一，要知行合一，哈。各位是讲先知识，哈，咱这德风大国，就是一基本条件爱知行合合一，爱衡量力量，哈，量力而为，量力而为，啊，自家的困难，哈，啊，自家的困难，毋通吼，啊，无我咧尻川啊，放迄个食咧老西药啊，安尼来咧，只有痛苦一条尔，哈，咱即个甲这段落哈，后者咧哈。咱继续就要来讲即个德宏大国吼，咱即节咧吼，就德宏大国咧，后者要讲坎为水，一旦呐，充满着幻象无脚踏实地咧，佫刷落来是啥呢？哈，哎，啥物现象呢？咱后者继续佫甲各位啊讲解，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哦，所以王牌老鼠会不会修电脑呢？现在啊，现在已经信托公司啊，亚太信托公司啦，啊，他的老董事长邱老董事长，在十几年前就要开始要上市上柜啊，要开幕在五泉西路。哦，那说嘞，啊，他电脑就是有问题。是都有问题，德国的两位工程师很优秀的技师都来了，检查没有效，检查不出来原因，就很急啊，三更半夜打电话给我，我说明天早上你到宣博士来求老祖，你给抽签看嘞，签的啊，套大来了，两夫妻就来宣博士大雄宝殿，抽灵签嘛，那签师。款呢？我上来了，8点以前我就到了。拿给我看，老师啊，师傅啊，你看呢？对不对？北边天地皮卦，阴阳不交。伏藏在北边，技术在北边，天地皮卦子水嘛，子孙爻啊。线路掉了，阴阳不交嘛，皮卦阴阳不交，线路掉了就在这台机器的北边。回去。跟他的那个德国的工程师跟他讲，他们不相信，哪有可能原文进来都不能猜到了，他不能猜，你运作给我看吧，不能猜，我来猜，钱我负责，就拆开了，结果在里面的正北边一条 lucky 啊，一条线路 lucky 啊，lucky 了，修好了，他们德国了。那两位工程师啊，后来又来了两位数学工程师，奇怪，你们台湾的神竟然也会修电脑？你看，很稀奇，你们中国的神太厉害，太厉害，比我们的上帝还厉害。你看，这王禅老祖是不是知一切法？所以你们也是知一切法吗？我传给我们的法师讲师们。那么你法师讲师再传给你们，传给社会大众，你们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易经啦。孔子的黄万里未然，老子的以习无所生，还是要用易。用易哪里学？来到唯心圣教法门来学易经，风水学对与不对，你一定要来学易经，你才能够了了分明。所以我一直鼓励。好，那我们的学术界，尤其呢，武术界的朋友们，你们学风水的当然很厉害，但是你要兼修易经，你易经不懂，你只有风水学，只有看到表面，没有办法看到里面的内涵，你也没有办法看到因果，你只有在外面狗血朝阳，大声细声都在话，都在修这样，没有办法真正进入这件事情，你要帮他忙。他后面隐藏了什么玄机啊？隐藏什么危机啊？你要懂啊，那只有用易经嘛，学易经嘛，所以易经风水要一起相提并用，所以也因为这样呢，天上界也惊动了天上界诸天圣神活菩萨，因嘛做位无用的啦，到最后开会辩论啦。邀请王祥多坐下来，才有办法解除世间的问题。好来，尔时呢？大罗天界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是大罗天界，就是太极天的世界。大罗天界鬼谷先师，先师就是等于说天人师。释迦牟尼佛为天人师嘛，鬼谷子修成正果以后，他就在法名、法号、圣号为鬼谷先师，也叫玄凤永正天尊。另一个在大罗天界里面，他的圣号也被尊称为玄凤永正天尊，王禅老祖啊。那么王禅老祖与鬼谷子。这个呢，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 啊，我们在世间的时候用这种法名，啊，鬼谷子在世间他自称为鬼谷子，他是王禅，啊，但是呢，他在天界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啊，他在天界呢，啊，到了天界，他就是王禅老祖，啊，所以王禅老祖就是在天界。王禅老祖，啊，啊，在皇帝时候，五千年前的时候，黄山祖的时候为鬼域区，圣名圣号名为鬼域区，所以他发明了指南车，啊，发明南别，啊，指南针，才把蚩尤打败了，才会今天这笔账，啊，五千年的账积到现在来，不然蚩尤不会败三族，啊，也许就和谐相处。但是呢，因为鬼域区鬼谷子，也就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他带了七十二位天师。带了七十二天师，当时，作为皇帝的老师，啊，到了春秋战国2500年，春秋战国的时候，啊，为鬼谷子，鬼谷子，啊，到了现在来，啊，现当下。啊，他还用空界，啊，空界呢，啊，尤其在民国元年，孙文的时候，孔，啊，在2500年前呢，孔子鬼谷子他入出世修行，啊，为师行张仪的老师，啊，那时候圣名为鬼谷子。后来成就了鬼谷先师，到当下孙文的时候，他又是要吸收烈士，吸收烈士啊。那么这里鬼谷子在250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有孔子的时候，有七十二贤人，有七十二贤人，哦啊，那孙文有七十二烈士。七十二士，七十二仙人，七十二师，这个法脉很妙哎，啊，那么到当下，当下102年的当下，他在空界，空界道教慈航，就是为我们的师尊。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

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算在天上界，总称为王产老祖，天界的圣明，也是玄宏永见天尊，也是护阳妙道天尊，就是道理是这样。很多诸佛菩萨啊，因缘和合，时空的关系，他就会投胎转世为人。可惜呢，现在末法时期，投胎来不及了。啊，投胎以后，然后再慢慢培养起来。啊，不知道会抓去当兵，会不会也不晓得啊。啊，就直接干脆用道教磁场，就借由大慈大悲台湾祖师。台湾祖师希望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又来转世投胎，哦，所以他涅槃以后，发现未来21世纪末法时期，世界地球上要和平，务必只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我们的师尊，王禅老祖大天尊，哦，他要请他导教慈航。将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的文化、易经、风水与宗教百家思想融为一炉，所以王禅老祖他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啊什么什么仙什么仙那样而已啦，不是这样啦，不是这么狭隘啊。王禅老祖整个精神，就是救世不迟老，大头大人。那我们现在维新圣教，我们也是救世不迟老。我们各位法师、讲师，短短10年间，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啊，建了30几个道堂，在各县市，那接引纳众来学易经，学风水学，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不拖累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妙法，维新圣教，哦，易经大学的课程啊。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大慈大悲，啊，要我们好好修，好好学，大学在这里，好不容易，2500年后。现在又道教慈航，啊，光降禅机山仙佛寺，我们的净土，啊，所以由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了，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们都幸福的人呐，啊，所以希望都好好学，好，那么啊，经中呢，啊，老祖开示呢，然后在大罗天界之境。知晓末法时期啊，圣神在大罗天界，老祖也在大罗天界呢，知道末法时期世间的这一些问题，啊，在世间啊，世间人等皆为风水学诸法争论不休，所以我们台湾呐，啊，大陆啦，啊，香港啦，啊，啊，什么派什么门派的很多嘞。哦，在6、7年前呢，啊，我到大陆五台山应邀，啊，参加啊中国易学导师，啊，易学导师高层论坛，啊，特别邀请我，聘我为啊总主席，主持这个论坛。但是呢，其中有很好玩的，就是啊有来自澳洲啦，啊，来自上海呀，啊，然后来自广东、山东、西等等啦，啊，到那边一论坛。

0: 的时候，就变成打擂台嘛。哦，这黑板上写了，下面的某个翻译黑板上啊就丢嘛。哦，再来被吵架了，大声细声啦。我看了很好笑，很好玩，竟然称为中华文化道统，竟然是这一种文化道统。后来杨院长换他致辞的时候，才安顿各位，我们是把新华物的拿出来，不是来这里吵架要打架，在那斗争了，这样已经失去文化的价值啊！所以世界在争论嘛。不是大陆，台湾也一样啊！哦，台湾5、4届的朋友，这游戏人间嘛，哦，那开个的辩论会啊，开戏怎么样？哎呀，很多出逃来，哦，那都不对啦，哦，应该放下过去坏习惯，重新走向啊，哦，相互尊重。所以维新圣教，我们举办了各种的高层论坛，各界、学术界、宗教界、各界，还有我们本法门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一起把所悟的端出来供养，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啊，大家来长寿品尝你所悟的，你可以用的你就捡起来用，不能用的就不要用，犹如我们现在这个维新电视台一样嘛，啊，播出风水，啊，这中国以来啊第一家已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维新电视台，啊，我们把妙法端出来，你看得到了，你有福有缘的，你就接去用嘛，没有缘的就算了嘛，也不必在那边批评啊，啊，所以最近有一个小笑话嘛。因为我们维新电视台跟一些大师，哦，排在一起呀，啊，排在一起呢，哦，没办法，宗教台就是5、6台嘛，啊，我们其中一台呀，哦，有大师的说师弟，嚯，打电话来要论道，要挑战，要论道，可怜人呐，啊，把你的师兄这么有修成、有修为的，哦，把他的面子、尊严全部拉下来了。真正大师不与人争，只是将你的妙法端出来给人去品尝啊，普利人天嘛。所以我就告诉我们的所有分社道场住持，若是未来啊有人呢啊，要打电话来要说要论啊，要搞什么论什么道啊，论什么，你说对不起，哦，我们没有时间，哦，随顺因缘呐，哦，请你多看102台。维新电视台师傅都在那边讲道，你接得上了，你就接；接不上了，那是随缘吧。这就是我们世间上的毛病太多太多太多了啦！啊，不是说只有5、4届的，还有其他宗教界也一样啊，在那边争了就斗了，哎呦，真可怜，把古圣先贤的胡须全部拉掉了。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王禅老祖教我们，我们中国人绝对不办跟人家的辩论会，哦，也不办擂台，这样来说，老祖的福气才会被拉掉啊。所以我们拜了很多神佛，福气拉掉了，原来福气很长啊，被拉掉了。不要说，哎呀，我拜的是没有福气的，你们怎么拜有福气的？因为你拜有福气的，啊，被你们这徒弟把福气都拉光了嘛。吹秋剃掉呀啦，哎呀，所以我笑一笑就好了，哈哈，好了，我们三头门派自立为王，这是必然的，为了生活嘛，啊，自立为王，你不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啊生存嘛，啊，水电钱没有办法交啊，啊，那怎么办？自立为王嘛，过说过了，但是我们来世界上不是这样而来的，哎，好，那呢，只重名利之争，而不再潜心啊研究精进呐、啊，哦，就是告诫我们众生们，好、哦，你们啊不要精心潜心研究。要悟，要将宗教的素养，哈，一起合而为一来进修，啊，那么甚至贻误众人呐、啊，啊，幸福贻啊，那贻误众人的幸福，哈、啊，这个安康、啊，那么造成人间不幸的悲剧。这个事情很多，风水不精，你会伤害很多人呢。啊，你精的话会救一家的人，一个事业等也一样。啊，那这个轮偷盗，哎呀，偷盗啊，风水一看呢、啊，哎呀，这个错了，就拔掉手，嘿，拔掉拔不完，啉酒行就啉袂煞，啊，偷摕物件手就垃圾。那都是逢风水，住家风水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呀、啊！啊、哦，这个人大家忽略了啊、哦，里面的要领啊，那么杀业啊，诈欺，杀业不是这杀鸡呀鹅啦，不是那个啦，啊，那心性哦，这个不务正业，好啊，诈欺等等呢，怨恨。恨不完的人，啊，那吸毒，吸毒都受问题，奸淫，好、啊，还这个铅笔水、桃花水，这问题都会来，啊，妄语制造社会的混乱，妄语，好、啊，那么导人债务，导人债务，好、啊，那再来。等等纷争无止啊，人间乱象。所以天上界啦、啊，啊，圣神啊，也常常为了以上这些问题，长老经哎，在开会耶。哦，有时最近来我们华会，好、啊、开始以后，好多好多人世间的问题，吸毒了啦，啊，喝酒喝不完了啦。啊，那回家，啊就不出去了啦，出去就不回家了，哎呀，公司乱糟糟啦，太多太多了啦，啊，这讲也讲不完的世间乱象，啊，和风水有很大的关系，啊，时令之天界，啊，圣神活菩萨，啊，燃起。悲悯之心呐、啊，为什么会传这个风水真经？基于以上的这一些人世间的烦恼那么多，啊，人世间的苦境那么多，当然我们在天界，在人间界，啊，常常把人间界的事情要上达天界，回去告诉我们的列祖列宗。

但是有的人说，我又没有看到我的列祖列宗有没有人啊体悟到我在这里非常不顺呢？100%，因为你的祖先在心中，你的所奉在心中，你所发生的颠倒梦想不安的事情，全部很快就达到你的心中来。我们的主流在心中嘛，所以要各位认真诵经啊，要各位诵经念经念佛拜佛，道理就是这样。因为祖先你的诵一部经的功德就在你心中马上接到。所以我们最近以来好多师兄同修啦，就很高兴了，哎呀还好进入中门来，不顺还是渐渐的会顺起来啊，只要有好的开始就是有好的明天和未来。好，风水学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因为世间的这些苦了，上天诸佛菩萨也是很了解，不是不了解的啦。好，那么接着我们下一节再为各位讲解。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的生活。阿弥陀佛。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家属灌顶见太平，
1: 家属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即当下己亥年，王禅老祖普天护国习斋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王禅老祖的天威。天威只能意会，然后再进一步神会，不可说，个人所悟的不一样，不可思议，个人所想的没有办法拿出来讨论，一讨论了就和原来我们的本来意就会有偏差。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有了受身修行的时候，你务必要参禅佛圣大如今天所讲的真禅话语。有时候也许啊，这一句话你听了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但是另外身边另外一位听了就很不以为然，各有不同的解读啊。我在仙佛寺或在昏师道场为十方大众排忧解难的时候，往往夫妻所问的问题就有不同的解读啊。曾经一次在北部某个地方啊，一个家庭啊，老公哎，他问我说，师父啊，我为什么这么没有人缘啊？他的老婆呢突然间愣住了，你再讲一遍，你到底想为什么没有那么没有人缘，是不是另外有啊，桃花脚爱你爱的人爱不到，结果在我的面前老公就对不起，我讲错了，世上有没有，有，就是在拼命在追求他所喜欢的人，而所喜欢的人他有他的立场，他有他的理想，而他有他的希望。所以我跟他说啊，你这个 也没有罪过啊，因为你过去生这一生都差不多一样，到处莲花惹草，连到这一生来还是你的陋习，还是没有洗掉。所以他的太太也很高兴，老公啊，你终于讲出来了，不然晚上是做梦喃喃自语，我注意听都你都讲不清楚，现在师父跟你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一位老公啊，脸红起来，对不起老婆，我确实有喜欢过不少的人，但是都没有人理我。老婆呢，听到这一句话，好高兴哦，没有人理你啊，那原来我的老公啊，这么正直的人啊，竟然没有人理你，越讲 越糊涂了啦。那么老公呢，这位信徒呢，说老婆啊，你坦白讲啊，我这样既然都真相大白了啊，你是不是生气？这没有，我从来不生气，因为这是你的天命，你的责任，你的义务，你有烦恼是你的事啊，你有欢喜，欢喜是你的事，所以物竞天择，各有天命。那两夫妻耶，那师父，那我知道了啊，我们今天是王禅老祖要你来排忧，排解我们夫妻这个家庭的啊疑惑，是不是？我说顺便问问而已。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没有想到，顺便问问就被我问到。他的老婆呢，跪下来说：“谢谢师父，请你转告给老祖。好，我有时间我会上去拜老祖。”好，我在想，你阴暗里面困啊，嘿，老公啊。结果第三天，这位先生就到仙佛寺来，带头老婆来，很高兴夫妻。哎呀，我们一生结婚40多年了，没有像昨天晚上聊天聊了一个晚上，聊天聊一个晚上，意见思想思维相互的来包容和检讨。所以这一位老婆，她跟我说：“叔，若不是老祖借由你的嘴来为我们排解，我这一生一直活在疑惑，活在困顿不安之中，那我便会出来。所以我们人来世界上都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黑暗面和光明面，我们都是老师，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所以才有《心经》所开示的无善无恶，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来无去，这个是心的一条路。所以你要找到你的心，同修啊，我就希望你们多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的心。上一节我讲了那么多的心，也许你会感到空洞，事实上非常不空洞。刚才休息，我就问我们研习主任，人与人之间的事物或是人物，人也就是物，所以物会相撞。人的物最难事后。我们研习主任他说，人与人一句话不投机，那就会冲突嘛，现出凶神恶煞的人来，那比狗还不如。你狗骂他，狗也是动物啊，人是物啊，那是动物啊，但是里面都有生命所以我们仙佛寺以前有养了两只狗，一只狗小黄是母亲，一只狗是空空。空空它是宠物的动物啊。那我们的同修师兄潘海光开山的，潘海光同修抓来皈依，我一看，空空你的名字我把你命名为空空，因为你过去有在修行，好玩好吃，所以被毒鼠。那么就在火烧红莲寺的时候，你被毒鼠了，所以你的灵魂东奔西跑，游到现在刚好来到残疾山。
哦，我们还是有缘又碰到了。那只狗，小狗狗呢？它不会问我说：“那你是谁呀？”小狗不会问我说：“你是谁呀？”但是我知道，它就是当时的它叔父给它的化名，叫做空空。哇，你是嘴馋啊，才会被毒死啊！火烧红莲寺。的时候，啊，嘴馋吃东西吃错了，没有无力可投，所以被烧死。绕过时空那么久，又到残疾山来了，而你现在。

0: 开始要注意，我把你归于火，归于法，归于僧，再归于一次。啊，第一，啊，你不能乱吃东西；第二，你不要养成那习惯，狗的专长就是喜欢咬人。啊，第三，狗啊，你的憎恨心特别的重，恨怨特别的重。啊，这三个你要去除，要改进。那我帮你皈依了。那一只狗把放下去，就跑过来跪在我前面。我说连狗它也悟了，它也有灵性哎，也有觉性啊。渐渐长大，吃的东西不随便吃，啊，外人拿给它的东西，面包它也不吃，什么样它都不吃，因为它被毒过了。在潜意识里面，食人的物件叫毒死呀啦！啊，所以在这里都只有吃我们斋堂师姐煮好了的，好一起吃。那么他要吃东西啊，如果在这边，我用的右手拿给他，好，他会吃。若是用左手拿给他，他不吃就跑掉，因为我右手会把他抓过来。你看他有没有多机警啊？我说你不能随便咬人啊，干了球吗？啊，那其中他的妈妈小王看到邮差来啊，就要我追过去。他就跑到前面，把他妈妈挡住了，不要让，这小黄，啊，这个妈妈去追邮差，那有没有误？误啊，同学啊，所以万生万物都有生命，都有灵性。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我们在整个的人生过程，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都带着累劫的习惯，这一生不知不觉之中会浮现出来，会表现出来。啊，再来，若是一个人累劫他有修行，这一生一旦人与人在一起，常常会冒出，一句、两句的非常有智慧的语言，他没有读书，为什么会讲这些话语？他就是过去生有修，带着过去生的潜意识，在空界，在灵魂界，

他这些常常练的语言，他都没有失去。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悟了。所以我鼓励我们同修，大家要念经，要诵经，诵越多的经功德越大。

经，你只嘴里面所讲的都是佛圣神的话语，这些经文的话语都是进入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身边的礼节烟亲债主的心，进入我们祖先的心中，而这个叫印心觉明，心心相印。所以我鼓励我们唯心闲事，大家在家修行，你们有你们的家庭，有你们的事业啊，所以那怎么办？念经嘛，昨印了那么多的经啊，大家供养的钱我拿来印经啊，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充实自己的内心心灵的话语。所以经文你在诵经就是与佛说话，和神说话。那我们平时聊天啊，在外面聊聊是非，说谁好谁不好，谁怎么样怎么样，你那就是在跟鬼说话。你要与佛说话就念经嘛。所以人要知道修行啊，知道人生难得，人生的思想智慧是超越啊一切动物之上啊。有人说哎呀，动物它的思想啊也很聪明，哎，聪明和智慧是两回事，哎，智慧是带着累劫以来在世间所经过的酸甜苦辣涩，而经过的一切点点滴滴，会激入动物或者人物的脑海，让我们的脑不大，但是里面的能量啊，已经包含了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圣神智慧，哎，只是我们没有用。那没有用怎么办？同修啊，你们就有空不妨多念经啊，多念佛，多念咒啊，这样一来你会唤醒你过去生无量劫来你所经过了佛神仙上帝阿拉啊所讲的话语，累积起来，现在渐渐的拿出来用啊，这个就是你的智慧潜能开花了啦，这叫做顿悟，就是开悟。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多读经啊，多听高僧戒德所开示的话语啊，经文你牢牢记住，一旦有任何一个时间你要拿出来自己的思维思索，然后呢用在你的生活上，那你就是佛的化身，神的化身啊，那就是智慧的显现。所以智慧的显现
是人生无上至宝啊。

所以我都鼓励大家要多看佛经、道经啊，心经啊的多读，上帝、阿拉、神佛啊、诸佛菩萨所开示的真言，这个即是开发你内在的潜能，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呀、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0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4日，也就是我们这次龙抬头法会第32堂，进入32堂。我们今天在这个大法会啊，有邀请了中华民族

吴六一五姓氏祖陵，也邀请了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列祖列宗，我们更邀请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九一九位天子帝王，也邀请了日本一二四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二零四位天子帝王，我们更邀请了八方八十一亿六千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八十一亿天人圣众都来到这里接受法言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接受维新弟子的爱心服务，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更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兴发，台湾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地，进而达到两岸共生共荣、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叫做天下太平。老祖在今生今世称为妙智圣，王禅老祖带领维新弟子迈向天下太平这一条路，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非常具体的法来进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师尊创立了十六法源以及四十八大愿，这四十八大愿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相互回应。我们今天的龙抬头法会就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十六法源之中的宗教，在四十八大愿里面的法会。这是一位大神有非常大的智慧才有办法规划出这样一个让人赞叹的法，叫做十六法源四十八大愿。因为有这样子的这种法源跟大愿力，才有办法达到天下太平这一条路。不但这样子，师父早在民国八十六年就开示，我们每位维新弟子以及所有善信大德，我们大家要用宗教的法仪修行来达到开悟。要怎样子开悟？师父那时候传下了，就是念大明六字真言。我每个人有空你就坐下来，舒舒服服的坐着就好，念 Om Mani Padme Hum。 师父开始，这个 Om 就是在我们天灵盖、天灵天窍穴，在这里 Om Mani Padme Hum 是我们的眼耳鼻舌， Hum 叫做身。我们这个身呢，就是在丹田那里有一个法海，在这个 Hum 有一个大莲池，上面很多的荷花，这荷花

0: 是没有开的哦，这个荷花是含苞待放。这个莲池就像我们坐在飞机从上面看下来这样子，这是疏忽的开始。这个莲池在丹田里面就是一个莲池海，上面有荷叶，有荷包，这个荷包有七种颜色，非常的美，但是它是要用修行才会打开哦，它不是自然会开的。因为每个人的莲池都有一个莲池，莲池的荷包是必须由你自己修行来打开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送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你好好的念这个咒语，往内念，不是往外哦，要往内心里面念。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用这种震痛的声波，以及你所念出的咒语，就会产生光，就会产生能量。往你的丹田下去，进入了莲池海，把这个莲花用光、用热，让它渐渐的打开。上面的荷包很多哦，很多，不是只有两三朵。你这样慢慢的修行，有空就这样子来练，让你丹田的荷花渐渐打开，开得越多，你就越发如幻，这是师父的开示。我看到师父的这样开示，充满喜悦。这种修行法，只有在唯心圣教里面才有。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会告诉你这样的大机密、大天机。这是师父泄露了天机密。我们知道，唯心圣教有一本经。叫做《唯心用意歌诀》，这本经是老祖师尊从虚空中降到天坛，由师父把它记录下来。这本《唯心用意歌诀》是一个无上的天机密。这个天机密耶，告诉了我们该为不该为，可以做不可以做，这个是泄尽了天机密呀。我们如果用意之后，你不会解没关系，你就把这本用意歌诀打开来对。对照你所

用意的卦象，你就照着个卦象来了解或来告知你的亲朋好友，这是非常可贵的一本经典《唯心用意格诀》。在这本《用意格诀》里面，老祖师尊特别开示，每个人除了用意之外，还要好好的攻练八宝心法。遇到了不如意，遇到了不好的念头，遇到了想自私自利，你就赶快练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每个唯心弟子都要常常来攻练老祖大智慧所传下来的八宝心法。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传这样子的心法，只有唯心圣教，也只有王禅老祖这位无量寿妙智慧大天尊才能传下这样子一个宝贵的心法。这个心法，你遇到了烦恼，遇到了阻碍，你就把它拿出来。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样是这个八宝心法，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向前走。在这里啊，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的范贝斯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祝大家阿弥陀佛。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3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7号。我们法会2月2龙抬头法会。

今天第三十五堂，我们这个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的大法会。我们在维新社教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的天坛来举行。我们招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也招请了5000年来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也招请了日本204位天皇，也招请了韩国日本是124位，韩国是204位天子帝王，还有更殊胜的就是从南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上海、北京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法言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以及维新弟子、维新贤士的爱心，来这里共修，来这里与活菩萨来交心，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而带来了两岸的共生共荣，直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维新圣教它的法源是中华民族7000年的《易经》，以《易经》的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而演化出16法源，进而有48大愿。这种智慧，只有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才有这样子的智慧，才有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智慧，用易经的中华民族5000年达到7000多年的这种易经，用先天为体呢，后天为用呢，来演化出16法源，来有48个大愿，才有办法来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是无上的智慧。维新圣教是一个这样子不可思议的教门。今天14大年位诸灵，你都可以感受到维新圣教这种法会是天上天下非常难得的大法会。这个法会创造了民洋两利，让民洋两界都蒙受其利。维新圣教老祖师尊以易经用现代语言呢，来传播这种妙法。我们的师父也一直教导的维新弟子，凡事用意，凡事用意是一个不得了的天机呢。

凡事用意可以知天知地，可以知因知果，可以让我们不要走错路了。我们人生来到这个世间呢，太多的十字路口，你到底要往何方呢？就是用意，这是非常的可贵。当今呢，只有唯心圣教这个法门，教所有的贤士同修、唯心弟子都来当神了，这是当今没有一个宗教敢这样子讲的呢。唯心圣教，老祖师尊也是我们的师父慧莲禅师喊出这样子的口号，让大家来当神。哇，这是不得了的，因为学习如何用意啊，我们当法师的有的也生病哦，生病就要用意，知道啦，有的是没有为往生的父母亲好好超度，有的是师父交代每个道场要恭送33经，也是31经，有的住持法师没有送到了就生病了。由此可以知道，每位法师每位住持他都有他的任务，老祖交代的法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同样的，每位唯心弟子来到这个世间，进入了唯心圣教这个法门，师父所交代的修行方法一样是不能马虎。我们仅跟着师父的教导教示，兢兢业业，随时都要提起精神，要步步为营。我们莲座上的14大莲位诸领，今天你能够来唯心圣教接受大法会的法缘供养，以及在这里共修，是诸领累世来的大福分呢。唯心圣教的法会是尊天法旨，唯心圣教所创的8个圣道，第一个就是尊天呢。我们不管民洋两界，都必须尊天而行，用意就是最好的尊天，丝毫是不差的。首先有了尊天之后，紧接着就是要修口，口业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灾难，也给每个修行者带来的很多的阻碍，就是这个口业。我们知道有一个族群，很大的族群，就是因为口业而带来了整个族群的灭亡，你就知道口业的厉害。所以师父常常告诉我们要修口，要修口修心养灵，最好的修口就是诵经持咒念佛，这是最好的修口。因为有修口，接着就自然可以修心，修心之后就可以养灵，所以有修口是最主要的。你看世间这样子的纷乱，世间一些名嘴，一些电视

事节目都一直在创造造口业，让世间带来了一大片的混乱。我们唯心弟子是修行者，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那样子的节目都不用看，你就好好的诵经念佛。这是师父啊给我们的告示啊。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法门。我们听到师父说，老祖今生今世用易经以现代语言来传这个妙法，光这一句话就让我们叹为观止啊！我们珍惜在唯心圣教的学习，我们珍惜在唯心圣教的法缘，我们珍惜在唯心圣教的这个缘分。有这位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这位大天尊带领的万仙万佛，这么多的神仙佛菩萨都来护持唯心圣教。我们更感恩的有一位师父，就是我们的浑圆禅师，带领我们走了这么长的一条路。我们感恩师父，师父在昨天做白日，其实师父是不用做白日的啦，师父也不用做什么七的啦，做这些都是给我们看的，给我们学习的。师父已经真正成圣成贤成佛成仙去了，但是他一样随时在我们的身边来加持忽悠着所有唯心弟子，随时加持着唯心圣教这个法轮继续前进。我们珍惜，我们感恩，我们赞叹。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我们的换贝师，还有贤士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

0: 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4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8日。2月2日，龙抬头法会进入第36坛。在这里的法师、讲师、方贝师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们2月2日龙抬头是尊天法子，我们遵照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的指示，我们继续办理这一坛2月2日龙抬头108天的法会。我们在法会里面招请了14大典位。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列祖列宗诸灵，这是我们在大会的主轴。再来，我们也邀请了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中华民族的，也诚心的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更特殊的就是招请了打开南天门之后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由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会，来接受法缘的供养、斋串供养、法宝供养，以及唯心弟子的诚心。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的目的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这是唯心圣教的愿力。是唯心圣教在老祖师尊这位大教主，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所带领的唯心圣教共同努力的目标啊！师父一直开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从台湾发光发热出去，世界才能和平。所以，这个大法会首先要让台湾平安，这是大法会的主轴，也是核心价值。唯心正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也是从伏羲氏7000多年前所来的法脉，而创立了唯心圣教。老祖师尊是一个非常有大智慧的大神，他以中华文化的道统《易经

动他的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来演化出十六个法缘，进而产生了四十八大愿。唯心圣教的可贵在于创造冥阳两界，让冥界诸灵能够安，让所有的人民生活能够安定，这是唯心圣教踏出的第一步。师父开示，唯心圣教所传的法，首先要让人民能够有饭吃，这是非常的可贵呢。人类自有人类以来，都为了这个吃、吃饭、吃饱，而产生了无限的灾难，而带来的很多的灾劫，就是吃不饱。所以，我们的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首先就是让人民能够吃得饱，让诸灵能够安，这是首先的目标。我们敬爱的师父，在我第一届开始来学习的时候，他就开始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我们第一届听到师父这样开示，从内心无限的感动，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了我的父亲事业百事不顺，我就回想到他的风水都错误，我又想到我的丈岳丈啊，丈人哦，他的开的工厂很大呢，2000多坪，开了三家，宜兰、罗东还有丰原，每间都2000多坪，结果一间一间的收起来，一次一次的倒闭。我回想到他的办公室错误呢，他的机械放错了呢，他的家住错了了，哇，实在真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了。老祖今天传了这个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再来形容的，也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可以想想看，人类5000年来，哪一个宗门、哪一个教主、哪一个大法师来传授易经跟风水呢？只有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所传的易经跟风水是普传哦，不是针对某几个人传的，这是非常可贵。所有的士农工商都可以来学习耶。我们最近有善信大德，他就讲啊，他有个好朋友一间工厂要让他来经营，什么都不用，就由他来经营就好，所赚的利润4/6，我们这位同修分4，他分6就好了，他把工厂都做好了，什么都布置好了，就请他来经营。我们这位同修，他就想到师父常常开示，凡事用意，用意一沾，哇，地泽林呢，动山摇呢，他就拿来请示老祖师尊。我一看你经营下去，无底深

汤啊，兄弟熬化尽神，而且现在又辰月，沾了那一天又丑日，我说你够可怜的。这就是师父所传的一念之差啦、啊，带来了一生的悔恨呐、啊。这就是师父告诉我们，为什么叫你要来学易经风水？他就是一念之差，还好他有想到师父说凡事皆沾，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工厂，又会赚钱，何乐不为？就是有用意，让他知道不能借。接下去跟朋友的好缘分都断了，而且造下了很多的业力，带来了无止境的灾难。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师父苦口婆心一直传下来的妙法。世间啊，太多人太可惜了，看到这个妙法都不会亲近，看到这样子好的机会都不会赶快进来。学这个不是要去当看地理看风水的，不是，是让每个人先平安，让你真的有饭吃。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大董事长哦，不要以为你现在很有钱哦，我看过了太多大老板现在快要当乞丐的，有很多有钱人看着面子350的，他不敢下车去吃一碗阳春面，因为他的钱都拿去嘎支票，全身都没有零钱可以吃个阳春面，这是事实哦。我们今天有这位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带领，再加上师父给我们的教导，唯心圣教这一条路是继续向前走，永不停止啊！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梵呗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9日。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进入第37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这个大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委，由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韩国的204位天子帝王，更招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2月2龙抬头大法会会场，来接受法眼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以及维新弟子的诚心跟爱心来服务。这个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来举办的，如是我闻。师父开示，老祖师尊为了从开启蓝天而降下来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要给予共修开示心法，在维新圣城特别安放了8个联位在那里八方。老祖师尊开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需要给予开示心法，这样子天下才能太平，台湾才能平安。所以我们在这次法会特别招请了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这里，我们非常的欢迎来这里共修。我们在108堂的法会，每天都有恭诵经典。经典就是神佛、活菩萨的开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不虚，他的每一个经文都是带来的光明面，每一字经文、每一个字都给带来了解除烦恼。师父又开始，我们的宗旨是老祖师尊所传下来的法，

中继是在唤醒每个人的灵性。中继他一边阴一边阳，人走在中

老祖师尊所传下的宗迹，在天坛建天三年所传下的宗迹，这个宗迹在唤醒每个人的灵性。宗迹是非常的可贵啊！有位师姐的妈妈要去英国去旅行，她就跟妈妈讲：“妈妈，你这个宗迹带着好了啦，因为师父有开示，这个是可以保平安的。”她就带着宗迹去到了英国。第一天晚上，她跟一个小姐一起睡在一个房间。这个小姐睡下去没有两分钟，大叫一声坐起来，连续两次，这个妈妈就把宗迹拿去挂在她的脖子，这个小姐就一觉睡到天亮。早上妈妈就问她到底什么事，她说她快要睡着的时候，床上的外国女孩子推她，说这是她的床，自从你拿给我这个宗迹，她都没有再来找我了。由此可以知道宗迹是非常的殊胜。老祖师尊传这个宗迹之法，就是要唤醒我们要走向光明，你一不小心就落入了黑暗。在这个宗迹里面又开示：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一句赞记是每位唯心弟子早上起来面向东方的第一件修行要事。我们一样在这里带领着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同在每天的早上一起来共修这一个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太定太平。再来就是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个战绩师父开示，只要你每天这样子面向东方，不管你在公寓在套厅处，你就面向东方就好了，不管前面是墙壁或是窗户都没关系，这样子你会健康的，这是非常可贵。我们就是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在这一次的大法会来到这里来参加共修，这是非常可贵的，也是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的宗旨。师父开示，易经大学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修道跟祈福，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消灾化解啦。有消灾，有化解，有祈愿，有祈福，那台湾才能平安啦。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我们首先要把台湾立起来，让它光明灿烂，发出光，利于世界。台湾的平安会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我们今天的法会主题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

0: 这里很感恩我们的范贝斯啊，今天是有原策啊，这里主坛带领的同修啊，一同来共修啊，我们也感恩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啊，大家共同来为这个法会来付出啊，来感恩，来跟随师父、跟随老祖，来共转这个殊胜的法轮。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未来才有贵人来帮助我们。这是师父一再交代的。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阿弥陀是平直，平甲直，正路平直。啊，那么今日上课啦，要这里要考试诶，当下你们可以祷告，可以祷告呢，你们可以求我愿意今日是所需的功德呢，要回向给我的祖先，回向给我完成借助，回向我给我的修佛行。一旦我的考试时，心一静，心一平，啊，一旦发挥出来，那么你要考试的就顺利啊。啊，这要考试的人，这是要领。啊，那么结真多呢，行正，就是多。咱行正路，偏路咱卖行。啊，咱为做事业未顺利，未顺利是我本定。哦，咱呢，咱唔通想尽办法了吼。哎呦，用什么投机的行为，咱绝对未使。咱爱行政都合法行政，一定会甲咱扶持；，合法行政一定会甲咱支持。您放心。啊，咱若助弱无道心呢，加是弱是无。

有心的时啊，暗行不正道了。咱若无道心的时啊，阿妈妈行，你永远未行咯。那是在黑暗的路中间的，你绝对无看到你，无都看到你光明的路啊。那么看到光明的路是哪里？说通即心通啊，如入处虚空。咱的心本来真正黑暗，也是啊。咱有修正道的时啊，咱啊。就是日头在虚空中间照遍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照遍地球这个世界，所有这星球的光明。啊，咱的心若正，心就光明；心若暗者，咱就所谓的，咱就只有一个烦恼，一个颠倒梦想，根本都无可能会顺的。所行到的路咧，你无可能看到头前是啥路。啊，那。暗行不正道啊！咱若无道心的时啊，你家己戆戆行，但最未见着道，你放心。若无道心的时，哇！我无要去拜师啦，我要家己参啦，无唔对。你要家己参，爱参爱参会着，那参唔着啦，哈、啊，烦恼会足大堆嘿。前几工啊，尔，啊，咱就信众去当凡事。一是家己修道，家己修，家己修。啊，家己修的时啊，吼，伊就迄个灵机啊，灵机来，就甲写一寡真济写有诶无诶，写一大片。啊，写一大片啦。啊，伊就啊，佫带来见来找我，找我，我啊，即修即个法咧，家己暗暗啊修咧，当时足好诶。但是暗暗啊修，你无依照经典啊，无看一寡安那修行大众有修诶，家己伫行行行行行，家己创造一个天下。结果就天下那时候的怕崩坑，愈怕愈深，白白出来共款。哦，开始就去烦恼啊！我讲回头来，第一一定要看经典，各位恁爱看经典，你们修行经典哪唔看者？我跟你讲，你绝对修不了道。啊，我讲啊，那六祖慧能大师，哈、啊，伊都不立文字，哎，几千年来几个，嘛是以前的尔，他都好分配到弯道来。哈，遐尼都陪到恁兜去，对不？遐尼过来，甲咱六祖慧能大师一听到来，马上给见性啊！啊，其他要有偌济修行，哪有魔呢？得到哪有觉呢？修行的啊，哪有魔呢？这尼济，这尼济啦，得到嘞，五道哪有觉？一支牛角尔啦。所以太上道祖，伊骑一个独角牛，那种奇怪，太上的罗棍嘞，伊来骑一个独角牛啊，那唔知啊。个有一讲呢，你讲修道哪有魔啦？哈、哦，得道啦，悟道的哪有觉？一个尔，什么一个现象？不是讲你跟我俩，不是哦，三一个念本性、自性。阿、啊、妈是发这么济的吼，哦，大概我们有六祖慧能大师呢。阿、啊、妈是那慧能大师，以为你佛性有咧紧啊，那无啊。但是咱有诶咧，咱的道，咱的根基咧，早都断落来，迄个是较浅的根基，切砖头。啊，咱有一个老菩萨，就咱西山较正咧，老菩萨较早拢看经看捌，啊去大中寺也是啊，迄个开智慧，你讲老师啊，我要上经，我看捌字了。哼，我咧讲，我咧开智慧去看卖青罗座，甲你开智慧，互你等看，啊开了无几工等讲。金光经三篇就要读了了，好啊，所有经体工都要读了，哎呦，吼吼，足欢喜的，吼，这真的啊，我后边为啷个叫小亏啊，我无啊，只此一家，看了一口罩呢啊，啊，你听着我啊，伊特别读书，你要亏亏，啊，你要读，要经所有经都要读，要上，要读啥的，吼，迄足奇怪，啊，一听着，感觉有这样子好处就不过来啊。我讲，我都专，经都我都专办嘞，我都给你开都无法度嘞，我不过开你偌济人，因为一年呐、啊，哦，拢积聚成熟啊，就这种人有几个嘛无几个啊，就我拄着嘛是这个尔，老岁啊这个尔，啊，所以个人的根基无相像，那莫以大众的根基做咱的根基，咱才最慢嘞。莫甲人比，人比人咧气死人。哦，人比咧比了，都话要气死。啊，所以人。

0: 通比，咱向自己的心去比，哈、哦。诸多无道心呢、啊，是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呢、啊，不见世间过。吼、哦，这点真重要啊！也、哦、是各位啦，是真真正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放心，伊会看到世间人的过错啦。咱若面修道的人哦，目睭更可空，拢在看别人的错。那真正修道人呢，他不会见世间人的过，不见世间人的鬼。啊，虚云大师啊，虚云大师，啊，伊咧拢佛祖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咧，一直一直一直点都看头前，边啊拢不爱看，边啊呢是有为华，边啊代志拢恁的代志，我看不惯，我没有本钱。那个嘛，师傅啊，你为什么这样看呢？不看旁边的，我没有本钱可以看，没有时间可以看，我念佛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一直念南无，念佛一直念佛，啊，边啊都不爱看，你看这些感恩铁器。所以提醒来讲，咱啊看人了了，要看人的行为啊！我、哦、告诉你啊，咱一定烦恼会真多啦，烦恼会真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咱有的人呢，啊，一世人专门要挑人毛病的人，迄种人上可怜呢，毋是伊敖呢，毋是呢，啊，选计较啊，可怜的人已经够走出来呢，有够济，选计较啊，吼、哦，可怜的人已经拢够出现啦，吼、哦，迄阵啊，恁若看了，恁哈哈一声，哈哈哈，老师讲的，老早师尊讲的，迄个可怜的人拢又够走出来啊，四界到处摸黑，四界找毛病，四界找啥？无必要，凡是你所找到你摸黑黑的人，顶世人，咱的老爸、咱的老母，凡是咱的翁、咱的某、咱的囝、咱的恩人呐、咱的恩人。啊，所以咱来世间呐，别人过错少看一点，你一定富贵人。你若要加看一面，多好看一眼呐，也许你一辈子怎样难过，也许你一辈子呢，无法度去啊得到自在。啊，所以啊，世间人有世间人狩猎自由到了，各不相烦恼，各人的修行方法不相像。若真修道人呐、啊，真真正正修道人啊，啊，一生的方法都不管。但是呢，咱伊未去看了世间的过错。啊，咱请问咱大雄宝殿三尊佛菩萨，头前弥勒佛让我笑的，一笑你敢不讲啊？伊笑甲安尼哦，看咱世间呢，遮烦恼啦，伊嘛笑甲安尼，世间呢斗争嘛，伊也笑甲安尼，逐个伊都笑，笑甲哈哈大笑。咱若我都喜欢哈哈大笑，我告诉你，咱天下一定太平个，莫怪啰嗦啦。啊，拄热时啊，笑大三声，第一声呢，伊讲总是世间呢，遮尔歹热，逐个时啊都要热，逐个看袂开笑哈哈。第二笑咧，我就讲。这个叫做正艰苦啊！吼，啊，大家来的时候拢未开锅，未开锅的时啊，未开锅，所以嘛，笑众生你都未开锅，啊，这个苦恼道经顶顶的，吼、啊，拢未当互相相许，谅解互相相体谅。第三声的时啊，哈哈大笑，我笑啥？哼，伊嘛来啊，啰嗦讲伊嘛来啊，来这样，他也下来，他就，但是老鼠你啥反应？你既然都来。你讲不见世间过啊，咱莫去看世间的过错，咱目睭金箍箍去看人的过错的时啊，是你的烦恼，是你的魔障，是你的魔障。好不好？咱看世间大项代志啊，咱应该是爱用的这个叫做另外一面去看，你莫看伊的正面，你要看正面一定保死的，一定保烦恼的。咱的另外一面去看，另外一面。

去看的时候，你就很快乐。啊，都这样，啊，咱这个是八卦山啊，跟卦山少林寺啊，人家专性有二十外分会，啊，二十分会呢，吼，因就来参观咱仙武寺，参观仙武寺啦。啊，其中一位信徒看到我出出量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老师啊，吼，这些你无看，我不管多得四千几万呢，哈哈，报喜啊，报喜啊，吼，这些你来啊，我嘛唔知真的，啥啊，阿你我嘛唔知，是唔是你欠人，还是安那，咱嘛唔知啊。啊，你真是人欠你就爱还人啊，无要紧啦，啊，你个拍拼都好啊嘛，对不对？咱拢是安尼就好啊，这个念两头爱转念，不要让念把你转掉了。那哪叫念把咱转呢？咱一定只有充满着烦恼、跟苦恼而已啊！啊，我尤其啊，我们这个法门呐、啊，啊，易经的法门啊，对三方人起来卜卦、卜卦啊，算命啊，这看地理风水，咱这法门关起来，对生这世间的利啊，影响着咱的未平安的呢，咱先解脱掉的是啊，啊，结果呢，真侪宗教家呢，看着我安尼呢，嘿。伊做袂惯嘞啊，哈，做袂惯恁倒代志啊，啊，为着仙佛师，仙佛师啊，吼、哦，有一个大和尚啊，你是安那好多仙佛师，啊，仙是安佛子比仙较大，你是安那仙不过比佛较大，我仙佛师都仙佛师，无你莫甲叫吧，你都好仙佛师，我不念仙佛师袂使哩嘛，吼、哦，你这仙佛师有够足无道理嘞，你是安那仙佛师先生嘞，哎呀，我哈哈大笑啊。因为了仙佛师，仙较大，佛较大的是，我仙当然较大了。中国先有仙才有佛啦、啊。啊，我呢，仙啊，提起印度的时间，从佛仙时，我嘛就欢喜啊。我未计较啊，因为我仙是台湾先有的啊，啊，中国先有啊，所以我要仙佛师啊。伊就感觉就很不爽啊啦，吼、哦，就未跟个未跟佫提起仙佛师这三字啊。过时上，恁仙佛师吼，恁的法师太上哎，一个仙佛师，大都仙佛师，包括你个买念仙佛师，你买了仙师，无你个念佛仙师嘛，啊，你念佛仙师嘛，对，足简单嘞嘛，哎呦，啊，大师啊，大师啊，啊，你念佛仙师多嘛，啊，我是念仙佛师，啊，都念，哎呦，你都叫我改佛仙师，我改袂过，他更念嘛，更念仙佛师。啊哈哈！啊，这个，干咩啊？这个大师诶，笑黄河的，好笑说中计呀，中计是啊，啊，伊呢还是啊，我讲仙佛师就仙佛师啊，顺其自然啦，对啊啦。啊，伊后来呢，要去道场要创啥？一定都会，啊，先敲电话来，啊，老师在不在？哦，仙佛师哦，老师在不在？我是啊，贵师啊。唉，我这道场遐一个门开唔对，我这打都袂好势，无你来甲看好无？好啊，那无啊，这就是很自然了。佛祖的工课，阿弥陀的工课啊，佛祖的工课，在场的工课嘛。啊，那所以你不要哇，你不要看到我的过错嘛，你还得烦恼嘛。我真的也是罪过了，实在我还神去嘛，罪过了，让你起烦恼的时候，我真是我也是罪过，真的罪过。但是无这种罪过，我都过得足，我都咁样过得足惯事诶。我都过得足惯事，我都传了发到这里发。这个人个人方法不相像。啊，我有一讲啊，嘿咧，我你哪讲啊？我安尼吼，先入师名唔对，啊，我从这里发吼，我唔对，他唔对，无你教我嘛。我这点拢互你传嘛，我这点所有只地主变清诶，地主只烦恼拢互你排嘛。我无法了，那无法你讲啥？你有法了，你再来甲讲；那无法了，你不用讲啊。你无法了，你不用去看着我的过错啊。你有法了，这再来讲啊。了啊，哎，你是什么？你问我你是什么装的？我系啊，问我什么装的？哈、啊，所以以后咧，你就哈，甲什么装的？我哈，收什么装的人讲，我是足歹讲的。那烦你，阿弥陀佛，哈、啊。达摩不是翻的，印度人的，印度大师的，不是翻的。你看达摩画着翻哦，哦吼，啊，有人愈讲愈突出，愈讲愈煞。我吼，总共一句，咱莫随时要看着世间的过错。菩萨像老祖一解题啊，伊冇看着咱的人的过错，过错拢家己看家己呢，家己看呢，看家己的过错呢，
所以咱唔通了了向外去检讨啊。

不然，若见他人非呢，自非确是浊啦。你若看到他人唔对诶，哎，自己唔对诶，你就错去啊，你就唔对啊，你就偏了，你就唔对，你就偏了啦。若见他人非，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甲地主讲讲，恁阿未代替代我以前，但最莫批评他人的是非。咱要未代替代我以前，咱绝对莫去批评他人的是非。咱来做生意，阿某之间、阿某中间呢，咱上好卖聊聊啊，争吵起。阿妹，我来去做卖人，哈、哦，我甲看，哎，戒指什么意思？戒指，哈、哦，挂秋季什么意思？人家有嫁尪，有娶某回来。戒指戒尺用镜头去记啦，和戒指啊，莫用镜头去记。戒指戒尺用指手指去记对方，记了感情就歹啊，就来啊。你莫去记，用镜头记别人，害啊！你错你唔对，你唔对。我告诉你，天底下谁错谁非呢？吼、哦，无一个标准啊。个人有个人的生存之道啊。好、哦，这啊，那么这里过来呢？啊，那真正，啊，阿伯，咱要娶新妇，哈，啊，也是要嫁查某囝，啊，有迄个破链，破链，哦，足细条，为什么是金破链？金破链呢？七宝是金银琉璃、玛瑙、车皮，哎，直接叫做七宝嘛。啊，七宝一金嘛，你金嘛，金就是正信、正信呢。正信，你信这个真理，那莫随便用手互相讲小计。阿莫中间有啊，万一哪讲有这条说意见不合的是，绝对莫用镜头啊讲计，计成成输啊，那唔对去啊。啊，过来挂金啊挂遮济，啊，我一定甲男生呢，你看观世音菩萨那挂遐济金啊吼，正信正信信什么？信的心信啥？信不出来，信啥？信阿我到底拢是有一个真心的缘分，或者正信正信。那么你看，观音菩萨叮叮咚咚，你甲太太甲挂两条，嘛甲观音菩萨共款，过会食饭。吼、哦，这个菩萨敢毋是观音菩萨遮庄严？恁逐个刀砍拢徛一尊，一尊就一尊的观音菩萨底下呢？哦，太太。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啦，好、哦，所以咱呐要订婚新妇的时啊，你这破人一直爱走，叫人家他挂嘞，哎，我讲观音菩萨挂一个金啊，挂金牌，挂一个金啊，嘿，就菩萨了嘛。啊，再来嘞，啊，咱就，哎，咱查甫人吼，查甫囡仔这边呢爱上查甫哈，加西边啊上这腰带、裤带，哎，腰带两种意思。第一呢，就是。或者八道受寒，哈，度量放好大，哈，某囝甲饲好，饲好肥肥咧，哈，饲好腿腿嘛，无要紧，吼，你安尼放八道是甲你受寒，度量放好大，阿某到底呢？但是我太太要你要注意，这是威武将军哦，威武威武，时间到，到这里，跪下。有的乌有，哦，阿弥陀佛，这里菩萨，这里乌有，就这里菩萨，这里乌有，那是平等啊嘛，对不对？这大概在道的那些啊，这种一个视线呐、啊，会多呀。哦，那的要过修场上啥呢？啊，上皮包啊，啊，皮包，夫妻一个家庭的生命共同体上皮包啊，一个家庭的生命共同体的皮包啦。啊，所以这个皮包呢，咱呐，哎。

出呢，呀，做太太啦，你个刁爸爸，啊，转来呢，伊就较毋甘开。你若两三张出去，反正都空空，两三张嘛是无差，吼、哦，就甩掉就出去啦，都无去啊。啊，你个刁爸爸，哎，一转来一直跌入吧，如果跌入吧，如无光影，哇，这个拢是一个残例啊。然后也想伊，哦，啊，所以不见世间过，昂我到顶呢。咱大家卖是着了，你要看他人的错啊，你一定是苦恼来啊。啊，看他人的优点，你一定是足好过日嘞。看别人的优点，啊，若见他人非啦，自会去除者。你若看到他人唔对啦，你就一定你唔对的所在啊。啊，你唔对所在嘞，你哪有资格去讲他人的错误呢？这就足简单的道理嘛。哦，啊，过来，他会我不会了，我会自由过了。他会我不会了，伊毋对，我蛮犯对的，伊错去，我蛮犯错。啊，我若犯错者，我自然，好、哦，我有我的过错。我若看到我伊毋对，嘛是一定有我的过错。他如果看到他的过错，我也有我的过错。在座各位，恁呢？无量劫来，恁的冤亲债主，国父的冤亲债主，啊，现在甲你有缘呢，拢只要共修，啊，恁一心一意咧，要看伊也毋对，事实上两方拢毋对，咱毋通有迄种的心态，咱若甲一直认为他非啊，互咱拢毋对的时，无认为你毋对的时啊，你就是毋对去啊，那么你认为伊毋对啊，你嘛毋对的时啊。啊！你毋对，你嘛一定有你的过错的所在啊。所以，即搭啊，他会我不会啊，我会自有过。但自切灰心啊，打出烦恼破啊。但是，主任呢，把自己毋对是非之心，自己是非之心，你甲断掉去，甲去掉去的时啊，去掉去啊，打破烦恼破，打出烦恼破。你甲这烦恼啦、烦恼啦，你甲。低调去啊！啊，烦恼就破掉去啊！无咱的烦恼呢？哎呀，烦恼呢？那真正要求啊，会膨胀的求呢？你毋知捌去注意着无？咱的烦恼就像一个膨胀的气球。啊，你若袂晓啊，和所以地比的时啊，你当当你一下到尾会崩去啊，会崩去。啊，那么咱呢？自己了解自己的错，将这烦恼这气球了拍破的时啊，我相信你是幸福的人。曾经咱一个信徒先生，啊，伊就做工师，啊，做工师呢，伊就是做这个的绑这个绑模，做绑模。啊，有一天呢，咱师弟啊，叫伊请来到做，请来到做的时啊，吼，伊讲老师啊，某人绑模拢不要紧。啥都毋对，干哪讲伊毋对，奇怪啊！那伊阿个毋对是，伊都自然原来都已经，哦，做遮久啊，哪有可能毋对？结果咧，哈、啊，我甲讲安尼啦，哈、啊，先起起来，关起来才拍算啦。还有，那毋对，你叫你负责老师，你负责我，你负责我负责咩？这都钱我开，我存哪毋对？我不接，我唔负责，无啥要负责，无你负责。我都，伊都唔对唔对啊！我好啦，关起来再讲啦。嗨，你莫看是酒先生诶，你莫看是爱啉酒诶先生诶，酒先生啊，酒先生啊，喝酒的先生还是酒先生咩？啊啊，哦，啉酒诶先生啊，是酒先生，哪里放心？结果帮忙拆起来，水甲哪山？诶，干嘛呢哈？照那我所学的，你啊关起来，这电子都变个哪有可能啊呢？我嗨，你好，你好，啊，家己冷冷静静，你莫甲人聊聊啦，要看人我丢唔丢？你甲一下上，我你莫甲一下上伊啦，人伊免你监督啦，你做你工课啦，啊，佫一下多少钱？结果哦，就听闻你等下你等，你来做工课，我是来做监工，啊，我甲你监督，我来监工，我叫啥监你？你甲人多少坐在遐呢？扰乱我规台店师傅在做。哦，你等你等嘞，哦，这天，哦，我唔是讲，我无涵养，你这来的时候，真正做恶业嘛，你等，嘿，所以这款。

亿的七八有人啊！啊，你讲伊毋对，伊然认为对，但是伊的认为对咧，咱都无法度去使用，啊，咱无法度运用对。啊，所以啊，咱呐，但住切灰心呐，打出烦恼破，好、哦，烦恼个破掉去，啊，咱就想爱有智慧，烦恼才会破。咱若无智慧，咱烦恼就无法度破掉去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新节目《台商会》。那在今天呢，节目要直接切入主题了，也就是先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杨主任还有吴副主任，他们两个是怎么在维新生教中文里面会结识的呢？对不对？你们应该都不同班嘛，对不对？
1: 我敢
0: 不同时间进入这个。
1: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读第一届。
2: 第一届
1: 第一届的时候大家下课嘛，
2: 师傅不让我读的啦，
1: 下课
2: 叫我去煮饭，
1: 没有
0: 虾米，
1: 下课大家在那边聊天啊，啊聊天聊久熟了，哦，阿姨就说，哎，礼拜啊，无去因家泡茶。
0: 哦，哦，也不是吃到他煮的这个好料，
2: 海鲜海鲜很多啦，
1: 去了
2: 海产很多哎。
1: 啊，也是晚上就开始整一下泡茶。啊，其实去了有好几个师兄弟，
2: 很多人啊，
1: 哎，属下弟拢
2: 做。我就跟师傅说，我帮他养了很多的法师，
0: 这就是道。
1: 他其实跟他
2: 是结善缘分啦，大家很好朋友。
1: 泡茶时，啊，来泡帅，因为一个师姐伊拢会煮。哦，拢做个足澎湃，啊，阮都拍些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干尾也是为了真正要食伊煮的。
2: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
0: 啊，我们要在这边偷偷的透露一下，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大家庭啊，真的是有这个甲班跟乙班的这个很有趣的、这很温馨的这个家庭的氛围，真的。因为师父也是开示，就是说那哪位够做嘛，先够不斗
1: 啊，
2: 对呀，
1: 对
2: 呀。
0: 那其实台商会的成立的目的，除了就是在我们前面的这些种种的努力，43年师父混元禅师的带领，各个我们结缘的这些朋友们，可以朝向一个更稳定、更幸福平安的一个发展，这样。那因此我想要就刚才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当时上课的这些方式跟学员们的这个状态，也许来自于各行各业，对不对？社会百工百业，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并且呈现这些情景跟一些当时的内容状态，来给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知道吗？第一届，那我们现在都第几届了？
2: 现在那个时候
1: 31。
0: 31了，
1: 也快32了。
0: 对
1: 对，今年就要32了。
0: 对对，
2: 第一届的时候，师傅的无讲修，连费用都没收，就只有你的那个你
0: 上课免费，
2: 上课的免费，而且哦，他就只有你的一些有可能是班费什么那一些，所以大家大家拿去阮家在底下在坐都讲，哦，师傅真正实在辛苦，啊，都拢给咱吃，都也无。啊不，
1: 所以较早咧做义工，第一届只几个在做尔。
2: 全部的第一届，其实你们没有。
1: 多千几千多，你啊？
2: 没有没有，第一届的时候是我跟我婆婆
0: 啊，
1: 你知道好。
0: 所以就一个一个的维新家庭，促成这样一个维新的大家庭。
2: 对，后来有第一届，我们那个时候没第一届哈，你知道有一次哦，真修坡都修到真正我要哭，因为我妈妈婆婆脚都受伤，啊，拢真正拢无人规。完全通通没有人，那应当是那个我们那个阿弥陀佛圣诞的法会，都没人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底下修，办公室嘛没人啊。
0: 哇塞！
2: 后来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回来，因为那次我老公好像他要过去中国，他说问小人再去咧，所以我们收到9点多咯，哦，千几都修未掉咧，要是现在的话。我的话，我一次，我们这一组的人一次一个多小时，
0: 哇，
2: 好像好几千多
0: 的灰衣部队耶，
2: 对啊，不是黑衣部队，
0: 灰衣部队，
2: 对灰衣部队，我们是灰衣的，对，
0: 真的是，
2: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
0: 太了不起。
2: 后来有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轻松多了。有第一届哈，我们以前在那个
1: 第一届还没开始，所以
2: 还没开始。
1: 啊，有第一届以后就有，
2: 因为从
1: 第一届的
2: 五前五届上去嘛，师傅就说，啊，有一个道场哦，他的心愿啦，在五前五届他一有一个道场哦，伊就做欢喜的，啊，真的真的，没过多久就有人来说那个地方，吼，要去啊，看一地地嘛，
0: 是是是，缘分就开始萌芽，
2: 对啊，我们好像那一就。第一天就是要请那个老子师尊上去的时候，
0: 是
2: 我是没办法走路的哦，我的脚完全没办法走，我就跟我老公说哈，跟你讲哈，我哪背起你，那照师尊的，我要行下来啊，真的让我真的，我的脚突然间好起来，我已经痛了很久了，完全没办法爬山。哎，咱当阵拢是 拢是阿无即卖推啊，拢是安尼背起来，对，就这样。
0: 没有做的好好的，让你可以好好走了这样楼梯。
2: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那个啊。其实我是认为说跟师傅姐这样哈，我们到玄佛寺啊，这样共修啊，大家都是拢安尼，
0: 嘛是自然而然都很自然而然
2: 讲安尼哈，拍面小看安尼啦，
0: 是是，
2: 就这样，就好像同门师兄弟的，就这样，
1: 同门师兄弟拢
2: 很多呢，
1: 拢做个足快乐诶，
0: 是，哎呀。我觉得就是那个拱刚，然后就是自己付出非常充满法喜，
2: 人家师傅带头，
0: 对，
2: 我认为真的师傅是带头，拢穿汗衫啊，那衫藤条的底下在倒做工过，底下在用物件。早期他们第一届早上读书下午是要开始做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师傅带头。
1: 搬草了。
2: 不哦，不是哦，对，
0: 得开疆辟土啊，建设这些
2: 在盖的那个过程，真的师傅真的是很辛苦。
0: 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因为以前呢没有像我们现在哦这样子科技发达，然后能够有智慧型手机，我们现在就是已经非常普遍的习惯，就是哎看到什么随时就把它照起来，
2: 对，
0: 看到什么就照起来录起来，
2: 我们现在都没办法。
0: 对，然后这其实以前那个时候呢，
2: 那
0: 种珍贵的情景哦，起初的那种非常棒的一个精神流露，
1: 拍照，
0: 对对，那种精神流露呢，这样一直的必须要透过这个口传，
2: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印
2: 信
0: 去传递。
2: 有可以拍一些照起来，不然当初那个哦，我就感觉啊，你一个老师，一个师傅，啊，你嘛底下做干呢？你看他这样一直做，大家也都跟着做啊。
0: 是是是，你看两位都是做事的人哈，真的是。
2: 我是第一届，我那个时候师傅就说叫我去要去煮饭啊。嗯嗯，伊讲哦，查甫他。查甫他查甫来去厨房，所以我厨房我来煮啊。但是师傅每次都问我说啊，你今麦读第几届？我讲我今麦零届。
1: 零届。
2: 我从第一届，你看袁生华师傅带哪一班，师傅就说啊，你嘛爱去倒撮哦。所以我今麦得撮到十八届，伊都无得撮嘛。十八届那个时候是我们到哦330人去那个哪里呢？我们去有一次去那个新疆啊。回来呢，你看我老公还在睡觉了，师傅叫他得卡电去，得卡电你讲，阿敏啊，阿东龙呢，啊，要叫东龙吼，爱得带十八个，爱倒带一个啦，安尼啦，好，阿你嘛去倒果，阿倒果我带伊得去啊，我就是去那边报十八届的、啊，
0: 是，
2: 就这样报了，我现在是十八届，
0: 是，
2: 就是哪一班要。他如果将来一般我就要去哪边？
0: 是，我想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让大家能够来了解，我们借由这个来口说，然后记录拍摄，让以前的历史可以更加的生动化，然后让我们现在后面来的这些新的学弟学妹们啊，可以了解当时在草创的那一段的维新圣教的历史，也是有很多的前辈们在前面种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现在长成大树的种子，这样。
3: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请这个，我想主任您的这个个人的专长以及学习的这些行业的这个类别呢，也是很不容易的，对。但是跟
1: 是
0: 您
1: 啊，
0: 现在的法务是很有关系啊。我对您的印象就是哇，都是穿短袖这样子，确实跟着师傅身边随行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功夫累积出来了，我觉得
1: 哦，当然了，
0: 对，您
1: 因
0: 来跟我
1: 为
0: 们分享一下。
1: 对书哈、哦，这供起来，这烟云马来克公圆真法师公
0: 延
1: 庇，
0: 伸法师哦，师傅如
1: 第一
0: 果要
1: 次
0: 找
1: 他
0: 谁？
1: 开课是
0: 是
1: 在93年。九十三
0: 预
1: 年，
0: 班，我
1: 哎，
0: 当
1: 他
0: 会
1: 第
0: 计。
1: 一次在那个东山有没有？东山道场，像现在之前是一间教室，啊，那时候
0: 我
1: 还没
0: 们
1: 到场之前，那是一间教室，
0: 以前的那
1: 啊，
0: 个
1: 所
0: 很大
1: 以，
0: 的教室，
1: 哎，对
0: 功
1: 对
0: 德会以
1: 对，
0: 前的功德会，
1: 哎，
0: 对对
1: 以
0: 对，
1: 前
0: 我们
1: 供
0: 最
1: 的，
0: 早期功德会的办公室在那里。
1: 啊，那时候就是师父叫他去上课，
0: 没有，
1: 说
0: 我们
1: 第
0: 有
1: 一
0: 红
1: 期
0: 瓦。
1: 没有，我说
0: 红瓦你没有参加，哎，
1: 第一期的上课
0: 是，
1: 就请延伸法师暑假工地要去上课，
0: 去阿奎克，
1: 去阿奎克，
0: 我们有红瓦后才开
1: 啊。
0: 课的哦。
1: 哎呀，啊开课，伊就讲，啊开课就开课啊。结
0: 可以
1: 果
0: 做
1: 圆
0: 班
1: 真
0: 长，
1: 法师突然讲来叫我做班长，我
0: 是，
1: 讲，迄当时我咧读第四届啊，我已经无是第一届，我已经
0: 第
1: 溜
0: 四
1: 到第
0: 届，
1: 四届了。啊，伊就讲，我要开课呢，啊无啦，要安怎？你来甲做我班长，我讲，我甲袂晓，班长是要做啥？我后来讲，啊，伊都安尼甲我讲啊，讲，啊，咱这熟识无相听，无是变啦。啊，
0: 扛
1: 我
0: 起
1: 就
0: 来，
1: 讲啊，好啦好啦，我来去做班长啦。迄时伊就头一届开课嘛，我就啊，第二次也是在那里，他第二班，
0: 第二班
1: 也是在
0: 你
1: 那里干。
0: 是
1: 啊，伊当时我就做助理嘛，
0: 这班主任，
1: 啊，就做助跳开做助理嘛，
0: 我
1: 啊，就
0: 是，
1: 在那边帮忙嘛。哦，啊，就较早伊咧上课时，就从那时候就跟他结缘更深了。
0: 是
1: 我
0: 那
1: 是
0: 个时
1: 讲
0: 候就
1: 啊，
0: 加
1: 那
0: 班
1: 时
0: 了，
1: 候就开始加班啦，伊拢。人咧下课，伊就伫遐煮物件，啊，就煮一卡，啊，就请大家学员
0: 人
1: 来
0: 家
1: 食
0: 师傅
1: 因
0: 说我
1: 啦。
0: 这边煮一煮哈，虾诶地价一涨，真的，那边本来才5万，而且我们当初红瓦的时候，师傅也讲，伊讲你若红瓦了，都皮壳类吼，这样嘛开始会起价。
1: 遐较有发展啦，
0: 后来他说我像我们那个时候初级班十二届我又开始煮，你知道我是一大早就要开始。5点多就要去买菜了呢，你看暗时吼是收到还有多因多下课，我物件多收去。
1: 所以当初人大家开始读册，因
0: 嘿，
1: 为暗时有好食，
0: 对啊，当然啦，
1: 啊，
0: 其
1: 够
0: 实
1: 足好食
0: 哎，够
1: 诶，
0: 足好食，不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好像拿咱山上诶师兄师姐
1: 系
0: 啊，
1: 啊，
0: 哇贵买对呀去，
1: 遐贵嘛，
0: 你
1: 张
0: 在
1: 你
0: 山里
1: 啊，
0: 边
1: 你
0: 加
1: 知
0: 这，
1: 影遐有好
0: 有
1: 食，
0: 时候是用这个香味 去
1: 没
0: 杜
1: 有，
0: 撞这
1: 我
0: 样，
1: 那个时候就
0: 吸引而来
1: 想
0: 的
1: 说，
0: 哦，因为师傅来那边上课。要煮给师傅吃的，那后来想一想，杨叔叔这叫鱼缸，嘛爱食这里，都想想，你嘛唔对嘞，那学员拢无食，那边通通没有 seven 嘛，哇，那个时候都没有 seven，
1: 你当初你也看不完发展
0: 通通
1: 啦，
0: 没有，通
1: 无
0: 通
1: 像
0: 没
1: 即
0: 有，
1: 马起家
0: 对
1: 呢。
0: 对，所以说后来我就想说，那就，师傅要吃的就拿到里面的办公室，学员就在外面这样，
1: 你当初就是安尼草
0: 这一
1: 创，
0: 边
1: 就
0: 拢爱
1: 是
0: 五
1: 当
0: 家
1: 时的
0: 呢，
1: 商机主有
0: 猪
1: 当
0: 脚
1: 时
0: 也
1: 的
0: 要
1: 环
0: 五十
1: 境。
0: 斤呢。那个卖肉的人都认为说，我好像是在做生意。
1: 所以当初就是因为安尼，甲延伸法师渐入侵。所以他93年后来，他是不是开始接那个台
0: 台
1: 商
0: 商
1: 无联社
0: 无联
1: 属
0: 社，
1: 的叫接这个台商无联？那时候他是跟
0: 那没有那个已
1: 圆
0: 经
1: 心法师的哦，就是
0: 圆心
1: 圆
0: 化，
1: 心法师跟圆生法师一党的
0: 对，
1: 叫那这第一，
0: 2004年，
1: 这是93年嘛？
0: 师傅就说要找这些老的，就我们从那个我们在那个美村路那边的那一些那个老的弟子回来，结果延伸的、就是我从延伸，我就去三宝寺嘛，师傅的要甲师傅迄、那个吼，祝寿安尼拜拜，结果师傅因为他比较怕。我等你真久啊，你买得早啊？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有辞职了。他那2004年，对，他好像是那个石金峰哦，延伸法师噶，师傅哦，东龙顶啊哟，安尼啦。师傅讲，我伫催你。其实要叫他做什么呢？那个时候是要叫他做台商会的那个副诶、欸、副 副诶，
1: 他是副联社，
0: 联社的那个秘书啊，还有活动组的办公室是在贤活寺嘛，
2: 嗯嗯，
0: 然后来那个延伸就是跟师傅说啊，哎师傅啊师傅啊，我做两行，哎林静伟莹莹，因为他那个时候好像他没有做事嘛，就是都在山上哟，哎莹莹吼一路走，啊唔知怎活动组怎吼，林静伟走嘛。啊，我老公就来这边上班，这样。
2: 嗯，我们现在想要请两位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从师父这样43年这样子行道以来，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数不清的这些社会服务的例子。那师父讲经说法、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种种的这一些内容呢，也有像圆和法师能够有这样子高瞻远瞩，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前瞻性，让他把所有师父上课的内容都可以文字化保留下来，然后成就了我们现在的维新道藏。那两位其实就像主任，他其实也是帮师父开车随行，做很多的这些随行秘书助理这样子的一个法务的工作，所见所闻相当的丰富。我们就请两位来大概跟我们具体的来分享两个，就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例子，在社会服务方面这样。
1: 因为书出去吼，一干服务的是不计其数，有时候有的是家庭，有的是公司，有的是个人，他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书拢去当书，
2: 有没有一
1: 卡
2: 些比
1: 死的
2: 较？
1: 啪啪炸，所以用不掉。伊讲好，你讲啥，我来引导。
2: 对，
1: 以前书
2: 出
1: 就
2: 门
1: 是，
2: 的时候，这个天空还是黑的。
1: 嘿，
2: 对，
1: 出门
2: 回来家里，
1: 有他。4、5点就出门嘞，
2: 吼吼，
1: 嘿呀，迄
0: 那
1: 就
0: 个
1: 是讲
0: 精神
1: 你
0: 真的超好。
1: 厝诶若要安心，伊就讲好啊，4点、5点就无关嘞。伊师傅拢电话甲讲，上车我困，上车伊困，伊就讲若到位换你困，
2: 好，
1: 结果到位哪有咧困？到位了嘛，还阁做东做西，师傅拢甲我讲，到位你困，无一摆我真正困会着诶啦。到位讲，天哪，过来创啥？我拢无困着，
2: 那你都有全勤吗？
1: 哈，我全勤 哦，
2: 你
1: 我
2: 的
1: 毋捌
2: 全
1: 请
2: 勤是
1: 假，
2: 不是？
0: 这个人是全勤，
1: 嘿，我毋捌，我无代志，
0: 当初
1: 没
0: 师
1: 请
0: 傅
1: 假，
0: 说要再找一位帮他的助理哈，延伸就推荐他，因为他很准
1: 嘿，所以，迄当初要开车的时阵，延伸就讲，你叫天佑啊，
0: 系啊，
1: 你知影迄
0: 你这
1: 当
0: 边
1: 初，
0: 不是底下交流
1: 我
0: 道
1: 毋
0: 山
1: 是，
0: 底下困，
1: 嘿，我毋
0: 开车
1: 是。
0: 开山底下
1: 我
0: 困，
1: 毋是，迄是阿未开车诶，
0: 要不甲师傅开
1: 阿
0: 车，
1: 未开
0: 师傅
1: 车诶
0: 快
1: 时
0: 点，
1: 阵，
0: 快点。
1: 迄当阵吼，应酬喝酒喝到在
0: 喝
1: 交流
0: 到
1: 道睡
0: 在交
1: 觉，
0: 流道睡觉，当
2: 好，
0: 时看到
1: 在交流道睡觉，
0: 他在
1: 我
0: 那
1: 人
0: 边
1: 家
0: 开
1: 困
0: 车
1: 困
0: 的
1: 困，
0: 时候，
1: 我是讲袂使，我醉啊，我在交流道下面的纵港路底下，迄当阵拢无啥厝啦，伫遐困，若是讲时间到5点啊，变啊，若一台乌色的车人家
0: 那
1: 困。
0: 速度
1: 嘿，
0: 快。
1: 这台是苏的车，害我煞毋敢开，等伊开去了，我才对后壁。
0: 这个师傅不知道的哦，
1: 嘿，毋知，迄当时
0: 这也没回
1: 阿未
0: 家
1: 甲
0: 嘞，也
1: 师傅
0: 没
1: 开
0: 回家
1: 车。
0: 嘞。
1: 后来就是因为延伸法师介绍讲这叫天佑去开，
2: 是
1: 伊借我开车，
0: 都很
1: 说
0: 准
1: 一个
0: 时。
1: 就讲好，叫我，伊来甲
2: 仿
1: 我讲，
2: 佛
1: 就
2: 早
1: 是
2: 就
1: 迄
2: 知
1: 当
2: 道
1: 时
2: 说
1: 我
2: 这
1: 烦
2: 好
1: 恼偌
2: 像
1: 久，你
2: 是，
1: 知烦恼几啊个月？但系啊，我是到底工课要做啊毋做？对哦，迄当初我才几岁尔呢？对哦，我对书较早，你即马叫我讲，40多岁叫我讲，
2: 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作
1: 工课
2: 息，
1: 莫做，来当书服务，我真正考虑足久啊，我是要安那退休。
0: 所以是书在催人啊，
1: 嘿 啊，后来我就想讲可能甲书有即个
0: 有
1: 缘
0: 缘
1: 啦，
0: 分啊，
1: 我毋知答应过伊啥，我即世人该爱做，我就为了放下好啦，聊了呀。那时候就甲师傅服务美，迄当时就师傅到处跑啊，从一间大学买一块地开始，
0: 开心。
1: 迄当时就嘛无，迄当时嘛空诶，讲师傅即块地就是咱诶，这先天上帝甲咱留足久啊，即块咱诶，那时候从没有建设到现在，你看即马安尼，看差偌济讲，

0: 啊，迄当初就是因为安尼，刚开始甲师傅服务，就是延伸去甲师傅建议讲叫我，我当时讲吼，你慢慢安尼，你叫我，啊，你著别项唔好讲，你讲我害我三年啊。
1: 人因何家感恩我们呢？
0: 系啊，啊尾啊吼，阮某是讲吼，无要紧啦，阮翁吼若平安，
1: 系
0: 啊乖乖会倒来厝里就好啊。
1: 对啦，所以嘛足欢喜。
0: 系啊，啊后来对书安尼看看看，真正看足济吼。
2: 对。
0: 迄当初其实我也无认真咧学啦，因为我对书才开始，迄当初第四届咧读册吧，啊其实我根本就无咧认真啊，书伊啊听笔记写写，我笔记下个礼拜分，我就是囥伫厝诶。这下个月再分，我买两个空的车。我那个我笔记有没变过？
1: 是下课都在练声。
0: 下课都去练声。开讲啊，那个笔记坑，
1: 就
0: 阮兜几通啦。阮兜哦，会白遐比我较高。因为我一通坑伫厝的哦，有一天我要找，唔知为着什么资料，我想我来变看卖。我去变迄个箱，我拍开，你知遐纸，纯皮，里面拢空白。
1: 去
0: 用白鸭吃了了，我讲哦，我到白鸭变温柔，
2: 嗯，对，
0: 拢学上多，
2: 对对。
0: 啊，所以我对书的时，其实上课安尼学尔啦，啊，伊当阵无认真，真正认真的是到尾啊，到尾啊，我一讲，啊，这嘛是案例，也是我家己亲身的，
2: 是。
0: 有一届就是，迄个元成法师一直问到对面。啊，输就去，要伊讲输，要叫输去，咱来看厝。啊，伊都对面咯、哦。我讲啊，那机会来啊，输来啊，我当然面，伊讲阮对面，咱嘛当然。

0: 难得
1: 嘛，爱叫书来看啊。伊看煞去盐城因兜安尼甲看煞，看煞我当然等你看煞啊。是，啊你看煞吼，嘿啊，要来等啊，无咯。啊，阮兜呢，对面呢，是，你嘛爱甲我看嘛，看阮。

0: 顺水楼，迄车诶拢阮兜拢有，啊叔你可不可以甲我看？我就那时候真的有一点心理上哦，
1: 大大的问号。
0: 我就讲阿叔哪会安尼，无爱甲我看，啊到底是虾米原因啦、啊？时间还未到吗？啊，我就不管啦。那时候没多久，我就开始像进前，我就开始讲啊，这间厝要整理。我迄当时我本来要卖，我卖三间。我大遐后来我卖了三次，拢无爱我卖，是虾米原因？那会卖不出去？我感觉无好啊，啊，过来又较快。我常常上下班拢无咧无咋整理啊。我感觉我这间厝不如法，卖掉卖三间，无我卖。那个卖的也是离谱，人家出来计想，我不要想想，那不爱，啊不，我老兄啊，无家己整理啦，家己整理，啊卖不出来，家己整理你也来住啊，无变啊，啊想办法来改，哦、我卡达所学的吼，都拢甲提出来啊，开始占卦，悬空爱心，一直直直变。书不爱甲看，啊是啦，啊，阮兜是迄个坐北朝南，魁山丁向，我就讲，我迄当阵八运登翁，我当然爱换迄楚山魏相，是隔壁而已，万山万象啊，我来改万山万象，可能会较好，设计好，占卦未使，太安尼，啊无我转这边，我别的卖魁山。哇，四百位嘛未使哩，啊，是不是无我问叫原地安尼拢爱改？诶，占卦讲可以呢，就是照原来，哪会安尼？啊，到我原来都拢有改掉啊。
1: 会不会自己占卦不准？
0: 没啊，不是啊，因为那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问人嘛是拢
1: 是
0: 原来好呢。
1: 是
0: 哦，啊，我就开始认真啦，啊，我唔相信啦，我偶尔拢个肯定呢。
1: 要再更深的看进去，情况还是得提
0: 起来，喂，一直挨，然后一直在那边站。啊，原来后来我开悟了，因为阮兜尾也拢丢。后来我认真把我所学的拢甲用落去，我才发觉讲阮兜拢丢，
1: 都
0: 表面看是错的，实际是对的。所以这个人讲，咱学的不是出去共看讲，啊，你看两边关得好，后边关得歹，啊，两边失得莫安怎，莫甲安怎呢？你要学得精的话，你要都熟悉，你才敢讲。不是讲啊，所以讲，咱咧书嘛，常常咧讲啊，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你莫当作山一定是山，水一定的水，有时候它不是。我说啊，山就山，那也不是山。水就是水，那也不是水。哦，等你没有学到那么多的时候，你就不了解。哦，我一盖 A A 的话，你讲我真正开悟。我那一间房子让我开悟，让我以前所学习的，我跟你讲。通了很多哦，我开始精进不少哦，我开始悟了很多东西，都、就是因为阮兜。不过我想讲啊，书不爱甲看，伊知道我一天我会甲你悟到这间，所以不爱甲伊，因为书知阮兜这间到目前为止没有问题，所以书才不爱甲看。因为后来我要改房子的原因，我认真甲学，才知讲啊，我厝真正无问题，所以咱真正甲一间风水学好。
1: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整个过程就是一种学习，就是一个课堂。对，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们一直在求神问佛，然后希望能够获得指引。但是事实上，当事情默默的这样一直在转的时候，我们到了后面呢，就发现说，啊，这整个过程我们自己其实已经学到了很多的内容。这样
0: 啊，你讲阮兜无贵，因为没有靠嘛，人家讲我山就是贵嘛，阮兜也无贵，啊，量个实个无力嘛无贵。啊，水顺水也嘛无灾，啊，好病阁痛，啊，代志足多，结果我真正拢无代志呢。我当下真正无，后来我真的悟到，结果我的右手边一排房子回头，哦，啊，因为阮路是按这样来，那个路气就，结果我爷爷阮兜悬空爱心，不管三星或者是路气，都是168，属咧讲168。
2: 一路滑
0: 哦，我尾也才悟到啊，168啊，这顺水边了，因为顺水它是前面有房子，去到房子以后回头，所以你无看到。过来，它在旁边你也没有看到。再来，它翻江，我当时咧起江， 人起厝的时候，我边有抗跌，啊，迄反攻。

0: 我可以要做秋叶啊，
1: 每
0: 边啊空的，它炸起来，所以看不到，它是等于把它遮住，而且我旁边有空地，又有退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弄丢，而且这边的水星花 AA， 那个都来相生呢，我不管我贵，我讲，甲书开车，我讲讲恁孙要来啊，书了讲恁孙要来啊，
1: 哦，这个更精彩，我们要静待下回分享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事实上我们也等于是让大家来认识、了解维新圣教的这个灵活度。我相信在各行各业、百工百业都来到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来学习易经风水，再回去跟他们自己的生活、事业、家人、家庭等等事物来做一个结合的时候，能够非常自然，而且呢如实陈述地告诉大家。那相信大家在台商会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古时候的这个维新圣教的故事，非常有趣的故事。但是呢，大家也都可以收获到很多在生活当中运用易经风水的种种经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祝福您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家来东岸吃一下哈，好来。
1: 今天是嘞哈，真荣幸哈，咱陕西省建筑师嘞哈，咱文员陕师哈，咱师傅啊，这带动咱所有的哈啊学校哈，一旦来个零三七年八零九个上帝拢纪念哈，啊，而且代表着咱啊本乡所有的啊后生的年师尊，啊，而且深深的感谢。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谢，感谢哈！啊，这里请来遐皇帝哈！啊，同时啊，感谢咱王道长啊，咱王师兄以及王师姐哈，过去灵山圣地八灵宫的哈！啊，由于两位领导之下，才有今仔日安尼哈！啊，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啊，我们现在好，请玄奘法师哈，
3: 师父阿弥陀佛，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感恩以及玄天上帝大慈大悲，在树林这个灵山宝地建宝刹，要护佑众生啊！我们今天呢、啊，有荣幸，回来，师父也由于这些师父的门生弟子啊，常常要求，师父到户外来实地教学。风水地理大自然奥妙，哎，许多同修就指定要到比灵宫来，可见比灵宫的功德威名啊，已经远播，很多人都知道比灵宫是一个很雄伟的道场，神威远播，人的声名也远播，我再祝福我们比灵宫在玄天上帝神威，以及人的道德这配合之下。能够早日完成全部预定规划的道场，宏伟的宏观的道场啊，在这里祝福也感恩感谢玄天上帝大慈大悲，哎，普利普度众生的这个慈悲，谢谢阿弥陀佛。
0: 好，那呢一步一步往上，我们请总干事啊带路。啊，请他带路嘞，我们走才不会走迷失了。好，阿弥陀佛。
4: 来，请大家请肃立，请合掌。恭向玄天上帝及诸圣贤、千佛菩萨行三拜礼，一拜。在。

0: 啊，我们巷里面哈、跟玄天上帝啊，一礼拜礼一拜。好，大家想过来哈。玄天上帝慈悲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这个所在哈，恁家的恁得看到啊，灵山跟宝山拢聚集一下。啊，这个所在呢，啊，你们看过去，啊，前面那个过峡也是一个过峡，啊，这过峡下一个所在叫峡夹，三峡三峡三夹的夹啊，在这个右边呢，那个是虎虎号，全家号。弄腰，虎的头在那边，啊，虎后哎，腰底下，哦，后屁股在上面来，也可以这么解释。啊，对面呢，台北遐很多人的大河了，基本你看画面就，像台北市遐水遐来的，变成有浮面水，浮面啊，破面啊，后面破面，水真强，气上旺的时候，等到人会站不了。人啊，他最想上强气上旺的时候，人站袂了。所以山川呢，伊自然呢，伊会创一个，哦，甲冻掉咧。即把这个煞气啊，呼呼咧，扑面水，破面水咧，连那个龙沙、虎沙咧，很多啊，咱就要甲过掉咧。咱咧拍昏头，安尼来，手去动着我。你看上帝讲真，这个武士已经教咱迄个。拍昏头的功夫啊嘛，哦，安尼才动起来，好、哦，安尼动起来咧，各位爱注意，财越多的是煞愈重，好、哦，财越多的是世间的考验愈多，啊，世间烦恼去烦恼愈多，那财愈多时啊，你还是要用手去把它挡住，你莫拍开开，化财拢让你来哦，我告诉各位，你会带凶。上帝讲，伊今日第二在教咱讲，当你财太多是好事，但是呢，你不能让它全部跑进来，跑进来你就凶着气象，就财多身衰。好、啊，你为着讲那财呢吼，把性命弄到拢无去，然后就不壮大。啊，叫做所以的话就不壮大了。上帝讲叫做哎要壮大，要不要壮大？啊，要壮大嘞，好了冇？财是吧？爱报喜，刚才我伫食第一时，啊快啊，报喜之德啊，会当消灾解厄，我这个写得太好了，报喜之

所以咱当我们一旦赚了很多钱的时候，咱也要报喜啊！那真正记载也不用的，用你讲用的就相互相不为名。《鬼谷先师天德经》，泥金写本精折版，供养瑜伽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其他呢，好，咱就随顺因缘。不过输家买拍命，不拍命嘛，比赛就对啦。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哈，这个地方呢，这里看这好，这水呢，我们再讲解，也是就会抓，天嘛就会抓，这是菇，菇甲抓，菇的时候把门紧固熟。啊，古船啊，过水口嘞，啊，像所谓遐水呢，真对，迄个还是平出的是，啊，水有浮现水，真的发财，啊，这富贵双全，富贵双全的大吉利。啊，咱这个呢，啊，乡村哩，咱普通乡村嘞，爱有这个啊，映山。当然你只水看哦，当然我晓得你看，对面一个映山，对面一个映山，再落来中一粒，迄条是映山。有开面，那一定爱得开面，要开面那个地方有开面，啊，那这直接对出来，那叫双龙那好多开面，啊，叫龙沙，叫龙沙虎沙，那叫龙沙虎沙对面，那地理对面的开面伊嘛爱有龙色虎色嘞，龙虎沙坐嘞，迄只是真正只华贵人，所以咱来向出的暗山嘞，好，对面。爱有山形有开面，开面以后呢，伊爱有龙沙虎沙，这才是真正叫做真龙真穴。若是跟咱对面一个山仑啊，无开面，就不是真龙真穴，好吗？恁若等下去看咱仙佛寺，啊，对面出来暗山出来，嚯，你龙骨水差条嘞，哦，黑嘞，咱仙佛寺遐地理。罗道酸来买，足好个就对。好，那么接着呢，您看，哎，那您这款龙沙、虎沙，但是差点，先把一个盘坐在那边，盘坐那边，它不会比我们高。盘坐它修行很谦虚，上殿跟看过，我听嘞，朝拜，您看很酸，这朝拜。好，您看完了哈，好了，你们自己看嘞。那您要对边去看啊，那您不要看满山哈，好了。啊，虎沙，好，安尼来，啊，中是了山仑啊，啊，龙虎，中是尊，中小大只，啊，中迄个说吧，一只只，中水差嘞嘛，他就好水差嘞，中一粒嘛，哦，你们，哇，这真龙真血嘞，好顶，那不安尼只，迄地里都没真真正正活地里，啊，你们看，你们看，嘿。
1: 你说那开面，开面。
0: 开面头嘞，迄条山路那面顶有平面，哇！迄条山路那平面，平面出过来，这条平面出过来哈，这所在这山路那这泡泡照到面有开开啊，面干那就开到那尔，哈！迄个一平面，还一小小的金高椅，好，遐个一只红红，来恰恰红红的面顶，迄条做开面，那开面，啊，这边左边龙沙，好，虎沙。啊，就是咱的盘座，哇！念佛发是盘座，

0: 啊，是一个人拍嘞，拍人来朝拜，拍人来咧朝拜哇。咱是只摸的，来咧拍人咧朝拜，有没有看到？你看我山形看我，都没有灵气，乌灵气，下面遐就好势啊。好，啊面顶遐呢，啊这边山这咧这过来这咧，好，这咧东西啊中，就安尼嘛。好，那就是足水的啊。啊，看有无？好不好？啊，恁仔看，吼、哦，爱要看，哈、哦。大地里嘞，头前硬山，头前个硬山，若无迄个开面，啊无形，啊无龙虎山嘞，迄就变一孤单个人，迄无效。然后孤单个人无，迄就绝对无啥作用。啊、哦，所以伊即个吼，硬山嘛爱有情，有情。有情啊！
1: 来，请肃立，请合掌，恭向玄天上帝及诸圣贤、仙佛、佛菩萨行三拜礼，一拜，再拜。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有力的小伙
0: 伴。我们很感谢哈，我们总干事还有我们北灵宫所有的同修啊，谢谢对我们的招待。我们最宝贵就是现在这个鱼，啊，这个华鱼甘露呢，啊，洗净我们的业报，还洗净我们业障。啊，我说啊，老师啊，你讲好说，拢无勇敢来才讲好说。啊，机器一不勇敢，因为他自己不会清洗，没有关系哈。那么我们呢？在庙堂啊，让这个淋雨是一件好事。寺庙，我在五年前到日本，那个大院寺里面，不是在那个靖国寺啊，在不动明王啊，我前往的时候，他请了是我三句话用，我非常感谢我的扣三个头嘞，开始马上下雪。那个雪嘞，你要怕被躲了怎么躲？这个是不动明王用那个雪嘞洗净我的业报嘛，所以他洗的头脑白白的，头发都白白的，就感谢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呢，这个玄天上帝呢，免定用雷啊，智能雷，把我们的烦恼一切断除我们的烦恼，然后用甘露洗净我们的业报，我们这个机会很难逢，刚好我们到最上面的时候，看到最前面呢，要开始解说了，这个华语就来给人洗净了业报，那就感谢哎。那么各位跟同修老师啊，玄天上帝有这个事和这个这个在修行的时候告诉我们要中道当修行众生悟道的时候指点明灯，一定指点明灯，你们往哪边走，往中道里面走那么启示的当下就是中道，是这样的没有这样这样的不然去了呢他就有这样指点明灯，指明灯这边呢这个中道，这样的是什么？这个是吧？超越三界啊，超越贪嗔痴啊，要化为戒定慧。所以这个要成佛了，是这样，也是成佛。释迦牟尼佛就是中道，这不指明灯我们今天玄天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妙法，我们除了感谢以外，我们要欢喜信受。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0: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天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只可小修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

后天七月二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十八日，丁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8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龙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发展，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何上天这么慈悲，要为台湾的平安来努力？因为台湾这一块净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中华民族5000年来都一直在天子帝王的座下，人民生活在3762次的大小战争，中华人民实在够悲哀的。上天慈悲，看到台湾能有今天，竟然

凡所有的人民当家作主，能够在这一块净土选出他们的总统，人民每人都有一票可以去选，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块净土。这一块净土也不是从天而降，在最早的时候，从国父带领的72烈士开始为民族这个理念来打拼，经过了好几十年，经过了好几次算不完的人民的争取自由民族，一直流血流汗，千辛万苦才创造了有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净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块民主自由之地，才能够百业鲜花之外，还能够万教齐发。台湾最近在世界瑞士的一个学院做一个竞争力的评比，台湾目前已经蝉联第6年世界第一。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力不是从天而降，一方面要有台湾人民的努力，一方面要有上天的加持，神佛的加持。我们都知道爱有人也爱有神啊，两样都要齐全。台湾这块净土就是万仙万佛都降临在这一块净土，连中国大陆的人民他就讲，皇帝哦，皇帝都跑到台湾去了啦，这句话是真的。台湾连三祖都愿意来这里，非常的可贵。台湾有这样子的 一块净土，当然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宗教叫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哇，这一尊大神呢，自古以来在中国就非常的有名啊，他有名到没有办法形容。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唯一的一位至圣，就是鬼谷子。鬼谷子的天上界的法名叫做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在世间呢，他从皇帝的国师鬼鱼区，就是王禅老祖在那时候来到了世间做皇帝的国师，一直演化，经过了战国时代，他的弟子苏秦张仪一直过来，还有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徐福都是他的弟子。王禅老祖是一个不得了的在世间的一位修行者，在天上的一位大神，他有一片净土太极天，太极天的净土就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一样的，是非常可贵。王禅老祖今生今世，他成为妙智圣。王禅老祖是妙智圣。

0: 所传易经风水宗教是非常的可贵。我们知道易经是以因果名这句话，易经能够解除一切的疑问，让因果能够明明白白。前些日子有位57年次的女菩萨，她的右手一直抖，抖得很厉害，也不是帕金森，不是，她年纪还轻轻的，才刚刚准备要60岁啊，50几岁啊，她那个手右手一直摇，一直震动不停哦，日夜不停震动，在痛苦万分之中找到了老祖师尊，他就来到了老祖师尊来请教，他的手医生都没有办法医，他有在很多的宗教都告诉他念佛啦念佛啦，其他都没有办法。他告诉老祖师尊，他从小很小的时候他就被父亲打，从国小一年级几乎每天打，打到国小六年级他就离家出走了。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从小受到父亲的家暴，出去社会渐渐长大，结婚，孩子生出来两个月就跟先生离婚了。她是一个单亲，带着小男生长大，工作打拼，日子过得非常的苦啊，他不想活，太痛苦，病，工作不顺，赚不到钱，年轻父母都不爱他，妈妈也对他不好，爸爸也打他，先生也不疼他，人生啊，人生。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老祖师尊教的命卦，我一看，哇，真的完全符合。天风姤，动初爻。丑土父母动，他是

羊年生的，丑未冲破。这个告诉我了，我们跟父母没有缘，不是父母不好，是他根本就跟父母没有缘。当然父母看到他就修理他嘛，这是先世罪业呢。他动化子孙，结果子孙了又被岁君来克，他又是五月生的，子孙了又破，子午又破，虎星被克又破，有够可怜的呢。这都是不是别人害他的，都不是什么鬼神害他的，都不是什么祖先害他的，都不是，是他自己的因果业力啊。他来到了老祖师尊这里求助于老祖，我跟他讲，你走对地方了，你来到了这尊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道场来求助王禅老祖，你是正确的。这尊大神会用易经报给你一条明路，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从60岁开始走入光明，完全符合他的命卦，因为他从初爻到六爻都是非常不好的，六爻走完了就走岁君，这是师父所传的。师父所传的命卦是用来修行的，不是用来算命的。师父常常讲，知性好相处啊，这句话就是从命卦来的。有的人跟父亲没有缘，有的人跟母亲没有缘，有的人跟兄弟没有缘，有的人跟某某人没有缘，这都是上天注定的。所以我们要修行啊，我们要广结善缘呢。我为什么要修行？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耶，像一个这样子这么痛苦的师姐，她不想活了，来到了老祖这边，用意给她指点明灯，她开始发出灿烂的笑容。她说她的心感觉很舒服，他人生的希望来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很多人不晓得唯心圣教的殊胜在哪里。我们有禅机山，总本山叫禅机山仙佛寺，有这禅机这两个字，就可以明白的告诉你，唯心圣教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是唯心圣教最可贵的地方。唯心圣教用易经风水宗教来让所有的唯心弟子修行，也让社会善信大德来修行，来创造福分，来创造健康，来创造平安。不但如此，每个唯心弟子都必须要有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心愿。我们不是只有为自己来修行，我们还要为感恩这个

0: 国家，有台湾这个国家，我们才有维新圣教的法宝可以给我们指导，可以给我们学习啊。台湾今天如果不是民主自由的国家，维新圣教也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维新弟子也不可能上课的，上课是共修，上课是接法宝接妙法，我有法宝我有妙法才能够让我们幸福健康美满，这是不二法门，我们要珍惜这个法，我们要感恩老祖以及敬爱的师父，这两尊呢传递了无上的妙法给维新弟子以及所有的善信大德，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敬师，我们要感恩师，尊师重道，这是最基本的做人，做人最基本的尊师重道，充满感恩，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没有功德可言，这都是师父教我们的，我们都本着这样子的心境一直向前走，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的人民来祈福，为全世界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来努力，这是所有维新弟子不能松懈的，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在这里啊，很感恩，感恩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啊，以及同修共同来共修圣法，今天由圆心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梵贝师来恭送宝贵的经典，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共同为台湾四荣工商百业发达，百业发展，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我们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来前进，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2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9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

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呢？最近欧洲四个大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等一同发表声明，说台湾海峡这条路要和平稳定啊，不能有任何的差错。他们护持，他们拥护。台湾海峡全长370公里，最宽的地方410公里，最窄的地方126公里，深度最深的有150公尺，最浅的有60公尺。这一条台湾海峡为什么称为黑海沟？台语就是乌水沟，表示这条台湾海峡水流很湍急，风浪很大。自古以来，台湾的人民都从对岸做叫做木的舷板来台湾。为什么要来台湾？因为台湾比较没有强盗，台湾生活安和乐利，台湾好土价，他们都有风声，都一直向往台湾，坐着很小的木船，来了10个，3个因为风浪太大而回去了，剩下3个登陆台湾。剩下的葬身海底呀！台湾的人民为什么这么辛苦来到台湾？就是为了生活，就是因为台湾这块宝岛好生活。台湾似乎开始，台湾是南北向。在东部有高山，就是这么巧，符合的风水学。东边属东方木，木代表光明。台湾的宝岛东边是高山，代表台湾的光明。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非常有智慧，头脑非常好，生活非常善良，非常和蔼可亲。台湾到现在全世界只有台湾做生意可以开支票的，让你零有钱，一张纸，也没有法律，也没有银行给你保证，就是那一张支票可以让你零有钱，这是非常可贵的生意手法，全世界只有台湾。台湾这块土地自古以来都是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因为太好了，所以所有的强权都要来这里争夺这块土地。台湾祖师就是因为要了解台湾人民生活的苦而诞生在台湾，来了解台湾人民生活是怎样子的，而有在他圆寂之后恭请了9大菩萨来开启南天门。九大菩萨有王禅老祖师尊，有观世音菩萨，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济公古佛，
有神龙大

0: 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开山祖师，还有瑶池金母、玄天上帝、妈祖等等，万仙万佛都来护持，开启南天的大法会，目的就是要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让天下苍生得以平安生活，才要来开启蓝天。维新圣教有这尊王禅老祖大师尊、大天尊的加持，让维新圣教屹立于世间，而传播了王禅老祖非常可贵的圣法。我们知道水陆法会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水陆法会是梁武帝在1500多年前，他一直梦到高僧戒德跟他讲，你要传一个法来为天下苍生，来救度他们的苦，来为六道群灵来帮忙他们离苦得乐。他因为常常做这个梦，所以他就召集了出家大法师好几百位，共同来写一本法语。这本法语写好了，他就双手捧着这个法仪来到了佛前，就跟佛菩萨禀报，他不晓得这个法仪到底能不能普利六道群灵啊，普利十方法界，他不晓得，但是他请求三宝给他做一个启示。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他说：“我把火堂的所有灯火都弄熄了。”如果这一本经典呢，真的能够普利六道群灵，那你要把这些灯啊全部点亮。结果真的呢，全部点亮。哦，他就非常惊讶。再来，他又想，这样子还不够，又跟活菩萨讲：“你再展现一个天机给我看。如果这本经典真的是普利人天，对明两两界就六道群灵有益的，你再展现一个给我看。”结果大地震动，哇！他实在没有办法形容的喜悦，他最后再一个请求，为了证明这本经典水陆大法会的经典真的是能够普利人天的，结果白天出太阳下大雨，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梁武帝开始筹备大法会，来依照水陆法仪来举办大法会。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15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本大法会，在一本大经典绘本水陆绘本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众善之中，什么事情最简单最有效的，求其事简而功最深者，讲这句话。在这么多的众善里面，哪一个方法是最简单的，而他的功是最深的？为施食一法门而都跟他息息之行啦，这是最简单功德最大。那我们知道老祖师尊哦，一起受地护业呢，王禅师老祖师尊是大智者，他传给维新弟子什么你知道吗？吃饭供养。在这本经典里面特别提到，你要做施食啊，要有几个要领哦。第一个，你的食物要用器具装好。可见以前吃饭哦，无碗，你知不？1000-2000年前我们人民吃饭都是青菜拿一个树叶啊啦，拿一个布啊啦，白搭啦，把它放在面上这样吃嘛，生活很困难，哪有他像现在有碗，有这么漂亮的碗，哪有？所以他讲这个经典讲哦，你要用一个器具把食物装好。第二个，你要供养十方法界哦。什么供养法界呢？就是四圣六凡叫法界。四圣佛菩萨声闻缘觉四圣，六道就是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六道，你要供养法界呢，十方法界。第三个，你必须有咒语。哇，那老祖师尊哦，传这个供养的法，你看多好，三样都具足。你把饭盛好，你要吃饭了，你就合掌，你就念：即你自心上情，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 一粒三千共法界，有没有看到？一粒三千共法界呢？我这个晚饭呢，这一粒米也供养十方法界了。一粒三千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啦。最后就念咒语了，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你看，老祖世尊有搞哦，他每天告诉你吃饭的，你都做供养，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最大的善啦。世间上大的善就是这种的私心啦。老祖师尊多殊胜呢，告诉唯心弟子，一天吃三顿，好啦，吃两顿嘛，不要紧啦，那你一天就两次大供养呢。这种功德是何等的深远，让唯心弟子能够种下福田啦。老祖师尊也不讲，也不告诉你，师父也一样。都给你教就对了，唯心圣教就是告诉你什么，行，做就对了，免问那么多，一直做，五五做，就靠福，免计较，免说谁人都叫到我，莫说这事情都这么辛苦叫我做，无智慧啊，无智慧，我们都不可以嫌弃工作的困难，不能嫌弃工作的劳累，这就是唯心圣教这么可贵啊。再来，有时候你没有饭啊，你没有饭呢，你敢在吃菜汤而已了，你敢在里面都豆腐了，还一粒鸡蛋而已，你要怎么说呀？老祖也有传啊，没有饭的时候就要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阿弥陀佛。啊，不要聊阿弥陀佛，就是咒语，就是加持。你看，多好嘞！老祖传第二个供养，老祖啊的法由师父传给我们，传这样子第二种没有饭的，只有菜的供养。第三个，树又传哦，你中原普渡拜拜啊，你的东西不能倒掉了，你水陆法会参加普渡，那都供养过了呢，你也不能给丢掉了，你要煮来吃。这时候又有供养法，你就合掌，拜拜地基主拜过，拜赵君拜鬼，拜周先拜鬼，你就这样子，虽然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德，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都大口大口的吃，一样是供养殊胜的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

唯心圣教这么宝贵的一个教门，你还不晓得珍惜，还不晓得感恩，刚才把酒拢看天顶，啊，规工刚才听这些东西讲是是非非，拢无讲一下佛法，讲一下较有营养的话的。所以难怪师父老祖一直告诉我们，修心修口养灵啦，心要好啦，不要计较你吃什么啦，吃荤的吃素的不重要啦，你心是不是慈悲的呢？你心是不是很善良的呢？你的心是不是常常关心到同修，关心到台湾的安危呢？你的心是不是有为台湾的人民来祈福呢？心啊心啊，吃什么不是重要的，随便吃，可以吃的就好。师父开示，肚顶不走的都用吃啦，意思就是说不要计较，肚顶哭哭走的你滴不要吃，点点的你都用吃吃下去，都要感恩，感恩有这顿华食，内心感恩。你华食食咧，我认真来做工课，我认真来上经来供养，我认真做法工来供养，这是功德无量呢。还在计较什么？唯心圣教处处都教我们无上的大法宝。都是珍贵的法，供养就是求其事简，众善之中哪一个事情最简单，功德最深者，为施施一法门耳。这是千多年来几十百的高僧戒德所写出来的经文，而且又在活菩萨里面请示，得到三样的非常震撼的启示。我们感恩唯心圣教所传的所有法，师父跟随老祖一直传我们无量的法宝，太多的法。前些日子啊，有一位师姐，他因为他的母亲牙齿痛得要命，痛到发麻，他就来请教老祖师尊，都做外妈妈，因为他已经嫁人的师姐了，他的娘家的生母牙齿痛，他就利用上课的时间来请教，那我就依他所写的，台北一个什么泰的医院，一个什么东的医院，哇，这两家都是大医院呢，结果都没有天医。那我就请示老祖，老祖啊，不然呢，也天医到底在哪里？结果没有了，一个牙病，一个牙齿痛，这个不是很困难的，每个牙医都会的呢，为什么没有天医？那我就请示老祖，啊不啦，是什么代志哈？结果挂出来呢，是他妈妈有一个弟弟在找他求渡嘞，

太殊胜了。我就问他，你妈妈有多少个兄弟没娶某往生的？他说有啦，他大弟就是他的啊，他当然要叫阿姑嘛，大姑没娶往生。我说他是不是那嘴气还是哪有有问题往生？他说是啦，喉癌往生，因为他痛苦，他往生之后痛苦，他的病会反射到他的亲人，就他妈妈的身上。我说赶快，你赶快为阿姑点灯，求老祖加持，再来跟他禀报，要送经给他，法会要为他单独报名。阿叻，我个神，哦，有啊，同样那两家医院就有一家什么东的，哇，子孙非常旺。你看，如果没有唯心圣教的法，你一定要医死啦，医死你知无？唯心圣教这么可贵，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易经、风水、宗教，在妈妈这么痛苦的牙病里面，让她找出为她的弟弟帮忙她超度她，天意就出来了嘛。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啦。我们不乱枪打鸟，我们不问一些灵通的，师父非常反对灵通啊，灵修，因为那些来的灵你不晓得是什么灵啊。唯心圣教教你的都是正法，非常殊胜的法，易经、风水、宗教，这样子宝贵的法，我们要珍惜，要感恩，你一定要充满感恩。你如果不知道感恩，一下子魔就把你当点心吃掉了啦。我可以跟你讲，感恩、知恩、感恩、报恩，这是唯心弟子应当做的，没有任何功德可言。在这里祝福所有在这里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啊，让你平安。今天主坛由原先法师来主坛这第99坛的法会，我们与十四大莲位共修圣法，一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祝大家阿弥陀佛，身体健康。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

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

0: 伦，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
1: 请收看《唯心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继续在为各位阐解《佛说三世因果经》。刚才我们念到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法是再没有比这个更深奥更有价值的很微妙的法，就是要自己去体验。啊，我今天见闻得受持，我今天所见所听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就是我们的心。三世因果佛所说的智慧者就是佛啊，真实的啊，它内涵。所以上一节我举的例，三世因果啊，不谈那么久，就看现在啊。刚才我听到各位的声音，掌声特别响，哎，也是三世因果，我们有缘才能在千罗大禅堂这里大家齐聚一堂啊，在参演天上还没来世间的时候啊，或是已经来世间了，你所遇到的一切烦恼一切欢喜，都是有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为各位阐解，先世罪业就是从因果力开始啊。先世啊，先世罪业是从因果力开始。要讲到因果，只有佛圣啊，才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因果的问题。嘿嘿，很好玩。有一件，我们一个老信徒啊，他来到仙佛寺了啊，他喜欢。我哎，你是不是一世人咯呢？我嘛唔知，感觉这里有虫啊，有蚊啊，哎就就吹啊，要把蚊子吹掉。啊，你可能有因果的问题啊。哈哈，哎，是什么因果呢？你那些笨蚊啊，蚊啊都对你幸福病。啊，这就是家里原来。可能有些沙叶啊，用沙叶太多啊，一切呢啊，化在无形上也会跟着在你身上。一个哦，安尼咯啊，一个他有一次啊，就是他一些蚕红蚂蚁足济啦。拖地几千平的一副田，内底一堆堆拢红红蚂蚁，啊，伊就咧就想啊，就无办法咧，然后用农药就全部扑杀，吼，感觉就怀疑， 伊安尼吼，安尼扫扫呢，你看偌济，赶快那是机关枪呢。啊，结果去暗顿诶，规身躯直直上啊。啊，开始拢直直上，直直上，直直上。啊，就到尾身躯拢去一粒一粒，身躯规面，我迄着红蚂蚁，甲你打伫身躯。啊，伊这个呢？就在你身上，你那像蚂蚁在走，你讲嘿啊，我就想要分掉，甲分掉，接着先世罪业，那怎么办？哎，同学，你们怎么办？啊？哦，那接着是，我们有办法帮人家解决问题，啊，告诉他的问题。但是你要有法耶，你没有法，你跟他讲讲也没有用啊。所以他啊，世界问神，问跳动也好，都说哦，你有因果，啊，因果在哪里嘛？啊，就是因为小孩出来，大孩了一路走来都是全蚂蚁，跟他以蚂蚁为伍，所以他就看到蚂蚁就把他捉死了。结果在他的田，啊，这蚂蚁有够多，红蚂蚁可能几个亿只，用农药给他不死。所以我跟他说了呢，既然你来问事，我要有个答案给你。啊，这真正是普度众生，弘法利生。我你就送佛说《阿弥陀经》。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

啊，因为阿弥陀就作谢呢，无你要绕一世人哦，只要啊，只要你要绕一世人，哦、好啦，我等下甲念啦，念佛说阿弥陀经啦，啊，所以回家了就念阿弥陀经，佛说阿弥大阿弥陀经啦，大阿弥陀经去回向佛下高下，甲忏悔。啊，刚念念煞嫌，啊，都较好困。但是再时起来，嘛是辛苦，红点要贵要真济。哎，都我逐天个人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因为大阿弥陀经是阿弥陀佛，也大愿。啊，环游地球上，农业烟灰转动，烟灰就是会飞的蚊仔虫、蚜、蝴蝶转动，拖下滴手的，啊，软软的，迄拢是动物嘞，拢有灵识、灵性。啊，阿弥陀佛拢要甲度。到去西方极乐世界，让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修行。量有这麼大的阿弥陀佛，伊只也，我都成就于阿弥陀佛。啊，所以咱这里信徒同啊，一听到我咧讲，伊就等下就叫做做到一礼拜以后，这个迄无去啊，就都无呀。哦，那么一大点要搁好多咧，搁一个月，红蚂蚁又过来啊！当然还要到底要加补啊，唔加补啊？同学，你看你们安要加补无？啊？你若唔好加补，安尼屁股上你又无咋撞开啊？变啦？啊？哦，这个年代这一个关系。我想各位了解，我们现佛寺啊禅房啊，你聊第一禅房啊，那里原来圆道法师来这里修行挂单修行，有一天早上起来呢，哦，黑那里黑蚂蚁做大只呀。哎，大只大个，放伊卡车面顶咧蹦命啊，蹦啊，蹦命啊，安发老大只哦，黑蚂蚁啊，真大只黑蚂蚁诶，啊，伊困诶眠床，规间咧伊诶眠床困啊咧，啊，拢甲围着圆圈，啊，围一个人形。弄啊围出来，弄蚂蚁有够多啦，疗房。啊，那么啊，烦恼啊，你唔知变啦。我刚刚很简单，啊，你都改下蚂蚁公，我蚂蚁公、蚂蚁婆，这是我修行的所在，请你赶快离开。啊，无以后还伤着。迄个足济过诶，啊点一支香，甲菜叶卧室遐插咧，啊迄中道，啊都无半只啊，啊迄暗要困诶时，啊当可能隔壁是咱诶吴万富师兄，啊伊规暝拢未困呢，啊毋敢去困，甲问讲是安怎？唔敢去困嘞，伊讲规间个乌狗遐，啊，一个人定乌狗遐，唔知要安。

0: 转，要人家看。哇，严道法师，你隔壁经嘛，所以隔壁经的乌马乌高遐黑蚂蚁照过来啊，移民啦、啊，他怎么办？我哩等下写要安怎写一张？啊，像蚂蚁公、蚂蚁婆，这是我修行我困的所在。好、哦，你摸到家，你到家也活啊，给你打死。好、哦，你只要大一笔啊、哦，那么香点的，个菜下一边呀，啊，那个就室内一笔，诶，下红诶字呀。哎，都一下都去看嘛嘞，遐高遐排队，拢排队，啊，看见遐字读读的，啊，就走，读读走。你讲高遐伊捌字嘛？伊捌字耶，他懂得字哎。啊、哦，所以迄只高遐，迄点的高遐早呢，唔捌过出来啊。啊、哦，这就是。嘛是三世因果的问题啊，所以咱时时刻刻拢有三世因果诶，啊业报、甲善报啊。以前有一个案例，啊讲一位要考状元啊，以前考状元要到北京嘛。进京考试，啊！伊暗时拢去住客栈，啊，有诶狗遐拢会入去，啊，伊就好啦，甲背互去外口甲放生，拢毋敢甲叮当。那么，伊要考试诶时，啊，那差一字写到减一撇。而且高下看大底下啊，迄时阵香港那个一片锐气啊，啊锐气迄点多啊，伊字唔对迄啊，啊多啊，迄一撇啊爆起俩，啊后来考上状元，啊这里总状元呢，啊足感恩呢，我迄只高下可以得状元。啊！伊是善中人，啊，为什么有机会考到状元？起码是善报、善因、善报。啊，那再回来，咱的师兄，诶，禅堂的安高兄，那么多又来了，我你要继续念经。佛说大阿弥陀经啊，跟他说啊，说你不要断我禅林恒家，我念经功德回向给你们啊，你们呢啊，全部到极乐世界去啊，佛祖家等你啊，要接引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去那修行，不用再来出去做高侠。
1: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哎呀，这是怎么安做？到即卖已经有16年啦，田横唔捌阁发生到即个红高血压的问题啊。所以这是善报，善报你得诵经、念经来回向，这就是善报啊啦。啊，就是三世因果啊，因为你有这个

小小的智慧，结果啊，你会欢喜，啊，免为着这个啊，红高兄要怎么来杀他们？啊，所以这个问题，啊，三世因果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都在身躯边。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同修，爱以物引物，举一反三，反四，啊，然后呢，啊，样样都能以法会友会亲，啊，会主灵。以前我细汉的时候，才想到一个案件。啊，阮厝边啊，啊，就亲戚诶，查某囡仔，啊，伊突然间失踪诶，失踪伫山区，阮厝诶附近伫山区哩。那时候玄天上帝足灵诶，哎呀，到尾啊，找十外天拢找无，啊，才去求。上帝阿公，请拜客玄天上帝，啊，叫恁舅来管恁舅，啊，恁舅咧，啊，去假了咧，一直撞，撞对，阮厝后，的后山过，对起过，啊，一个房坎卡，石壁倒，石壁面顶半倒。啊！原来四个人跟一个桥，怎啊对夹的入去入去，出去半步半钟七条步呀！啊，然后才有机身啊，那么当坐起哩。啊，阮呢，迄阵细汉啊，阿爸公公对咧撞，啊，这结果小女孩啊，伫半壁，啊去甲救落来。啊，叫来咧！啊，甲问讲，你遐济工，啊，底下你敢无看完咧找伊？伊讲有啊，我看恁都伫找，甲你叫袂出来，啊，伫七德步下骹。啊，那问讲恁们拢要食啥？啊，嘛有食鸡肉，嘛有食馍。鸡肉就是水饺啦，馍就是豆啦，烧鱼就是馍。啊，我拢第一好食，食十外天拢干呐食青蛙，啊，搁食，迄个做烧鱼，啊，搁食遐糖。哦，迄个我细汉都听了，毛血拢压起来，到尾呢？啊！我那伫经过遐山遐内底，我拢唔敢行去遐过，行过去哦，鬼厉害！哦，这拢是我亲眼所见、所体会到的。到尾即摆来修行，我才体会到，诶，一定有因果的问题。啊，那么究竟因果犯了什么因果，叫这些会去了呢？离别梦想啊，我要跪去掠伊半边去啊！所以这佛家所说的三世因果一定有因，会被鬼抓，以前可能拢在掠鬼，是不是呢？啊，这鬼掠无着，即摆等下你出事，过来的时啊，就甲你牵你半山顶去啊！啊，这是掠鬼，啊，好鬼掠去啊！这也是因果问题呢。啊，以前搞我做媒人呢，迄个媒人先生的啊，弄的伊个太低未低吧？啊，未低吧嘞？啊，这里连一生的好技术、国术、接棍。

啊，伊有一天要回去因的厝哦，这西仔头卡，啊，这里行到溪底过，后壁啊有人听水声，水底咧行，七七十十，七十十，佫看佫无人，因为伊都乌棍头，皮大天个，甩倒去，哎一声尔。

尾啊，因老母啊老爸啊天灾去问这个卖猪肉的这個、先生啊，如果你是安尼用个宿管查某囝，我伊都到拐尾到后壁，七七十十要共吓惊啊，所以我用皮带啊顺嘞，迄就因果啦。哎，因为伊在后壁靠靠对，啊呢结果嘞，啊用皮带啊顺掉的。所以咱人个皮带、裤带，你若拄着鬼，皮带摕个人鬼唔敢歪。哈哈，你看，这就是咱人一个皮带，会当辟邪化煞，所以这件代志啊，牢牢记在我的脑海。后来因为这，我读国小，啊，四年学骑铁马，啊，骑铁马去要跋嘞，啊，手就落开，啊，落开嘞。啊，阮爸爸都甲带吼，即个先生啊，卖猪肉先生啊，伊有个啊，好啦，好哩，伊还做新正啦，啊，就好伊呢，足紧嘞呢，啊，白嘞就好呀。啊，到尾啊，我做兵倒来，当兵回来，我嘞娶无某，啊，伊甲阮爸爸讲，我哩介绍一个新正，哦好啊，啊，就介绍啊，伊个孙啊。然后说：“那就是现在师母啦。啊，这英国，因为我跋嘞，啊，因为伊家国家接起来，家救起来，讲要救起来做亲情。后来真的结果做亲情，啊，这都是三世英国非常微妙啊！祝福各位。”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地主、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世间的事都有三世因果，有因而必定有果，有现在果就是有过去的因啊，因缘果，因到果一定有一个缘，这个缘呢就是错综复杂的缘，而你得到这个因，怎么样让他得到善缘，这个就必须要修行。而你若是不晓得横冲直撞，恶业满贯满盈，那个果一定是恶报和恶果。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世界能和平，天下太平，一定要先从祭祀祖灵开始，祭祀这个祖灵，啊，祖先不安，祖灵不安，天下一定大乱，因因果果，果果因因，丝毫不报不爽，报不完，所以我们才会在从2004年啊开始呢，啊，我们尊天法师啊举办了中华民族啊第一届的联合祭祖大典，招请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啊15615多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前来台湾净土啊，这个林口大体育馆深潭有36000众的三祖儿女代表来祭拜祖先，表达爱好和平的心声。所以老祖师尊开示，这个是因果的最大功德本，功德天。所以我们从第一次2004年，我以为办一年就好了，结果一直办下来，办到今天13坛。啊，13坛还没了，要到15坛。因为中华民族有5000年哦，啊，因为啊三族的战争，分化出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本来是百家姓，结果建成万家姓，啊，这个是要探究它的原因，啊，就是。大家不知因果，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的姓氏，姓氏一多战争就多啊，就会分化出各种的世间大乱的问题。所以老祖师尊要我们每年1月1日在林口大体育馆深潭啊，邀请凡是中华三祖儿女的啊36000众代表来表达心声，来祭拜祖先，而且要在祭拜祖先之前，在农历的10月15日，三官大帝、人官大帝谢平安的10月15日啊，开始要在我们千罗禅堂这里深谈啊，接引各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还有各种的联位啊，以及呢

0: 啊，超度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啊，汪直、朱彦玲，都是有我们累劫祖先的缘分在，所以这个也是因果律的最好方法，啊，解冤释结，过去的过去了，不晓得，啊，那么我们当下，我们就要以宗教的法仪来解冤释结，消灾化劫，啊，这个也是因果律的问题，也是三世因果的问题，啊，从三祖时代，黄帝、炎帝、蚩尤帝，三祖的战争，啊，也因为黄帝时代，啊的三祖战争，啊，王禅老祖，啊，降生为当时的鬼域区，为皇帝的国师，啊，帮助皇帝，啊，打败了蚩尤，啊，蚩尤被打败之后，啊，身首异处，啊，这个恨，这个怨就没有没了了，留到现在5000年。所以有一次我们到涿鹿去，啊，蚩尤祖说他含冤忍辱5000年，要王禅老祖，啊，你给我一个交代。我说交代什么，跟我有没有关系啊？啊，怎么呢？后来老祖慈悲，啊，就启示了说，当时的战争若是老祖不出面，啊，研究指南车，啊，的科学，啊，的蚩尤一直会战争下去，啊，中华民族就会灭掉。但是一灭呢，啊，我们的后来的人呢，啊，就将蚩尤列为十恶不赦的恶魔，啊，这样来心里更难过，啊，所以蚩尤后裔有的到北夷韩国去了，啊，有的到日本去了，啊，有的4次到边疆去了，少数民族去了，啊，永远还是存在这个恨和怨在心里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啊，所以老祖黄山老祖，啊，才下来。台湾祖师他也知道这个问题，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知道这个问题，观世音菩萨、药师金母啊，诸佛菩萨都了解到这个恩怨情仇、三世因果的问题，啊，都没有解。若是不解，啊，中华民族一直会战争下去，没完没了，相互的毁灭，这是很可怜的。所以黄山老祖才道教慈航，啊，与师父天人合一，啊，老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大家怎么做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祈祷呢，啊，我们列祖列宗们，啊，大家能够理解，所以在我们仙佛寺前的禅堂，左边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祖这个他们的圣灵联位，啊，为什么会战争？啊，就是糊涂的917位天主帝王，啊，的好战，所以才发生了那么多的战争，因为那么多的战争，啊，我们的祖先，啊，才改名换姓，到处逃窜，啊，那才会有今天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好，那么日本在秦朝的时候，啊，徐福啊，也是王禅老子的徒弟。他呢，啊，秦始皇，他成为皇帝之后，一段时间开始要去武都，所以王禅老祖告诉徒弟，赶快溜，36计就是这么来的。36计走为上策嘛，啊，所以将易经、风水和工业、农业带到东瀛去，带了500童男童女，啊，到日本去，才有今天的日本国家的兴盛。而且，啊，徐福过去呢，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各项的百家思想的精华，全部带到日本去重新立国，啊，才有今天的日本。那么一年时机到了，啊，为了要将这个易经风水的哲学传这个法，啊，造成日本占据台湾50年，这50年呢，啊，这才由日本的工程师，啊，黄巢的工程师，啊，带着啊这易经风水来到台湾，啊，传给台湾人，啊，传给邱志堂老先生。我们今天我有缘分接到这个法，借是从王禅老祖的手里绕到 韩国转到日本，然后转回来台湾，啊，我们接到这一个妙法，也是王禅老祖所传的法，啊，再接下来呢，四川成都李家李淑玉悬空学、悬空爱心悬空学，也是李家民国65年，啊，他当空军啊上校的时候，啊，他把啊，这个三年金丹法门的风水学，啊，接到台湾来，啊，到台湾来呢，好，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去拜师，啊，拜师呢，啊，当时拜师，他有10个条件，啊，要我选一个日子，跪在9天行礼前。啊，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学风水要帮助国家，绝对不能破坏国家。啊，再来呢，
不能破坏他人的住家的平安风水啊。这到最后一条，第十条我就不练了。为什么呢？上面写的拜师金呢，黄金四十两啊，我就白练嘛，我没有四十两啊，啊，医生没有关系嘛，你练嘛，啊，我就说我就不练，不练就不练。后来李老师慈悲的，给你分期付款好了啦，啊，是黄金四十两，当时就要42万台币，啊，所以，我就正式拜师3年金丹法门。啊，后来有钱呢，慢慢来，回报，啊，李淑玉李老师，这个都是因果问题。

0: 啊，因为我既然发了愿，我一定要把它修好，一定要学好。然后呢，因为我当时要那么多钱，我没有钱，啊，那到后来我悟了，汉日日本传回来的，这个风水学、山川灵气的哲学，啊，那我才发这个愿。 到40岁，一场大病，我才慢慢想，我说我一定要将这个风水学，毫无计较的来传给有缘的人。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大家这么有缘，我将这个妙法传给各位，大家能够保护。 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也是因果问题。因为当时若是李老师，李祖师，不跟我说要40两黄金，既然拜师下去了，40两黄金谈何容易呢？那时候一栋房子7万块，现在一栋3000万。
1: 那这拜师会就要多少了呢？这个就是我们学到将心比心，所以我们将这个妙法，将日本和理工、俗语，他所传的法融为一炉，然后再加上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灌顶，把它融为一炉，文化大熔炉，成为金丹法门，利他的法门，这个都是有因的，才有今天的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 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步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达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不管今天的果是甜的是不甜的都是果，不甜的我们就自己好好再修，甜的那我们继续让它甜下去，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我相信呢我们天下一家亲绝对没有问题，听有无？听有就好啊！所以这个因果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刻刻不离身边。我刚才讲的不是在讨人情，我是将人情讲给各位了解，以后你们也将所懂的、所接的法。传给你们的祖祖孙孙，传给有缘的人，但是你要传一定要注意，有的呢这个满口的伦理道德，事实上他的心念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你要传给他得不到好的果你就要护因果那所以我很怕这个问题常常祷告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加持加持我所有的有缘的弟子们阖家平安福慧增长身体健康生活能够安定所以凡是有苦报的都有因果业报，所以老祖师尊就开示一条路，就是要大家诵经，诵经再诵经，你诵越多的经，你的思维你的灵魂界的亲朋好友多生父母冤亲债主就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你们就会顺利了啦。所以也许你们呢来读易经大学的班来课程也许呢你们会认为说没有像现在一般的宗教讲的天翻地覆飞檐走壁，但是老祖开示我们的法就是用在生活上，日常生活大家平安大家幸福最要紧生财有道仁义为先不要说骗来骗去那就很不好，要护因果嘞。所以各位同学，老子师尊传给我们的道，以最简单的道、最简单的法，你们绝对会感觉说安尼尔闹啥？事实上，安尼尔就是安尼尔，安尼尔就是安尼尔。安尼尔恁听无？只有这样俩没有什么特别吧事实上当你患上的时候你才会哀哀叫所以老子师尊要我们成立维新电视台转播还有将我们上课所开示的来传出去尤其呢另开一个节目由我们的缘起法师李雅琪来做访问式的天下一家亲是用于利人天，这个节目呢也是在告诉各位因果律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呢在家里多打开电视常常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用我们的节目你们那么多同修来陪着我睡觉，因为我电视一打开了听一听我就睡着了所以就陪着我睡觉到梦乡带着各位到梦乡里面去什么去做什么去泡茶啊去吃空肉去吃海产
啊，去拜佛啦，啊，去礼佛，去修行，去拜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理念，啊，所以三世因果，你们要把它用在当下性的日常生活，啊，尤其啊，我们明年1月1日要举办第14坛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要来解冤释结，消灾化劫，啊，共提天下一家亲，啊，的大圆融，世界和平由台湾做起，世界和平灯塔在维新圣教已经立基，建了，啊，非常殊胜的，啊，庄严的，啊，维新圣教。 世界和平灯塔，啊，在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也建设了一座九龙柱，高34.8米，九龙柱是非常庄严的，在农历9月9日，啊，来，大家请大家回来一起。 啊，来共襄盛举，来接办九龙柱，是在安魂力魄，啊，九龙柱的功德，啊，是由善心人士同修，大家共同出钱出力盖起来的，啊，你们去参加，你们不要再花钱。

只要要发心就好，发什么心？回来高高兴兴，大家天下一家亲，这样就好了。好，我们的目的也是要让中华民族三族儿女能够圆融，相互的尊敬，所以这个是王禅老祖给我们的三树因果，当下性到未来的基础，从现在开始，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要上课以前，我们会请我们的维新世界和平合唱团呢，严韵法师再带领各位同修来恭唱那圣歌，祭祖大典的圣歌，招请我们的三祖万灵、三界万灵来到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我们香花钱、香花营歌舞升华来供养由三祖儿女代表来在列祖列宗座前来表达心声，共祈世界永和平，海峡两岸同胞亲情，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的圣果。这即是因开始了，那我们接下来果就在我们当下。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主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

0: 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学基本概念、基本理念。啊，我们学一个道，一般在补习班里面，他把很多的方法教了，怎么捕鱼。而捕鱼呢，至于碰到鱼有什么变化，水有什么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不知所措，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老祖啊，在民国71年的时候，那时候天人合一啊，老祖开示，我说既然要叫我修行，你叫我讲风水又干什么？我是念佛，阿弥陀佛，命就回来了嘛。啊，你又叫我去讲易经、讲风水，啊，观世音菩萨他也说你用你的易经和风水广结善缘。我说怎么广，怎么结？好、啊，地理师那么多，大家都是个很有名的这个大师们，那我只是学了一些能够保家，大家能够啊保身。最起码呢，好，我们不要犯上大错而已。老祖开始，你只要一心一意，有心要来弘扬佛法和风水学易经相融合的时候，龙天护法会护持，给你加持。我好啊，然后啊，你给大家哎约束讲，但是我们在勾勾呢，不要再勾。他们在空间没有办法勾勾啊，老子呢，他还说你不必勾勾，用心去发心，要为众生，要以这个法去帮助众生的时候就可以了。啊，刚好那时候呢，吕洞宾、纯良祖师哎，坐在前面呢，他说很多的众生，他只是偏食。偏食的时候，你在修道的时候，你不可能会圆满。他说：“我是纯良，纯良，纯良是乾为天，三界纯良，乾为天，纯良祖师啊，他是大罗，也是大罗金仙啊。”所以吕洞宾呢，他开示说：“世间上一切的万法，都是修道的基础。”世间上所有一切的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或是贫富贵贱等等，都是人的修行基础。若是不了解人世间的修行基础，你一心一意想要往高处爬，结果下面没有垫底，你也爬不上，爬不上啊！啊，所以吕洞宾。这个开始。

顿了这一段话以后，我就很有信心。好了，那元烈书无开始呢，就易经卜卦跟人结缘。哎，没有想到一结缘结到现在来22年，22年之间呢，我发觉世间一切法，只要我们能给大家能够平安，能够给大家一个希望的时候，我们这个法都是值得去推动和推广。啊，一面要大家念佛，一面大家一起念佛。啊，在念佛之中呢，可以定心。念佛是生生世世的事情，易经风水呢，这个妙法呢，是当下眼前所碰到的。当你看到对面有佛的世界的时候，你现在有一个铜墙铁壁，一个洞给你看到佛的世界，但是眼前你过不去，你怎么办？你必须要有方法把这个门打开来，然后再进去。那个打开什么门？老祖开示呢，就我们的心门，烦恼的心门，把它打开点，把它打开了，让欢喜心的心门呢，能够迎接到所有一切法界。还有诸佛菩萨的真理和妙法啊，所以这几二十年来呢，也是本着老子慈悲开示，用风水学易经的妙法啊，大家广结善缘。若是大家能平安了，多一点平安，就多一点时间可以念佛；如果不平安了，那就很困难。在昨天，在高雄，一位我们的信徒看到报纸，那看到电视媒体来找太太，是在中船当一位重要的主管。好，那他的位置呢，坐的时候坐了整个坐的位置气不顺，而且呢，周围环境也不好，也不对，所以坐在那办公室呢，日积月累呢。其实，乳癌，乳癌了，一发现呢，没有马上切除，一切除呢，那一化疗，一电疗，当然人是很虚很痛苦，我说你们在念佛有啊，现在念不下，怎么念佛？念我了，阿弥陀佛都不管我呢，观音菩萨不管，什么都不管我了。我说观音菩萨不是不管你，阿弥陀佛不是不管你，你这个办公室里面，佛要进去，菩萨要进去，也进不去啊，因为你的住那个办公室，你坐到前面一条，主管坐到前面的那个路直接来冲。一个冲，用了三个冲，所以这个有问题呀。这个门再来，他怎么去做这样？一个主管做这样，联系门呢，来冲，来冲，这里当然会生病嘛。不生病很奇怪呀，就直接正冲，尤其女性，女性最怕这个女性是不是坤，这个是真的是坤，你看，坤六断，六断是断哦，不是王老师的，那么什么道是六断，不是这个断哦，是这个断，坤六断，所以他坐上以后化解奇怪。好像闷闷的，说也说不出来，结果冲了，现在电疗了，满身的、满心的不安，满心的怨恨。所以，我们如何去融入自然法则很重要，这个就是风水。我说你怎么不做到这边来呢？你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吗？他对啊，我以前是做这样，后来听人家说要做这里，他的命要做这么像，那么你要做这么像，你做过来嘛？
他不是。

做这样的生西方，做这样像这样是生西方，生什么气？哦，烦恼啦，什么气？莫来哦。哦，所以这个问题啊，风水就是我们的基础，万华是我们生活的基础，也是修行的基础。那么一个人很不平安的时候，你有可能善解吗？确实很困难，所以我们很多很多住家不如法了，也很多。昨天又有一位，好，他呢，一家住家，

错付从这边进来，我阿弥陀佛了呀！你这间厝只有都查得出，查得出邪师邪物，你们闻呀？你车子从后面进来，当然是从里面上去啊。那么回来从后面回来，出去从后面出去，那邪物。我看老师，我搬到那边，事业全部垮掉，现在又负债累累，不知道怎么办。再搬到这里的时候，什么事都做不好，再怎么做都做不好。啊，后面被掏空，后面被那一些小人一大堆。我说你赶快搬走。这种房子与你无缘，那人家能住，为什么我不能住？人家是人家，你就是不能住，这有问题。你去查一下，你们的社区是不是流动率很高？啊，对呀，流动率很高。哦，大家进去住了一段时间又走了，一段时间又走了，因为这种房子你不安嘛，不安了你怎么修行呢？我问你呀。好，我们这位信徒呢，昨天拿了图给我看，我说你到底妥妥妥啊？对呀、啊，妥妥妥，三字图。那你怎么修行？这个也是和崩山同样的道理，现和崩山同样的道理。因为这个是不，下面这个是不，地基不稳，那么你大楼。又另当别论，大楼又不一样。你这里直接上来八九阶、十几阶，一进去上来挑高，叫孤阴的啦。孤阴不生，寡阳不长。孤阴一来了，变成先败而后绝，你得开心去帮助啊。这个例子太多太多，尤其台南很多。以前我们一位同乡，也到哪在高雄，那在台南，他那栋房子呢，里面的很多是宝贝，有什么古物啊，很多很多。我说你那没有用，嘿，宝物、古物啦，古董不能让你事业赚钱，不能让你兴旺。当买古董的时候，你买了很贵，要卖很便宜。那像72年，在台中大里有一位江先生，他还是开幼稚园，在太平市幼稚园，这个老板呢，有一天跑去到在72年的时候，易要寿，我先卜个卦，我江先生，你已经走入绝境哦，他是很无奈，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到他家里去。房子低低垫高，垫了差不多这么高，两边溜溜水水，里面。

放了很多的古董，当时呢最贵的古董呢，有的说几百万。我帮他看过了，说这房子不能住啊。那好了，我搬。他很谢谢，但是我现在没有钱，可以包红包给你，没有关系的，大家有缘嘛。提供一些给你，那么我送一条墨，什么1元的墨条啊，要给我，标价7000块钱，那很贵啊，民国72年吧。我回来过了2天呢，顺道经过台中市，那个中山路，那里有一家，就天成笔墨庄嘛，看了一条500块。那一盒500块，他标价7000块，结果看了，我说怎么五百？对呀，这500你还如果要的话可以再讲380给你。他那个买7000块，结果我去试试看的，是380可以买到，所以古董买的很贵，你要卖了没有钱哦。他就拿了一个水晶柱，说这个水晶柱很贵。这个很贵哦，这个台南这一位我们乡亲我说贵没有用啊，能让你赚钱最要紧。人家说我这个水晶柱，大师说这放在这里会赚钱，我是胡说八道。他是死了赚什么钱？人是活了，智慧才能赚钱。你这个死东西又能赚钱吗？我就不相信。他也每天执着迷了这一些古董。而且房子又挑那么高，哎呀，弄神仙呐！所以亏了。他整个古董呢，那时候告诉我说买了好几千万，结果被拍卖，人家拿走了，还达不到100万，人家全部把它拿走。你看，好几千万还不到100万，拿走了。房子我说卖了啦，让人家去做休闲的住家就好，不要说你在这边勉强好了，就搬走了，搬走了，去搬了一个这个比较平房的地方，台南还有很多平房嘛，就渐渐稳下来，开始做眼镜，又改做眼镜，现在眼镜也做得不错。所以我们房子呢，地基高，和崩山一样，下空，下陷。在南岗工业区，为什么那么多的事业做不好？很认真做，除了水城以外，还有这个山的，农的集上盖厂以外呢，还有一点呢，那里的所有的办公室都挑高，下面。要做防空洞，因为以前是戒严时期，戒严时期呢，他的所有办公室都要挑高起来1米1、1米2，整个挑起来，哩哩啷啷。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政策是这样，下面地下室要做防空洞，万一共匪打来的时候，他就会逃。事实上，共产党不可能打你，是兄弟手足情深呐。至于过去，我们老总统。和毛泽东呢，两位都怎么样的天机呢？我们就不便说。那么今后会不会再打？是不会打了，手足情深手足情深大家好好回去，好好传这个话给需要的人，给我们的所有人，不管种族，我们给他平安，帮助他减少一些烦恼。就好了，在我们这个法门里面，不分教别，不管阿门不阿门的也都一样。你阿门，如果你搞错了，阿也阿不出来。那任何一个法门也都一样，漫天的道理，问题就问题，你有什么办法解？不可能。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这么多年来的印证。我们的希望都一一传给各位。我们上一节呢所谈的城门，城门呢，

若是继任的城门就没有用，继任的城门就没有用。为什么呢？继任的城门它已经路，这旁边开了很多的路，开了很多的路嘞。那么你要好把它当为城门，事实上都乱掉了。还有一个城门的诀，城门的法诀。好，比喻说我们在这个社区住在这边，你的城门在这边，城门，好。城门在这里，啊，但是我们的工作地点在这边，住家在这里，各位，若是未来大家有了信心，你城门现在城门20年、100年都在这边，你上班先从这边出去，然后再绕到你的公司出去，你从这边去绕到公司去。这个是一个城门，好吧？哎呀，这是天机耶，不是只有奇门遁甲，奇门遁甲是逃难用的。好，你要寻求一些贵人，但是复活整个城门呢？好，那要往那边走，就那像我们啊，现在我们洪主任，他是旭山。西山丞相，好，

啊，你的城门呢，就是在东方，东方，啊，若是哎早上出来，车子开了就先往接着太阳的地方，然后你再转到其他地方，你会很平安。这个是无形气的成本呢，火烧神庙。你早上车子开出来就往中明路，好，往中明路嘞，好，一直往上到西屯路，到科博馆那边呢是东方的太阳出来的地方，你然后要绕到哪里，朝着再去绕，不要说出来直接就往台中港路。你在这边嘛？啊，你出来就往这边绕，到南下哪里？好，不要说往这边来，往这边来的那个城门呢就比较不合。那往这边来的话，哎，你安心往行啦，不行八百年，我紧啦。哦，我们要符合，我们研究风水地理的，我们研究，我们要知道城门法则嘞。有形的城门，无形的法，无形的城门。好，无形的城门可以180年，有形也可以180，也是80，180。那么无形的城门，你要走，你要怎么走？我们要懂。所以我们在会讲玄空哀星，我看下个礼拜开始嘞，在两三个礼拜了，我们可以讲玄空哀星了。讲了，你这怎么走？城门怎么走？很妙哎，你们试看看，哦，试看看，哦，在台中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啊，像信雄，啊，信雄呢，你住家的城门，你大楼，现在坐南向北，好，那个城门呢？坐南边

啊，那用七，好，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你就往前攻，车技往一直往西北方。

我们可以告诉他，像以前我们台湾一个企业，啊，职业的和家庭生活用品有连带关系，早上起来都有连带关系的，那个公司，原来几乎很困难，因为很好，所以增建房子一增建呢，把气挡住了，怎么办？就找我们的施工，施工呢，跟他叫要他布施。去盖庙，盖观音庙，到大陆，哦，原来他不肯，不肯就算了。后来呢，还找了很多地理师，没有办法了，只有再去找施工。施工的钱哪来？然后我没有钱，没有钱甭谈，因为你业障太重，赚了钱过去都没有布施，没有做公益的事业，哦，所以施工也了解了，帮他忙，给他一个。觉醒。后来这个公司啊，他就借了多少钱？好，那么请施工去，施工去了，哈，在那边开个门，在那边就对了，开个小门，董事长往从小门走，其他主管小门走，员工大门走。哎，这个人听起来很奇怪耶，怎么董事长走小门，啊，其他的走大门？因为他的生气方沉稳旺荒，什么都在那边。那一打开了，从那边走，没有多久，银行界全部支持，整个公司企业又起来了。这是沉稳和旺气旺荒合二为一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妙法啊。所以我们风水的法则，还是活用的。不是死板板的，也不是迷信的，是一种自信，啊，也是一种理性，啊，也是数学，啊，也是科学，啊。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成文，现在断崩山断崖，不做一不败，我们讲过了，崩山对面崩山呢，主贫主绝，后面坐着崩山主绝。子学丁，好，向崩山者说，主贫。啊，国外很多的啊，崩山好风景，我们盖房子最好不要向着那个向，当你向了会没完没了。好，我们也不要靠，靠了就学死学丁。啊，尤其那个白狐。荒，忌，更忌，白虎荒更忌，因为白虎荒视为离卦，哈，离卦的那个是崩，又是离，火火太盛，火火全部太盛，太盛了克乾宫，克乾，克我们的后脑的乾，克了就克乾呢，无字。无智，而无智无慧，就无财贵。这一定的道理，我看过很多台湾，在乡村气很好，突然间右边人挖了一个要挖土，怎么样一挖了，闹好，不然在那边没有田了。所以我们也不做，也不向，也不靠，那么白虎荒也不要，在龙荒呢最好也不要。所以崩山呢，就是我们居家风水环境最大最大的败笔，也是克星，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士，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养唯心法器，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士啊，各位旧友法会座上啊，各圣啊，众亲同宗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三界万灵降顶，啊，咱即节咧继续过来讲解，啊，《天地经》，啊，咱人一生命啦，啊，是无量劫来，咱永远是不生不灭。咱人的生命就一点一灵光，这点灵光呢，大光小光呢，跟咱的念头真关系。啊，佛啊，叫做佛光普照，佛光普照。有智慧的人，伊的灵光呢，像太阳安尼遐安尼看，哈，照到三千大千世界。咱若无智慧的人，无知的人，咱呢灵光呢，那像一间厝内底一只灰金菇啊，一只灰金菇安尼尔。好，有一句话咧，哈，咱呢就甲恁开始，啊，这里人生六十啊。不知羞啊，等待何时再来游啊？咱六十岁，食个六十岁啊，那唔知好羞啊！你唔知当时才是谁有机会过来游？是啥物来游？要来补充、加强咱心灵的光辉的提升。咱是安尼来世间，来世间，咱命二是暂时而已尔。那么真真正正属于咱的呢，是咱迄点灵光。心灵的灵的光辉的提升，心灵光辉要提升啊！依照咱佛所开示的八条正确的路、八正途，第一条正确的见解，第二条正确的想法思维。啊，思维咧，尽量咱咧想代志诶，做生意嘛好，徛在对方的立场都去想正确的思维，啊，正确的讲话，正确的讲话。咱的讲话是真无好讲，啊，咱也唔通讲啊，讲话呢空空，猛讲玩笑。你的玩笑呢，有啥子形成以假乱真，到尾啊，你都受到因果的业报。啊，回想伫八年前啊，啊，咱上基山先论是一届的法会，啊，法会呢，咱家真济有这个金银栽培。啊，各省宗亲呢，啊，祖先呢，啊，照这个灵光，啊，来，咱所以咱卖一个金纸来画这金纸，啊，咱一个地主空空的单地主啦，啊，因为爱讲逞强，三点外呢，就开始咧画讲，我银行要关哦，要关哦，哦，那么我画了灵魂世界家呢，去紧张，发挥两天煞咧，等于第三天起效。

0: 裂肛发烧，无法咧，两尾安尼在母子两行，到尾啊，才要请法师去上经母子摊做大摊诶。所以各位啊，咱伫道场要讲话，恁爱足注意诶，爱足注意。那无恁受着业报，恁爱家己负责。咱大家伫道场遮服务，恁是代替老祖、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伫做工课，代替师父伫做工课。恁讲诶任何一句话，拢是师父讲出来话。师父讲是讲正话，恁若讲假话，讲一个乱七八糟话啊，恁家己负责。好、哦，这个我只甲恁讲提醒，爱注意这道场。所以道场用阿弥陀佛纪念挂，做啊真忝的事，嘛是阿弥陀佛。哦，你爱安尼做，那无啦，哈、哦，即个咱调请着法界，什么法界，众生，哈、哦，众灵、圣灵拢到位来，咱呐各位，你呐为恶人讲的事，你家己负责。这是伫道场，这个家庭，咱有祖先。有祖先呢，所以咱伫厝嘅时啊，讲话乌人讲，恁呢爱对祖先的负责，对社会国家，恁讲话唔通乌乱讲啊，这是正确的讲话。啊，正业正确的工作，咱咧正确的工作，咱人来世间，拢受到大家福利，互咱社会的福利、国家的福利，尤其天地的福利，互咱。透早日头出来啊，互咱有快乐状态啊！去透早起来有水，互咱洗躯啊，洗嘴、洗面，互咱第一食，咱来感恩啊！咱有空气，吼、哦，新鲜的空气，咱感恩着树木，吼、哦，感恩着大地，互咱空气，咱生命才会当生存嘞。所以咱爱以做工课来回馈大众，这是正业。然后呢？哈，正确的思维，咱人想代志，哈，以外呢，正念念头爱自卑啊，爱自卑。哈，咱若聊了对人真刻薄，你一定艰苦，哎，家己的辛苦会实现，会实现。啊，过来呢，这了就证明了解自己，知影家己命，三分之风水，三分之一命，三分之打拼。这三尤其要了解自己的名，咱这些世人才艰苦，一定咱有因因果果，咱做不好，好、啊，这就是咱的如意，咱的想开始的源头，好、啊，想开始源头。过来呢，静静静，咱的好多，好多呢，好、啊，除了着平常时对世人的友好以外呢，哈、啊，上重要呢，咱多做善事行善呐，好、啊，咱的道场的工作。恁的祖先一定拢幸福美得看，啊！所以咱久久发挥，咱家万善忠灵，哈、啊！这国善忠亲呐，哈、啊！一家呢，下、啊、来接受、受纳、共用，这是家家顺顺的孝道啊！家家顺孝。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好，最后来呢，闪电。咱以上这七项做好事情，咱心就有法子安定了，叫做健康的闪电。这个呢，八种八正都是如意，是咱的心。那么点光咱心灵的光辉啊，一定爱依照八正都去行。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你心灵你的安详，你的光辉都有起来，都心灵的光辉。好，所以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一只一呀一只，心呀由始至终，该有一点灵光，聚合如一。好，遍照无量劫来光明世界，众生如是啊，天界圣贤诸仙佛菩萨顶首之光。永不生灭，也无增减。故众生是顶首光明境界中，本心皆以弘誓，至尊玉皇大帝。咱各位，咱头壳顶会记哩，咱面顶有佛。你看观世音菩萨，咱雕像观世音菩萨面顶都有佛，有无？面顶都有佛啦。啊，足侪菩萨面顶有佛，佛上阁有佛，有诶五方佛，有诶十二佛，啊，有诶即七佛，拢有佛正智慧啊。咱智慧对这点正确诶思维来修行，咱都有佛，都有智慧。所以咱拜观世音菩萨的时，你拜菩萨的时，面顶都是有一尊佛哦，迄咱诶灵根。咱爱依照观音菩萨的慈悲去做，咱拜耶稣、拜圣母玛利亚，面顶一个光光，哦，光就是佛，光就是智慧，才有光。啊，咱拜着三清道祖，面顶画一个圆圆的，迄个佛光，迄个光，迄就是智慧，顶是为智慧的光明。每个人拢有这个光明。常常咱信众带得来，我按个资料看，伊头顶的光呢，真光的时，这个人一定做人处事呢，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啊，这个人做人处事呢，一定会处处想对方，来思想，来替人想，替人设想，然后发露一慈悲的心。这就是光，啊，我咧看头壳无光，我啊好事认真做，念头爱善改，想头爱善改。咱别人代志，莫拢想讲啊，别人都唔对，干侬我对。你若安尼人想的人，你永远唔对。你无了解人的立场，人对我如何，暂时摆一边，各位同修，你会记哩。只问讲啊，我如何咧，会当做到什么程度？安尼尔。我做民国七十一年病无死，开始到这中间来呢，二十二年诶学道、学习、修行、学习做人处事，拄到各种各种各种诶灾难，拄到各种各种诶打击，拄到真侪真侪种对我诶批评，我嘛笑笑，足感恩，歹势，我互大众起烦恼心。假使世间我若无存在，即体无存在诶时啊。好都没有好，这多人起到烦恼心，所以真正歹势，我会改进，我会努力来修行。我也希望我将所悟到的真理，我一定来回馈给大众。我头到尾二十一年来，我一定把持着这个原则。你要对三科研博卦开始到即卖，二十一年来，咱这个道业妙法。诸天圣贤佛菩萨的护持护念，加今咱才有机会这个庄严的道场。若是当时咧，我的心念什么代志咧？对歹直直去想，自私自利的心直直去想的事，干咱以我为主去想的事。那么今日我反省，世界唔知跌倒去啊，扣骨反省三界世界无一定。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大家拢是奉献。大家咧尽心尽力的奉献，为众生、为天下众生的祸害，大家在奉献的努力。咱也希望各位，咱如一，原来发迄个心，发迄个心。所以咱一个人啊，把心爱我奉献出来的时候，我的心，甲身躯奉献到三宝，心靠于供养到三宝， 强调着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来做弘法利生的工作。那么我相信，即心即佛，即心就是佛啦，咱心就是佛啦，心就是佛啦。那么心是佛，心是佛的时，咱的生命就永恒，咱的生命就一定是健康，咱的思想即是健康啊啦。好佳哉啦，咱上去参禅就是借着动手地主。哈，你那个就老祖师尊开始的真理，哈，所以我咧看，今日看咧，头顶上的光芒还不错，哈，咱头壳顶的光也未歹，好，唔是讲外口较光，看咧较光，啊，咱大家咧，啊，有心，这样安详，啊，这样宁静，啊，所以咱人世间呐，常常会碰到真济不可思议，碰到真济灾难的考验。但是会记哩，来甲咱考验，唔是人甲咱考验，人这个肉体未甲咱考验，一定要有第三世界、第三空间的灵性，照着人来讲话，互恁三低头两本机，甲恁车车拼拼嘞，恁就啊，我卖，我卖收啊，我卖到这，我卖啥，恁会主人，你就推动。所以老早时阵开始啊。上山容易啊，下山难呐、啊。下山容易啊，上山难呐、啊。要修行是真简单呐、啊。哦，要修行要有所成果咧，要度众生咧是真困难。啊，你一旦离开着修行的心啊，的时啊，你要过回入到当来咧，要修有所成就的时，要达成你初原来的心的原力的时。嘛是很真困难呢，所以咱各位是方神一心，吼人伫世间确实无简单啊。那么咱若悟到这真理的时啊，吼咱头壳顶有光明，头壳顶咱有光，吼光明咱就表示咱每个人有智慧啦啦。咱的人拢有灵性，咱人拢有思想，是安尼？咱足侪人无思想，无智慧呢，做出一挂社会世间糊里糊涂，结果将家己的灵光，家己的灵光就安规拢砍掉去，砍掉去，所以怒气上升，怒气上升，哈啊，这个阳气下降，这个叫做地狱了啦，叫做地狱啦。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国语，咱难免会拄着真侪朋友伫遐，会甲咱讲一寡阿里不达的话，哈、啊，讲一寡讲五四三的话，恁着小可爱忍耐者，爱甲感谢，谢谢阿弥陀佛，哈、啊，你替我消一个业，替我消一个业，哦，感谢你，会替我消一个业。啊，所以啊，咱世间呐，道场嘛好，家庭嘛是道场，公司嘛是道场，啊，整个社会拢是一个大道。

咱来了解一点的是啊，咱哈哈大笑，咱就来世间，咱来世间上重要的目标在哪里？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啦，佛陀啦，已经有讲开始，讲咧开始。好，咱来世间，就是要体验人生的点点滴滴，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光辉的升华。提升自己心灵光辉的升华去哩，咱才有成就，叫做佛啦佛。咱这个法门所结的缘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大家拢有事业，拢属龙工商，啊，利用这个时间呢，下一礼拜一天的时间呢，好来再继续，大家参这个道，对一经一者一念一者心嘛，心也是咱的灵性。咱的灵根，所以咱传这个易经的妙法，就想要大家呢，哈，了解到人生安那行以后呢，咱心就安，心安，灵根就出来了嘛，灵根就出来了，灵根出来时，那么咱是不是就心安了嘛？大家家家户户每个人啊，心灵发出灵根的时，就世间就愈啊光明嘛，愈光明嘛。即是贵国先师所讲的天下太平嘛，才有一句句啊，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中心，就是阴嘛，一者阴嘛，一者就是心，心者咱的灵光啊。大家灵光拢显出的是天下的太平，世间充满着光明了啦。啊，咱啊，所以咱的本心都已经奉持到至尊玉皇大殿。天公在哪里？天公在咱的心，天公在咱的心。好，啊，在心在哪里？对，在咱头壳顶，拢是放出光明的光辉。咱生命的光辉者是至尊玉皇大殿，生命的光辉。所以我们要达到生命的光辉，我们一定根据几个先师所开始的修心和修口。我们的修心修什么心？时时我们祝福人，尽量祝福人，祝福人平安顺遂，祝福人赚钱，假设这个人好利好道，我们愿意求佛菩萨，求天空，求圣神，会当祝福某个人事业顺遂，身体健康。这里就是天公的光明，天公的光辉。好，所以啊，各位啊，咱人爱护珍惜。嘿，咱继续过来看，古世人了，人之顶上三秋有神明啊，有天公祖，有玉皇大帝，好，有玉皇大帝。咱人啊，好，所以人的头壳顶三秋有神明，嘿，什么意思呢？三秋有啥神明？啥意思呢？咱乾为首，咱乾为首，好，咱这乾卦，乾为乾卦，好，乾卦是咱的首，好，这种庚，好，这阳，好，这阳性，所以咱头壳呢，头壳顶呢，咱的神这点头壳顶呢，咱有阳庚，是光明的，是光明，好。啊，你是阳性，阳性，阳性就是积极，哈、啊，积极，哈、啊，阳性就是天同，阳性的天同，所以咱的手啊，哈，头壳的哈，好、啊，咱的头壳顶，咱的心的所在这点，和咱女王宫。好，咱讲的窍，嘿，天窍，天窍，咱的生命，生命，生命出所，好，这些，所以咱每个人的头壳，三秋有神明，什么三秋神明呢？就是阳庚，啊，庚就这是啥？这微佛。这微佛，这微光，哈、哦，微佛，
咱叫做佛光。

普公普照普公普公，即咱的定性，每个人头壳拢有光明的，光在甲咱照，头壳所有覆盖一切的圣神，两天护法在甲咱监督。若是一个人啊，咱若想念啊偏去的时，咱的思想想偏去的时啊，咱黑暗就到伊啊。咱若头壳一直想歹的时啊，你就阴气、怒气上升，咱阳气就去砍掉去啊。砍掉就咱的灵性去砍掉呀，咱烦恼就到伊啊。烦恼到伊啊，咱所有想的代志咧，愈想咧愈极端，愈想愈消极，愈想愈不满，才会咱即摆社会上真济咧。自杀的这么多，互相修过嘛，这么多，互相修白天嘛，这么多，互相修多多少多些等等嘛，这么多。这是啊，无了解咱头壳顶三窍有神明，这个光明，这个光辉对对来，咱的祖先给咱的，祖先给咱的光明，可惜咱大家拢唔知影这点的道理。所以各位啊，咱每一个念头。那好个食，咱家来就一块平安，事业就较会真顺时起来。念头若歹个时啊，咱当下咱烦恼已经就造成发生啊，咱的灵根就去哦歹个想法，甲咱抵消呀。所以各位甲恁讲，啊，几个先师甲恁讲，头壳三窍有神明，头壳三窍有天公座，有天公，有玉皇大帝。顶顶诸天圣神佛菩萨在咱头壳顶，所以咱得行路，咱伫世间呢，哈，伫所有做万行代志，一定爱照天理来。咱行光明的路，咱想好的路，想好的代志，你一定是幸福，一定是光明啊！哈，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遵照贵国先师开始，咱依照这天德的妙法来实行，来实践。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0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4日，也就是我们这次龙抬头法会第32堂，进入32堂。我们今天在这个大法会啊，有邀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也邀请了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列祖列宗，我们更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邀请了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都来到这里接受法言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接受维新弟子的爱心服务，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更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兴发，台湾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共生共荣、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叫做天下太平。老祖在今生今世称为妙智圣，王禅老祖带领维新弟子迈向天下太平这一条路，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非常具体的法来进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师尊创立了16法源以及48大愿，这48大愿与阿弥陀佛的48大愿相互回应。我们今天的龙抬头法会就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16法源之中的宗教，在48大愿里面的法会，这是一位大神有非常大的智慧才有办法规划出这样一个让人赞叹的法，叫做16法源48大愿。因为有这样子的这种法源跟大愿力，才有办法达到天下太平这一条路。不但这样子，师父早在民国86年就开示，我们每位维新弟子以及所有善信大德，我们大家要用宗教的法仪修行来达到开悟。要怎样子开悟？师父那时候传下了，就是念大明六字真言。我每个人有空你就坐下来，舒舒服服的坐着就好，念 Om Mani Padme Hum。 师父开始，这个 Om 就是

0: 带我们天灵盖、天灵天窍穴在这里供 money baby home， 是我们的眼耳鼻舌 home， 叫做身。我们这个身呢，就是在丹田那里有一个法海，在这个 home 有一个大莲池，上面很多的荷花，这荷花是没有开的哦，这荷花是含苞待放。这个莲池就像我们坐在飞机从上面看下来这样子，这是师父的开始。这个莲池在丹田里面就是一个莲池海，上面有荷叶，有荷包，这个荷包有七种颜色，非常的美，但是它是要用修行才会打开哦，它不是自然会开的。因为每个人的莲池都有一个莲池，莲池的荷包是必须由你自己修行来打开的。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你好好的念这个咒语，往内念，不是往外哦，要往内心里面念。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用这种震痛的声波，以及你所念出的咒语，就会产生光，就会产生能量。往你的丹田下去，进入了莲池海，把这个莲花用光、用热，让它渐渐的打开。上面的荷包很多哦，很多，不是只有两三朵。你这样慢慢的修行，有空就这样子来练，让你丹田的荷花渐渐打开，开得越多，你就越发如幻，这是师父的开示。我看到师父的这样开示，充满喜悦。这种修行法，只有在唯心圣教里面才有，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会告诉你这样的大机密、大天机。这是师父泄露了天机密。我们知道，唯心圣教有一本经。叫做《唯心用意歌诀》，这本经是老祖师尊从虚空中降到天坛，由师父把它记录下来。这本《唯心用意歌诀》是一个无上的天机密，

这个奠基密耶，告诉了我们该为不该为，可以做不可以做，这个是泄尽了天机密啊。我们如果用意之后你不会解没关系，你就把这本用意歌诀打开来，对对照你所用意的卦象，你就照着个卦象来了解或来告知你的亲朋好友，这是非常可贵的一本经典《维新用意歌诀》。在这本《用意歌诀》里面，老祖师尊特别开示，每个人除了用意之外，还要好好的攻练八宝心法。遇到了不如意，遇到了不好的念头，遇到了想自私自利，你就赶快练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每个维新弟子都要常常来攻练老祖大智慧所传下来的八宝心法。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传这样子的心法，只有维新圣教，也只有王禅老祖这位无量寿妙智慧大天尊才能传下这样子一个宝贵的心法。这个心法你遇到了烦恼，遇到了阻碍，你就把它拿出来，来者不拒啊，去者不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这样是这个八宝心法，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向前走。在这里啊，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的范贝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祝大家阿弥陀佛。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3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7号，我们法会2月2龙抬头法会，今天第35堂。我们这个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来举办2月2龙抬头的大法会。我们在维新圣教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的天坛来举行。我们邀请了中华民族1561五姓氏祖灵，也邀请了5000年来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也邀请了日本20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日本是124位，韩国是204位天子帝王。还有更殊胜的，就是从蓝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上海、北京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法言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以及维新弟子、维新贤士的爱心，来这里共修，来这里与活菩萨来交心，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而带来了两岸的共生共荣，直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维新圣教，它的法源是中华民族7000年的《易经》，以《易经》的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而演化出16法缘，进而有48大愿。这种智慧，只有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才有这样子的智慧，才有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智慧，用易经的中华民族5000年达到7000多年的这种易经。用先天为体呢，后天为用来演化出16法缘，来有48个大愿，才有办法来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是无上的智慧。维新圣教是一个这样子不可思议的教门，今天14大年位，朱灵你都可以感受到维新圣教这种法会是天上天下非常难得的大法会。这个法会创造了名扬两利。

让绵羊两界都蒙受其利。维新圣教老祖师尊以易经用现代语言呢来传播这种妙法。我们的师父也一直教导的维新弟子，凡事用意，凡事用意是一个不得了的天机呢。凡事用意可以知天知地，可以知因知果，可以让我们不要走错路了。我们人生来到这个世间呢，太多的十字路口，你到底要往何方呢？就是用意，这是非常的可贵。当今呢，只有维新圣教这个法门，教所有的贤士同修维新弟子都来当神了。这是当今没有一个宗教敢这样子讲的呢。维新圣教老祖师尊也是我们的师父慧眼禅师喊出这样子的口号，让大家来当神。哇，这是不得了的。因为学习如何用意啊，我们当法师的有的也生病哦，生病就要用意，知道啦。有的是没有为往生的父母亲好好超度，有的是师父交代每个道场要恭送33经，也是31经。有的住持法师没有送到了就生病了。由此可以知道，每位法师每位住持他都有他的任务。老祖交代的法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同样的，每位维新弟子来到这个世间，进入了维新圣教这个法门，师父所交代的修行方法一样是不能马虎。我们仅跟着师父的教导教示，兢兢业业，随时都要提起精神，要步步为营。我们莲座上的14大莲位诸领，今天你能够来维新圣教接受大法会的法缘供养，以及在这里共修，是诸领累世来的大福分呢。维新圣教的法会是尊天法旨，维新圣教所创的八个圣道，第一个就是尊天呢。我们不管绵羊两界，都必须尊天而行，用意就是最好的尊天，丝毫是不差的。首先有了尊天之后，紧接着就是要修口。口业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灾难，也给每个修行者带来的很多的阻碍，就是这个口业。我们知道有一个族群，很大的族群，就是因为口业而带来了整个族群的灭亡，你就知道口业的厉害。所以师父常常告诉我们要修口，要修口修心养灵，最好的修口就是

诵经持咒念佛，这是最好的修口，因为有修口接着就自然可以修心，修心之后就可以养灵，所以由修口

你就好好的诵经念佛。这是师父啊给我们的告示啊。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法门。我们听到师父说，老祖今生今世用易经以现代语言来传这个妙法，光这一句话就让我们叹为观止啊！我们珍惜在唯心圣教的学习，我们珍惜在唯心圣教的法缘，我们珍惜在唯心圣教的这个缘分。有时这位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这位大天尊带领的万仙万佛，这么多的神仙佛菩萨都来护持唯心圣教。我们更感恩的有一位师父，就是我们的浑圆禅师，带领我们走了这么长的一条路。我们感恩师父，师父在昨天做白日，其实师父是不用做白日的啦，师父也不用做什么期的啦，做这些都是给我们看的，给我们学习的。师父已经真正成圣成贤成佛成仙去了，但是他一样随时在我们的身边来加持忽悠着所有唯心弟子，随时加持着唯心圣教这个法轮继续前进。我们珍惜，我们感恩，我们赞叹。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我们的换贝师，还有贤士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农历是丙午年的三月八日，二月二龙抬头法会进入第三十六堂。在这里的法师、讲师、方贝师、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二月二龙抬头是尊天法子，我们遵照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的指示，我们继续办理这一堂二月二龙抬头108天的法会。我们在法会里面招请了14大莲位。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列祖列宗诸灵，这是我们在大会的主轴。再来我们也邀请了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中华民族的，也诚心的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更特殊的就是招请了打开南天门之后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由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会，来接受法缘的供养、斋串供养、法宝供养，以及唯心弟子的诚心，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的目的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这是唯心圣教的愿力，是唯心圣教在老祖师尊这位大教主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所带领的唯心圣教共同努力的目标。师父一直开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从台湾发光发热出去，世界才能和平。所以这个大法会首先要让台湾平安，这是大法会的主轴，也是核心价值。唯心正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也是从伏羲氏7000多年前所来的法脉，而创立了唯心圣教。老祖师尊是一个非常有大智慧的大神，他以中华文化的道统《易经》，用他的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来演化出16个法缘，进而产生了48大愿。唯心圣教的可贵在于创造民阳两界，让冥界诸灵能够安，让所有的人民生活能够安定，这是唯心圣教踏出的第一步。师父开示，唯心圣教所传的法，首先要让人民能够有饭吃，这是非常的可贵呢。

人类自有人类以来，都为了这个吃饭吃饱而产生了无限的灾难，而带来的很多的灾劫就是吃不饱。所以我们的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首先就是让人民能够吃得饱，让诸灵能够安，这是首先的目标。我们敬爱的师父，在我第一届开始来学习的时候，他就开始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我们第一届听到师父这样开示，从内心无限的感动。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了我的父亲事业百事不顺，我就回想到他的风水都错误，我又想到我的岳丈丈人，哦，他的开的工厂很大呢，2000多坪，开了3家，宜兰、罗东，还有丰原，每间都2000多坪，结果一间一间的收起来，一次一次的倒闭。我回想到，他的办公室错误呢，他的机械放错了呢，他的家住错了了，哇！实在真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了。老祖今天传了这个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再来形容的，也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可以想想看，人类5000年来，哪一个宗门，哪一个教主，哪一个大法师来传授易经跟风水呢？只有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所传的易经跟风水是普传哦，不是针对某几个人传的，这是非常可贵，所有的士农工商都可以来学习耶。我们最近有善信大德，他就讲啊，他有个好朋友，一间工厂要让他来经营，什么都不用，就由他来经营就好，所赚的利润4/6，我们这位同修分4，他分6就好了，他把工厂都做好了，什么都布置好了，就请他来经营。我们这位同修哦，他就想到师父常常开示，凡事用意，用意一沾，哇，地则灵呢，动山摇呢，那就拿来请示老祖师尊。我一看，你哦，经营下去啊，无底深坑啊，兄弟要化尽神，而且现在又辰月，沾了那一天有丑日，我说你够可怜的。这就是师父所传的一念之差啊，而带来了一生的悔恨啊。这就是师父告诉我们为什么叫你要来学易经风水，他就是一念之差，还好他有想到师父说凡事皆沾，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工厂，又会赚钱，何乐不为？就是有用意，让他知道不能接下去
跟朋友的好缘分。

都断了，而且造下了很多的业力，带来了无止境的灾难。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师父苦口婆心一直传下来的妙法。世间啊，太多人太可惜了，看到这个妙法都不会亲近，看到这样子好的机会都不会赶快进来。学这个不是要去当看地理看风水的，不是，是让每个人先平安，让你真的有饭吃。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大董事长哦，不要以为你现在很有钱哦。我看过了太多大老板现在快要当乞丐的，有很多有钱人看着面子350的，他不敢下车去吃一碗阳春面，因为他的钱都拿去嘎支票，全身都没有零钱可以吃个阳春面，这是事实哦。我们今天有这位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带领，再加上师父给我们的教导，唯心圣教这一条路是继续向前走，永不停止啊！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范贝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9日。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进入第37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这个大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威，由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韩国的204位天子帝王，更邀请了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2月2龙抬头大法会会场，来接受法言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以及维新弟子的诚心跟爱心来服务。这个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来举办的。如是我闻，师父开示，老祖师尊为了从开启南天而降下来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要给予共修开示心法，在维新圣城特别安奉了8个莲位在那里8方。老祖师尊开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需要给予开示心法，这样子天下才能太平，台湾才能平安。所以我们在这次法会特别邀请了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这里我们非常的欢迎来这里共修。我们在108堂的法会，每天都有恭诵经典，经典就是神佛、佛菩萨的开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不虚，他的每一个经文都是带来的光明面，每一字经文、每一个字都给带来了解除烦恼。师父又开始，我们的宗迹是老祖师尊所传下来的法，宗迹是在唤醒每个人的灵性，宗迹它一边阴一边阳，人走在中间，阳天堂，阴地狱，阳精神，阴色界，宗迹是

色空不二，似乎又开始，所有的教门都是色空不二的。老祖师尊所传下的宗旨，在天坛建天三年所传下的宗旨，这个宗旨在唤醒每个人的灵性。宗旨是非常的可贵啊！有位师姐的妈妈要去英国去旅行，她就跟妈妈讲：“妈妈，你这个宗旨带着好了啦，因为师父有开示，这个是可以保平安的。”他就带着宗旨去到了英国。第一天晚上，他跟一个小姐一起睡在一个房间。这个小姐睡下去没有两分钟，大叫一声坐起来，连续两次，这个妈妈就把宗旨拿去挂在她的脖子。这个小姐就一觉睡到天亮。早上妈妈就问她到底什么事，她说她快要睡着的时候，床上的外国女孩子推她说这是她的床，自从你拿给我这个宗旨，她都没有再来找我了。由此可以知道，宗旨是非常的殊胜。老祖师尊传这个宗旨之法，就是要唤醒我们要走向光明。你一不小心就堕入了黑暗。在这个宗旨里面又开始，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一句赞记是每位唯心弟子早上起来面向东方的第一件修行要事。我们一样在这里带领着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同在每天的早上一起来共修这一个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太定太平。再来就是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个战绩师父开示，只要你每天这样子面向东方，不管你在公寓在套厅处，你就面向东方就好了，不管前面是墙壁或是窗户都没关系，这样子你会健康的，这是非常可贵。我们就是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在这一次的大法会来到这里来参加共修，这是非常可贵的，也是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的宗旨。师父开示，易经大学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修道跟祈福，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消灾化解啦。有消灾，有化解，有祈愿，有祈福，那台湾才能平安啦。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我们首先要把台湾立起来，让它光明灿烂，发出光，

0: 与世界，台湾的平安会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我们今天的法会主题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在这里很感恩我们的范贝斯啊，今天是由原策啊这里主坛带领的同修啊一同来共修啊，我们也感恩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啊，大家共同来为这个法会来付出啊，来感恩，来跟随师父、跟随老祖来共转这个殊胜的法轮。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未来才有贵人来帮助我们，这是师父一再交代的。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敬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家属灌顶见太平，
1: 家属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即当下己亥年，王禅老祖普天护国奇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王禅老祖的天威。天威只能意会，然后再进一步神会，不可说，个人所悟的不一样，不可思议，个人所想的没有办法拿出来讨论，一讨论了就和原来我们的本来意就会有偏差。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有了受身修行的时候，你务必要参禅佛圣大如今天所讲的真禅话语。有时候也许啊，这一句话你听了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但是另外身边另外一位听了就很不以为然，各有不同的解读啊。我在仙佛寺或在昏师道场为十方大众排忧解难的时候，往往夫妻所问的问题就有不同的解读。曾经一次在北部某个地方啊，一个家庭啊，老公哎，他问我说，师父啊，我为什么这么没有人缘啊？他的老婆呢突然间愣住了，你再讲一遍，你到底想为什么没有那么没有人缘？是不是另外有啊，桃花脚，爱你爱的人爱不到，结果在我的面前，老公就对不起，我讲错了，世上有没有？有，就是在拼命在追求他所喜欢的人，而所喜欢的人他有他的立场，他有他的理想，而他有他的希望。所以我跟他说啊，你这个 也没有罪过啊，因为你过去生这一生都差不多一样，到处莲花惹草，连到这一生来还是你的陋习，还是没有洗掉。所以他的太太也很高兴，老公啊，你终于讲出来了，不然晚上是做梦喃喃自语，我注意听都你都讲不清楚，现在师父跟你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一位老公啊，脸红起来，对不起老婆，我确实有喜欢过不少的人，但是都没有人理我。老婆呢，听到这句话好高兴哦，没有人理你啊，那原来我的老公啊，这么正直的人啊，竟然没有人理你，越讲 越糊涂了啦。那么老公呢，这信徒呢，说老婆啊，你坦白讲啊，我这样既然都真相大白了啊，你是不是生气？这没有，我从来不生气，因为这是你的天命，你的责任，你的义务，你有烦恼是你的事啊，你有欢喜，欢喜是你的事，所以物竞天择，各有天命。那两夫妻呢，那师父，那我知道了啊，我们今天是王禅老祖要你来排忧，排解我们夫妻这个家庭的啊疑惑，是不是？我说顺便问问而已。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没有想到，顺便问问就被我问到，他的老婆呢，跪下来说：“谢谢师傅，请你转告给老祖。好，我有时间我会上去拜老祖。好，我在想，你阴暗那边困啊，嘿，老公啊，结果。”第三天，啊，这位先生就到玄佛寺来，带着老婆来，很高兴夫妻。哎呀，我们一生结婚40多年了，没有像昨天晚上聊天聊了一个晚上，聊天聊一个晚上，啊，意见，啊，思想、思维，啊，相互的。买包容和检讨，所以这一位老婆，她跟我说：“叔，若不是啊，老祖借由你的嘴啊，来为我们排解，我这一生一直活在疑惑，活在。”混沌不安之中，那我。

0: 我便会出来嘿。所以我们人来世界上都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黑暗面和光明面，我们都是老师，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所以才有《心经》啊，所开示的无善无恶，不垢不净，不生不灭，啊，无来无去，啊，这个是心的一条路。所以你要找到你的心，同修啊，我就希望你们多多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的心。上一节我讲了那么多的心，也许你会感到空洞，事实上非常不空洞。刚才休息，我就问我们研习主任啊，人与人之间的事物或是人，人物人物啊，人也就是物，所以物物会相撞哎。人的物最难伺候。啊，我们延续主任他说，人与人一句话啊，不投机，那就会冲突嘛。啊，现出凶神恶煞的人来，那比狗还不如哎。啊，你狗骂他，他狗也是动物啊，人是物啊，那是动物啊，但是里面都有生命哎。所以我们生活是啊，以前有养了两只狗，一只狗小黄是母亲，一只狗是空空。啊，空空哎，它是宠物的动物啊。那我们的同修师兄潘海光开山的潘海光同修啊，抓来皈依。我一看，我空空啊，你的名字我把你命名为空空，因为你过去有在修行，好玩好吃，所以被毒死。好，那么就在火烧红莲寺的时候，你被毒死了，所以你的灵魂东奔西跑，游到现在刚好来到禅机山。哦，我们还是有缘又碰到了那只狗小狗狗呢，他不会问我说那你是谁啊，小狗不会问我说你是谁啊，但是我知道他就是当时的他师父给他的法名叫做空空。哇，你是嘴馋啊，才会被毒死啊，火烧红莲寺的时候啊，嘴馋吃东西吃错了，没有无力可逃，所以被烧死。绕过时空那么久，又到禅机山来了。而你现在开始要注意，我把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再皈依一次。啊，第一啊，你不能乱吃东西。第二，你不要养成那习惯，狗的专长就是喜欢咬人啊。第三，狗啊，你的憎恨心特别的重，恨怨特别的重啊，这三个你要去除，要改进，那我帮你皈依了。那一只狗把放下去就跑过来跪在前我前面， 我说连狗它也悟了，它也有灵性哎，也有觉性啊。渐渐长大，吃的东西不随便吃，啊，外人拿给他的东西，面包他也不吃，什么样他都不吃，因为他被毒过了，在潜意识里面，吃人的东西叫毒死了啦。啊，所以在这里都只有吃我们斋堂师姐煮好了的，啊，一起吃。那么他要吃东西，啊，如果在这边，我用的右手拿给他，好，他会吃；若是用左手拿给他，他不吃就跑掉，因为我右手会把他抓过来。你看他有没有多机警啊？我说你不能随便咬人啊，干了什么啊？那其中他的妈妈小王看到邮差来啊，就要我追过去，他就跑到前面把他妈妈挡住了，不要让这小黄啊，这个妈妈去追邮差。那有没有误？误啊，同学啊。啊，所以万生万物都有生命，都有灵性。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我们在整个的人生过程，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都带着累劫的习惯，这一生不知不觉之中会浮现出来，会表现出来。啊，再来，若是一个人累劫他有修行，这一生一旦人与人在一起，常常会冒出一句两句的非常有智慧的语言。他没有读书，为什么会讲这些话语？他就是过去生有修带着过去生的潜意识，在空界，在灵魂界，他这些常常念的语言，他都没有失去。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悟了。所以我鼓励我们同修，大家要念经，要诵经，诵越多的经功德越大，诵越多的经你会结上更好的善缘。

阴善远的十方大众，做生意、做事业的，啊，早晚找时间，一定要多送你喜欢的经，你送出来的经，你嘴里面所讲的，都是佛、圣神的话语。这些经文的话语，都是进入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身边的累劫冤亲债主的心，进入我们祖先的心中，啊，这个叫印心觉明，心心相印。所以我鼓励我们唯心闲事，大家在家修行，你们有你们的家庭，有你们的事业，啊、哦，所以那怎么办呢？念经嘛，怎么印了那么多的经？啊，大家供养的钱，我拿来印经，啊，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充实自己的内心、心灵的话语。所以经文，你在诵经，就是与佛说话，和神说话。那我们平时聊天，啊，在外面聊聊是非，说谁好谁不好。所以怎么样？怎么样？你那就是在跟鬼说话。你要与佛说话，就念经嘛。所以人要知道修行啊，知道人生难得，人生的思想智慧是超越。啊，一切动物之上。啊，有人说，哎呀，动物它的思想啊也很聪明哎，聪明和智慧是两回事哎，智慧是带着累劫以来在世间所经过的酸甜苦辣涩。啊，经过的一切点点滴滴，会记入动物或者人物的脑海。虽然我们的脑不大，但是里面的能量啊，已经包含了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圣神智慧耶。只是我们没有用，那没有用怎么办？同学啊，你们就有空，不妨多念经，啊，多念佛，多念咒，啊，这样一来，你会唤醒你过去生无量劫来，你所经过了佛、神、仙。上帝、阿拉啊，所讲的话语累积起来，现在渐渐的拿出来用，啊，这个就是你的智慧潜能开发了啦，这叫做顿悟，就是开悟。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多读经啊，多听高僧戒德所开示的话语啊，经文，你牢牢记住。一旦有任何一个时间，你要拿出来自己的思维思索，然后呢，
用在你的生活上，那你就是佛的化身，神的化身啊，那就是智慧的显现。所以智慧的显现是人生无上至宝啊。所以我都鼓励大家要多看佛经、道经。

发你内在的潜能，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啊。祝福各位。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学基本概念、基本理念。我们学一个道，一般在补习班里面，他把很多的方法教了，怎么捕鱼。而捕鱼呢，至于碰到鱼有什么变化，水有什么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不知所措，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老祖啊，在民国71年的时候，那时候天人合一啊，老祖开示，我说既然要叫我修行，你叫我讲风水又干什么？我是念佛阿弥陀佛，命就回来了嘛。啊，你又叫我去讲易经、讲风水，啊，观世音菩萨他也说你用你的易经和风水广结善缘。我说怎么广，怎么结？哦，地理师那么多，大家都是个很有名的这个大师们，那我只是学了一些能够保家，大家能够

哈、啊，保身，最起码呢，好，我们不要患上大错而已。老祖开始，你只要一心一意，有心要来弘扬佛法和风水学《易经》相融合的时候，龙天护法会护持，给你加持。我好啊，然后啊，你记得大家哎，约束讲。但是我们在勾勾呢，没跟他勾，他们在空间没有办法勾勾啊。啊，老子呢，他还说你不必勾勾，用心去发心，要为众生，要以这个法去帮助众生的时候就可以了。啊，刚好那时候呢，吕洞宾、纯良祖师哎，坐在前面呢，他说很多的众生。他只是偏食，偏食的时候，你在修道的时候，你不可能会圆满。他说：“我是纯良，纯良，纯良是乾为天三界，纯良乾为天，纯良祖师啊，他是大罗，也是大罗金仙啊。”所以吕洞宾呢，他开示说：“世间上一切的幻化。”都是修道的基础。世间上所有一切的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或是贫富贵贱等等，都是人的修行基础。若是不了解人世间的修行基础，你一心一意想要往高处爬，结果下面没有垫底，你也爬不上，爬不上啊。啊、哦，所以吕洞宾这个开示了这一段话以后，我就很有信心。好了，那圆觉师父开始呢，就《易经》卜卦跟人结缘。哎，没有想到一结缘结到现在来22年，22年之间呢，我发觉世间一切法，只要我们能给大家能够平安，能够给大家一个希望的时候，我们这个法都是。值得去推动和推广，啊，一面要大家念佛，一面大家一起念佛，啊，在念佛之中呢，可以定心。念佛是生生世世的事情，《易经》风水呢，这个妙法呢，是当下眼前所碰到的。当你看到对面有佛的世界的时候，你现在有个铜墙铁壁，一个洞给你看到佛的世界，但是眼前你过不去，你怎么办？你必须要有方法把这个门打开来，然后再进去。那个打开什么门？老祖开示呢，就我们的心门，烦恼的心门，把它打开点。要打开了，让欢喜心的心门呢，哈，能够迎接的所有一切法界，还有诸佛菩萨的真理和妙法啊，所以这几20年来呢，啊，也是本着老子慈悲开示，用风水学易经的妙法，哈，大家广结善缘。若是大家能平安了，啊，多一点平安，就多一点时间可以念佛。如果不平安了，哈，那就很困难。在昨天，哈，在高雄，一位我们的信徒看到报纸，那看到电视媒体来找太太，是在中船当一位重要的主管。好，那他的位置呢？坐的时候坐了整个坐的位置，气不顺。而且呢，好，周围环境也不好，也不对，所以坐在那办公室呢，日积月累，日积月累呢，其实，哈，乳癌，啊，乳癌了，一发现呢，那么马上切除，一切除呢，那一化疗，一电疗，啊，当然人是很虚，很痛苦，啊，我说你有没有在念佛？有啊，现在念不下，怎么念佛？
哦，念我了，阿弥陀佛都不管我呢，啊，观音菩萨不管，什么都不管我了。我说，观音菩萨不是不管你，阿弥陀佛不是不管你，啊，你这个办公室里面，佛要进去，菩萨要进去，啊，也进不去啊，因为你的住那个办公室，你坐到前面一条，主管坐到前面的那个路直接来冲。一个冲用了三个冲，好，所以这个有问题呀、啊。好，这个我们再来，他怎么去做这样？一个主管做这样，连续文呢、啊、来冲，来冲，这里当然会生病嘛。不生病很奇怪呀，就直接正冲，尤其女性，女性最怕这个女性是不是坤？这个是真的是坤，你看，坤六断，六断是断哦，不是王老师的那么什么道是六断，不是这个断哦，是这个断，坤六断啊，所以他坐上以后化解奇怪。好像闷闷的，说也说不出来，结果冲了，现在电疗了，满身的不安，满身的怨恨。所以，我们如何去融入自然法则很重要，这个就是风水。我说你怎么不做到这边来呢？你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嘛。他对啊，我以前是做这样，后来听人家说要做这里，他的命要做这么像，那么你要做这么像，你做过来嘛？他不是啊，做这样的生西方，做这样像这样是生西方，生什么气？哦，烦恼了，什么气？莫火来哦，哦，所以这个问题啊，风水就是我们的基础。万华是我们生活的基础，也是修行的基础。那么一个人很不平安的时候，你有可能善解嘛？确实很困难。所以我们很多很多住家不如法了，也很多。昨天又有一位，好，他呢，一家住家

车夫从这边进来，我阿弥陀佛了呀！你这间厝只要都查到厝，查到厝邪师邪屋，你们闻呀？你车子从后面进来，当然是从里面上去。啊，那么回来从后面回来，出去从后面出去，然后邪屋。我看老师，我搬到那边，事业全部垮掉，现在又负债累累，不知道怎么办。再搬到这里的时候，什么事都做不好，再怎么样做都做不好。啊，后面被掏空，后面被那一些小人一大堆。我说你赶快搬走。这种房子与你无缘，那人家能住，为什么我不能住？人家是人家，你就是不能住，这有问题。你去查一下，你们的社区是不是流动率很高？啊，对呀，流动率很高。啊，大家进去住了一段时间又走了，一段时间又走了，因为这种房子你不安嘛，不安了，你怎么修行呢？我问你呀。好，我们这位信徒呢，昨天拿了很多图给我看，我说你到底投啊？对呀、啊，投，三字图。

那你怎么修行？啊，这个也是和崩山同样的道理，线和崩山同样的道理。啊，因为这个是不，下面这个是不，地基不稳，那么你大楼又另当别论，大楼又不一样。你这里直接上来八九阶、十几阶，一进上来挑高，叫孤阴的啦。孤阴不生，寡阳不长，孤阴一来了，变成好，先败而后绝。你得开心去帮助啊！这个例子太多太多，尤其台南很多。以前我们一位同乡，也到南在高雄，那在台南，嚯，他那栋房子呢，里面的很多是宝贝，有什么古物啊，很多很多。我说你那没有用，嘿，宝物、古物啦，古董不能让你事业赚钱，不能让你兴旺。当买古董的时候，你买了很贵，要卖很便宜。那像72年，啊，在台中大理有一位江先生，啊，他还是开幼稚园，在太平市幼稚园。啊，这个老板呢，有一天跑去到在72年的时候，易要说，我先卜个卦，我哎，江先生。你已经走入绝境哦，他是啊，很无奈，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到他家里去，房子低低垫高，垫了差不多这么高，两边溜溜水水，里面放了很多的古董。当时呢，最贵的古董呢，啊，有的说几百万。我帮他看过了，说这房子不能住啊。那好了，我搬。啊，他很谢谢，但是我现在没有钱，好，可以包红包给你，没有关系的，大家有缘嘛。哦，提供一些给你，那么我送一条墨，什么1元的墨条啊，要给我，标价7000块钱，嚯，那很贵啊，民国72年吧。啊，我回来过了2天呢，顺道经过台中市。啊，那个中山路，那里有一家，就天成笔墨庄嘛，看了一条500块，那一盒500块，他标价7000块，啊，结果看了，我说怎么五百？对呀、啊，这500你还如果要的话可以再讲，380给你。他那个买7000块，啊，结果我去试试看的，是380可以买到。所以古董买了很贵，你要卖了没有钱哦。他就拿了一个水晶柱，说这个水晶柱很贵哦。啊，这个台南这位我们乡亲呐，好他，我说贵没有用啊，能让你赚钱最要紧。人家说我这个水晶柱，大师说这放在这里会赚钱，我说胡说八道。他是死了赚什么钱？人是活了，智慧才能赚钱。你这个死东西能赚钱吗？我就不相信。啊，他因为每天执着迷了这一些古董，而且房子又挑那么高，哎呀，弄神仙呐！所以亏了。他整个古董呢，那时候告诉我说买了好几千万，结果被拍卖，人家拿走了，还达不到100万，人家全部把它拿走。你看。好几千万，还不到100万，拿走了。而房子我说卖了啦，让人家去做休闲的住家就好，不要说你在这边勉强啊。好了，啊，这就搬走了，搬走了，去搬了一个这个比较平平房的地方，台南还有很多平房嘛，就渐渐稳下来。开始做眼镜，又改做眼镜，现在眼镜也做得不错。啊，所以我们房子呢，地基高，和崩山一样，下空，下陷。
在南港工业区，为什么那么多的事业做不好？很认真做，除了水城以外，还有这个山的，龙的脊上盖厂以外，还有一点呢，那里的所有的办公室都挑高，下面要做防空洞，因为以前是戒严时期，戒严时期呢，他的所有办公室都要挑高起来。1米1、1米2，整个跳下来，哩哩啷啷。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政策是这样：下面地下室要做防空洞，万一共匪打来的时候，哦，他就会逃。事实上，共产党不可能打你，是兄弟手足情深呐、啊。啊，至于过去我们老总统和毛泽东呢，啊，两位的怎么样的天机呢？啊，我们就不便说。那么今后会不会再打？是不会打了，手足情深呐、啊，手足情深啊！大家好好回去，好好传这个话给需要的人，啊，给我们的所有人，不管种族，我们给他平安，好，帮助他减少一些烦恼就好了。在我们这个法门里面，不分教别。不管阿门不阿门也都一样。好，你阿门，如果你搞错了，阿也阿不出来。啊，那任何一个法门也都一样，漫天的道理。问题就问题，你有什么办法解？不可能。好，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在这么多年来的印证，啊，我们的希望都一一传给各位。啊，我们上一节呢所谈的城门，城门呢啊，若是既认的城门就没有用，既认的城门就没有用，为什么呢？既认的城门它已经路，这旁边开了很多的路，开了很多的路呢，那么你要。好，把它当为城门，事实上都乱掉了。还有一个城门的诀，城门的法诀。好，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社区住在这边，你的城门在这边，城门。好，城门在这里啊，但是我们的工作地点在这边。住家在这里，各位，若是未来大家有了信心，你城门现在城门20年、100年都在这边，你上班先从这边出去，然后再绕到你的公司出去，你从这边去绕到公司去，这个是一个城门，好吧？哎呀，这是天机耶，不是只有奇门遁甲，奇门遁甲是逃难用的，啊，你要寻求一些贵人，但是复活整个城门呢，好，那就要往那边走，就那像我们啊，现在我们洪主任，他是西山丞相。好，

啊，你的城门呢，就是在东方，东方，啊，若是哎早上出来，车子开了就先往接着太阳的地方，然后你再转到其他地方，你会很平安。这是无形气的成本呢，火烧成庙。你早上车子开出来，就往钟鸣路。好。

中明路嘞，好，一直往上到西屯路，到科博馆那边呢，是东方的太阳出来的地方。你然后要绕到哪里？朝着再去绕，不要说出来，直接就往台东港路。你在这边吗？啊，你出来就往这边绕，到哪下哪里？好，不要说往这边来。往这边来的那个成本呢，就比较不合。那往这边来的话，哎，你安心放行啦，我行八百年，我要紧啦。哦，我们要复合，我们研究风水地理的，我们研究，我们要知道成本法则嘞，有形的成本，无形的法，无形的成本。好，无形的成本可以180年，有形也可以180，也是八十。180，那么无形的成本，你要走，你要怎么走？我们要懂，所以我们在会讲闲话爱心。我看下个礼拜开始呢，在2、3个礼拜了，我们可以讲闲话爱心了。讲了，你这怎么走？成本怎么走？很妙你们试看看，哦，试看看，哦，在台中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啊，像信雄，啊，信雄呢？你住家的城门，你大楼，现在坐南，坐南向北，好，那个城门呢？好，坐南边。对，啊呢，用七，好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你就往前攻，出去往一直往西北方，从西北方你车子出来，地下室车子出来，你就往西北方去，你绕了，你要到哪里再去绕，你固定的撑稳的纳气。嘿嘿，啊，这个妙啊！啊，所以我们学的这个道，当一个人他很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像以前我们台湾一个企业，啊，失业的和家庭生活用品有连带关系，早上起来都有连带关系的，那个公司原来几乎很困难。因为很好，所以增建房子一增建呢，把气挡住了，怎么办？就找我们的施工，施工呢，跟他叫要他布施去盖庙，盖观音庙到大陆，哦，原来他不肯，不肯就算了。后来呢，还找了很多地理师，没有办法了，只有再去找施工，施工的钱哪来？然后我没有钱。没有钱，没甭谈，因为你业障太重，赚了钱过去都没有布施，没有做公益的事业，哦，所以施工也了解了，帮他忙，给他一个觉醒。后来这个公司呢，他就借了多少钱？好，那么请施工去，施工去了，哈，在那边开个门，在那边就对了，开个小门，董事长往从小门走。其他主管小门走，员工大门走。嘿，这个人听起来很奇怪耶，怎么董事长走小门，而其他的走大门？因为他的生气方、沉稳、旺方，什么都在那边。那一打开了，从那边走，没有多久，银行界全部支持，整个公司企业又起来了。这是沉稳和旺气、旺方合二为一。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妙法啊，所以我们风水的法则，是活用的，不是死板板的，也不是迷信的，是一种自信啊，也是一种理性啊，也是数学啊，也是科学啊。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成文，现在。断崩山断崖，
不做一不拜，我们讲过了，崩山，对面崩山了、哦，主贫主绝，后面坐着崩山主绝。主决定，好，相崩山者说主贫，啊，国外有很多的啊，崩山好风景，我们盖房子最好不要向着那个相，当你向了会没完没了，啊，我们也不要靠，靠了就随时决定，啊，尤其那个白虎。荒，忌，更忌，白虎荒更忌。因为白虎荒视为离卦，哈，离卦的那个是崩，又是离，火太盛，火全部太盛，太盛了克乾宫，克乾，克我们的后脑的乾，克了就克乾呢，无字。无智，而、啊、无智无慧，就无财贵。这一定的道理。好、哦，看过很多台湾，啊，在哎，乡村气氛很好，突然间右边人挖了一个要挖土，怎么样一挖了，哎，闹好，不然在那边没有田了，所以。我们也不坐，也不向，也不靠，啊，那么白虎荒也不要，在龙荒呢最好也不要，所以崩山呢就是我们居家风水环境啊最大最大的败笔，也是克星啊，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啊，阿弥陀佛。

0: 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新节目《台商会》。那在今天呢，节目要直接切入主题啊，也就是先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杨主任还有吴副主任，他们两个是怎么在维新圣教中文里面会结识的呢？对不对？你们应该都不同班嘛，对不对？
1: 我不敢，
0: 不同时间进入这个。
1: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读第一届。
2: 第一届
1: 啊，第一届的时候大家下课嘛，
2: 师傅不让我读的啦。
1: 啊，下课
2: 叫我去煮饭，
1: 没有
0: 虾米。
1: 下课大家会在那边聊天呢、啊，聊天聊久了熟了，哦，阿姨就讲，哎，礼拜啊，无去到泡茶。
0: 哦，你们是吃到他煮的这个好料，
2: 这样海鲜很多啦。
1: 去了海产很多哎。啊，也是晚上就开始整一下泡茶。啊，其实去了有好几个师兄弟，
2: 很多人啊，
1: 哎，属下弟拢
2: 做这样。我就跟师傅说，我帮他。养了很多的法师，
0: 这就是道。
1: 他其实
2: 都是结善缘分啦，大家很好朋友。
1: 泡茶时，阿拉泡帅，因为一个。

0: 枝节伊拢会煮，吼、哦，拢煮甲足澎湃，啊，阮就歹势走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干尾也是为了真正要食伊煮的。
2: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
1: 啊、哦，我们要在这边偷偷的透露一下，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大家庭啊，真的是有这个甲班跟乙班的这个很有趣的、这个很温馨的这个家庭的氛围，真的因为师父也是开示，就是说那哪位够做完先够不动
0: 啊？
2: 对呀、
0: 啊，
2: 对呀、
0: 啊。
1: 那其实台商会的成立的目的，除了就是在我们前面的这些种种的努力，43年师父混元禅师的带领，各个我们结缘的这些朋友们，可以朝向一个更稳定、更幸福平安的一个发展，这样。那因此我想要就刚才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当时上课的这些方式跟学员们的这个状态，也许来自于各行各业，对不对？社会百工百业，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并且呈现这些情景跟一些当时的内容状态，来给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知道吗？第一届，我们现在都第几届了？
2: 现在那个时候
0: 31。
1: 31了，
0: 快32了。
1: 对
2: 对，
0: 今年就要32了。
1: 对对，
2: 第一届的时候，师傅的无讲修，连费用都没收，就只有你的那个你
1: 上课免费，
2: 上课的免费，而且哦，他就只有你的一些有可能是班会什么那一些，所以大家若去阮家在底下在坐，都讲哦，师傅真正实在辛苦，啊，都拢给咱吃，都也无。啊不，
0: 所以较早咧做义工，第一届才几个在做呢？
2: 全部的第一届，其实你们没有
0: 千几千多，你啊？
2: 没有没有，第一届的时候是我跟我婆婆
1: 啊，
0: 你知道好贵啦，
1: 所以就一个一个的维新家庭，促成这样一个维新的大家庭。
2: 后来有第一届，我们那个时候没第一届哈，你知道有一次哦，真修坡都修到真正我要哭，因为我妈妈婆婆脚都受伤，啊，拢真正拢无人规。完全通通没有人，那是那应当是那个我们是那个阿弥陀佛圣诞的法会，拢无人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底下修，办公室嘛无人啊。
1: 哇！
2: 后来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回来，因为那次我老公好像他要过去中国，他说问小人在去咧，啊，所以我们收到9点多咯，哦，钱柜都修未掉咧，要是现在的话。我的话，我一次，我们这一组的人一次一个多小时，
1: 哇，
2: 好像好几千
1: 多的灰衣部队耶，
2: 对啊，
1: 是
2: 不是黑衣部队，
1: 灰衣部队，
2: 对，灰衣部队，我们是灰衣的，对，
1: 真的是，
2: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
1: 太了不起。
2: 后来有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轻松多了。就第一届哈，我们以前在那个
0: 第一届还没开始，所以
2: 还没开始。
0: 啊，有第一届以后就有，
2: 因为从
0: 第一届的
2: 五前五届上去嘛，啊，师傅就说，好，啊，一个道场哦，他的心愿啦，在五前五届上，一闹一个道场哦，伊就做欢喜的，啊，真的，没过多久就有人来说那个地方，好，哦，要去啊，看一点点嘛，
1: 是，缘分就开始萌芽，
2: 对啊，我们好像那一哎就。第一天就是要请那个老子师尊上去的时候，
1: 是
2: 我是没办法走路的哦，我的脚完全没办法走，我就跟我老公说哈，跟你讲哈，我哪爬起哩，那赵师尊得要我行了来，啊，真的让我真的，我的脚突然间好起来，我已经痛了很久了，完全没办法爬山，啊，因咱的当中拢是阿婆即摆推啊，拢是安尼爬起来，对。就这样，
1: 没有做得好好的，让你可以好好走了这样楼梯。
2: 那个师傅真的是很那个啊。其实我是认为说跟师傅姐这样哈，我们道学我是啊这样共修啊，大家都是拢安尼，
1: 嘛是自然而然变成家人。
2: 别讲安尼哈，诶，拍面小看安尼啦，
1: 是
2: 就这样，就好像同门师兄弟的就这样，
0: 同门师兄弟拢
2: 很多呢，
0: 拢做个足快乐的，
1: 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拱缸，然后就是自己付出非常充满法喜，
2: 人家师傅带头，
1: 对，
2: 我认为真的师傅是带头，拢穿汗衫啊，那衫藤条的，底下在倒做工过，底下在用物件。早期他们第一届早上读书，下午是要开始做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师傅带头。
0: 搬草啦，
2: 哦，不是哦，对，
1: 开疆辟土啊，建设这些硬体。
2: 在盖的那个过程，真的师傅真的是很辛苦。
1: 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因为以前呢没有像我们现在哦这样。

0: 使科技发达，然后能够有智慧型手机。我
1: 对，
0: 们现在
1: 资
0: 就
1: 讯，
0: 是已经非常普遍的习惯，就是看到什么随时就把它照起来，对，看到什么就照起来，录起来，
1: 我们
0: 这
1: 现
0: 样。
1: 在都没办法。
0: 对，然后这其实以前那个时候
1: 以
0: 呢，
1: 前那个时候
0: 那
1: 没办
0: 种
1: 法，
0: 珍贵的情景啊，
1: 哦，
0: 起初
1: 对，
0: 的那种非
1: 无
0: 常
1: 他
0: 棒
1: 手
0: 的
1: 机
0: 一
1: 嘛，
0: 个
1: 这样
0: 精
1: 很
0: 神
1: 难拍
0: 流
1: 照啊，
0: 露，
1: 都拍照，
0: 对对，那种精神流露呢，这样一直的必须要透过这个口传，然
1: 对，
0: 后有的时候我们这样
1: 后
0: 印
1: 来有
0: 心
1: 微星电子我们就
0: 去
1: 开
0: 传
1: 始
0: 递。
1: 有可以拍一些照相，不然当初那个哦，我就感觉啊，你一个老师，一个师傅，啊，你嘛底下做干呢？你看他这样一直做，大家也都跟着做啊。
0: 是，你看两位都是做事的人哈，真的是。
1: 我是第一届，我那个时候师傅就说叫我去要去煮饭啊，伊讲吼，查甫来 那去 不可以厨 煮饭， 房，所以我厨房我来煮啊。但是
0: 对，
1: 师傅每
0: 真
1: 次都
0: 的，
1: 问我说啊，你今麦读第几届？我讲我今麦零届，
0: 邻居，
1: 我从第一届，你看袁生华师傅带哪一班？师傅就说啊，你嘛爱去倒撮哦，所以我今麦得撮到十八届，伊都无得撮嘛。十八届那个时候是我们到330人去那个哪里呢？我们去有一次去那个新疆啊。回来呢？你看我老公还在睡觉了，师傅叫他得卡电去，得卡电你讲，阿敏啊，阿东龙呢？啊，要叫东龙吼，爱得带18届，爱倒带一个啦，安尼啦。好，阿你嘛去倒果，啊，倒果我带得去啊。我就是去那边报18届的啊，就这样报了。我现在是18届，就是哪一班要，他都将来一班，我就要去哪边。
0: 我想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让大家能够来了解，我们借由这个来口说，然后
1: 对，
0: 记录拍摄，让以前的历史可以更加的生动化，然后让我们现在后面来的这些新的学弟学妹们啊，可以了解当时在草创的那一段的维新圣教的历史，也是有很多的前辈们在前面种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这现在长成大树的种子，这样。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请这个，我想主任您的这个个人的专长以及学习的这些行业的这个类别呢，也是很不容易的，对。但是跟
1: 是
0: 您
1: 啊，
0: 现在的法务是很有关系啊。我对您的印象就是哇，都是穿短袖这样子，但是确实跟着师傅身边随行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功夫累积出来了，我觉
1: 哦，
0: 得。
1: 当然啦，
0: 对，
1: 那
0: 您来跟我
1: 因为
0: 们分享一下。
1: 对书哈、哦，这供起来这烟瘾，马来克公圆真法师公
0: 延
1: 聘，
0: 伸法师哦，师傅
1: 第
0: 如
1: 一
0: 果要
1: 次
0: 找
1: 他
0: 谁？
1: 开课是
0: 是
1: 在93年。
0: 九我
1: 九十三
0: 贵
1: 年，
0: 班，我当
1: 他
0: 会
1: 第
0: 计。
1: 一次在那个东山有没有？东山道场，像现在之前是一间教室，啊，那时候
0: 我
1: 还没
0: 们
1: 到场之前，那是一间教室。
0: 以前的那
1: 啊，
0: 很
1: 说，
0: 大的教室，
1: 哎，对
0: 功
1: 对
0: 德会以前
1: 对，
0: 的功德会，
1: 哎，
0: 对，
1: 以前
0: 我们
1: 供
0: 最
1: 的，
0: 早期功德会的办公室在那里。
1: 啊，那时候就是师傅叫他去上课，
0: 没有，
1: 说
0: 我们
1: 第
0: 有
1: 一
0: 红
1: 期，
0: 华，
1: 没有，我说
0: 红华你没有参加，哎，
1: 第一期的上课
0: 是。
1: 就请延伸法师苏格公立要给他上课，
0: 去遐开课，
1: 给他开课，
0: 我们有红华后才开
1: 啊。
0: 课的
1: 哎呀，啊开
0: 哦，
1: 课，伊就讲，啊开课就开课啊。
0: 啊，
1: 结
0: 可以
1: 果
0: 做班
1: 圆真
0: 长，
1: 法师突然讲来叫我做班长，我讲，
0: 是，
1: 迄当时我咧读第四届啊，我已经无是第一届，我已经
0: 第
1: 溜
0: 四
1: 到第
0: 届，
1: 四届了。啊伊就讲，诶、欸，我要开课呢，啊无啦，要安怎？你来甲做我班长。我讲，我较未晓，班长是要做啥？我后来讲，啊伊都安尼甲我讲话讲，诶、欸，啊咱这熟识无相听，无是变啦。啊，
0: 扛
1: 我
0: 起
1: 就
0: 来，
1: 甲讲啊，好啦好啦，我来去做班长啊。迄时伊就头一届开课嘛，我就啊，第二次也是在那里，他第二班，
0: 第二班
1: 哎，也是在
0: 也
1: 那里开。
0: 是
1: 啊，伊当时我就做助理嘛，
0: 这班主任，
1: 啊，就做主跳开做助理嘛，
0: 我
1: 啊，就
0: 是，
1: 在那边帮忙嘛。哦，啊，就开较早伊咧上课时，就从那时候就跟他结缘更深了。
0: 是
1: 我
0: 那个
1: 想
0: 时候就
1: 啊，
0: 加
1: 那
0: 班
1: 时
0: 了，
1: 候哎，就开始加班了，伊拢。人咧下课，伊就伫遐做物件，
0: 是
1: 啊，就做
0: 是，
1: 卡，啊，就请大家学员
0: 人
1: 来
0: 家。
1: 写。

0: 到时候我这边煮一煮哈、
1: 哦，嗯，
0: 遐的地价也涨，真的，那边本来才五万，还而且我们当初红华的时候，师傅也讲，伊讲你若红华了，都皮壳类吼，这嘛开始会起价。
2: 遐较有发展啦，
0: 啊，后来他说我像我那个时候出去搬12届，我12届我又开始煮，你知道我是一大早就要开始，5点多就要去买菜了呢。你看暗时吼是收到好多，因多下课，我物件多收去。
2: 所以当初人大家较爱去读册，因
0: 嘿，
2: 为暗时有好食，
0: 会很多人啊，
1: 那个做好食
2: 哎，够做好食
0: 不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好像拿咱山上的师兄师姐
2: 的，嘿
0: 啊，
2: 啊，
0: 哇贵买对呀去，
2: 啊，遐贵嘛，
0: 你
2: 怎
0: 的
2: 样？
0: 你要加
2: 你知影遐有好食？
1: 有时候是用这个香味去
0: 没
1: 杜
0: 有，
1: 撰，这
0: 我们那个
1: 样
0: 时候就
1: 吸引而来
0: 想
1: 的。
0: 说，因为师傅来那边上课，要煮给师傅吃的。那后来想一想，杨叔叔，这叫鱼缸，嘛爱加这个，都想想，你嘛唔对嘞，那学员拢无加，那边通通没有 seven 嘛，哇，那个时候都没有 seven，
2: 你当初你也看无啊发展
0: 通通没有，
2: 啦，无
0: 通通
2: 像
0: 没
2: 即
0: 有，
2: 摆起价
1: 对
2: 呢。
0: 所以说后来我就想说，那就，师傅要吃的就拿到里面的办公室，学员就在外面这样，好、
2: 你当初就是安尼草
0: 一
2: 创，
0: 斤
2: 就
0: 拢爱
2: 是
0: 五
1: 当
0: 家
1: 时的
0: 呢，
1: 香鸡煮有
0: 只
1: 当时
0: 脚
1: 的
0: 要
1: 环
0: 五十
1: 境。
0: 斤呢、欸。那个卖肉的人都认为说，我好像是在做生意。
2: 所以当初就是因为安尼，甲袁生华是渐行渐远。所以他93年后来，他是不是开始接那个台
0: 台
2: 商
0: 商
2: 物联社
0: 无联社，
2: 做的，叫接这个台商物联？那时候他是跟
0: 那没有那个已
2: 严
0: 经
2: 兴法师的，哦，就是
0: 严兴
2: 严
0: 华，
2: 兴法师跟严生法师，一当时就
0: 对，
2: 叫那在第一，
0: 2004年，
2: 就是93年嘛，
0: 师傅就说要找这些老的，就我们从那个我们在那个美村路那边的那些那个老的弟子回来，结果延伸的是我从延伸，我就去你三宝寺嘛。师傅的，要甲师傅迄个吼，祝寿安尼拜拜，结果师傅伊个头壳比较壳比较拍的，我等你真久啊，你卖得走啊？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有辞职了，他那2004年，对，他好像是那个石金峰哦，延庆法师甲师傅哦，都拢转来哦，安尼啦，师傅就讲，我伫找你。其实要叫他做什么呢？那个时候是要叫他做台商会的那个副
2: 他是胡连胜，
0: 联社的那个
2: 胡
0: 秘
2: 社长。
0: 书，还有活动组的办公室是在贤佛寺嘛。后来那个延伸就跟师傅说啊，师傅，我做两行，林静伟因为他那个时候好像他没有做事嘛，就是都在山上哟，莹莹吼一路走。毋知怎活动组怎吼，因互林静伟做嘛，我老公就来这边上班这样，
1: 我们现
0: 然
1: 在
0: 后
1: 想要
0: 就这
1: 请
0: 样。
1: 两位，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从师傅这样43年这样子行道以来，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数不清的这些社会服务的例子。那师傅讲经说法、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种种的这一些内容呢，也有像元和法师能够有这样子高瞻远瞩，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前瞻性，让他把所有师傅上课的内容都可以文字化保留下来，然后成就了我们现在的维新道藏。那两位其实就像主任，他其实也是帮师傅开车随行，做很多的这些随行秘书助理这样子的一个法务的工作，所见所闻相当的丰富。我们就请两位来大概跟我们具体的来分享两个，就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例子，在社会服务方面这样。
2: 因为书出去吼、一讲服务的是不计其数。有时候有的是家庭，有的是公司，有的是个人。他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书拢去当中书，
1: 有没有一
2: 确
1: 些比
2: 实就
1: 较？
2: 啪啪照。所以用袂掉。伊讲好，
1: 对，
2: 你讲啥，我来引导。
1: 对，
2: 以前书
1: 出
2: 都、
1: 门的时候，这个天空还是黑的。
2: 就是，嘿，
1: 对，
2: 出门
1: 回
2: 因为
1: 来家里，
2: 因为他4、5点就出门呢。哎
1: 好，
2: 呀，迄
0: 那
2: 就
0: 个
2: 是讲，
0: 精神
2: 你
0: 真的超好，
2: 厝诶若要安心，伊就讲好啊，4点、5点就无关咧。伊师傅拢电话甲讲，上车我困，上车伊困，伊就讲若到位换你困，
1: 好，
2: 结
1: 是。
2: 果到位哪有咧困？到位了嘛，还阁做东做西，师傅拢甲我讲。

0: 教伊咧困，无一届我真正困会着伊啦。哦，啊，拢教伊讲，啊，天啊，啊，过来创啥创啥创啥，啊，我拢无困着。
1: 那、啊、你都有全勤吗？
0: 哈，我全勤哦。
1: 你的全勤是不是？
2: 这个人是全勤。
0: 我唔问，唔问过代志，没请假。
2: 当初说要找找再找一位帮他的助理哈、哦，连生就推荐他，因为他很准。
0: 所以，迄当初要开车的时候，连生就讲、嗯：“啊，你叫天佑啊。”
2: 系啊。
0: 哦，你当
2: 初。啊，你这边不是底下交流到山底下困？
0: 嘿，我唔是。
2: 开车开山底下困。
0: 我唔是，迄是阿咪开车的。
2: 要不是，要不驾驶开车
0: 开车快点，
2: 快点。
0: 迄当阵吼，应酬喝酒喝到在交流道睡觉，
2: 在交流道睡觉，
1: 好好
2: 好，
0: 在交流道睡觉。
2: 他那边开车的时候，
0: 我是讲哦，别塞，我醉啊、嗯，我在交流道下面的中港路底下，嗯、啊，迄当阵拢无啥厝啦，啊，伫遐困，啊，那是讲时间到五点啊，可以啊，嗯，啊，那一台黑色的车，
2: 那
0: 时
2: 候都，
0: 哎、欸，啊，这台很熟的车，害我煞唔敢开，等伊开去了，我再对后边。
2: 哎、欸，这个师傅不知道的哦。
0: 迄当阵阿美，
2: 这阿美开车嘞，阿美开车嘞。
0: 啊，后来就是因为延伸法师介绍讲啊，这叫天佑去开，
1: 是，
0: 哦，伊照我开车。
2: 啊，都很熟
0: 悉。说一个，你讲好，叫我哦，伊来甲讲，
1: 就知道
0: 我还了外雇，你才还了几啊个月。但系啊，我是到底工课要做啊，唔做？
1: 对，
0: 对哦。迄当初在那，我才几岁尔呢？对哦，我对书较早，啊，你即马叫我讲，哎，四十外岁叫我讲，
1: 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作息，
0: 工课卖做，来帮书服务。我真正考虑足久啊，我是要安怎退休？
2: 这是书在催人
0: 啊。系啊，后来我就想讲啊。可能甲师有这个
2: 缘啦、
0: 啊，我唔知答应过伊啥，啊，我这世人该爱做，我就为了放下，啊好啦，聊了呀。哦，那时候啊，就甲师服务美，啊，迄当阵就师哦到处跑啊，哦，从一间大学买迄块地开始，哦，迄当阵就嘛无，迄当阵嘛空的，讲师讲啊，这块地都是咱的，这吼先天上地甲咱留足久啊，这块咱的，哦，那时候从。没有建设到现在，你看，看起码你看差偌济工，

0: 啊，迄当初就是因为安尼，刚开始甲师傅服务，就是延伸去甲师傅建议讲叫我，我当时讲吼，你慢慢安尼，你叫我，啊，你就别项唔好讲，你讲我害我三年啊。
1: 让银行家感恩我们呢。
0: 哎 呀、啊，啊尾啊吼，阮某是讲吼，无要紧啦，阮翁吼若平安，啊乖乖会倒来厝会就好啊。
1: 对啦，所以嘛足欢喜。
0: 系 啊，啊后来对书安尼看看看，真正看足济吼。
2: 对。
0: 迄当初其实我也无认真咧学啦，因为我对书才开始，迄当阵第四届
1: 嘛，
0: 咧读册吧。啊，其实我根本就无咧认真啊，书伊啊听听听笔记写写，我笔记下个礼拜分，我就是囥伫厝诶。这下个月再分，我买两份的书。我咧讲，我笔记毋捌变过。
1: 哎，是下课都在练声。
0: 下课拢去练声，开讲啊，那个笔记囥囥囥囥，
1: 就是这
0: 阮兜几通啦，阮兜哦，会白遐比我较高。因为我迄套囥伫厝诶哦，有一工我要找，毋知为着啥物资料，我想讲我来变看卖啊。我去变迄个箱，我拍开，你知遐纸，纯皮，里面拢空白。
1: 去
0: 用笔啊，吃了了。我讲，
2: 他们都用功过
0: 啦。
2: 嗯，对。
0: 拢学上多。
2: 对对。
0: 啊，所以我对书的时，其实上课安尼学尔啦。啊，伊当阵无认真。嗯哼哼。真正认真的是到尾啊，到尾啊，我一讲，啊，这嘛是案例，也是我家己亲身的。
2: 是。
0: 有一届就是，迄个元成法师一直问到对面。啊，输就去，要伊讲输，要叫输去，咱来看厝。啊，伊都对面咯、哦。我讲啊，那机会来啊，输来啊，我当然袂。伊讲阮对面人嘛，当然
2: 真难得。
0: 嘛爱叫输来看啊。伊看煞去盐城盐岛，安尼甲看煞。看煞讲，我当然等你看煞啊。输，啊你看煞吼、哦，嘿啊，要来等啊，无咯。啊，阮兜呢，对面呢。树你嘛爱甲我看嘛，看阮了有问题无啊？我感觉我所读的，阮家拢全问题啊。结果树啊讲啥？

0: 恁兜免看，行来转。哦，你知影迄当我足伤心的呐。
1: 是。
0: 啊，输哪样呢？我明明我厝的，甲我读读的好平悬，两平无烂，顺水流，迄车的拢阮兜拢有。啊，输你阁袂甲我看。我就是那时候真的有一点心理上哦，
1: 大大的问号。
0: 我就讲啊，输哪样呢？袂甲我看，到底是啥物原因啦、时间还没到吗？我就不管啦。那时候没多久，我就开始像进前，我就开始讲啊，这间厝要整理。迄当时我本来卖，我卖三间。我大遐后来我卖了三次，拢无爱我卖，是啥物原因？哪会卖不出去？我感觉无好啊，啊，过来又较快。我常常上下班拢无咧无咋整理啊。我感觉我这间厝不如法，卖掉，卖三间，无爱卖。那个卖的也是离谱，人家出来计想，我不要想想，那也不爱，啊，不会，我就讲，啊，无家己整理啦，家己整理，啊，卖不出来，家己整理你会来住啊，无变啊，啊，想办法来改，我较早所学的吼，都拢甲提出来啊，开始占卦，悬空爱心，一直直直变，书不爱甲看，啊，
1: 写啦，
0: 啊，阮兜是。迄、那个坐北朝南，魁山丁将，我就讲，我迄当阵八运登翁，我当然爱换迄楚山魏相是隔壁而已，万山万相啊，我来改万山万相，可能会较好。设计好，占卦未使，太安尼，啊无换转这边，换别的卖魁山，换西巴威，嘛未使哩。啊，是不是无我问教原地安尼拢爱改？占卦讲可以呢，就是照原来，哪会安尼？啊，甲我原来都拢有改掉啊。
1: 会不会自己占卦不准？
0: 没啊，不是啊，因为那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问人嘛是拢
1: 是
0: 原来好呢。
1: 是
0: 哦，啊，我就开始认真啦。啊，我唔相信啦，我偶尔拢甲坑人呢，
1: 要再更深的看进去。
0: 情况下就提起来喂，一直挨，然后。一直在那边站啊！原来后来我开悟了，因为阮家尾也拢丢。后来我认真把我所学的拢给淹了，我才发觉讲阮家拢丢，
1: 都
0: 表面看是错的，实际是对的。所以这个人讲，咱学的不是出去敢看讲啊，你看两边关的好，后边关的歹，啊，两边失的莫安怎，莫敢讲话呢？你要学得精的话，你要都熟悉，你才敢讲。不是讲啊，所以讲，咱咧书嘛，常常咧讲啊，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你莫当作山一定是山，水一定的水，有时候它不是。我说啊，山就山，那不是山。水就是水，那不是水。等你没有学到那么多的时候，你就不了解。我一盖 AA 的话，你讲我真正开悟。我那一间房子让我开悟，让我以前所学习的，我跟你讲。通了很多哦，我开始精进不少哦，我开始悟了很多东西，都是因为阮家。不过我想讲啊，书不爱甲看，伊知我一间我会甲你悟到这间，所以无甲伊，因为书知阮家这间到目前为止没有问题，所以书才不爱甲看。因为后来我要改房子的原因，我认真甲学，才知讲啊，我厝真正无问题，所以咱真正甲一间风水学好。
1: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整个过程就是一种学习，就是一个课堂。对。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怎么我们一直在求神问佛然后希望能够获得指引。但是事实上当事情默默的这样一直在转的时候，我们到了后面呢就发现说这整个过程我们自己其实已经学到了很多的内容。
0: 你说阮家没贵，因为没有靠嘛，咱说山就是贵嘛。阮家也没贵，量又湿又没力也没贵。水顺水流也无灾，好病阁痛，代志足多，结果我真正拢无代志呢。我当下真正无，后来我真的悟到，结果我的右手边一排房子回头，因为阮路是按正面来，那个路气就，结果我阮兜悬空爱心，不管三星或者是路气，都是168，属你讲168。
2: 一路花
0: 我买啊，才悟到168

大回分享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事实上我们也等于是让大家来认识了解维新圣教的这个灵活度。我相信在各行各业百工百业都来到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来学习易经风水，再回去跟他们自己的生活事业家人家庭等等事物来做一个结合的时候，能够非常自然而且呢如实陈述的告诉大家。那相信大家在台商会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古时候的这个维新圣教的故事，非常有趣的故事，但是呢大家也都可以收获到很多在生活当中运用易经风水的种种经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祝福您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继续在为各位阐解《活说三世因果经》。刚才我们念到《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法是再没有比这个更深奥、更有价值的、很微妙的法，就是要自己去体验。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天所见所听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就是我们的心。三世因果佛所说的智慧者就是佛啊，真实的啊，它内涵。所以上一节我举的例，三世因果啊，不谈那么久，就看现在啊。刚才我听到各位的声音，掌声特别响，哎，也是三世因果我们有缘才能在千罗大禅堂这里大家齐聚一堂啊，在参演

上还没来世间的时候，啊，或是已经来世间了，你所遇到的一切烦恼、一切欢喜，都是有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为各位阐解，先世罪业就是从因果力开始。啊，先世啊，先世罪业是从因果力开始。要讲到因果，只有佛、圣啊，才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因果的问题。嘿嘿，很好玩。有一件，我们一个老信徒啊，他来到仙佛寺了啊，他喜欢。我哎，你是不是一世人咯呢？我嘛唔知，感觉这里有虫啊，有蚊啊，哎就就吹啊，要把蚊子吹掉。啊，你可能有因果的问题啊！哈哈，哎，是什么因果呢？你那些笨蚊啊，蚊啊都对你很牛逼。啊，这就是家里原来。可能有些杀业啊，用杀业太多啊，一切呢啊，化在无形上也会跟着在你身上。一个哦，安尼咯啊，一个他有一次啊，就是他一些蚕红蚂蚁足济啦。土地几千平的一副田，内底一堆这种红蚂蚁，啊，伊就咧就想啊，这个办法咧，然后用农药就全部扑杀，吼、哦，感觉足欢喜的，伊安尼吼，安尼你扫扫咧，你都看偌济，赶快那是机关枪咧。啊，结果去暗顿诶，规身躯直直上啊！啊，开始拢直直上，直直上，直直上，啊，就到尾身躯拢起一粒一粒，身躯规面，我迄着红蚂蚁，甲你打伫身躯。啊，伊即个咧，就算咧身上，你若像蚂蚁咧走，伊讲嘿啊，我着想要分掉，甲分掉。接着先世罪业，那怎么办？哎，同学，你们怎么办？啊？哦，那接着是，我们有办法帮人家解决问题，啊，告诉他的问题，但是你要有法哎，你没有法，你跟他讲讲也没有用。啊，所以伊啊，四界问神，问跳动嘛好，啊，拢哦，你有因果，啊，因果伫倒位嘛，啊，就是因为细汉出来，大汉了，一路走来拢是专蚂蚁，甲那以蚂蚁为伍，所以伊就。看到蚂蚁就给蕊死了，结果第一个蚕，啊，这蚂蚁有够这红蚂蚁，可能几啊亿只，用农药给无无死，所以我甲讲啊呢，既然你来问事，我要有个答案给你，啊，这真正是。普度众生，弘法利生，我你就送佛说《阿弥陀经》。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啊，要阿弥陀就作谢呢，无你要绕一世人哦。只有你绕一世人。哦，好啦，我等下甲念啦，念佛说阿弥陀经啦。啊，所以回家了就念阿弥陀经，佛说阿弥大阿弥陀经啦。大阿弥陀经去回向佛下高下，甲忏悔。啊，刚念念煞嫌，啊，都较好困。但是再时起来，嘛是辛苦，红点要贵要真济。哎，都我逐天可能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因为大阿弥陀经是阿弥陀佛也大愿啊，环游地球上农业烟灰转动，烟灰就是也不会。蚊子虫、蚜、蝴蝶、软动、土下底所的，啊，软软的，那拢是动物的，拢有灵识、灵性。啊，的阿弥陀佛拢要甲度，度去西方极乐世界，让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修行。量有这大的阿弥陀佛，伊才会。我都成就于阿弥陀佛啊，所以咱这里信徒啊，一听到我咧讲，伊就等下就叫做做到一礼拜以后，这个迄无去啊，就都无呀。啊，那么一大点要阁好多咧，阁一个月。红蚂蚁游过来啊！当然还要到底要甲捕啊，唔甲捕啊？同学，你看你们安要甲捕无？啊？你若唔好甲捕，安尼辛苦惨，你又无咋壮阔啊？变啦！啊？哦，这个年代这一个关系，我讲各位了解。我们现佛寺啊，禅房。啊，那你聊第一禅房啊，那里原来圆道法师来这里修行挂单修行，有一天早上起来呢，哦，黑蚂蚁做大只呀，哎，大只大囥伊卡车面顶哩蹦命啊，蹦啊！报名啊！安发老大家哦，黑蚂蚁啊，真大只黑蚂蚁诶！啊，一群诶面层，规间诶伊诶面层困啊咧，啊，拢甲围着圆圈，啊，围一个人形，拢甲围出来，拢蚂蚁有够侪啦，疗房。啊，那么啊，反正安尼唔知变啦。我感觉很简单，啊，你就改下蚂蚁公，我蚂蚁公、蚂蚁婆，这是我修行的所在，请你赶快离开，啊，无以后还你伤着，迄个足罪过诶，啊，点一根香，甲菜叶、恶事遐插咧。

0: 中道，啊，都无半只啊！啊，迄暗要困的时，啊，当可能隔壁是咱的吴万富师兄，啊，伊规暝拢未困呢，啊，唔敢去困，甲问讲是安怎，唔敢去困呢？伊讲规间的乌狗遐，啊，一个人定乌狗遐。唔知要安怎，要怎甲看？哇！缘那法师，你隔壁经嘛，所以隔壁经的乌马乌狗遐黑蚂蚁照过来啊，移民啦、啊！他、啊、怎么办？我哩等下写要安怎写一张？好、哦，像蚂蚁公、蚂蚁婆，这是我修行我困的所在。好，你摸到家，你到家也活啊，给你打死。好，你只要大一边，啊，那么香点的，个菜下一边呀，啊，那个就室内一边，诶，下红诶字呀，哎，都一下都去看吧嘞，遐狗遐排队，拢排队，啊，看见遐字读读的，啊，就走，读读走。你讲狗遐伊唔捌字嘛？伊捌字耶，他懂得字哎。啊、哦，所以迄只狗遐，迄点的狗遐走呢，唔捌过出来啊。啊、哦，这就是嘛是三世因果的问题。啊、哦，所以咱时时刻刻拢有三世因果哎，哎业报甲善报。啊！以前有一个案例，啊，讲一位要考状元，啊，以前考状元要到北京嘛，进京考试，啊，伊暗时拢去住客栈，啊，有狗遐拢会入去，啊，伊就好啊，甲背好去外口，甲放生。拢唔敢甲叮当，那么伊要考试的时，啊，那他自己写了检验片，而且搞下个大底下啊，迄时阵香港那个一件瑞士啊，啊瑞士迄点多啊，伊字唔对迄啊，啊多啊，迄一片啊爆起呀。啊，后来考上状元，啊，这个状状元呢，啊，足感恩呢，我迄只狗也可以得状元，啊，伊是善良人，啊，为什么有机会考到状元？起码是善报、善因、善报，啊，那再回来，那个师兄。哎，禅堂的安高兄，那么多又来了，我你要继续念经，佛说大阿弥陀经，啊，改讲，啊，讲你莫呢，断我禅林恒家，我念经功德回向给你们，啊，你们呢，啊，全部到极乐世界去。啊，佛祖家等人，啊，要接引人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去遐修行，免过来出去做高侠。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哎呀，就是这么安做，到即卖已经有16年啦，田埂毋捌阁发生着即个红高虾的问题啊。所以这是善报，善报你着诵经、念经来回向，这就是善报啊啦。啊，这是三世因果啊，因为你有这个修行的智慧，结果啊，你会欢喜，啊，免为着这个啊，红高虾要怎么来杀他们？哈、啊，所以这个问题啊，三世因果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都在身躯边。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同修，爱以物引物，举一反三，反四，啊，然后呢，啊，样样都能以法会友会亲，啊，会主灵。以前我细汉的时候，才想到一个案件。啊，阮厝边啊，啊，一位亲戚诶，查某囡仔，啊，伊突然间失踪诶，失踪伫山区，阮厝诶附近伫山区哩。那时候玄天上帝足灵诶，哎呀，到尾啊，找十外天拢找无，啊，才去求。上帝阿公，请拜起玄天上帝，啊，叫恁舅来管恁舅，啊，恁舅咧，啊，去假了咧，一直撞，撞对，弯出后，一后山过，过去过，啊，一个房坎卡，石壁倒，石壁面顶半倒。啊！转来四个人跟一个桥，将阿对夹得入去，入去，出去半步半钟七条步呀！啊，然后才有机身啊，那么当坐起哩。啊，阮呢，迄阵细汉啊，后壁公公对咧撞，啊，才结果小女孩啊，伫半壁，啊去甲救来。啊，叫来咧！啊，甲问讲，你遐济工，啊，伫遐你敢无看完咧找伊？伊讲有啊，我看恁都伫找，甲你叫袂出来，啊，伫七德堡下骹。啊，那问讲恁们拢要食啥？啊，嘛有食鸡肉，嘛有食馍。鸡肉就是水饺啦，馍就是豆腐啦，烧鱼就是馍。啊，我拢掠伊好食，食十外天拢干来食青蛙，啊，甲食，迄个做烧鱼，啊，甲食遐糖。哦，迄阵我细汉都听了，毛拢肥拢压起来，到尾呢？啊！我那伫经过遐山遐内底，我拢唔敢行去遐过，行过去哦，鬼厉害！哦，这拢是我亲眼所见、所体会到的。到尾即摆来修行，我才体会到，一定有因果的问题。啊，那么究竟因果犯了什么因果，叫这些会去了呢？离别亡量啊，有遐鬼去掠伊半边去啊，所以这佛家所说的三世因果一定有因，会被鬼抓，以前可能拢在掠鬼，是不是呢？啊，这鬼掠无着，即摆等下你出事，过来的时啊，就甲你牵你半山顶去啊。啊，这是掠鬼，啊，好鬼掠去啊，
这也是因果问题呢。以前跟我做媒人呢，那个媒人先生就弄得他的胎低没低吧，没低吧呢，这个他的脸一身的好技术国术接棍，有一天要回去他们的家，是塞在头脚，这个走到溪底过，后面有人听水声，水底在走，七七十十，七七十十，又看又没人，因为他就有拳头，皮带拿起来，摔倒去，哀一声而已，就没犯人了，没犯人魂影，都没有了，结果那个叫查某囡仔咧，就当伊靠伊老母听，讲什么爸啊，用皮带甲摔，摔得我足艰苦诶，也真艰苦。到尾啊，因老母啊老爸啊，听在去问这个卖猪肉诶，这先生啊，讲你是安尼用个摔阮查某囝。我伊就拐尾到后壁，七七十十，要硬吓惊，所以我用皮带啊摔咧，迄就因果啦。因为伊在后壁靠靠对，结果咧，用皮带啊摔掉诶。所以咱人个皮带、裤带，你若拄着鬼，皮带摕个人，鬼唔敢歪。你好，这就是咱人一个皮带会当辟邪化煞，所以这件代志牢牢记在我的脑海。后来因为这我读国小，四年学骑 T V， 骑 T V 去要跋嘞，手就落开，落开嘞，阮爸爸就甲带吼这个先生。卖猪的，卖猪肉的先生，伊有个，好啦，好哩，伊喺做新正啦，就好呢，足紧的呢，白嘞就好呀。到尾啊，我做兵回来，当兵回来，我嘞娶无某，伊甲阮爸讲，我哩介绍一个新正，好啊，就介绍伊的孙啊，早孙啊，就是现在师母啦。这英国，因为我跋咧，因为伊家过家接起来，家扭起来，我们扭起来做新正。后来真的结果做新正，这都是三世英国非常微妙啊！祝福各位。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 049-290-4106。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佛有唯心，闲事同修。世间的事都有三世因果，有因而必定有果，有现在果就是有过去的因，而因缘果，因到果一定有一个缘，这个缘呢就是错综复杂的缘，而你得到这个因，怎么样让他得到善缘，这个就必须要修行。而你若是不晓得横冲直撞，恶业满贯满盈，那个果一定是恶报和恶果。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世界能和平，天下太平，一定要先从祭祀祖灵开始，祭祀这个祖灵，而祖先不安，祖灵不安，天下一定大乱，因因果果，果果因因，丝毫不报不爽，报不完，所以我们才会在从2004年啊开始呢，啊，我们尊天法师啊举办了中华民族啊第一届的联合祭祖大典，招请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啊15615多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前来台湾净土啊这个林口大体育馆深潭，有36000众的三祖儿女代表来祭拜祖先，表达爱好和平的心声。所以老祖师尊开示，这个是因果的最大功德本，功德天。所以我们

0: 第一次2004年，我以为办一年就好了，结果一直办下来，办到今天13坛，啊，13坛还没了，要到15坛，因为中华民族有5000年哦，啊，因为啊三族的战争，分化出啊15600余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 本来是百家姓，结果建成万家姓，啊，这个是要探究它的原因，啊，就是大家不知因果，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的姓氏，姓氏一多，战争就多，啊，就会分化出各种的世间大乱。 的问题，所以老祖出生，要我们每年1月1日在林口大体育馆深谈，啊，邀请凡是中华三族儿女的，啊，36000众代表来表达心声，来祭拜祖先，而且要在祭拜祖先之前。 在农历的10月15日，三官大帝、人官大帝谢平安的10月15日，啊，开始要在我们千手禅堂这里深谈，啊，接引各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还有各种的联位，啊，以及呢。 啊，超度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啊，汪直朱彦龄，都是由我们累劫祖先的缘分在，所以这个也是因果律的最好方法，啊，解冤释结，过去都过去了，不晓得，啊，那么我们当下。 我们就要以宗教的法仪来解冤释结，消灾化劫。啊，这个也是因果律的问题，也是三世因果的问题。啊，从三祖时代，黄帝、炎帝、蚩尤帝三祖的战争，啊，也因为黄帝时代。 啊，这三祖战争，啊，王翦老祖，啊，降生为当时的鬼域区，为皇帝的国师，啊，帮助皇帝，啊，打败了蚩尤，啊，蚩尤被打败之后，啊，身首异处，啊，这个恨，这个怨，就没有完没了了，留到现在5000年。 <笑>所以有一次，我们到涿鹿去，啊，蚩尤祖说他含冤忍辱5000年，要王翦老祖，啊，你给我一个交代，我说交代什么？跟我有没有关系啊？啊，怎么？后来老祖慈悲，啊，就启示了说当时的战争。
1: 若是老祖不出面，啊，研究，指南车，啊的科学，啊的蚩尤，一直会战争下去，啊，中华民族就会灭掉。但是，一灭呢，啊，我们的后来的，啊人呢，啊就将蚩尤列为，啊十恶不赦的恶魔。 啊，这样来，心里更难过。啊，所以蚩尤后裔，有的到北夷韩国去了，啊，有的到日本去了，啊，有的四次到边疆去了，少数民族去了，啊，永远还是存在这个恨和怨在心里头。
2: 知命才能知运，知。

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所以老祖黄山老祖，啊，才下来。台湾祖师他也知道这个问题，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知道这个问题，观世音菩萨、药师金母啊，诸佛菩萨都了解到这个恩怨情仇、三世因果的问题，啊，都没有解。若是不解，啊，中华民族一直会战争下去，没完没了，相互的毁灭，这是很可怜的。所以黄山老祖才道教慈航，啊，与师父天人合一，啊，老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大家怎么做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祈祷呢，啊，我们列祖列宗们。啊，大家能够理解，所以在我们，仙佛寺乾隆禅堂，左边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祖，这个他们的圣灵年位，啊，为什么会战争？啊，就是糊涂的917位天主帝王，啊，这个好战，所以才发生了那么多的战争，因为那么多的战争，啊，我们的祖先，啊，才改名换姓，到处逃窜，啊，那才会有今天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那么日本在秦朝的时候，啊，西湖。啊，也是黄山老祖的徒弟。他呢，啊，秦始皇，他成为皇帝之后，一段时间开始要去武都，所以黄山老祖告诉徒弟，赶快溜，36计就是这么来的。36计走为上策嘛，啊，所以将易经风水，和工业、农业带到东瀛去，带了500童男童女，啊，到日本去，才有今天的日本国家的兴盛。而且，啊，徐福过去呢，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各项的百家思想的精华，全部带到日本去，重新立国。啊，才有今天的日本。那么一年时机到了，啊，为了要将这个易经风水的哲学传这个法，啊，造成日本占据台湾50年，这50年呢，啊，这才由日本的工程师，啊，黄巢的工程师，啊，带着。啊，这易经风水来到台湾，啊，传给台湾人，啊，传给邱志堂老先生。我们今天我有缘分接到这个法，借是从王禅老祖的手里绕到韩国，转到日本，然后转回来台湾。啊，我们接到这一个。妙法也是王禅老祖所传的法，啊，再接下来呢，四川成都。

0: 李嘉、李淑玉、悬空学、悬空爱心悬空学，也是李嘉，民国六十五年，啊，他当空军，啊，上校的时候，啊，他把，啊，这个三年金丹法门的风水学，啊，接到台湾来，啊，到台湾来呢，好、啊，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去拜师，啊，拜师呢，啊，当时拜师，他有十个条件，啊，要我选一个日子跪在九天玄女前，啊，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学风水要帮助国家，绝对不能破坏国家，啊，再来呢，不能破坏他人的住家的平安风水。啊，这到最后一条，第十条我就不练了。为什么呢？上面写的拜师金呢，黄金四十两。啊，我就白练嘛，我没有四十两啊。啊，医生没有关系嘛，你练嘛。啊，我就说我就不练，不练就不练。后来李老师慈悲的，给你分期付款好了啦。啊，是黄金四十两，当时就要四十二万台币，啊，所以，我就正式拜师三年金丹法门。啊，后来有钱呢，慢慢来，回报，啊，李淑玉李老师，这个都是因果问题的，啊，因为我既然发了愿。我一定要把它修好，一定要学好，然后呢，因为我当时要那么多钱，我没有钱，啊，那到后来我悟了，汉日日本传回来的，这个风水学、山川灵气的哲学，啊，那我才发这个愿，到四十岁。啊，一场大病，我才慢慢想，我说我一定要将这个风水学，啊，毫无计较的来传给有缘的人。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大家这么有缘，我将这个妙法传给各位，啊，大家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也是因果问题，因为当时若是李老师，啊，李祖师不跟我说要四十两黄金，啊，既然拜师下去了，四十两黄金谈何容易呢？那时候一栋房子7万块，现在一栋3000万，好，啊，那这拜师费就要多少了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学到将心比心，啊，所以我将这个妙法，啊，将日本和理工俗语，啊，他所传的话融为一炉，然后再加上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灌顶。把它融为一炉，文化大熔炉，成为金丹法门，利他的法门，这个都是有因的，才有今天的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不管今天的果是甜的是不甜的都是果，不甜的我们就自己好好再修，甜的那我们继续让它甜下去，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我相信呢我们天下一家亲绝对没有问题，听有无？听有就好啊！所以这个因果啦，就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刻刻不离身边。我刚才讲的不是在讨人情，我是将人情讲给各位了解，以后你们也将所懂的、所接的法，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传给有缘的人。但是你要传，一定要注意，有的呢，这个满口的伦理道德，事实上他的心念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你要传给他，得不到好的果，你就要护因果。那所以我很怕这个问题，常常祷告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加持加持我所有的有缘的弟子们阖家平安，福慧增长，身体健康，生活能够安定，所以凡是有苦报的都有因果业报，所以老祖师尊就开示一条路，就是要大家诵经，诵经再诵经，你诵越多的经，你的思维，你的灵魂界的亲朋好友、多生父母、冤亲债主就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你们就会顺利了啦。所以也许你们呢来读易经大学的班来课程也许呢你们会认为说没有像现在一般的宗教讲的天翻地覆、飞檐走壁，但是老祖开示我们的法就是用在生活上，日常生活大家平安，大家幸福最要紧啊，生财有道，仁义为先不要说骗来骗去，那就很不好，要护因果嘞。所以各位同学，老子师尊传给我们的道，以最简单的道、最简单的法你们绝对会感觉说安尼尔闹啥，事实上安尼尔就是安尼尔，安尼尔就是安尼尔，安尼尔恁听无？只有这样俩，没有什么特别吧？事实上，当你患上的时候，你才会哀哀叫。所以老子师尊要我们成立维新电视台。转播还有将我们上课所开示的来传出去尤其呢另开一个节目，由我们的缘起法师李雅琪来做访问式的天下一家亲是用于利人天，这个节目呢也是在告诉各位因果律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呢在家里多打开电视常常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用我们的节目你们那么多同修来陪着我睡觉，因为我电视一打开了听一听我就睡着了所以就陪着我睡觉到梦乡带着各位到梦乡里面去什么去要做什么去泡茶去吃空肉去吃海产

啊，所以说去拜佛啦，啊，去礼佛，去修行，去拜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理念，啊，所以三世因果，你们要把它用在当下性的日常生活，啊，尤其啊，我们明年1月1日要举办第14坛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要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共体天下一家亲，啊的大圆融，世界和平由台湾做起，世界和平灯塔在维新圣教已经立基，建了啊非常殊胜的啊庄严的啊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灯塔，啊，这在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也建设了一座九龙柱，高34.8米，九龙柱是非常庄严的，在农历9月9日，啊，来，大家请大家回来一起。啊，来共襄盛举，来接办。九龙柱是在安魂立魄，啊，九龙柱的功德，啊，是由善心人士同修，大家共同出钱出力盖起来的，啊，你们去参加，你们不要再花钱，啊，只要要花心就好，花什么心？回来高高兴兴。啊，大家天下一家亲，这样就好了。啊，我们的目的也是要让中华民族三族儿女能够圆融、相互的尊敬。啊，所以这个是黄山老祖给我们的三世因果，当下性到未来的基础，从现在开始。啊，所以今天下午呢，啊，我们要上课以前。我们会请啊，我们的维新世界和平合唱团呢，啊，严韵法师再带领各位同修来恭唱啊，那圣歌，祭祖大典的圣歌，邀请我们的三祖万灵、三界万灵啊，来到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啊，我们香花情、香花迎。啊，歌舞升华来供养，啊，由三族儿女代表，啊，来在列祖列宗座前，啊，来表达心声，共祈世界永和平，海峡两岸同胞亲情，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的啊圣果，这即是因。开始了，那我们接下来国就在我们当下，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

0: 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弥陀是平直，平到伫正路平直。啊，那么今日上课啦，要这里要考试诶，当下你们可以祷告，可以祷告呢，你们可以求我愿意今日是所修的功德呢，要回向给我的祖先，回向给我完成借助，回向我给我的修佛行。一旦我的考试是心一静，心一平，啊，一旦发挥出来，那么你要考试就足顺利啊。啊，这要考试的人，这是你要领。啊，那么结真多呢，行正，就是多。咱行正路，偏路咱卖行。啊，咱为做事业未顺利，未顺利是我本定。啊，咱呢，咱唔通想尽办法了吼。哎呦，用什么投机的行为？咱绝对袂使，咱爱行政都合法伸张，一定会甲咱扶持；，诶，合法伸张一定会甲咱支持。您放心。啊，咱若助弱无道心啊，加是若是无道心的事啊，暗行不正道了。咱若无道心的事啊，阿妈妈行，你永远袂行咯。那是在黑暗的路中间呢，你直接无看到你，我都看到你光明的路啊。那么看到光明的路是哪里？说通即心通啊，如入处虚空。咱的心本来真正黑暗，也是啊，咱有修正道的时啊，啊，咱啊就是日头的虚空中间照遍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照遍地球这个世界。所有这星球的光明，啊，咱的心若正，心就光明；心若暗者，咱就所谓的，咱就只有一个烦恼，一个颠倒梦想，根本都无可能会顺呢。所行到路呢，你无可能看到头前是啥路啊？那暗行不务正道啊！咱若无道心的事啊，你家己戆戆行。啊，最未见就多，你放心。那无道心的事，哇！我无要去拜师啦，我要甲你参啦，无唔对。你要甲你参，爱参爱参会着，那参唔着啦，哈、啊，烦恼会足大堆嘿。前几工啊，尔，啊，咱就信就信教，去当凡事，一是家己修道，家己修，家己修。啊，家己修的是啊，吼、哦，伊就迄个灵机啊，灵机来就甲写一寡真济写有诶无诶，写一大片，啊，写一大片啦，啊，伊就啊，佫带来见来找我，找我，我啊，这修这个法咧，家己阿妈妈修咧，当时足好诶，但是阿妈妈修你无依照经典呐，无看一寡安那修行大众有修诶咧，家己伫行，家己创造一个天下。结果这天下那时候的怕防抗路怕路心白白出来赶快哦，开始就去烦恼啊。

0: 回头来，第一一定要看经典，各位你要看经典，你们修行经典哪不看着？我跟你讲，你绝对修不了道。啊，我讲啊，那六祖慧能大师，哈、啊，伊都不立文字，哎，几千年来几个，嘛是以前的尔，遐都好分配到阮兜来，哈、啊，遐人都配到恁兜去，对不？遐人过来跟咱六祖慧能大师。一听到了马上给见性啊！啊，其他还有偌济修行哪有魔呢？得到哪有觉呢？修行的啊，哪有魔呢？这么济，这么济啦，得到嘞五道哪有觉？一支五觉尔啦。所以太上大祖伊骑一个独角牛，那就奇怪。太上的罗根呢，伊来骑一个独角牛啊，那唔知啊。个有一讲呢，伊讲修道哪有魔啦？哈、啊，得到啦五道的哪有觉？一个而已，什么一个现象？不是说你跟我而已，不是哦，三一个念本性自性，啊嘛是发这么多的、哦、大家我们学六祖慧能大师呢，啊嘛是慧能大师以为你佛性有点紧啊，那无啊，但是咱有的呢，咱的道咱的根基呢，早就断落来。迄个是较浅的根基，切转头。啊，咱有一个老菩萨，就咱西山较正尔。老菩萨较早拢看经看捌，啊去大中寺的时啊，迄个开智慧。你讲老师啊，我要上经，我看捌字了。哼，我安尼讲，我咧开智慧去看卖青罗座，安尼开智慧好等看。啊，开了无几工，等于讲金刚经撒开就要读了了。好、哦、啊，所有经铁工都要读啦。哎呦！吼吼，足欢喜诶！吼、哦，这真诶！啊，我后壁话人要叫谁开啊？我无啊，只此一家，看了一口罩尔。啊，恁听着我啊，伊头边读册，你要开开，啊，你要读，要经书个经论要读，要上要读啥呢？吼，迄足奇怪。啊，伊听着感觉有这也是好处，就不过来啊。我讲，我都专经都，我都专办咧，我都甲你开都无多咧，我不过开你偌济人。因为一年啊，哦，拢继续成熟啊，就这种人有几个嘛，无几个啊，就我拄着嘛是这个尔，老岁啊这个尔，啊，所以个人的根基无相像，咱莫以大众的根基做咱的根基，咱绝对无呢，莫跟人比，人比人的气死人，哦，人比了都话要气死。啊，所以人唔通比，咱向自己的心去比，哈、啊。自作无道心呐、啊，是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呐、啊，不见世间过，吼、哦，这点真重要啊。也是各位啦，是真真正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放心，伊会看到世间人的过错啦。咱若未修道的人哦、啊，目睭更可看，拢在看别人的错。那真正修道人呢，他不会见世间人的过，不见世间人的鬼。啊，虚云大师啊，虚云大师，啊，伊咧拢佛祖安尼行咧行，安尼行咧，一直直直直念到放头前，边啊拢不爱看，边啊呢是有为华，边啊代志拢恁的代志，我看不惯，我没有本钱。那个嘛，师傅啊，你为什么这样看呢？不看旁边的，我没有本钱可以看，没有时间可以看，我念佛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一直念南无，一直念佛，一直念佛。啊，边人都爱看，你看这感恩铁心。所以铁心来讲，咱啊看人了了，要看人的行为啊。我告诉你啊，咱一定烦恼会真多啦，烦恼会真多。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咱有个人咧，啊，一世人专门要挑人毛病的人，迄种人上可怜的，毋是伊熬呢，毋是呢，啊，算计到啊，可怜的人已经佫走出来呢，有够济，算计到啊，吼，可怜的人已经拢佫出现啊，吼，迄阵啊，恁来看，恁哈哈一下，哈哈。

老师讲诶，你都到时阵讲诶，迄个可怜诶人咯，又搁走出来啊，四界到处摸黑，四界找毛病，四界找啥，无必要。反正你所找着，你摸黑迄个人诶，顶世人咱诶老爸、咱诶老母，反正咱翁、咱诶某、咱诶囝、咱诶恩人呐、咱诶恩人。啊，所以咱来世间呐，别人过错。少看一点，你一定富贵人。你哪要加看一面，多看看你缘呐。也许你一辈子怎样难过，也许你一辈子呢，无法度去啊得到自在。啊，所以啊，世间人有世间人狩猎自由到了，各不相烦恼，各人的修行方法不相像。若真修道人呐、真真正正修道人啊，一生的方法都不管，但是呢，咱一味去。看了世间的过错，咱请问咱大雄宝殿三尊佛菩萨头前弥勒佛，让我笑诶！一笑你，伊敢无讲啊？一笑干咧哦，看咱世间咧只烦恼啦，伊嘛笑干咧；世间咧斗争嘛，伊也笑干咧。但伊都笑，笑个哈哈大笑。咱啊，我都喜欢哈哈大笑。我告诉你，咱天下一定太平诶，莫怪啰嗦啦。都落来时啊，笑大三声。第一声呢，伊讲将是世间的这么歹落来，大概时啊都要落来，大家看袂开笑哈哈。第二笑呢，就是讲这里叫做这艰苦啊吼，大家落来时吼，拢未开锅，未开锅的时啊，未开锅，所以嘛笑将是你都未开锅。这个苦恼斗争等等呢，拢未当互相消去，谅解互相消体谅。第三声的时候，哈哈大笑，我笑啥？伊嘛落来啊，落座讲伊嘛落来啊，落来只，他也下来，他就，但是老鼠你啥反乱，你既然都落来，你讲不见世间过啊，咱莫去看世间的过错，咱目睭金箍箍去看人的过错的时啊，是你的烦恼，是你的魔障，是你的魔障，好不好？咱看世间大项代志啊。那应该是爱用这里好多另外一面去看，你莫看伊的正面，你要看正面一定保死的，一定保烦恼的。那了另外一面去看，另外一面去看的是，你就真快乐。都这样，咱这里叫做八卦山呐、跟卦山少林寺啊，人家专性有二十外分会，只要分会的话，因就来参观咱先生寺。超凡小师啦，其中一位信徒，看到我测量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老师啊，吼，这些你无看，我不可能多得四千几万呢。报喜啊，报喜啊，吼，这些年来啊，我嘛唔知真正是安那，而且我嘛唔知是唔是你欠人，还是安那，咱嘛唔知啊。你真世人欠你就爱还人啊，冇紧啦。你个拍拼就好啊嘛，对不对？那弄下来的话，这个链两头爱转链，不要让链把你转掉了。那两条链把人转了，那一定只有充满着烦恼、跟苦恼而已呢。我尤其我们这个法门呐、易经的法门对三科文起来卜卦、卜卦算命这看地理风水，咱这法门看起来嘞，对生这世间的理啊。影响到咱的未平安的咱先解脱掉的是啊，结果呢，真侪宗教家呢，看到我安尼呢，嘿，伊做袂惯的啊，哈，做袂惯恁倒代志啊，为着先佛师，先佛师啊，吼、有一个大和尚啊，你是安尼好多先佛师，先是安佛子比先较大，你是安尼先不过比佛较大。我先入师都先入师，无你莫甲叫吧，你都好先入师，我无念先入师袂使哩嘛。吼、你这先入师有够足无道理诶，你是安那先入师先先嘞？哎呀，我哈哈大笑啊！伊为了先入师，先较大，福较大是，我先当然较大啦。中国先有先才有分啦、啊。我呢，先来提印度的时间创佛先师，我嘛足欢喜啊！我袂计较啊。因为我先是台湾先有的中国先有的，所以我要先有事啊，伊就感觉就很不爽啊啦，吼，就袂瘾个，袂瘾个提起先有事这三字啊。过时候，你先有事吼，你那法师太凶啊，一个先有事，大家都先有事，包括你个买两先有事，你买两先有事，无你个两分先事吧。

你要念浑身诗嘛，对，足简单的嘛，哎哟，啊，大师啊，大师啊，啊，你念浑身诗多嘛，啊，我是念什么诗，啊，都念，嗨、哎，你都叫我改浑身诗，我改袂过，他改念嘛，改念什么诗？哈哈哈，好、啊，这个，到尾啊，这个大师啊，笑疯我了，好笑说，中计呀，中计是啊，啊，伊呢，还是啊，我讲什么诗就什么诗啊，顺其自然啊，对啊啦。啊！伊后来呢，要去赌场要创啥？一定赌伊，啊，先敲电话来，啊，老师在不在？哦，先佛寺哦，老师在不在？我是啊，贵叔啊，啊，我家赌场遐一个门开唔对，我家档都没有写，无你来甲看好不？好啊，那么，啊，这就很自然了。佛祖的工课啊，弥勒的工课啊，佛祖的工课，大众的工课嘛。好、哦，那所以你不要哇，你不要看到我的过错嘛，你要的烦恼嘛，我真的也是罪过了，是的，我还省下嘛，罪过了，让你起烦恼是，我真是我也是罪过，真的罪过，但是我这种罪过，我怎么过得叫，我怎么过得叫鬼叫欢喜？我都过得叫欢喜，我都传了发到这里发，这个人个人风我不休想，啊，我有一天啊，嘿嘞，我。你若讲啊，我安尼吼，先入姓名毋对，啊，我从这个犯吼，我毋对，啊毋对，无你教我嘛，我即阵拢互你带嘛，我即阵所有遮地主变成的地主，遮烦恼拢互你歹嘛，我无法了，拢无法你讲啥，你有法的毋则来甲讲，若无法的你不用讲啊，你无法的你毋用去看着我的过错啊，你有法的你则来讲啊，了嘞，啊，哎，你是想哦？哎，问我你是什么装的？我系啊，问我什么装的？哈、啊，所以以后咧，你就哈，啊，什么装的？我哈，受什么装的人讲，我是足歹讲的，那翻的，阿弥陀佛咯，哈、啊，达摩不是翻的，印度人诶，印度大师咧，咪翻的，你看达摩画着翻哦，哦，啊，有人愈讲愈出错，愈讲愈煞，我吼，总共一句。那摩随时要看着世间的过错，菩萨就老祖一解题啊，伊毋捌看着咱的人的过错，过错拢家己看家己呢，家己看呢，看家己的过错呢，所以咱毋通了了向外去检讨啊。

何来？若见他人非呢？自非却是浊啦。你若看到他人唔对诶，自己唔对诶，你就错去啊！你就唔对啊！你就偏呀！你就唔对，你就偏呀啦！若见他人非，所以释迦牟尼佛甲地主讲讲，恁阿未代替代我以前，绝对唔好批评他人的是非。咱要代替代国以前，咱绝对莫去批评他人的是非。咱来做生意，阿某之间、阿某中间呢，咱上好卖聊聊啊，争吵起。阿妹，我来去做卖人，吼，我甲讲，戒指什么意思？戒指，吼，挂秋季什么意思？恁家有嫁翁有娶某过啦？戒指戒尺用镜头去记啦，戒指啊，莫用镜头去记戒指，戒尺用指手指去记对方，记了感情就歹啊，就来啊。你莫去记用镜头记别人，害啊！你错你唔对，你唔对，我告诉你，天底下谁错谁非呢？吼、哦，无一个标准啊，个人有个人的生存之道啊。好、哦，这啊，那么这里过来呢？那真正哈，阿爸那要娶新妇，那是要嫁查某囝，有迄个破链，破链哦，足细条。为什么是金破链？金破链呢？七宝是金银琉璃、玛瑙、车皮，直接叫做七宝嘛。七宝一金嘛，你金嘛金都是正信、正信呢。正信，你信这个真理，那莫随便用手互相干涉机。阿莫中间有万一哪讲有这条说意见不合的是，绝对莫用镜头干涉机，机成成事啊，那唔对去啊。过来挂金啊，挂遮济，我一定甲男生呢，你看观世音菩萨那挂遐济金啊吼，正信正信信什么？信的心，信啥？信佛法，信啥？信阿弥陀佛，拢是有一个真深的缘分。或者正信，正信。那么你看，观音菩萨真真当当，你甲太太甲挂两条，嘛甲观音菩萨同款，佫会食饭。吼、哦，这个菩萨敢唔是观音菩萨遮庄严？恁大家刀砍咯，徛一尊，一尊就一尊的观音菩萨底下呢。哦，太太。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啦，好、哦，所以咱呐要订婚新妇的时啊，你这破人一直爱走，叫人家他挂嘞，哎，我甲观音菩萨挂一个金啊，挂金牌，挂一个金啊，嘿，就菩萨了嘛。再来嘞，咱就咱十波人吼，十波囡仔这边呢爱上十波哈，加西边啊上这右大裤大，右大两种意思。第一呢，就是或者不到数眼，哈大量放好大，哈摸镜个齿哦，齿哦肥肥嘞，哈齿哦推推嘛，无要紧。好，你个呢放不到数个数眼，大量放好大，阿莫到点了。但是我太太要你要注意，这是威武将军哦，威武威武，时间长，到这里，跪下。因为有的乌哟，哦，阿弥陀佛，这里菩萨，这里乌哟，就这里菩萨，这里乌哟，那是平等的嘛，对不对？这大家在道殿的时候，这种一个视线呐、陪坐下，哦，那的要过球场上啥呢？上陪包啊，皮包，呼吸一个家庭的生命共同体上陪包啊，一个家庭的生命共同体的陪包啦。所以这个皮包呢，咱呐爱出去，哎呀，做太太了哈，你个屌爸爸，回来呢，伊就较唔敢开。你若两三张出去，反正都空空，两三张嘛是无差，好、就锁着就出去啦，都无去啊。你个屌爸爸，哎，回来一点屌爸，如果屌爸如无公营，哇，这个拢是一个残例啊，拢一个虾米，所以不见世间过，阿莫道丁呢，
咱大家卖是对了，你要看他人的错啊，你一定是苦恼来啊。啊，看他人的优点，你一定是足好过日嘞。看别人的优点，啊，若见他人非啦，自会切磋者。你若看到他人唔对啦，你就一定你唔对的所在啊。啊，你唔对所在嘞，你哪有资格去讲他人的错呢？这就足简单的道理嘛。哦，啊，过来，他会我不会啦，我会自有过啦。啊，他会我不会啦，伊唔对。我莫犯着伊，一错去，我莫犯错。啊，我若犯错者，我自然，好、啊，我过错。我若看到我伊唔对，嘛是一定有我的过错。他如果看到他的过错，我也有我的过错。在座各位，恁的无量劫来，恁的完成借助，各户的完成借助。啊，现在甲你有缘呢，拢只要共修。啊，你一时不依咧，要看伊唔对，事实上两方拢唔对。咱唔通有迄种个心态，咱若甲一直认为他非啊，好啦，那我唔对时，无认为你唔对时啊，你就是唔对去啊。那么你认为伊唔对咧，啊，你嘛唔对时啊，哈，你唔对，你嘛一定有你个过错个所在啊。所以这代啊，他会我不会啊，我会自有过，但自切灰心啊，打出烦恼破啊。但是主任呢，把自己唔对是非之心，自己是非之心，你个淡掉去，个去掉去是啊，去掉去啊，怕破。

烦恼哦，大处烦恼哦，你把这烦恼啦、烦恼啦，你把它除掉去啊！啊、哦，烦恼就破掉去啊！无咱的烦恼呢？哎呀，烦恼呢？那只能要求啊，会膨胀会求呢？你唔知道去注意对不？咱的烦恼就像一个膨胀的气球。啊，你若不要啊，和所以得病的时啊，你当当你只会搞要崩去啊，会崩去。啊，那么咱呐，自己了解自己的错，将这烦恼这气球了拍破的时啊，我相信你是幸福的人。曾经咱一个信徒先生，啊，伊就做工师，啊，做工师呢，伊就是做这了的绑这个绑膜，做绑膜。啊，有一天呢，咱师弟啊，叫伊请来道祖，请来道祖的时啊，吼，伊讲老师啊，某个人绑膜拢不要定。啥都唔对，干哪讲伊唔对，奇怪啊！那伊阿个唔对是，伊都自然原来都已经，哦，做遮久啊，那有可能唔对。结果咧，哈、啊，我甲讲安尼啦，好、啊，先起起来关起来才拍算啦。还有，那唔对，你叫你负责老师，你负责我，你负责我负责咩？这都钱我开，我存那唔对。我不接，我唔负责，无怎么负责，无你负责哦。我发到，伊都唔对唔对啊！我好啦，关起来再讲啦。嗨，你莫看是酒先生诶，你莫看是爱啉酒的先生诶，酒先生啊，酒先生啊，喝酒的先生还是酒先生咩？啊，哦，啉酒的先生啊，是酒先生，哪里放心？结果帮忙拆起来，水干阿三。干嘛呢哈？叫那我所学的，你啊关起来，这电子都变个哪有可能啊呢？我嗨，你好，你好，啊，家里冷冷静静，你别看人溜溜啦，要看人我丢唔丢？你家接上，我你别家接上也啦，让伊免你监督啦，你做你工亏啦，啊，佮接多少钱？结果哦，就跳埋你等下，你等，你在做工亏，我是在做监工。啊，我佮你监督，我来监工，我叫啥监你？你看你到这段呀，扰乱我规大天师傅在做。好、哦，你等你等等，哦，这天，好、哦，我唔是讲我无涵养，你这来的时候真正做恶业嘛？来，你等，嘿，所以这欢利的起霸有人啊！啊，你讲伊唔对，依然真哩对，但是伊个真哩也对嘞，咱都无多去使用，啊，咱无多运用对，啊，所以啊，咱呐。但住却灰心呐、啊，打出烦恼破，好烦恼个破掉去，啊，咱就想爱有智慧，烦恼才会破。咱若无智慧，咱烦恼就无得破掉去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 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

再谈第三件我是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圣教一经大学法师讲师，六界十界大凡事竹北教师竹南教室八德教室及各界的代表同修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朱祖灵，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先灵及各位堂上祖先，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10月8日也是我们继续共修的时间八月八9月810月8刚好是2个月60天60假期19天1周天一圆满，所以60天的岁月，我们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非常非常的用心配合调派，每天有30-40位的义工同修回来护坛，一天三餐还有香积烛，都一直大家用心的护坛，也用这个爱心慈悲心呢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干戈绵阳两界的干戈，所以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恩恩怨怨说也说不完，包括当下还有恩怨说发生的恩怨在哪里，都是从无明、无知、贪嗔痴三毒，把世间的莲池海、地球的莲海、华海，变为搅乱为苦海。所以苦海这么的宽广无边际的苦海，那我们大家从天上界怀着满心的欢喜投胎转世，在各个家庭与多生父母有约大家一起来到世间，希望从世间能够接到更多的妙法，然后带回天上界去，这就是女神我们的诚信和祖灵有约，和天上界我们的指导灵还有我们天上界的龙天护法，还有我们天上界的道友等等呢，要接的妙法回天上界。结果没有想到呢，来到世间以后碰到苦，跳到苦海里面，所以有世间的三毒、贪嗔痴、各种的烦恼搅和我们一生。除了人为以外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在过去5000年来在地球上这么多的 古德圣贤啊，在世间啊，看到世间有很多种的苦啊，但是呢，苦于无奈啊，所以因为又是过去资讯不发达嘛，不发达没有办法将古圣先贤他们所悟的真理啊，能够广为弘扬、传道、授业给十方大众，所以才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而隐姓埋名分化出15610姓氏，这是悲情的中华民族啊，这是无奈的，但是我们又无奈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办法来防止，过去都发生了，你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过去心不可得啊，现在心也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要当下心，当下心你必须要有智慧耶，没有智慧你怎么样才能够共同来转你身边的小世界的和平，来转你家中的小世界家天下的太平耶。哦，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这就是要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天下、家庭的天下啊，我们小小团体的天下，还有我们啊整个社会、地球、沙婆世界的天下都能够太平。要太平，一定要先从平开始。平就是平等啊，平等的享受和平等的对待，哦，这个呢学问就大了嘞。平等的享受就是山河大地的风水光，这个三宝每个人都平等的享受，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贫富贵贱等等的人都很平等的，上天给我们有空气、有光啊，有这个水。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哎，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第一句话就天下太平。当时我想到说天下太平何其的困难呢，结果老祖说只要你依法修行啊，绝对天下会太平。后来我想想有道理啊，就是先从心灵的天下先开始，自我的天下先开始。自我的天下啊，有两种，第一要去开发你过去生无量劫来的智慧开发出来，第二你要在世间上学一切法，学一切的智慧，你两种你才能找到心灵的自我心灵的太平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道教慈航，他也是告诉大家啊，凡是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的家里的心灵天下就太平，家天下就太平啊，人间天下也太平，世界的天下也一定能太平。但是啊，我们来到世间之后，不是只有我们在生存，你我他，现在地球有60几亿的人民人口一起在生存，还有山河大地啊，无量无边的啊众生也在生存着，但是上天也没有亏待我们，太阳光照常给我们不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一律给我们平等的布施给我们。哦，那水也是一样，空气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三宝呢，就是唯心圣教的三宝，唯心圣教的三大导师，三宝的导师风水光。若是一个人，你修在什么样的教、什么法门，你不知道去感恩风水光的人，那你说谈修行，那个是骗人的。而立足点你就没有感恩了。再来更简单的，我们站的立足点，现在大家在台湾，台湾这一块土地也不属于说哪一个国家哪里的，这一块土地是属于上天所颁赐的，大家一起在这里共同经营，也不是说属于谁哪一个国家大欺小要来并吞，也不是这样，上天所颁赐的，你大国你要变成小国，你大国是上天所赐，所以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是平等的。那么我们人为什么这么糊涂，没有智慧，在世间斗争，斗来斗去，骗来骗去，啊，大欺小，这个都是非常可怜的众生哎。所以中华民族，我们当下有莲座上有917位天子帝王诸圣灵啊，只有中华民族5000年就有917位天子帝王啊，都很多朝代的很多天子帝王们啊，这种智慧缺乏宗教的素养啊，不是缺乏尊重人性，缺乏真正众生一律平等，结果发动了3762次大小战争，这个都是由过去天子帝王总统所发动出来的糊涂事情，但是也没有解决中华民族世界人类的和谐问题啊。既然用战争没有办法解决人类的和谐问题啊，天下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寻求另外一条路啊，开发每个人内心的大爱，先从知恩感恩报恩开始，知道祖国的恩，知道社会的恩，知道天地啊，所有一切的恩啊，知道风水光三宝的恩呢，
所以我们唯愿呢，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呢，啊，过去五千年的战争，过去五千年的啊中华民族的斗争不兴起呢，希望啊今后开始呢，能够借着上天的慈悲，用风水光来提醒我们所有人类们，64亿的人类们，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

的时候，你的家里心领天下会太平以外，世界绝对能够和平。所以从风水光的智慧来里面呢，我们可以领悟到很多无限的思维空间呐。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他的目的就是天下太平。台湾祖师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观世音菩萨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的目的，就是要让天下能太平。天下太平，就从风水光这个上圣的里面的叫天机呀，我们去悟，禅机去悟，我相信天下可以太平。那么这是内在心灵自己的思维的智慧所开发出来的。那么我们身体有身体以后，有呼吸有需要。风水光三个元素，那就是风水学。所以过去大家对风水学这个法门呢，都有很大很大的误会所以在天上界，诸天圣神菩萨也在为风水学的证明，也在烦恼，哈哈，也在苦恼。众生来到世间了，那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扰乱了我们人的心和身和思想，那就是风水学。所以天界呢，这个诸佛菩萨圣神呢，就共同开会了，决定呢，请王禅老祖道驾慈航在台湾净土，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妙法，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我们大家齐聚一堂，在这里呢，自己共同，我们一起来以心来会祖灵，以心来会佛，以心来会菩萨。让当下我们的现在所站的地方，成为莲池海，来会活菩萨。各位，你们跟自己的唯心圣教总本山、禅机山的缘分都很久了。回来禅机山仙佛寺，你们最近呢？您也许没有发现，在我们事务部大雄宝殿的龙边那里，那一块树下呢，最近都长出山的莲花莲池，俗话叫高柏油啦，高柏油，你看的一片，就像莲池海。哦，原来只有一颗两颗，为什么这一下子半年，我们又没有同修师兄去个景，一下子整片，现在你们中午休息去看，就像莲池海的荷叶、荷花、莲花的叶，好漂亮。包括现在前面南天门旁边，也是全部都叶子像山的莲花，荷花，这个叶子好美好美哦，我看了很安慰。

王成老祖在22年前开示禅机三千佛事，要依照易经风水妙法建设为人间佛世界，成为人间净土，要将禅机三千佛事建设为莲池海会佛会菩萨，用风水学易经的妙法在这里建设一块人间的净土，唯心净土禅机三千佛事。终于在这半年来，尤其今年癸巳年九九法会到了的时候，整个我们第一禅堂后面那里的荷花整片的好美好美好庄严，你新年你看到荷花上都站着很多的活菩萨。所以这一次九九法会各界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大家用心的诵经祈福恭受你们祖先的莲位，还有恭请呢中华民族三族皇帝炎帝蚩尤帝后裔所有的祖祖孙孙我们的祖灵们来去九九法会坛城。虽然我们在法会坛城千罗坛堂里面头卡点跳跳，但是你们一走出去，整个禅机山仙佛寺变成一个莲池海所以莲池海会活菩萨。为什么莲池？我们山上没有水啊没有水，为什么这么莲多莲花把山上化为一片净土？表面没有水，空气风水里面就有风水，所以禅机三仙佛寺总本山的净土就是风水的莲池海。在这里我们的列祖列宗回来听经共修，现在我们听经共修讲经不是只有这么小，整个的禅机山仙佛寺大到无边际禅机山净土大到大无其外，满宇宙虚空当下都是莲池海所以我最近起来呢我很高兴，奋斗了30年带着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大家一起共修大家时时诵经念经念佛，一起回向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满愿所以30年的岁月算是很短，但是也不短，你要过一口气过去就很困难呢。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建设这一块人间净土，要与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哎呀，30年来我都不敢去思考这个问题，结果现在在我们九九法会的当下，禅机山仙佛寺变成一个莲池海，我很感恩也很高兴，也证明易经风水学是普利人天，我们所有各位十方法界圣神佛菩萨，包括各位你们都从不同天界大梵天界道立天界各天界同样有缘光降投胎在地球在台湾

在整个台湾周围的国度里面，而来这里走一趟，那老祖出生的慈悲，用长吉山现佛是小小的一个小净土，因为长吉嘛，长嘛，吉就是生命，众生的生命，人的生命，法界诸佛菩萨圣神的慧命，全部汇集于一心和一身，身法身，化身活身圣身。所以现在当下，各位，你们的心念大，已经大了无边际的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这即是孔子所开示的《易经》的妙法心法，就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很荣幸，此生此世能在王禅老祖今年坐下同聚一堂在这里共修，所以把这个法喜呢先告诉各位你们休息的时候，你们可以到我们大雄宝殿世界和平钟楼旁边那里去看那个莲花叶，山上的荷花，荷花叶，荷花开满池的遍满大地，这也是由细引至大无其外的法界都是一样的莲池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天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日丁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日戊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驾入宅开张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早上第二节，我们要来谈解扭转乾坤的法门妙法。早上给各位同修慢了半个钟头，因为我们警政署副署长蔡俊章他来拜佛，我们从民国76年认识到现在来，一路走来我们都保持很好的因缘关系，我们会结这个缘，就是在76年的时候，他的新竹县发生一件轰动一时、惊动万高的命案、尸票案。当时新竹县警察局长是陈家龙，那么新竹市呢，分局长就是蔡俊章分局长。因为这个案子很棘手，很难破，也因为我们一位师兄黄庭川将军陆军这个某一个师的师长黄庭川将军告诉他说你这个案子要破，可能要去找张老师，在五泉五街。那时候我在五泉五街底下在讲不管突然间有四个五个警察穿了很严肃的进到那精修院他问了说你是张老师啊？我是我们到楼上我有话跟你说那么在座也五六十位信众问说老师你犯什么罪啊？还要去问，我没有我犯什么罪啊？那就到楼上表明身份，他是新竹警察局局长和分局长蔡某某因为某某案撕票案破不了上面上级逼得很紧不知道怎么办，能不能帮我指点迷津我的心中就挺伤的而且当时的陈家龙局长人长得高一人的脸相不好看也很严肃那好了，那我明天我到警察局去去看一下

那我就自己那时候自己开车，就到新竹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看一看，还有分局长的办公室，我看一看，究竟在哪里塞住了，气进不去。所以案子破不了。那时候我跟陈局长说：“好了，我用扭转乾坤大法。扭转乾坤大法，迄是有神通力的呢。只是我无啦，我用风水学的方法，叫做扭转乾坤大法。”我把他的桌子，原来坐的方向、坐的位置错了，气背气，把桌子、那办公桌把它调好了，调好了，那叫做扭转乾坤，那一个办公室

0: 这么近来，他呢，周至办公桌坐在这里，坐这里呢，来进来的气，哀心啊，那个气啊，哀心道门，客中宫啊，客中宫，玄空哀星到这里客中宫，那我说你把这个门坐在这里，移到这边来，这边来就深入哀星啊，这个气就来深入，啊，这里就来克，在克入你的座位，就这样一些按着你就破不了。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啊，那你做这样的话，啊，这个那这哀心的气，向心哀心的气，啊，来深入，那就好了。那快则八月中秋，啊，就见分明了；最慢拖到十一月，好，那就水地比。

水地皮米地包官鬼水地皮卦啊，酉月是祖孙爻啊，祖孙爻来克官鬼，八月中秋啊就见分明啊，所以刚好在八月中秋那一天破了案。哦，那时候叔父的名字开始响亮呢。啊，那陈局长和分局长、蔡的分局长啊，很高兴这个案子破了，是见了大功。啊，这个两位一直升上来，啊，一路走来。凡是有什么烦恼的事情都爱来找老祖拜老祖，用意来为他扭转乾坤。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扭转乾坤，什么那一些社会上呼风唤雨装模作样的，那都是骗人的。你不懂得易经，你怎么去扭转乾坤？所以啊，这个案子因为换了一张，把位置换了位置，原来克入转为生入啊，那不是就解了吗？啊，那这些有贵人，就贵人来相助，而且那个案子要破，好像有龙天护法，让那个糊涂蛋啊走投无路啊，有一股力量。让他啊，这个束手无策，所以扭转乾坤的力量啊，不得了。那么相对的，公司事业不顺，同学们，你们一定要用易经。与风水学的上圣心法来为他们扭转乾坤，或是自我扭转乾坤，转为为安。这个即是扭转乾坤啊，讲起来没得三个钱啊，刚好一点关啦，但是这个关不随便传，既然我传了，我就不怕因果。大家向善啊，来扭转乾坤，那有功德。若是自己心术不正，要运用易经风水骗财骗色骗吃骗喝的话，因果你们自己去负责。所以老祖师尊要我传法，本来我很怕不敢传，后来老祖开示了啊，说因果自己去负责。若是你传法你不传，传假的话，师父爱一告，师父爱护因果。那么相对的，我传给你们，你们要好好学，好好修，
而你们可以利人利天，受惠大众，可以帮他们忙，你就是神的化身，上帝的化身，天神的化身啊，太代天巡守世间啊。所以扭转乾坤法则都在我们的法门里面。我希望一年内每个礼拜五在这里上课，我传给大家的，回去的你们好好去领悟，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的话即身即佛，即心即佛，是身是佛，是心是佛，天人合一了啦。所以扭转乾坤的法门啊，我们有九天玄女，我们的大菩萨大神啊，他传给我们的法门就是扭转乾坤的法门啊。九天玄女啊，他右手拿着剑啊，左手拿着书剑，左脚踩着

0: 上面是剑，啊，手拿着剑，左脚踩着一前一后，啊，一左一右为阴，啊，剑在天，这是阳爻，乾坤，啊，是天地人啊，这个是卷是万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一画开天，再画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上面九天仙女，左手拿着一剑，右手拿着剑，啊，书剑，剑是代表，书剑是代表万法，剑是代表天，啊，脚才一前一后，啊，这代表坤大地。这是易经上圣。

所以这是扭转乾坤呐！所以民国71年开启南天圣门，天门一打开之后，所有诸天圣神活菩萨从南天门光降下来。 好多好多，就有如在林口大体育馆，我们祭祖的时候，两边都好多的菩萨天神。好了，九天玄女，它就开始了。这是中华文化道统的道精华精粹。 啊，希望你好好将文化道统易经啊，把它普传啊，进入众生的心田，用在社会上，家家户户用得上，那即能扭转乾坤。而你的本愿，天下太平。 要天下太平，务必要有九天玄女的心法，而九天玄女啊，就是悬空大师和九天玄女。 啊，悬空就是九大行星的运行法则。啊，九天就九大行星的运行法则。好，那我当我开启蓝天的时候，九天玄女啊开示了这一段。 啊，我感恩的叩谢，我明了了，我会努力的将中华文化道统啊，能够把它弘扬啊，就能转危为安啊，转向世界和平，扭转乾坤。 所以九天玄女是我们的祖师，悬空大师，啊，哀星，九大行星的哀星，哀星是轮替。

0: 的历法则，这是六亲运行，天运一白为中南。 二黑运是老母，三碧是长男，四立是长女，五黄，人人有机会。 六白老妇，七次少女，八白少男，九子中女，在轮替天运。 那现在运走到七次啊，八白是少男，比较年轻的来执政，所以我们要参与选举总统的时候，你要先了解天运。 你不了解天运，刚才随便动算动算，根本都不可能，已经违背天理啊！逆天走午啊，逆天走往走午，所以现在八白就是比较年轻的，九子也比较九运，也是年轻的，所以同修。 您的囝、查某囝，好好栽培，九运可以承担天命，承担大任，这是天道。还犹如二运，老母刚好是慈禧太后来掌权，差一点把中国弄丢了。 这是很妙的代志啊！九子中女，所以现在九运快到了，113年，九运到了，视为中女，比较中年的。 啊，这是我们知天机，知天运，你就能自我扭转乾坤。知天机不被天机所服，那就是扭转乾坤，自我扭转乾坤。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以上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步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 答案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

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们郭校长退休了，我说你要来为众生服务啊，你把大凡事要带好啊，让所有的同修啊信众大德都能够转危为安，这个即是扭转乾坤呢。看得到了，家家户户平安，是上圣的扭转乾坤心法。那么我们同修今天来了100多位，啊，有的从过道场啊回来大凡寺的，我们都在老祖的经莲座下，我们在修行，在学道。啊，不要分说你是竹篮道场、竹北道场，啊，什么道场、什么道场，啊，都是王禅老祖的道场。啊，我们随时随地有因缘，我们就接法，啊，就来把法接好，回去你就可以自我扭转乾坤呐。所以扭转乾坤的方法太妙，太妙了啦！啊，当你懂得易经、懂得风水和宗教的心法的时候，那你就是助我扭转乾坤的上圣心法的菩萨，圣贤佛果位的大菩萨们。啊，天下一家亲呐！好，那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堂局之美。啊，有如

你一栋房子，水神是这么来，水这么来，啊，你要得到了纳气，纳气呢？你像这样也是纳气，但是你这个纳气过客贵客不留，贵客不留福，那你怎么办？我们要学习扭转乾坤啊，你路平行来，你这样水神这样来，吹个鬼啊，啊鬼啊，那你怎么办？一个方法啊，你可以把门改为收点气，多少度啊？多少度呢？啊，这边退进来差七寸，立个门像，把这个退进来，稍微斜一点的不会难看。

不会感觉，但是你收的气，房子里面的纳气，你就忘气，这就是扭转乾坤，就简单呢。安听有无？安尼用灯呀？啊，好、哦，所以有时候在街上，你看到奇怪，这一间的生意好得不得了，那一间生意耶，啊，这冷清清的。第一是福报，第二是做人，第三风水学。啊，我看过有一家，啊，他做了吃的东西。

0: 啊，这一家生意好得不得了，啊，卖吃的，两个人、三个人忙不过来，这一家冷冷清清的，底下也在拍好心，还炒高价。啊，我就好奇，去注意去看呢。啊，去看呢，他这个门斜斜改一斜斜的，因为水是从这边来，旺气从这边来，啊，那这个稍微斜的呢，你收到水神，这一家呢。平行的，啊，你就收不到水神，所以这一家生意好得不得了。这一家呢，啊，生意冷冷清清。啊，或者到这一家，要么跟他买个他的小东西。我说你们的。生意怎么不好？因为我们在隔壁生意也好，啊，所以卖的东西一样。这个有一个残疾，这一家甲旺气的时候，你隔壁你打最末做赶赶换的，做赶换的保气耶。好、哦，乙包气耶，啊，丙也是一样，啊，因为旺气，周围护法神拢守护伊，那咱就想讲，要来家的，甲拼一些生意，结果你就贪，犯了贪，啊，你做不到生意。啊，那撑就急，啊，在那吃，你就没有智慧，啊，去怎么样去做生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所以我问他说：“头家，啊，你那这间门牌改像伊安尼？”叫啊，伊个足歹看诶，迷信呐、啊，吼、哦、迷信就好，你就住遐用用用都迷信呐、啊。啊，无半年即间收档，倒啊，走路啊，啊人即间继续生意好甲咧，啊，所以咱有句话，大地旁边都绝地，大地大地啊，旁边。弄绝对，所以你们要帮忙信众大道，伊要开店，啊，迄间店生意足好，你要哦来帮伊福气，迄阵换了贪，换了嗔，换了痴，嗔就是容易动怒。守不住气啊，所以你就这想，我要隔壁来骗一个，没有想到人家他的福报，附近的人员福报都是一样，所以你同修你就不要鼓励他们啊，去和生意特别好的隔壁做赶快的生意啊，接着是懂了，要自我扭转乾坤，否则的话，啊，被乾坤所转了，所扭曲了，啊，所以这一家，我去看，啊，伊咧最右边来，这边退后七寸。气就锁到了，免接七寸这边水这边来，我右边退后七寸，水就收掉啊。若是左边来，左边来，我这边退七寸，好、哦，那么气就收掉啊。为什么要七寸？七寸就是地球之外有北斗七星的真气连接到地球来，啊，北斗七星都有你的护法，而且地表面啊的气都是七寸在浮游。啊，这七寸在浮游，你在做一七寸，啊，退后七寸，啊，它呢，浮游的气呢，自然就会进来了。啊，浮游的气，有神，有佛，有鬼，哦，鬼，他的气。是七寸以下，就是众生七寸以下，神佛是七寸以上，所以我们就取在七寸，恰恰好就中道。阿听无？阿你伊阿这卡摩里卡去里头七寸呢？你看我。我要你提高七寸来，不必这样，好、哦，那你啊改文，那一个千金诀，千金，千金诀，北斗七星。将真灵 大地七寸，手财神，手财神，好，向前七寸，收地气，退后七寸，退后七寸，退后七寸不烦恼，坚持千斤诀啊！那希望各位同修，这个你们记住啊！你要为人修改门相，这个叫救贫法。啊，救贫法，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口诀，啊，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好好能运用，啊，你们即是老祖列位祖师的化身，在世间天下欢喜行。六地仙，阿听有无？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2、5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红关照，红山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咯，哦，想到这，甲宏源想说，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传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江章淑珠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你为开始无入门的做法讲啦吼，啊参加合唱团啦，了后咱阁有一个。诶，一开始搁有迄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后尾啊，即嘛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嘛，吼，是你诶，啥物因缘知影讲有即个基金会啦，吼，啊，搁有讲你会参加，甚至后壁你会做支会长，啊，你安怎来辅导咱的会员，会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
1: 这嘛是一个因缘啦，因为咱咧上课嘛，对无？啊，上课时阵说就讲，大家吼、多做功德啦，吼，啊，你来做一个智慧长，颁发那个一个奖牌嘛，吼，啊，你来放伫外口吼，啊，过往的生活吼，拢会甲恁顶礼，甲恁赞叹，安尼就对啦。啊，听恁就足欢喜啊，啊，我们啊欠智慧长，啊，无咱来参加嘛，对无？吼，啊，我是属于生活室的 CA0187 智慧啦，吼，啊，我咧就是大家拢主动啦。很少讲咱家己去讲啊，拜托啊，你敢参加？不会这样啦，吼、哦！你若咱在阮兜吼，阮大堂姐吼，因新妇吼，因新妇要生啦，吼、哦！啊，伊阵因妈妈三月往生的款，吼、哦！啊，大家都规定伫遐做好人，啊，大家都要开讲嘛。啊，伊因为我有意见嘛，阿祖啊，你甲阮看，看阮当时吼，会生啦。吼、哦，跟了生一个查某安尼吼，不过佫生一个安尼啦，啊，我来甲看看，面挂看看，讲啊，今年会生啦，啊，主啊，你有够喊过呢，啊，今年即马三月也是当时要会生安尼啦，吼、哦，啊，咱着佛事做了嘛，伊着转去嘛，啊，因新妇就甲讲，有安尼，吼、哦，啊有啊，你讲有啊，你讲佮三旧历算三月嘛，你到年底的时阵也是比较勉强啦，
0: 是。
1: 吼、哦，啊，那毋过咱是讲。2月4号以前，那是属于进前一年啊，吼、哦、立春进前年，立春后则新的一年嘛，吼、哦、啊，结果伊就转来，就戆戆迄落啊，就欢喜讲哦，安尼啊，主你讲真准嘞，其实我是看他的命卦啦，
0: 是。
1: 好、哦、啊，命卦拄啊，因后生迄命卦冲子孙来冲啊，冲就是有啊嘛，我讲啊，今年一定会搁做老爸安尼啦，啊，因他们不知道那恁的诀窍在哪个地方安尼啦，啊，这样讲，因心不多年底立春进前就生啊，安尼啦，嘿，啊，就足欢喜啊，啊，欢喜就
0: 是，
1: 哦，就紧参加咱我们的功德会，就给你来啊，安尼啦，嘿，好、哦、啊，迄个阮堂哥啊，吼，伊就是安那呢。伊迄时阵还未发生车祸的时阵，伊就讲，也祝我今年安那讲。我伊徛 T 妹嘛，讲真诶是没有什么事情啦。不过吼、哦，别人无注意，咱家己爱注意啦。T 妹较歹徛啦，伊人细汉搁徛足悬诶迄个车，进行诶车呢，迄 T 妹着着啦。别人无注意，咱家己嘛爱注意啦。啊，迄阵我无感觉啦，无看到因因太太诶面挂啦，因太太诶面挂拄啊好。卯木子孙爻，子孙官鬼啦，卯木官鬼啦，吼、哦，啊，去年都要酉年啦，卯酉冲嘛，去冲着官鬼嘛，吼、哦，啊，我不看，我看到阮堂哥伊的命卦还好，没有什么问题嘛，啊，无，那尾后再下讲，我们要看人家命卦，夫妻都要夫妻同看就对啦，啊，看着讲啊，要生哦，啊，我刚才我讲这句，结果伊无咧信就对啦，啊，就发生小车祸，啊，结果就去。个全瘫，即马瘫痪伫厝诶啦。啊，因为我有甲伊讲安尼哦，啊，感觉讲，我们的法门不错，伊嘛参加咱的功德会安尼啦。
0: 是。
1: 啊，甲头拄啊，阮诶阿哥吼嘛安尼啦，伊讲，我安尼，迄落吼，我嘛无讲啊，伊讲安尼啦，我嘛来参加功德会啦，啊，所以大家拢主动到位啦。吼，
0: 是。
1: 啊，阮一个朋友嘛是安尼啦，阮一个朋友吼，伊因为伊买新厝嘛， 啊，伊讲叫我去看啦，我讲唔系啦，我这吼、哦、新鸟啊吼，伊说阿袂做江苏啦，我。

0: 买了，我袂晓啦，我甲你介绍一个，我就介绍延生法师去啦。啊，介有差啦，有差，着规家伙拢参加啦，嘿啦。啊，所以家己迄个都主动拢会来迄个来参加的时阵，啊，就会够拢有够咱的迄个基本数的，着拢二三十个安尼啦，嘿，都还不错啦。啊，做二十几年啊，咩，嘿，安尼，
1: 是是是，所以嘛，足欢迎吼，咱电视机头前的朋友啊，吼，即好朋友，咱会使来参加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一个月100块，吼，啊，咱各分寺道场拢会使去报名，会使去遐家己参加哦，吼，啊，要来请教讲师啊，吼，像即个会员安尼内底啊，你敢会鼓励因讲爱来读经？
0: 我咧讲，真没有起心。嘿，因若讲要认真上进、认真做善事就好啊，哈！因为个人的思想，我不鼓励。啊，我伫华门，我伫阮家私底下，我嘛别讲咱华门安那歪讲，我拢歪讲。哎，咱修咱家己就好。啊，你若有感应到，你就会活来嘛，对吧？像阮弟弟嘛，阮妹妹安感应就会活来嘛，对。啊，因为你就知影，阮遐亲戚大家拢生活都还不错，拢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可以忌讳的，所以因拢足乐天的，因拢做拢真敖真好就对了，所以因未去想到这点啦。
1: 是
0: 嘿，
1: 是，
0: 啊，所以讲，因若要参加咱的讲道，咱真感恩伊啊啦。嘿，啊，咱来讲，因若有代志，甲恁请教，啊，恁知影咱甲讲，安就好啊。
1: 是是是，那么讲是，在咱的班级里的上课授课的中间啦，纯讲学员中啦，吼，啊，是毋是讲咱一定会？既然入门啊，咱就绝对会鼓励伊来读经嘛吼，啊来写这个文书，是不是？我来用来介绍一下。
0: 哦，这就是讲，迄个因为今年要过年嘛，啊，因为用我用从年外嘛，啊，学生啊咧讲嘛，听较有啊啦，啊，我就甲讲吼，恁每年都有颁布讲我们的命卦跟我们的生肖，吼，有冲着无？吼，有冲着官星无？有冲着生肖无？有冲着官鬼无？冲着兄弟无？吼，我们要注意，吼，啊，咱爱来。诵经，啊，来化消灾化灾。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师就传这个法，哦，这个法就是这本哈，哦，忏悔，哦，灭罪消灾祈福，哦，忏文，哦，这部经哦，这部经真好，因为伫20几年前哈，我嘛，阮后生嘛，迄年多去省啊嘛去抢着，啊，我就讲，你唔免讲初一十五啦，歇困去就好啦，因为上班嘛，歇困去恁啊，一个月一届着，嘛免讲两届啦，吼，因为师是跟你鼓励讲，初一十五啦，啊，伊讲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安尼啦，啊，就讲啊，我跟你办了，传了好，你来拜经，哎，爱着照我的意思讲，就拜经，啊，拜经拜了就真平安啦，啊，我着举这个例子讲给我的学生听啦，
1: 是，哦，
0: 啊，因为个尾啊，伊着咧上班啊，较无闲啦，啊，尾啊，就是讲咱。师父传一个法嘛，讲咱年头的时阵，咱啊请法师帮我们送这一部经吼，啊，大家做一个法会，啊，佮上一个天德经吼，上个老鼠真经安尼吼，啊，就会消灾化灾。啊，所以即马拢参加一工的，然后去甲因报名，啊，建议讲一定爱去拜，吼，一定你讲无拜无效，一定爱去写文书，家己去登印啊，去写，家己去拜，啊，拜拜啊，就较平安。啊，所以这几年啊，我就较无鼓励，啊，不过因为即马学生啊。他们不懂，所以我就敢传这个话，所以这本一定爱拜。虽然说很辛苦，不过很有效安尼啦。
1: 是，
0: 哎哎，因遐就讲好啦，老师我再看看安尼。啊，我就提一本咱的命卦哈，啊，跟那个生肖冲算啊，好，你赶紧等你，赶紧把你们家里的人的 生辰年月日，你家己拜拜看卖，那有钓到，你家己去发到。

0: 啊，即嘛咱个台中道场好像去年就有了，每礼拜拜六拢有迄个办即个法会，啊，逐个拢叫叫规个，逐个踮八楼老祖殿遐上敬安尼啦，有这个方法安尼。
1: 是是，所以咱各分寺道场吼，拢有咧拜经啦吼，啊，即拜忏啦吼，啊，咱也会当。好、哦，咱来询问一下，讲啊，咱这个道场当时啊，吼，有咧上经啦、拜忏啊，咱就同齐来拜忏，会当消灾解厄啦，吼，这嘛是真好的方法啦。啊，要来请教讲师啊，早期你遮早就来甲师傅结缘呢，这中间敢有请师傅讲啊，去咱厝内底，甲咱行行，甲咱顺顺看看的，会用卡大家来分享的。
0: 这是迄落那个住彰化吼，哎，厝是旧厝，安那不如法啦，吼、哦、啊不如法了，因为师傅讲嘛，我民国93年吼、哦，就交八运嘛，
1: 是。
0: 啊，我为91年我就开始看厝啊啦，吼、哦，看厝啊，看到95年啊看无吼，因为咱即摆咱。那咱的画面要看书是真恶啦，讲哎哟，如何咱才有买嘛？啊，看95年、96年，看4、5年哦，拢看无，啊，已经交八印了嘛，拢看无，啊，那沾光都不行安尼啦，吼、哦，啊，尾后伫从我看一间哦，拄啊甲施老师吼、哦、隔壁啦，啊，拄啊斗三斗巷啦，吼、哦，咱拜佛的时阵爱斗三斗巷安尼吼，拄啊较会平安尼啦，啊，结果我要讲要买啦，啊，阮囝就甲我骂啦，伊讲哦，妈。阮拢伫台中咧上班，啊！你买定定买彰化买遐济景是要创啥啦？吼、哦！啊！咱台中罔看安尼啦，啊！我来台中看嘛，看也无嘛，啊！看无时阵做啊，迄阵咱嘛是讲，虽然是正期班哦，嘛无啥会晓看挂，了是讲啦。啊！阮师兄，迄阵啊，就师就叫我来台中道场上班啊嘛，啊！伊就若有挂，看啥物厝，伊就拨挂，我自己可以就拨挂拨挂，就去哦，延伸法师看。啊，看几啊届，看十外间啦，我那看无，啊，看两三年看无啦。啊，尾啊，先生就向讲出来讲，啊，迄阵啊，我有一个姻缘啦，我讲，迄阵阮，迄阵啊，拄啊参加讲师那个精进班啦，吼，啊，伫好比道场咧上课啦，啊，师就去上课啦，啊，师上课就开始讲啊，我今仔日要较早下课，9点半就要下课，我10点吼，然后爱要去台中吼，共入厝啦。讲安心位啦，啊，就是咱12届师兄啦，吼，啊，我嘛无伫，哎，我搁彰化，搁带师傅来台中嘛，太远了，搁半暝仔转来12点外嘛毋敢啦，我嘛暗时无开车嘛，啊，尾啊，我就放煞，尾啊，拄延伸话说，就讲，甲阮师兄讲，你若较看，久看无吼，是师傅甲我讲啦，无我是无爱甲你推荐啦，吼，啊，啊，就伫大理啊，吼，啥物所在吼，咱诶12届师兄伊去一排厝伫遐袂歹吼，是讲迄斗山斗巷啦吼，啊，佮有水神哦，你会使去看卖啊哩，安尼啦。哦，我着听着足欢喜，我着来看，啊，看伊讲，有一点小缺点有啦吼，啊，我着去占卦都还可以安尼啦，啊，着安尼想，咱好要佫较好嘛，那有可能讲，迄落一输好着好啦。啊，袂着去请教延显法师啦，啊，延显法师讲，师姐啊。咱的厝吼，风地理吼，然后气象好吼，就不错了啦。安尼啦，啊，我就真咧参加个订落去啦。啊，订落去，我就叫师傅去看嘛吼。啊，因为伊斗山斗巷嘛，啊，斗山八运时爱开中门啦，吼，啊，大家拢开中门啦。结果叫师傅去看，师傅就讲，未使开中门哦，爱开两门哦。两门是啦，我本来想我说啊，八运吼，过来一九运嘛，啊，九运两门，拄啊一九吼。九师傅都在龙门安尼啦，啊，我就跟迄个我改三改，嘿啦，我想安尼不对，安尼不对，就去改一改安尼啦。因为上头讲未使用拖的嘛，啊，我迄阵啊，伊拢用拖的嘛，咱咧店面厝拢用拖的嘛，啊，不过再改用迄个嘛，算改两三改安尼。
1: 改一改是为着要用迄个，啊，第二改咧是因为，
0: 毋是第一改就是要中门甲改做龙门，
1: 是
0: 啊，改改。我听师傅咧讲，未使用开的，因为咱若用拖的，去袂入来。啊，用开，咱若咧迄落，你着去外口看，那门吼，大陆个些大门吼，不如法门拢安尼开出来，是毋是安尼？啊，师傅讲未使安尼，爱开入来，安尼气势会带咱入
1: 来，气拉进来，
0: 拉进来，啊，我着搁改迄改嘛。
1: 好，
0: 安尼，
1: 啊，着改两改啊，啊，第三改咧，
0: 啊，第三改就是因为用拖，未使用迄落啥，迄落啥物嘿？门啊门，门啊门，用拖的。

0: 袂使咧，我嘛过改个改两大你出来，都反正改，我会叫你改三改啦。嘿啦，啊含楼顶啊，吼楼顶楼顶，因为迄阵啊师傅就讲嘛，讲你吼四楼吼，看迄水深吼较远啦，啊个四楼顶是毋是较热热，像较热拢，因为即个树拉木嘛，拢足热咧嘛，啊咱个神像会比较会笔吼，啊个。你老岁仔人佫行到四楼，早暗去烧香哦，很累啦，吼嘛无法变死就对啦，佫热啦。你爱囥在二楼，啊二楼你出去拄啊看到水神啊，足水咧安尼啦。所以讲，我们水要呐，喝得到，摸得到，啊看得到安尼啦，嘿安尼啊就转咧。因为我拄啊伫溪边，拄啊伫迄个头边溪遐啦，啊拄啊向伊遐水神安尼啦，啊我就照书安尼讲哦，就开转咧开。开两门，啊，就啊，少煮火，啊，即嘛高温嘛，少煮火拄啊，啊，
1: 算两温的哦。
0: 无啦，啊，过来啊，因为规条街嘛，规条溪嘛，啊，甲伊淹的时阵，我伫湖边嘛，啊，湖边咱会使牵水来甲来两边嘛，会使搁牵入来嘛，所以60年平安啦。啊，所以是讲，这是平安尔，无通趁钱啦，因为遐是郊区嘛，吼，啊，伊讲这是爱做做啥物？较文气的生理爱啥吼，安尼啦，嘿，啊，阮兜都无人做生理的，都咱都
1: 平安就好啦，
0: 平安啊，住了都真平安安尼啦。
1: 是是。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所以尾啊师傅甲咱兜新民讲爱拆第二楼嘛，好，那我请教讲师啊，你新民第二楼那三楼新民厅的面顶敢有做房间，敢会使咧？
1: 会使哩，我你讲吼，因为伊二楼的时阵，伊是咱即二楼是伊拢即马拢创冷气嘛，伊拢两边边啊拢塔门顶拢密密的嘛。啊，我佮迄个门就，是盖第三盖，迄个门就是安那，迄、那个我属迄属我入厝是属迄家钱嘛，迄家看嘛。啊，属安那透无门安尼啦，啊我迄阵啊属可能听无详细啦，啊即、這个门迄、那个塔门我都无盖啦。啊，尾啊属安尼透袂开的时阵，我就讲啊即、這个门即、這个塔门爱盖，因为迄二楼是做房间的嘛。好、啊我就爱盖嘛，对哇，是毋是安尼？啊我就甲我就转紧甲盖过，好啊就即转。用拖门，用塔门，用拖砖拖开，啊，做中吼，咱都新民坑中，坑新民厅中嘛，看出去都看到水神安尼，吼，啊，佫头前佫有迄落朝山，朝迄落朝山山吼，山向佫朝向安尼啦，啊，做就不错安尼啦，
0: 是，
1: 哎呀，
0: 所以你的二楼新民厅，新民是即甲咱的厝向是共向，
1: 共向，嘿，
0: 共向，
1: 倒
0: 啊，那
1: 山
0: 么
1: 倒向，
0: 三楼你有做房间，啊，有的人讲，迄新民厅面顶啊，吼。上好卖做房间啦，还是讲新民厅后壁卖做房间啦？还是讲你三楼若做房间的时，是毋是讲眠床咧放，爱闪过新民坐的所在咧？
1: 这我有请教吼，
0: 嘿，
1: 啊，我请教伊讲，咱三楼去，因为咱迄个店面厝嘛，
0: 是，
1: 店面厝是毋是我有拖门，铁门拖嘛，啊，咱门对哇？啊，咱的三楼房间，咱的迄个新民厅就伫迄个坐人的嘛。
0: 是，
1: 一楼算坐人，顶下坐咱的新民厅嘛，啊，人行来行去，就不好嘛。啊，搁铁门伫遐铁门拉来拉去，你来放伫遮多，坐伫遐多拉来拉去，新民这嘛未安稳啦。
0: 是，
1: 吼，啊，我着甲退，我有请教师讲退四笑一啦。
0: 门退后还是新民？
1: 新民倒着，迄个铁门拢已经安好啊嘛。我新民厅我着甲退后四笑一嘛。
0: 是，
1: 啊，着再做新道嘛。啊，所以伊铁门咧拉的时。都伫较头前啊，都未。

0: 干扰到野座山嘛，啊
1: 嗯哼，
0: 顶啊是毋是爱做新娘房？迄阵啊因要娶新妇嘛，啊
1: 是。
0: 我是，迄我着叫迄个师，叫一个师兄吼，伊甲装潢嘛，啊顶啊吼，着做三拄啊，吼，啊做三拄啊时阵啊，我着请教因生法师，因生法师讲，你无要紧，你三囥做三拄啊无要紧，啊你三拄啊吼，迄个抽屉莫囥不清洁的东西，
1: 好好
0: 内
1: 好。
0: 底衫裤莫囥，吼。啊，我那有卡，卡迄个我着，迄个拖啊吼，拖出来有一个安尼嘛，一个空隙嘛，我着囥一寡我们比较没有需要的东西，安尼甲囥伫遐。哎，啊，到神明厅拄啊，顶了拄啊，有迄个啊炸掉了啊，嗯，都袂紧。
1: 所以咱的神道啦，神明是其实是无坐伫做人啦，坐伫咱的厝内底啦，吼，啊，佮面顶三楼面顶，就是
0: 房
1: 咱
0: 间新房。
1: 做厨啊。
0: 哎，是
1: 面层的香过心明坐的所在啦，所以那安尼就会使嘞。
0: 哎，还得你得穿较正式的衣服嘛，吼，
1: 是，
0: 啊莫穿遐里哎，轻轻锵的物件，安尼就好了啦，
1: 就可以
0: 就
1: 了。
0: 平安啦，
1: 安尼嘛是一个妙法啦，
0: 啦，啊，爱避免嘛，啊，咱有学，咱就加减讲往事嘛，吼，啊，过来一楼嘛，一
1: 是。
0: 楼时阵是毋是，师傅讲，因为想咱老啊嘛，对无？啊，然后咱后摆咱袂爬楼梯，是毋爱踮一楼，吼。啊，去年哈，再搁一个故事，去年阮先生就发生事情嘛，前年呐就发生事情嘛，啊，我就进前呐，我咧做的时阵，进前我就讲，啊，70几岁啊，80岁啊，吼，啊来预防一下，踮楼骹做一个房间吼，后摆咱食了踮楼骹就好安尼啦，吼，
1: 是。
0: 啊，阮师兄就咧反对啦，讲你莫插，我要做就是要做安尼啦，吼。啊！伊讲我早是不爱困遐啦，我不爱你做你莫困啊！我是做一个预防啦，我插插你安尼啦。啊，我就叫人来做吼，舒服嘛，无因为咱拄啊哈哩嘛，啊哈哩搁入来嘛，啊再楼梯嘛，啊搁差有一个六尺安尼啦。啊，迄就是便所啦，吼楼顶的便1楼、3楼、4楼的便所安尼啦，
1: 好好，
0: 嘿啦。啊，咱来楼骹要做眠床袂使哩
1: 袂
0: 嘛，
1: 使
0: 对
1: 哩
0: 无？后
1: 对，
0: 摆讲咱也袂惊袂使哩嘛。啊，师傅会发讲，咱做一个天棚起来，内底藏啥？囥竹竿，搁囥火炭，有无？诶，我都先预防，先做好。啊，结果做好无两年，尔，阮师兄就受伤啊嘛。诶，啊，迄阵啊咧养病时阵，我都记啦，伊都甘愿踮楼骹困啊，无伊毋踮楼骹困。
1: 是，所以
0: 安
1: 讲
0: 尼，
1: 是这个妙法足好的哦，就是讲面顶是便所，咱的眠床，咱房间眠床是袂使做伫便所下骹啦，是啊，你讲迄个做用竹竿啊，啊个啥，
0: 火炭。
1: 个火炭，
0: 也吸那个湿气嘛，
1: 是，
0: 那顶也是迄个浴室甲便所嘛，
1: 是，
0: 马桶嘛，啊，所以讲这不好嘛，人会戆去嘛，安尼啦，
1: 是，啊，你讲即个竹竿啊，吼。是一定爱甲咱的房间的长度，啊是干那伫马桶遮就好，
0: 无，规座，啊，
1: 规
0: 迄个走廊吼，恁行咧
1: 嘿，
0: 行的所在无呢，
1: 嘿，
0: 啊，剩下那拢规间拢甲做起来安尼啦。
1: 是，
0: 啊，含哈利安拢甲拍平起来，你说哈利较悬嘛，对，啊，做哈利
1: 是，
0: 甲掠平起来，啊，做甲床火炭
1: 啊，
0: 甲
1: 德公啊，搁请教讲师吼，迄德公啊是甲咱的厝是环的，啊是直的，
0: 环啦，你直直都
1: 环的
0: 变做
1: 嘛
0: 窗
1: 吼。
0: 啊嘛，对吧？啊，暑假嘛，因为你窗就是那跟那万箭穿心嘛，啊，所以囥环
1: 是，
0: 啊，大个，
1: 啊，你讲啊，炒偌大坑，
0: 安尼较大块。
1: 爱大坑，
0: 大块迄安尼无
1: 大
0: 效哦，
1: 讲诶，
0: 大讲诶
1: 爱大讲
0: 嘿，啊
1: 诶，
0: 顶下再个掺迄个火炭，
1: 是，咱即卖爱讲诶，天花板落来是先得讲啊，还是先火炭？
0: 即我无看，我都毋知，迄师兄咧创，我毋知，师兄咧敢讲诶，我
1: 吼，
0: 都无，我无敢问啊，我知
1: 嘿。
0: 讲，伊拢会算算啊，规支竹竿啊，啊偌济火炭，几斤诶火
1: 是，
0: 炭，啊伊就转甲落落来，啊我都无甲看，我都毋知影。即
1: 嗯，
0: 再还佫请教别人啊，应该是，照你讲是应该是火炭伫下啊，啊竹竿当顶，因竹竿较轻嘛，火炭较重嘛，
1: 啊，搁有啥物物件无？
0: 无干那即两项，
1: 即两项都好，
0: 嘿，伊
1: 吼，
0: 讲化
1: 火
0: 煞
1: 炭
0: 嘛，
1: 甲竹竿，无要
0: 化
1: 紧，
0: 煞。
1: 咱若无清楚诶时，咱会使吼，各分四道场吼，来问这个法师哦吼。我房间吼，都必须做伫便所下骹呢，啊，要安怎？就是即马讲师甲咱分享，用竹竿啊，用火炭吼，得来化解面顶有即个便
0: 煞
1: 所
0: 气
1: 诶，
0: 的，
1: 迄个浊气吼，即个嘿，咱即个妙法吼，若做有团咯，咱若无清楚，会使来各分四道场来询问讲，要安怎做来化解？足感谢讲师今日诶分享，感谢你哦，谢谢，
0: 别，阿弥陀佛，
1: 谢谢。 王下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道坤贤，王下若做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寿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下若做天威，王下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日足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的分享。谢谢讲师，感谢你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照康。

0: 西，哎，这刚是西，
1: 不是，这个是肉，等一下要切丝。
0: 那这是什么肉？
1: 梅花。
0: 梅花。嗯，是因为有肥肉有瘦肉在一起，所以叫梅花吗？
1: 对，嗯，这比较嫩呢。
0: 啊，跟我看秀，梅花跟尬心哪一个比较秀？
1: 我不知道。
0: 问他钱什么都不知道。我今天的角色，我要来扮演一个，我是第一次认识文平嫂的人，我要让文平嫂身边有好多好多年轻的小女孩都可以来跟文平嫂一起主持跟做饭，所以呢，我今天就是完全不认识文平嫂的状态来，我是仰慕你的小迷妹。